0: 对二十国集团勇作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言志》系列节目，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我们聚焦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6: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今年一到八月份，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最近不少人发现微信朋友圈里那些宣传秒批秒放低利率的贷款广告突然消失了，不少搜索平台的贷款广告也看不到了，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还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短片。
7: 这些其实和一部新规直接相关，9月30号起，由中国人民银行等8个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管理办法规定，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能通过公众号、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老王觉得，正是这一新规即将实施，让朋友圈的贷款中介广告提前消失了。今后，那些没有资质的财经博主、理财导师们再也不能随便给人推荐贷款、基金或者保险了。办法还特别点出，不能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话术做营销，宣传分期付款业务只说首期仅需9.9元的片面宣传不允许了，必须把总利息、年化利率等全都说明白。没有取得资质的个人和机构给网站、手机应用程序、账号等起名时，不准用金融、融资、贷款、借钱等27个金融词汇。老王发现，近期有人开始担心，这一新规实施后，花呗、白条、月付等将从付款页面彻底消失，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没法付款了等等。老王专门核实了一下，支付宝、微信、美团、抖音等平台都表示，这是典型的误读。根据新规，花呗、白条这类信贷产品在支付时必须和银行卡、零钱、余额宝等真正的支付工具分开展示，让你能一眼分清哪些钱是自己的，哪些是借来的。这是老王昨天买电视的支付页面，上面是支付宝余额和绑定的银行卡，下面单独一栏是花呗，还标明了信贷两个字，想用哪个自己选，不混淆也不默认勾选，这才是真正尊重你的选择权。老王认为，一个健康的金融环境不该靠话术轰炸和流量陷阱来拉动增长，而应回归产品本身的价值和服务质量。这次8个部门联合出手，划清底线，明确规则，正是为了让行业从拼套路、拼流量转向拼实力、拼服务，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够更好地得到保护。
6: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九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8: 九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50.1%，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从重点行业看，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相关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总体较为活跃。
9: 今年三季度后2个月 PMI 连续上行，整体好于去年同期，经济内生动力逐步修复。九月份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等新动能行业供需维持扩张，在征求国庆双节备货等因素带动下，消费品制造供需两端也出现

0: 明显回升，有效支撑制造业市场需求整体稳定扩张。
1: 从价格看，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两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此外，从各规模企业来看，大中小型企业均有积极变化，大型企业保持稳定增长，中小型企业景气度也出现边际改善，较上月有所回升。整体看，九月份企业活力向好运行。
2: 此外，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1.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 九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9%，服务业市场活跃度回升。
3: 从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业务总量继续较快增长。
1: 九月份迎来施工旺季，建筑业景气水平也显著回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3.4%，升至年内高点。
0: 总体来看，九月份非制造业供需同步改善，价格传导顺畅，消费回暖，基建托底，经营支撑有力，立身动力增强，为四季度经济平稳向好筑牢基础。展望四季度，随着稳增长政策效能不断释放，叠加年末旺季因素，投资消费需求有望加快修复，非制造业将保持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到9月份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155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力争到15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秋粮收获过2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据介绍，今年秋收、秋管、秋冬种期间，全国一共投入3000万台套农机具，能够保障生产需要。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秋粮有望再获丰收。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4年11月17日，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经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
5: 的。
6: 妈，我拿到了健康。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2: 昨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列，两个新建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8: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乙等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此次核列将围绕火箭与发射工位的机械接口、加注管路、气路以及发射指挥程序等开展验证，为后续火箭进场和正式执行发射任务做准备。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项目于2025年1月25号开工建设，总占地1100余亩，主体工程建设用时612天。随着二期项目测控系统及海上回收系统逐步建成，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进一步形成发射、测控、回收的能力闭环，带动火箭、卫星制造及相关配套产业向文昌集聚。
2: 国庆假期，国庆档多部影片已经扎堆上映，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一起来了解一下。
9: 今年中秋档上映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一部传统神话新编，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红孩儿为主角，讲述其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的成长历程。国庆档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以一场意外的热气球之旅，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影片中，大头儿子凭借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想要帮遭遇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化解难题，由此开启一场特别的职场体验。此外，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并在刚刚结束的中秋档获得了票房第三名的成绩，证明了优质内容在长尾效应下的票房转化率。
2: 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量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各地交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
10: 交通运输部介绍，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11: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新加坡等地。
10: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国庆假期各地迎来出行高峰，铁路杭州站下辖的12个客运站预计将在国庆长假期间发送旅客299.8万人次，日均超42.8万人次。那么作为铁路杭州站下辖客运站中客流最密集、开行列车数量最多的杭州东站，目前的客流情况如何？此刻我们总台记者蒲佳怡就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我们请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你好，佳怡。
12: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这里呢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因此每到假期啊，我们都能在这儿感受到大家出行的热度。今天虽然还没有到正式的假期，但是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客流依旧是不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年杭州地区中小学生秋假和中秋国庆假期是连在了一起，所以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有不少小朋友的身影。可以说亲子出行、家庭出行、研学出行已经成为了这次假期出行的一大亮点。那根据铁路部门预计呢，今天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3万人次，热门的出行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等等。据了解，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将是国庆期间的客流最高峰日，杭州东站呢预计会发送旅客30.5万人次。为了应对国庆期间激增的客流， 铁路部门也将实施一日一图，在热门的方向和时段灵活动态地增加运力的投放，在图定22对高峰线的一个基础上，另外再安排增开旅客列车118对，同时呢，还将在9月30、10月1日、5日、6日、7日这5天的夜间至次日的凌晨加开夜间动车组的列车，车站也将同步开启通宵运营模式。那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能够看到不少的高科技帮手，他们组成了一支机器人安防战队。比如说像这个憨态可掬的机器装备呢，它就叫做小东鸭，日常它会出现在杭州东站的一个到达层，旅客可以通过杭小东一个小程序来召唤它。它呢具有一个互动的语言模式，所以像它问路、查服务都能够对答如流。同时我们看到它上方其实具有一个视觉传感系统，能够自动避障。目前它是支持东站内部27个核心点位的领航。与此同时，我们在下方还能够看到一个大的托盘，它可以承重300公斤左右，所以大的行李箱放上去呢，它也能够载着走。那没有人使用这个小东鸭的时候，它也会自动进行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在他身旁的这台设备呢，叫做小安宝宝。那他头顶所搭载的这个高清摄像头呢，具备一个行为识别的能力。如果说在车站内部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他能够第一时间将信息传输给派出所的指挥部。那在夜间的时候，这台设备呢，其实也可以在洛克平台进行自动的巡逻。据我们了解，像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智能装备已经在杭州东站的站区里面全面投运了，和民警协同配合，共同为旅客假期出行保驾护航。主持人。
2: 好的，谢谢佳怡来自前方的报道。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随着国庆假期的临近，新能源车自驾出行热度攀升。9月29日、30日接连迎来充电高峰，国庆假期平台充电峰值预计出现在10月1日，平台全口径充电电量预计超3865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峰值增长超18%。
1: 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预测，10月1号充电高峰时段为7时至20时，10月5号、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数量仍将保持高位。充电高峰时段分别为10月5号11时至21时、10月6号10时至22时。从区域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河南、福建等省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看，长深高速、沈海高速、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为保障假期期间新能源汽车车主高效便捷出行，国家电网公司在易发生排队站点计划提前部署应急充电枪435个，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8: 环球华人，
2: 视线转向国际。泰国防灾减灾厅发布报告说，泰国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0万人受灾，洪水造成当地内涝持续，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13: 29号最新的画面显示，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已断水断电。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号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情况。
2: 日本东京继续降雨天气。据日本气象厅统计，受台风逼近等多重因素影响，自8月27号开始，东京都中心地区已经连续降雨34天，创下该地区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报道，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大约1250万桶原油，其中3艘油轮在过去24小时中完成了装船。
1: 《纽约时报》报道称，这是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报道还称，两名了解该管道修复事项但未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的人士透露，沙特已经将输油量恢复到每天约350万桶。沙特能源部和负责东西输油管道运营的沙特阿美公司目前尚未就管道恢复运行表态。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管道被预防性关闭。据报道，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2: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今年11月末传统假日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大约31%，达到10年来的最高点。报道指出，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
14: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美国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限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称，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能源信息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
2: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经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大约1000亿欧元。
15: 约根森当天对媒体记者说，虽然欧盟已为能源多支付1000亿欧元，却没有多获得一丁点天然气或石油。约根森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燃料。面对今冬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成员国在此次会议期间讨论应对举措。约根森敦促成员国研究降低能源需求的措施，继续补充天然气库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措施来稳定能源价格。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也参加了此次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他表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可能会讨论未来是否需要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但这目前并非国际能源署的首要议程。
2: 最近，西班牙与奥地利先后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此外，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9: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 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16: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0: 问一声你好，
1: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0: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1: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河湾之上青绿作答。
12: 谁说搞产业护生态，只能二选一？从前的吴中立通区一度困在这道难题里，牛羊养殖撑起收入，异味久久不散，年年追肥保收成，耕地地力持续衰减，污水流入河道，河滩日渐荒芜，日子能维持，但心里始终不踏实。直到新思路打破了单向取舍，把层层叠加的困境变成了环环相扣的循环。现在的黄河湾，水波平缓，沃土连片，百姓生活安稳富足。那道从前看似只能二选一的难题，力通人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共生答案。

0: 很多人一提起奶牛牧场，脑海里还是传统养殖的印象。那么我们今天到实地看一看现代化大牧场是什么样的。
1: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挤奶转盘呢，就是我们的智能100位的转盘，能够挤100头牛。这个就是我们挤的生鲜乳，通过我们食品级的管道呢，打到辅奶间。
2: 挤奶和储奶的整套工序均采用密封模式，全程杜绝污染，有效保障了生鲜奶源的优良品质。然而，牧场所要面对的管理难题远不止奶牛养殖和产奶，每天产生的数百吨粪污如何妥善处置，也是一道绕不开的现实课题。
0: 咱们这是什么区域？
1: 这是我们奶牛的运动场。
0: 哦，
1: 奶牛呢，每天呢，它也要有一定的时间去运动场呢溜达一圈，一个呢就是能够呢促进我们奶牛的。

0: 产奶。第二一个呢，能让它的身体得到了一定的放松，就类似我们人一样，吃饱以后呢，也要运动一下。这个一栏之隔之外呢，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牛舍，下面呢每一格呢就是牛的卧床。
1: 这么近，所以从运动场出来就可以到宿舍里休息。
0: 对。
1: 那这就是牛的铺盖卷吗？
0: 是的。
1: 那这里铺的是什么呀？感觉很干燥，也很蓬松。
0: 软软的是吧？
1: 对。
0: 其实这个就是牛粪啊。
1: 啊，这是牛粪啊。
0: 是的。
2: 没错，奶牛身下这层松软干燥的床垫，原料就是牛粪本身。经过挤压、高温发酵，牛粪不再是让人捂鼻子的废弃物，反倒成了牛躺着最舒服的席梦思。
1: 那为什么要把牛粪铺在这儿呢？
0: 以前我们用的锯木渣、稻壳作为牛的卧床，但是呢，当我们发现呢，对牛的乳房呢会产生乳房炎，类似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皮肤。划了一刀以后呢，有一个这个血口，那么牛也是一样，会对它后端产生的奶的品质呢有影响。经过不断的去研究呢，最后我们觉得粪经过挤压设备挤压以后呢，发酵高温再去做成一个垫料，就是能够节省我们这个垫料的购买成本，能够减少乳房炎的发病，让牛呢更舒服的在上面呢去卧床躺着休息。
2: 固体牛粪有了出路，但每天还有大量的牛尿以及冲洗牛舍的废水，他们更难对付。面对这道棘手的难题，牧场的人又有什么小妙招来应对？
0: 你请看这里，
1: 原液缓冲罐。
0: 我们的原液缓冲罐里面呢，装的是我们的这个牛粪水。
1: 哦，这个就是牛尿。
0: 对。
1: 这个液体看起来确实非常的浑浊。
0: 对，因为牛的这个粪水啊，它就颜色比较深，就是这个样子。为了处理我们牛尿呢，引进了富硒浓缩技术，每天呢能够处理达到1500吨。
1: 1500吨，
0: 对呀、啊，
2: 1500吨水，足够10个家庭整整用上一年。这么多废水，要变成可用的资源，第一关就是固液分离。
0: 看这，
1: 循环泵。
0: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牛尿的原液，就是通过它变成这个样。
1: 这个液体看着好像比刚才轻一些，但还是很浑浊。
2: 二次过滤后，液体虽已透亮不少，但离可用的标准仍有差距。
0: 马上咱们就揭晓答案。您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的净水装置。
1: 这个液体变得这么清澈，
0: 这个就是我们富硒浓缩技术的一个作用，将我们的牛粪粪水转变成我们现在的清水。
1: 这个跟第一次见到的液体确实差别很大。
0: 是的。它还有很多用途。
1: 这些水全部都是过滤水吗？
0: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富硒浓缩以后的这个清水。我们建了一个池子，把它呢收集起来，用于我们玉米的浇灌，牧场内部呢浇花草。
2: 一池清水，映出的不只是技术的底气，更是这座牧场对周边环境的温柔以待。
1: 从智能化挤奶产出好奶，到用牛粪做出牛床垫料，再到用沼液浇灌农田，依托规范运营和专业环保设备，奶牛养殖产生的废弃物都能在场内闭环利用。
2: 然而，一家牧场的闭环做得再好，终究是小循环。全区大大小小70多家牧场，一天排泄的粪污量要是加在一起，光是想想都得替环保部门捏把汗。所以利通区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好去处。
1: 看到这5个大罐子，我以为来到了什么化工厂，我站在底下像一个乐高小人一样。
3: 这是我们的 CSTR 厌氧反应罐，每个的罐子大概是6000立方米，里面装的都是我们从周边牧场收来的牛粪。像您是吴中人，您之前也有这个体会，风一刮，这个味道到处都是，很难闻的。现在呢，我们通过封闭式的罐车，把这些牛粪都收集起来，装到我们这个封闭式的大罐子里面去，就能够实现了一个牛粪的资源化处理和再利用，然后也解决了一些环保问题。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就闻不到什么味道了。
2: 曾经人人避之不及、臭气漫天的牛粪，通过密闭罐车统一送入巨型发酵罐改造升级，他们将在这里完 完成华丽变身。
1: 那这些牛粪要怎么处理呢？是放在罐子里沤着吗？
3: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沤，首先这个罐体是一个厌氧环境，里面含有大量的微生物菌，要把温度控制在35到38度之间，就像给牛粪洗了一个热水澡，里面的微生物菌可以把牛粪里面的有机物给分解出来，产生沼气，就像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腌酸菜，把白菜放进缸里面，时间长了之后就发酸发酵。
1: 所以这里是一个超级大的发酵缸。
2: 巨大密闭的罐体内，无数微生物在恒温条件下整日不停劳作，一点点分解牛粪里的有机质，源源不断产出沼气。
1: 产生出来的沼气要怎么处理呢？
3: 沼气主要是我们生产用，给有机肥的原料进行一个烘干，还可以厂区供暖和发电。
1: 那这样算来，牧场解决了多余的粪污，可以妥善处理，你们也获得了原料，变废为宝。
2: 沼气完成能源转化后，剩余固态物料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1: 这个地方好大呀，细细的闻一下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臭味儿。
3: 我们耗氧发酵控制的比较好，牛粪的臭味呢都被除臭系统给处理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固液分离之后的牛粪，通过这些皮带机从灌区那边输送过来的。
1: 我看咱们这个机器是无人控制的吗？
3: 我们这个是全自动化的翻抛机，每天的任务呢就是把牛粪给翻抛起来，让牛粪充分的接触氧气进行一个耗氧的发酵，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原料往前推。
2: 5000平方米的车间里，全自动翻抛机不停地运转着，让牛粪大口大口地呼吸氧气。经过高温发酵之后，那些曾经让人捂鼻子的东西，变成了黑油油的有机肥。
1: 这就是有机肥，这个看起来跟旁边的产线的没什么区别。
3: 看上去很接近，实际上它是经过20多天的高温发酵之后，是完全腐熟好的肥料了。
1: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进行售卖的吗？
3: 对，已经可以直接售卖了，年产能是15万吨，销往宁夏全域还有周边的省份。
2: 牧场里的事儿理顺了，奶牛舒坦了，产出来的原奶品质自然出众。从利通区牧场出去的每一滴奶，经过加工做成各类乳制品，送入千家万户的餐桌。说到底，一杯好奶的秘密就藏在这片健康的土地里。养出优质奶源的这片沃土，种瓜种菜也毫不含糊。利通区设施辣椒亩产普遍可达7000余斤，其中精品彩椒稳产4000余斤，拥有百年种植史的大青葡萄占地近2000亩，错峰栽培技术让农户从初夏一直卖到初冬，亩均产值超28000元。作为中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这里百余个村子日子都绑在特色农业上。在金鸡镇的300多亩标准化番茄示范棚里，一颗颗色泽透亮酸甜多汁的小番茄挂满枝头。
1: 哇，这个西红柿长得好漂亮啊。
4: 你可以尝一个。
1: 好。
4: 好吃吧？
1: 好吃，这个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咱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4: 我们的土好，你看我们这个土特别松散。
1: 对，感觉都是颗粒状的。
2: 这片大棚如今沃土丰产，很难让人想到它曾濒临绝境。作为经营者，刘华对那段束手无策的日子至今心有余悸。
4: 我干农业20多年，到2018年的时候，我想着是自己投资盖大棚，因为我懂技术，当时又投了很多钱，总想着大赚一笔。当时种了几十亩番茄，到收获的时候，番茄又软又没产量。
1: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
4: 我们后来请专家老师过来看以后，他说我们的地比较百结，再一个就是地下有根结线虫。
1: 什么是根结线虫啊？
4: 根结线虫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小虫子，有害虫。你看，这刚好是从其他园区拿过来的，这个根上有好多结点， 这就给咱们人受了伤以后，伤愈好了以后形成这个结点。你看它这根上全部都是这种结点，证明虫子对它伤害很大。像这种情况，植物就没有产量，也没有口感了，它营养吸收不上去了，根已经坏了。
1: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4: 当时我们请的老师专家让他们给我开点农药呀什么治疗一下，结果是他们当时建议让我在土里面放蚯蚓。我当时也不信，总想着是这个小东西我们这个地方随处可见，没有这么大作用。
2: 虽然心里一百个不信，但每一个大棚都接连出现相同的减产问题，亏损实在太大。他只好挑出一棚，死马当活马医，接下来的日子只能等。
4: 结果是挺好，80天时间，我们种出来的果子以后，品质就是硬度也上来了，口感、糖度都有了。后来我们就把所有的大棚全部用这种技术，就是放养蚯蚓。蚯蚓它每天随着温度变化上来下去，就在土里面不停地活动，帮我们松土。它每天把土和有些这个秸秆呀吃进去以后，排出来的排泄物是好的有机肥，它里面还有好多微生物菌界啊、氨基酸，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肥料。
2: 起初无奈的尝试，破解了规模化种植的难题。小小的蚯蚓以自然之力修复土地，完美适配大棚生态种植。
1: 走在经济镇的大棚间，可以看到这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而且300多个大棚都用了这套蚯蚓套养技术，土变松了，根变壮了，果子变甜了，大家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
2: 蚯蚓盘活了大棚的土地，也让当地人重新理解了这片地该怎么养、怎么用。同样的思路，在上桥镇刘家芳村，一片险些被全部伐除的老桃林，靠着全新的共生模式再次被看见。
1: 哎，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4: 我们是从林武过来的，听说这边开了家门宠乐园，我就带朋友一起过来玩了。
1: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呢？
5: 这里动物非常可爱，而且特别亲近人，而且我就是奔着卡皮巴拉来的，它情绪特别稳定。
1: 你最喜欢这里边的哪个动物呀？
6: 我最喜欢羊驼，羊驼很贵，而且还能喂，还能摸它，而且我从门口进来到现在感觉绿化做得非常好，而且还有桃树这些字。
2: 游客随口提到的桃树正是这片萌宠乐园的由来。项目发起人顾亮对这片桃林有着别样的情感。
7: 和我初中的心理特别有关系，当时特别馋啊，经常和几个小伙伴来这里摘桃子吃，到现在对那个桃子的味道都还记忆犹新。我已经40多岁了，这个桃树也有10来年的桃林了，桃子的味道口感特别酸涩。我们牛家坊是一个4A级景区，这么大的桃林现在没有经济价值也是不行的，村上有人建议把这块桃林砍掉，我就觉得非常可惜啊。
2: 砍掉桃树平整土地是最简单最省事的选择，但顾亮舍不得。
7: 当时和村里商量，就在这块地方能建个什么。我最初打算是建一个植物园，因为我们利通区公园比较多，绿化也比较好，我怕到时候搞一个植物园会赔掉。
2: 一番考量下来，建造植物园的方案行不通，顾亮又把目光投向了别处。
7: 在利用假期的时间，我带着孩子去山东玩的时候，看到人家萌宠乐园里面孩子可以和动物亲近，也可以投喂，然后回来以后和村上商量，当时我的家人也特别支持，我们在我们利通区能不能搞这样一个项目。当时我跟设计团队啊再三强调，桃树千万不能动，经过这几个月的养护，你看我们现在桃树都已经成型，长势也比较好。这样的话，桃子呢可以喂一些梅花鹿，小浣熊呢可以在树上爬来爬去，桃叶呢也可以喂一些小动物，这样整个把这个园子就保留下来。
2: 一场温柔的改造，保住了老树，留住了乡愁，也盘活了乡村生态文旅。曾经无人问津的老桃林成了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村子更美，产业更活， 而这份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美好，

0: 更需要日复一日的用心守护。
1: 春花姐，哎，听说您在环卫工人的岗位上已经干了20多年了。
2: 对，19岁就参加环卫工作了，当时很多人都不支持，因为身边人都觉得嘛，去捡垃圾不是一个光彩的事。但是我的父亲很支持我，父亲当时就说，你干一行要爱一行，要踏踏实实的去干。所以就因为父亲的这句话，我坚持下来了。
0: 20余年日复一日的街巷清扫，马春花亲身见证了本地垃圾处理模式的完整转变。
2: 以前我们这个垃圾都是不坏化处理后填埋，现在可不这么干了。
0: 不填埋了，那这么多垃圾去了哪儿？
2: 你知道我们立冬区的人口有多少吗？
1: 有40多万人口。
2: 那你知道每天产生的垃圾是多少吗？
1: 这我就不知道了。
2: 城区每天产生的垃圾都有500多吨呢。
1: 这么多？
2: 对呀，还不算农村的，每天产生200多，下来要700多吨垃圾。
1: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么多垃圾呢？
2: 直接垃圾到焚烧厂焚烧后发电。
0: 如今城里头人机搭档清扫街道，900多名环卫工人维系着每条道路的体面。乡镇上46台清运车每天跑遍62个垃圾分类示范村，挨个清运2万多个垃圾桶。全区一年产生的30万吨垃圾直接搬进焚烧炉，转身变为8000万度电，够4万户家庭用上一整年。垃圾这趟旅程迎来了完美谢幕。水治理这边也同样翻了篇，400多公里污水管网在地下穿针引线，20座污水处理站兢兢业业守着每个排污口，12条黑臭水体全部消耗，臭水沟这个名词成为了过去式。立通区的生态治理探索并未止步，另一张人与自然共生的答卷铺展在湿地之上。
3: 今天还有点小雨啊，拉下设备，
4: 拉一把拉。
3: 刚才的燕鸥呀、白鹭呀、苍鹭待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雨多，
5: 鲫鱼以鲫鱼为主。
0: 今天李志军一行人再次来到余光湖湿地，记录监测鱼和鸟类的相关数据变化。
5: 它能客观地反映出来这个地方的湿地特征。
1: 我们看到这里现在真的非常漂亮，那以前这里是什么样呢？
3: 以前呀，这个余光湖呢，它是一个地势特别低洼的地方，以前农田的退水啊，山洪的积水积到这个地方，那是泥泞呀、沼泽呀，环境是比较差。后面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宁夏呢，就是实施那种的生态移民嘛，为了让这些呢移民能在这个地方能够呢生活住，新挖了这种的库塘湿地，就是保证了移民在这个地方的生活用水呀、生产用水啊。
0: 当初修塘蓄水，初衷是保障移民生活生产用水，可随着生态持续向好，水系稳定洁净，这里反倒意外打造出一处候鸟眷恋的家园。
1: 李老师，我们能看到这边现在有很多鸟，那我们一共有多少种鸟类呢？
3: 根据我们这几年连续的监测呢，那么以前呢可能大概就是30来种，这几年呢记录到了将近有147种。从春季到秋冬季迁徙啊繁殖的候鸟呢，已经达到了5万多只了。
1: 说明咱们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3: 对，
0: 147种鸟类，5万多只候鸟驻足栖息，是湿地生态修复最直观的成绩单。但生态红利快速回归，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
3: 看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农田呀，这几年种一些瓜菜呀、土豆呀、玉米呀，都成了像鸟爱吃的食物了。人和鸟呢就争粮了，那么农民也很苦恼，我们也很苦恼。
1: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3: 我们前段时间跟立通区自然局的，还有我们余光湖的村委想着呢，怎么样让农民的损失呢尽量的少，但同时呢又让更多的鸟在这方能留下来， 于是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比如说余光湖这些鸟类呢，给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去做检测，哪个鸟喜欢吃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就好，我们就贴上鸟的这种的品牌，比如说是芝麻鸭牌玉米呀，白鹿牌呢小土豆呀，提高了这些农产品的这种的附加值，这就叫心理损失呢贴外部。
0: 一只鸟既是一张生态答卷，也是一枚品质标签，田里被鸟吃掉的损失换来了品牌溢价的回报。李同仁用鸟作为代言人的思路，把人和鸟的博弈变成了共赢。城郊余光湖以生态连接人与飞鸟，城市腹地的乃光湖则是留给市民的休闲水岸。生活在乃光湖附近的居民穆辉将这里的变化全都看在眼里。
6: 之前呢是一片臭芦苇湖和臭水沟，夏天呢开窗以后呢气味比较难闻，现在通过政府的十几年的治理以后呢，你看这边也有荷花，水面也比较清澈，给我们提供休闲散步的一个地方。
0: 湖水清透，岸边草木繁茂，游人慢慢散步闲聊，这些从前很难同框的画面如今在利通区各处水边已随处可见。
1: 从乡村旧貌换新颜，到城区河湖焕发新生，这一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全都是利通区持续深耕环境整治的扎实成果。环境变好了，风景变美了，日子也就越过越舒心，这就是最实在最暖心的幸福。
7: 好，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河湾之上，青绿作答》。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8: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7: 你开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永作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施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永作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江苏台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它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就在前不久，台风白海豚携特大暴雨袭击无锡，运河水位创下近80年最高纪录。当人们为这座小岛捏一把汗时，它却安然无恙，再次守住了不淹的传奇。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千年孤屿于今年正式向公众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5: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6: 黄布墩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黄布墩，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5: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泊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在保留原有泊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 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7: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就提前完成了防布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挡墙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5: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

0: 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敦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敦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他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他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1: 黄布敦呢，是古代伏龙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呢治理伏龙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布敦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无锡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布敦。
0: 从那时起，黄布敦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20年前曾去路，3000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布敦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布敦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布敦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他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2: 现在无锡讲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如果古代主要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的，黄布敦就见证了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0: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布敦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他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布敦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他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3: 一个黄布敦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是无锡人民给等到拥抱它，才要放出个历史体验。哎呀，为我们无锡的米市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他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有登临黄布敦。我来啦！
0: 修缮后的黄布敦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五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井，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起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布敦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

0: 金扇、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1: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浦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0: 随着黄浦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浦墩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浦墩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2: 它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就比我们天下第二泉还要早，所以它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0: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浦墩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它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4: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3: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省宿迁市自古有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28.45%，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5: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渭河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6: 我的初心是守护林子，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这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人生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那我就完成绿色的事业。
5: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

0: 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永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永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永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永宪：
1: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0: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永宪发现项王守之怀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2: 当时呢，我感觉到树冠呢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守之怀就要毁灭了。
0: 为了挽救项王守之怀，张永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实际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永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守之槐。
2: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0: 2010年，张永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守之槐干型修复及西枝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100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3: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一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0: 救活项王守之槐仅是张永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永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永宪大女儿，
4: 她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0: 早从1988年起，张永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万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5: 他这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他是就是践行也非常好。
0: 张永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永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永宪就担任了宿迁市观光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 南师附中宿迁分校二年级学生王子万。
6: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0: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用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用宪：
2: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0: 张用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7: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

0: 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剪出闽南民俗烟火，镌刻时代变迁。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与剪纸相伴近70载，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
5: 麦芒尖，鸭蛋圆，锯齿月牙扁豆弯，心要稳，神要安，持刀左右不能偏，不能偏。
6: 在一间堆满红纸的工作室里，81岁的杨民兴正在酝酿他的新作品。杨民兴和剪纸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7: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她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她经常在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6: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兴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7: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哦，因为我们是用在盘单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我们这边就把它叫做盘花。念初中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剪，也很感到很好奇，很喜欢。
6: 剪出好作品，这样的执念藏在杨民兴的心里近70年从未变过。几十年间他剪过很多富有时代主题的剪纸作品，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疫英雄、航天伟业。每一次创作，杨民兴就会翻阅各种资料，也在网络上看其他剪纸爱好者的作品。
7: 如果随便要剪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又要有时代的印记。
6: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7: 以为3-5年能出师，实际上3-5年可能刚学会掌握拿剪刀，真的要有剪纸的思维会创作，那是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以上。
6: 岁月流转中，杨民兴从一个跟在母亲身后看剪花的少年，慢慢成长为能用剪纸表达自己想法的青年。
7: 作品里面比较难的就是说一个人物动态，还有人物的表情。

0: 行，你动态一定要好看。
1: 如何把脑海的构思用画笔呈现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杨民星初学剪纸时毫无美术功底，那时候绘图就是他最大的坎儿。
0: 因为我是自己学会剪纸的，也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所以说画画就有点难处，经常琢磨了很久，就是画不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满意的图案，但又因为不符合剪纸的一些风格，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1: 彼时的杨民星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美水库的规划建设，杨民星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杨民星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杨民星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0: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1: 将生活的磨砺转为创作的动力。在这期间，杨民星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黄金搭档。戴德兴画，杨民星剪。
0: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个人合作慢慢地走过来。
1: 在上世纪70年代，两人分工合作，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杨民星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0: 你作品画好了，一般都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桌上，看一看有什么。
1: 除了传统的单色剪纸，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杨民星还大胆尝试套色剪纸。而这需要用多种颜色的纸分别剪出不同部分，再拼贴组合，难度成倍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
0: 我们传统的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单色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的随着一些科技东西进步比较多了，材料也比较多了哦，所以说各种颜色的纸宣纸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表现这个内容，哎，一个就是赏识，一个就是能不能哦，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1: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非遗剪纸，杨民星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两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0: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1: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0: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怎么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哦，不像以前，因为毕竟哦80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有时候就感到累。
1: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张向杨民星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地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杨民星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0: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啊，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啊是马年，中间这一个里面有4匹马啊，还有4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 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哦，莲花就是荷花，还有这个牡丹，哦，这个是荷花，这个是牡丹，这些鱼就是表现哦，年年有余，年哦，莲花是年年余跟富余。我一个观点，要学习的人，不管你老头子七八十岁的，或者是幼儿园刚开始的，不管你老到少，只要你喜欢学习，都很喜欢的教你。
1: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杨明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剪纸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剪纸作品。
0: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剪纸剪出来的模样，剪纸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70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剪纸的贡献。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独占古代乐器八音中的土，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
4: 今年60多岁的朴树堂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陶艺世家，从小学习陶艺的他对埙有一种独特的感情。10几年前，朴树堂在外游历时偶然听说宁津有古人留下的制埙技艺，便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5: 2013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古陶文化，宁津有这个蟋蟀文化，宁津有胡须，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4: 吴寻元字卢帆，号唐湖，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京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吴寻元工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朱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善吹埙，曾复制出殷代五音孔梨形陶埙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埙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埙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吴寻元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6: 最古老的时候，他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吴寻元呢，他写了一本《埙谱》，啊，他把详细制埙、赏埙，还有演奏埙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埙的基础。
4: 他编写的《唐湖埙谱》中绘有埙图，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记写了《北冀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 朴树堂逐渐掌握了熏的制作方法，其过程大致分为制坯、烧制、调音三道工序。其中第一步的制坯关系到整个熏体的定型定音尤为重要。
6: 当地的胶泥它主要是它的声音比较浑厚，在我们制熏的时候呢，刚开始拉坯的时候呢，就说首先说里边要给它拉出来很多的那些手纹，就说空气在里震荡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好。
4: 熏坯做好后就要进入打孔初调音阶段，所以制熏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熏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制熏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6: 在我们制作当中呢，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一行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4: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教好音准的干坯，在入窑浴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烧制要10小时左右，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熏的音色。
6: 装窑清一色，除窑万道彩，是不可预知的，你不可想象，你装窑里啥，你出来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熏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10个里哈，能成2把，就是已经很高的。它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它呢，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件乐器，悠扬。就是可以把你自己，就说内心有很多的急闷呐，就会通过熏把它释放出去。
4: 正是因为对熏的热爱，朴树堂和夫人郎爱坤决定每年拿出150天以上的时间开展公益教学。塘湖小学成了他们播撒种子的良田。德州市宁津县塘湖小学建校初始，依托宁津县清代国学大师吴塘湖打造学校特色文化，基于传承和发展，于2018年更名为塘湖小学。塘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寻源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熏音笛韵陶冶情操特色校本课程，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以低年级6孔陶笛、中年级12孔陶笛、高年级陶笛为主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支有特色的塘湖陶乐队。2021年年底，塘湖小学收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华礼乐春晚节目组的邀请函，把他们演奏的《苏武牧羊》展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6: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了，特别是这个陶文化和陶乐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它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熏，喜欢陶乐。
4: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塘湖熏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塘湖熏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熏文化，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5: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 就是关于黄河、母亲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零星。

0: 我当时以为我是个就是一个陶工制陶的，
1: 嗯。
0: 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现在这个陶文化就是以母亲河为基础，所以说的话，我和老伴说咱俩这个做个黄河古陶行，从黄河的入海口
1: 嗯，
0: 一直沿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巴颜喀拉山，用影像、实物、文字把几千年的黄河文化的陶文化的给它记录下来。
2: 朴树堂对陶艺的坚守，不仅是对陶熏文化的传承，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土、革、刨、木为灵感，创作了原创器乐合奏《山河赋》。

0: 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我是。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

0: 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二十国集团永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国人争江上望，来移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师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儿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二十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滔头立，手把红旗齐步师”，正是彰显了对二十国集团永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往常一样，还将为您带去一个小时的健康服务。关于烟草与健康的关系，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等等，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已经多次向大家做过介绍了。相关的专家呢，通过我们节目的平台，也不断地向公众发出了呼吁，控制烟草，戒掉吸烟，这是预防肺癌等一些恶性疾病的一个重要手段。今天呢，我们依然讲控烟，然而此时此刻坐在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却并不是医务工作者。今天呢，我们将带领您认识这样一位平凡却又不平凡的女性，就是吴怡群。吴怡群是谁呢？让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她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吴怡群，心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授，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英艾滋病性病防治项目办公室主任。吴怡群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在儿童铅中毒方面做出过杰出的成就，获得由美国环境与职业卫生学会等授予的维诺霍克纪念奖。退休后，他从实验室走出来，成立了民间公益组织心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向大众宣传健康生活方式，研究中国控烟现状，倡导无烟生活环境。2010年，吴怡群因为在控烟领域所做出的突出成就，荣获世界卫生组织控烟贡献奖。今天让我们走进吴怡群，聆听他的控烟故事。您好，吴老师，非常高兴您能够做客我们节目，欢迎您。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们来说的是控烟，因为您呢在控烟的在这条道路上实实在在的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儿，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会很奇怪，你们这个节目不是一向就请这个专家学者来做的吗？医院的资深的科主任啊等等的这个领域的专家，今天为什么请来了一位非医务工作者？他们肯定很好奇，所以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想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的人生什么时候就和控烟结合到了一起，这个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
1: 其实这个时间还是比较久的。我原来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时候，我因为负责外事工作，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些跟国际上的合作，举办一些控烟方面的会议，所以那时候我就参与了。所以在大家都知道1997年的时候，这个在叫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在中国开的，那时候我们主要的领导人都出席那样的会，所以那时候就已经传播了一种思想，就是烟害它是会夺命的。那么当然了，我后来退休以后，我大概有比较多的精力放在控烟方面，大概已经有超过10年的时间了。
0: 哇，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般我们说一个人接触到烟草，可能从他出生以后不知不觉的，身边的人呢或者说自身慢慢的就和烟草走得很近，纠缠在一起，很难撕扯开啊。那么在您的人生中，您的身边有没有人也在抽烟呢？
1: 有。我在这个我们的一个公众号里，我有一个标题叫穿越1946。什么意思？就在1946年我出生的那一年，因为我是看着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长大的。我发现张乐平先生在1946年，就我出生那一年，就已经画了三毛忍受不住他的主人的那个吸烟的乌烟瘴气，他戴了个防毒面具出来。我呢，其实我父母吸烟，特别是我母亲吸烟，那时候我非常的不懂，我的劝导是非常的苍白。我给他买过烟，那时候 我妈妈还表扬我。后来呢，在那个就烟就是供应很紧张的时候，我还帮我妈手工卷过烟。一直到最后我知道了，我进入到公共卫生领域的时候，我知道烟草有害，我劝过我妈不要吸烟，但是非常的苍白。所以我妈最后走的时候是严重的这个就是老慢支。所以我当 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说包括我身边我的朋友当中都有抽烟的，还有就是我现在也看到了年轻的一代他们抽烟，

0: 是是是，嗯，现在这些年轻的抽烟的，有的时候你看到他们才像一个孩子，连烟都不会拿，但是他就已经把香烟的这个烟雾吸进到自己的身体里去了。那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让您更深切地意识到了这种控烟，让他们戒烟的这种紧迫性了，因为您认识到了它的危害，它给您的亲人带来一种痛，是这样吗？
1: 是的，因为烟草的危害的在国外来说啊，它研究非常到位了，但是我们中国呢，这个能把这样的信息传播过来，变成公众能懂的语言出去，我觉得也是在最近这十年。所以我觉得，首先我觉得人的健康跟生命太宝贵了，所以我因为书看得多，我特别迫切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烟害。
0: 嗯，其实咱们经常会看到这个香烟盒上面会有这样啊，我是低焦油，哎，我是这个低毒害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我这个毒害很低，哎，没那么严重，不会说给你造成多么大的这种损害。但是烟草广告上我们同样也会看到说吸烟有害健康，你别干了，你别抽了，但他没有说因为吸烟有害健康我就把这个烟草整个去铲除掉，烟依然还会在这些百货店里那么冠冕堂皇的在出售。所以对于烟的毒害，我相信很多人都并不是特别了解，觉得这只是一个习惯啊。那么您呢，是可以说是资深的研究化学领域的这么一个很严谨的科学家出身的啊。那么您对于烟害您个人有什么看法？像说低焦油的真的就是很低的这种毒害性吗？
1: 因为近五十年来的大量的科学研究它已经是一个大家不能不信的这样的事实，就是正像我们世卫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里边讲到，其实吸烟能带来什么呢？影响我们的健康、残疾，甚至于夺命。
0: 对，
1: 那么这样的东西啊，为什么人家说你为什么说的那么可怕？其实你看看烟这个东西啊，就是特别我们讲卷烟吧，在世界上你可能举不出第二个东西跟它一样，它的特性是什么呢？它有合法销售，
0: 对，可以，
1: 但是它又让无辜的人会受害，不光是吸烟者本人，就包括我们二手烟也会受害，而且它会夺命，那么让很多人提前死亡。那么这样的东西呢，它又是好像合法生产，烟草业呢又为了要卖得更多，它做营销，它打广告，它进行很多促销。所以我们如果不把烟害真正的让老百姓知道并且相信，怎么改变让他们远离烟草是不可能的。
0: 对，是的。我听说呢，您在这个实验室多年来也是通过精密的这个实验，很严格的一步一步的，我用数据来说话，我用事实告诉你它的毒害到了什么程度，得出了很多很多的相关的这个结论。您给我们捡一些比较重要的，然后让大家一听就啊触目惊心的这样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下。
1: 2012年我们那时候还叫卫生部呢，发布了一个中国吸烟危害健康的报告，这个是非常权威的，因为有100多个专家参与的，它里边讲的就是我们烟草烟雾当中有7000多种化合物，光致癌物至少69种。这个至少什么意思？就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个名单还会加长，
0: 可能还会更多。
1: 那么大家一谈到癌都谈癌
0: 色变，
1: 为什么呢？因为他的痛苦，
0: 对，
1: 他的提早的死亡，给家庭给社会带来的负担。
0: 对，
1: 那么卷烟当中呢，我们通过实验室就发现，在这个卷烟燃烧的过程当中，咱们先讲就是我们讲的拿在手上的叫侧流烟，这里边我们就发现它有一种东西叫烟草特有亚硝胺。大家最近听到了，不是说火腿呀、什么这些，
0: 含有亚硝酸盐，
1: 亚硝酸盐到了体内，它会转化变成亚硝胺，
0: 致癌。
1: 我讲的这个是烟草特有的，它的这个生长，它以制作过程当中，它会产生
0: 本身就有，
1: 这个是被定为一级人类致癌物。
0: 对，
1: 我们还有就是发现重金属镉，这镉在人体当中的半衰期是非常长，它也是致癌。当然还有多环芳烃，大家比较了解的汽车尾气，大家很在意。
0: 是的，
1: 那这些致癌物在烟草里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这些东西才导致我们会影响严重影响健康，甚至于提前死亡。
0: 那等于是我们用一些很科学的数据告诉大家，这个东西里边含有很多很多的有害物质，直接和一些恶性的疾病挂钩，

0: 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再让自己陷到这个泥潭里边，越陷越深，拔不出来啊！啊，那么您也跟我们提到了，就是您的这个人生的近十多年来啊，一直在和这个控烟打交道，一直在做着这件事情。那您退休之后，就是等于是没过几天享清福这种休闲的日子，就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这个革命征程啊，就成立了新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它在成立之初就把这个控烟作为目标吗？还是最开始我的主要目标重点没在这儿呢？嗯，
1: 是这样的，我和我们中国预防学科院最后一任院长，我是副院长，当时我们就在民政部注册了一个叫民营非企业单位，是非常公益性的单位。当时得到了吴阶平副院长的支持，他给我们的题词就是要我们这个中心，他的名字叫新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新的探索，
0: 新的探索。
1: 那么还有一个英文就叫智囊库，就头脑库。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其实他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要为大众健康服务，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中心的主要宗旨是大众健康，就是改变大家的生活方式。当然这么多年来我们控烟的政策倡导，这个推动，这是我们的蛮主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年走过了14年了，我非常高兴，就是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公益的活动。那么这个新碳中心呢，因为得到了很多院士专家的支持，因为它是具有公益性嘛。我们觉得刚才您说我不是临床医生，但是我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我懂得预防的重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退休以后我们坚持要倡导，要把我们知道的事情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的告诉公众，公众只有知道了相信了，他才会改变。
0: 关于控烟，2014年有两件事不得不提。6月4号，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修订草案。11月28号，《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获得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今后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烟。在这两件事情里，我们总能够看到吴一群的影子，听到吴一群的声音。身为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吴一群从未停止过呼喊和行动，向普通民众宣传烟草危害，帮助吸烟人群戒烟，呼吁制定禁止一切烟草广告赞助的法律。算来吴一群已经专门从事控烟工作长达8年。吴一群说，无烟的室内环境是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在控烟这条道路上，他已经下定了决心。那吴老师，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个8年的年份啊，算起来还真的是不止，可能是10多年要更长一些。我们也知道，一个人呢，他沉浸在某一种爱好当中，他觉得这是我喜欢的事情，是我的天欲的释放。那吸烟也是其中的一种，我在抽烟的时候我自己愿意啊，我危害健康，我危害我自己啊，那是吧，跟别人有什么关系？那他在这种想法之下，我们想让他停下他正在做的这件他酷爱的事情，一定是非常非常难的。这也就是说劝阻吸烟。那我们其实也问过身边的人啊，说你们劝过身边的人戒烟吗？那有的人说，哎呀，很难啊，我基本就不劝，我能躲就躲吧，我大不了我自己走远点嘛，是这样的。可是我觉得您作为一个控烟领域的前锋的人物啊，做了不少的有关劝阻的这种事情，这种实例，您劝了多少人？您自己大概有没有印象？
1: 劝阻非常重要。
0: 嗯，
1: 我觉得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些现象，它其实就是尼古丁在作怪，它给你短时间的给你愉悦，给你提神，其实你就是等于掉到了一个陷阱，你要跳出来非常的难。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痛恨挖陷阱的人，就明明这个东西会让你上瘾，很难摆脱，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掩盖着让你掉下去？那么劝导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你已经吸烟成瘾了，那我怎么让你，第一我是希望你远离，你把这支烟永远的灭掉。但是如果说这个成瘾性东西它有个过程，那我希望你做到不影响别人。所以在

0: 公共场所这个劝阻非常重要，但是我想在这儿讲，
1: 嗯，
0: 如果我们只是靠执法的人，不靠我们自己每个人的行动，
1: 嗯，
0: 一个无烟环境100%的无烟环境是不可能的。那么劝导一定，我要讲要有方法。首先我想讲，我劝过的人中间大概99%都成功的，因为我觉得基于一个什么，第一你要知道这个危害，你是用心，
1: 嗯，
0: 用爱心在等于挽救一个人，但是你对吸烟者，他在公共场所，比方说他不能忍耐他的烟瘾，他拿出烟来了，
1: 嗯，
0: 你理解他，但你不能迁就他，但是你一个爱心劝阻就是一次爱心的传递，
1: 嗯，
0: 也许你这一次的传递让他可以终生灭掉这支烟，那么这个传递过程当中的技巧就非常重要，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只要讲究方式方法，所以我觉得是成功是希望是比较大，但是所以我最近想编写一个，
1: 嗯，
0: 我们星探中心想发布一个叫劝烟36计，有技巧，
1: 嗯，
0: 那么当然你说是不是100%，我也受过伤害，这个回想起来就是我当时没有按照我这个36计里边的东西在做，为什么呢，
1: 嗯，
0: 在一个下着雨的时候，我在我们的地铁的出口，我要去讲课，
1: 嗯，
0: 这时候对方就说要来接我，
1: 嗯，
0: 这时候一个姑娘就在禁烟标志底下吸烟，我不能躲避，
1: 啊，
0: 我当时脸上是肯定表情不太好，我就觉得很不应该，
1: 嗯，
0: 这个年轻人，我就啪一下就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我说你能不能把烟卸掉，
1: 啊，
0: 结果我得到的是，
1: 嗯，
0: 你不会自己找个地方啊，你不会自己，
1: 嗯嗯，
0: 当时我觉得这个姑娘怎么那么任性，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温和一点，我声音轻一点，悄悄跟他说，我相信他会把烟灭掉的。其实我现在回想，
1: 嗯，
0: 当时可能我那个表情可能也是很严肃，声音又大了，
1: 嗯，
0: 而且也有人微信，微博上跟我说，
1: 嗯，
0: 肩膀被陌生人拍一下，也不见得高兴到哪里去。这句话对我还是有触动的。我觉得自己老了嘛，
1: 嗯，
0: 拍一下年轻人无所谓。其实我觉得要改变一种方式。
1: 嗯，
0: 是会有效果的。
1: 对，其实您说的这个吧，我是非常认同的。像现在呢，我们很多人，一部分人他会去采取敬而远之的这种态度，我躲你远点，
0: 嗯，
1: 你抽烟对吧，大不了我不去干涉你。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他的劝阻是带着厌恶的，他就会觉得，哎，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烦，这么好的个环境你抽烟，虽然他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是他这种厌恶的态度可能多多少少会在表情上有所体现啊。那么这个吸烟者一看到的时候，他马上也是就等于说全身的防御功能都调动起来了，我本身就站在你的对立面，会有抵触的这样的。那么还有一种人呢，会采用一些更加激烈的方式，你怎么回事呢，不让抽烟还抽烟，立马就把它放在一个不仅仅是对立面了，我马上就要冲突了，这样的那往往就是达不到一个效果。所以您说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认同，真正的我们要想劝掉这个人的香烟，让他灭掉这支烟，我是本着爱来出发的，而不是说我站在你的对立面，
0: 嗯，
1: 那如果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爱心和这种关怀，可能效果会好得多，
0: 这中间我们36计的，
1: 嗯，
0: 第一就是走不为上计，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环境你不劝对你自己也不利，你在那个环境饭店里吃饭旁边抽烟，你是不是暴露二手烟，
1: 嗯，
0: 你不要觉得我劝阻别人跟自己无关，其实你把这个环境变成无烟对你是有好处的，所以你不能走，
1: 嗯，
0: 而且你要胆子大，因为你是正义的，但是方式要注意。还有我在想，就是你用这种爱的传递，不见得所有人都能听你的，
1: 嗯，
0: 但是我们要知道北京是有法规的。我们最后还有一条我想讲，当对方实在是很难接受你的时候，我们有引导，我们甚至可以把他的烟头卷起来，我有感动你感化你，当然还有人肯定少数人是不讲理的，我们劝到一定程度可以让服务员来劝，我们可以千万不能造成语言的冲突，肢体语言 出现，我不希望这样，就适可而止。最后我们还有一条啊，
1: 嗯，
0: 我们可以投诉啊，所以这个法律的东西是一步一步的，
1: 嗯，
0: 先是爱心的劝阻，我相信大部分人现在实践已经告诉我们，劝的人多了，
1: 嗯，
0: 接受劝的人多了，而且经常有的人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看到那个禁烟标识，他又对不起，这说明什么，他烟瘾犯了，你确实不能迁就他，

0: 但是你知道我也碰到这样的情况，他拿出烟来我走过去，他说大姐你别着急，我不点燃，我过过瘾，我抽冷烟，
1: 就拿着不点，
0: 拿着，你知道吗？这个因为我不吸烟的，我才知道，因为心理的依赖、生理的依赖，还有一种我们行动上的一种手口的这种配合，这都是尼古丁造成的。他能不点燃，这个当时我一种感动，我觉得，哎呦，我说哦，吸烟的瘾会那么大，拿在手上也行，所以这就是我们劝导的一种一个最基本的思想。
1: 对，那就是我设身处地的去替你考虑，考虑到你的接受程度啊，考虑到你现在其实是被一种能够让你有依赖性的这样有吸引的东西给在折磨着纠结着，所以呢不把它当做一个敌人来看，不把它当做一个好像是做错了事情的这样的人来看待。那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我头一次听到您的这样的说法。
0: 因为你看啊，你好借助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要注意，你要有风度。什么叫风度？说话要轻，轻到只让他听见，你还要借助墙上的标记，你还可以送他一个小小的小礼物，偏一颗那种薄荷糖，我看国外薄荷糖外边包一个禁烟符号，这样的东西让他感觉拒绝你都不好意思。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叫营业主去劝，都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一定要记住，你劝了他，你是受益者，
1: 对，
0: 一定要注意这个，对你自己是有好处，当然对吸烟者让他少抽烟也有好处，对吧？
1: 那您说的这个36计第一计，我觉得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走不为上计。还有什么很好的奇思妙计吗？
0: 还有
1: 既
0: 然你知道他是尼古丁在作怪，也有的人可能到北京根本不知道那个禁烟的这个100%禁烟，
1: 对，
0: 你劝阻以后他把烟灭掉的时候，你要说谢谢
1: 啊。
0: 为什么说谢谢？因为他也维护了这个环境，他克服了自己的烟瘾，让大多数人享受100%的无烟。所以这个请谢，这就是我们的风度，一定要有这样的风度。我们不是说迁就，我觉得我们是一种方法。甚至于他如果真的在那把烟再吸，我可以还可以做什么呢？服务员引导的他说，你实在烟瘾犯了，能不能我引着你，我把他引到室外吸烟区，跟他说给你带来不方便，这种你说他还能拒绝吗？
1: 是的，
0: 千万注意，不能歧视，不能恶语相劝，歧视人家，指责人家，这个不可以的。
1: 是，其实听您说这么多啊，我对这个36计充满了向往，我也打算学一学啊，以后在日常生活中去劝解一些身边的这样的人。好，朋友们，上半段就是这些内容了，一会儿见。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

0: 韧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0: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0: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6: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8: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继续聆听一位平凡的控烟人吴怡群的故事。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表明，吸烟对人类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其中二手烟对被动吸烟者的危害一点儿也不比主动吸烟者轻，特别是对少年儿童的危害尤其严重。调查显示，在中国被动吸烟的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和儿童，尽管他们自己并不吸烟，但经常在家庭公共场所遭受他人的二手烟。除此之外，职场、会场、餐厅、网吧等场所也经常会成为二手烟泛滥之地。烟草烟雾中包含7000多种物质，其中至少包括69种致癌物质，对人体的健康会造成极大的伤害。面对烟草的危害，吴怡群所在的新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开始了行动。吴怡群的想法是，新碳就是一座桥梁，将科学、公众、政府、企业这些意见不同的人协调到一起，达成控烟的最大可能共识，从一点一滴做起，造福民众。啊，吴老师，我们听说呀，您小区里的这些爱抽烟的出租车司机都认识您了，一看见您来了就不等您说话，主动就把这个烟给掐灭了，说哎呀赶紧掐灭吧，这个控烟的老太太来了，是这样吗？
9: 其实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不是过分执着了，我坐出租车的时候我都要讲危害跟他们谈，而且很多人到下车的时候就把他的火柴就打火机跟他的烟给我，我就说下次我希望看到你不要跟我说我又复吸了。那么最近也是的，我做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我们也请了一些嘉宾，结果有一个小伙子他说哎呦我把烟交出来吧，那么当然这中间我就发现了男性在吸细支烟，我当时感到我知道细支烟是烟草
8: 细的那个小棍棍，
9: 就那个以前都说是女性嘛，就是那个烟
8: 对对对
9: 过滤嘴很长特别漂亮，像南京的都是仙女在那个那以前都是说她是吸引女性现在的策略是烟草业说了不是细支烟不是女性的专利，男性开始吸了，为什么？地焦油
8: 哦，有这种说法。对，
9: 那么这个过程就是说当你用很好的方式劝导的时候，他们说明至少在我跟他交流过程当中他们相信我的话，
8: 有这个意愿了，
9: 所以我是经常会看见他们把烟交出来，但是很遗憾如果我们的环境不改变，我相信他们一个聚会的场合可能又会复吸，
8: 又会抽，
9: 是会的。
8: 那其实我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像您刚才讲的，可能很多公众也会对此有一些迷惑，这个粗根烟哎，我有这个焦油含量了，那么我用细的我的含量低了，是不是对健康的危害就小一些呢？会不会有很多人就被这种 观念给误导了，退而求其次，不抽粗的，我抽细的，那他真的

0: 说它细了就小了吗？
1: 我就普及这么一个知识，就是我们一直在讲低焦油不等于低危害，加中草药加补药加冬虫夏草的烟
0: 还是烟，
1: 价格很贵但是还是烟，它的危害一点不低，相反的它障眼了，就是说你跑到烟店里的时候你知道吸烟有害健康，我们希望你戒烟对吧，结果他就会选择，哎，烟草又告诉我的这个焦油低低危害我就不要戒了。其实那么多的证据都说明焦油低了尼古丁低，尼古丁它成瘾性东西低了，实际上它的补偿效应它一点都没减少。还有一个我想在这儿告诉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吐出来在纸上有一块黄黄的东西这就是烟害的全部，
0: 这就是有毒，
1: 有毒。其实焦油里边的有害成分只占了0.6%，你听惊奇吧、这个不是我发明的， 是书本上说的、它大分子的东西啊，这个讲到比较深了，在这上面其实我们平时了解的甲醛苯都知道这是致癌的，这东西并不在这个滤膜上，焦油就这么测出来的，而且它里边的活性物质很少，所以焦油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指标，烟草业也已经认为，所以你们知道现在的口号不叫降焦减害，叫什么减害降焦，怎么减害，加东西加香料加这个冬虫夏草加人参，告诉你你不仅满足你的烟瘾还能让你健康长寿，这是很大的欺骗。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你不要戒了、甚至于还有人跟你说你不是戒不掉吗，我告诉你怎么健康吸烟，这个都是胡编的，
0: 这不可能、
1: 我们最终的目的，框架公约要求，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我们逐步减少需求减少供应，什么意思，让你认识了你慢慢慢慢我们把吸烟率降下来，而不是说我换一个东西你吸吧、危害小，这个欺骗在美国已经判联邦政府判烟草业道歉， 你用低焦油低危害去糊弄人，我们国家的卫生计生委的报告同样把这句话写得很、目前为止低焦油不低危害，过滤嘴不减害、还没有发现安全的卷烟，
0: 是的，对，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被这些障眼法给糊弄住，哎，要擦亮我们的慧眼，它有毒就是有毒，有害就是有害，哎，没有说低危害就没危害，低危害同样是害，这一点呢需要我们很多人来共同的努力，让大家认识到这个清醒的事实啊，这一点我们看到您在做了啊、那我们呢也会跟上您的脚步啊，去在这方面做点点滴滴的事情。在过去的7年多的时间里，新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向政府部门提交了47份建议书，其中有15份得到响应，包括在卫生部的大楼率先禁烟等。他们呼吁无烟影视得到了国家电影电视主管部门的肯定回复，他们恳请民政部将烟草企业从中华慈善奖的名单中去除，得到了民政部的认同。他们成功说服上海世博会组委会、第11届全运会组委会退还烟草公司捐款。他们说服科技部让烟草科技退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评选等等。这么多的胜利，每一次都来之不易。吴一群说，许多建议能够被采纳，往往是几个民间控烟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一路走来充满了艰辛与坎坷，然而吴一群说，控烟能够救人命，我就是要倾尽全力。其实吴老师听到刚才我们所叙述的这一系列咱们新碳健康、发展中心他提出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成绩啊，我觉得有一点特别不容易，因为你想让一个已经制定好的这些政策，甚至让已经落到口袋里的钱再拿出去，是很难很难的。那每做到这样的事情，虽然您也说到了可能还有和其他的一些民间的控烟组织一起合作在做这样的这个工作，那中间是不是要费无数的口舌，要跟无数的人打交道，不断的去游说他们这样去做，这种走到正确的方向，是这样吗？难吗？
1: 那很难，但是我非常感谢，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 世卫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而且在中国生效，到了明年的1月8号就是整整十年。首先我感谢我们国家在国际上承诺了，我们缔约了，我们这部公约直到我们控烟已经在中国生效接近十年了。没有这个我可能也不一定，我可能还在实验室里面忙活呢，是吗？但是呢，我感谢星探的团队，我也感谢政府给了我一个大舞台，让我说话可以，我放开自己想说的，我觉得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东西可以给我一个说话的一个天地，
0: 有底气，
1: 有底气。我也感谢媒体是非常支持的。那么星探中心这几年他们做的事情，我一再强调其实是多部门联合的结果。这个多部门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经济学家，包括我们的法律界，包括传媒，共同努力。那么这样的结果为什么艰辛呢？因为你知道烟草公司他们是说的，他们是国家利益至上，为什么给国家交税，还有人民利益至上，就是我要把低害的卷烟，安全卷烟给你们。面对这样的很多误区的存在，包括我们有一些决策者可能还有点烟草税收的依赖性，在这种情况底下要把一个政策，甚至这个政策已经到了快要出来征求意见的时候，哎，我们发现还有问题。但是我非常高兴的是，我们每年我们都有很多两会代表嘛，我们也有很好的朋友，我们就提建议，我们说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决策的时候考虑这个框架公约的一些指导精神，这个是我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另外呢，我们也不断地对一些热点的问题我们要开一些研讨会，把我们所知道的信息，国内外的进展，我们告诉大家，告诉媒体，我们也通过他们去普及。我们也做很多现场的一些策划的一些巡展。我特别感到骄傲的是星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我们已经搞了两期的这种倡导，它的题目叫我要告诉你因为我爱你，这个标题是非常好的。第一期是通过国外的烟盒上的警示标识告诉公众到底吸烟有什么危害，这个到现在我发现还在展巡展。第二期是叫携手灭烟，拥抱晴天。那我想为什么不拥抱蓝天？因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词汇，这个词汇是通过实验证的，我们引出了一个叫烟霾，雾霾大家重视了，室内如果吸烟实际上带来的是烟霾。所以我们这第二套展板是告诉大家室内为什么要无烟，它的危害在什么地方，用非常平等的语言跟公众交流。这个卫生计生委非常支持这两套展板，我也觉得很骄傲。明年我们会出第三个，是什么？劝导技巧。我们就现在通过各个省在推动，通过广场的活动、行为艺术，到最后通过我们的传播，受益者是非常多的。
0: 其实我听您的这个讲述，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就亲眼看到很多普普通通的茶余饭后跳广场舞的这些街道的大爷大妈，也都开始加入到这个控烟行列，加入到无烟北京的这个活动当中。那些人他们都是在无偿的、在公益的做这件事情，都是让我们觉得很感动的。尤其是看到这些白发苍苍的大爷大妈走到你面前，小伙子别吸啦啊，对你这个健康不好。哎，咱们如果戒了烟，你这个状态会更好、更精神、更帅什么的。那这么跟他一说的话，每次我都在想，如果是我的亲人、我的长辈走过来告诉我一下，这个坏习惯你改掉，那个时候我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是软的，他不会再去强硬的去抵制，因为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是做的对他好的一件事情。这个呢，我想也是很多人会慢慢的走上这条路的一个动力。因为倔强，吴怡群没有少碰壁。有一次，站在对立面的人指着他说：“我看你年纪也不小了，说话怎么咄咄逼人？”他委屈的当场掉了眼泪。还有一次，他向某市的政府部门提交了控烟倡议书，收件人态度很恶劣，气得他差点犯心脏病。吴怡群坦言，做控烟有时觉得累，有时觉得很不快乐，但控烟能够保护人们的健康，他没有理由放弃。 这位曾经获得美国维诺霍克纪念奖，在中国血铅研究领域赫赫有名的老人告诉我们，控烟是他这一生所做的最重要、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其实，要是我自己的母亲被别人这样给他这个委屈，给他这个冷脸的话，我会很难受的，我可能会比我的妈妈还难受。那您在受到这些委屈的时候，真的就没想过放弃吗？您这么大岁数了，我真的觉得太不容易了。
1: 因为有人问我这个控烟的路程你的感想是什么，我说的是喜怒哀乐都有，酸甜苦辣也有，但是欲罢不甘。那么我觉得艰难行走，彩虹中线。所以今年我觉得我们迎来了控烟的大好时光。你看北京出台了这么个100%无烟的这么一个法令，
0: 对，
1: 而且执行的几个月也蛮好的，广告法禁烟的这个禁止烟草广告的范围扩大了等等吧。但是我觉得我的委屈，烟草业怎么说，我觉得我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主要我的委屈是来自于有些是政策的制定者，他们可能是出于不了解，因为第一次我掉眼泪的是因为我特别希望我们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控烟能做表率，希望能够早日把图形放在我们的烟包上。但是这样的劝导，也许我的说话真的有点直率嘛，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很委屈。因为那一年确实这个开缔约方会议的一个很大的民间组织授予了我们中国代表团一个张艳辉刚奖，就是他们的颁奖词是只要漂亮烟包不要公民健康。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说我的心情是什么样？我希望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永远都是大国风范，而且都是带头的。所以这些委屈吧，我觉得我也理解了，就是因为这个很多东西是慢慢慢慢推动。但是我更希望就是我们的决策者，特别是一些法规的执行者，他们心中应该装满了爱，他们应该考虑一个法规的执行你是为了挽救生命。如果都这样的话，我觉得我的委屈也不会来。那么控烟路漫漫，但是我们已经在看到不是光光是彩虹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最好的时光。高层已经，我们都说已经让领导干部带头不在公共场所吸烟。我们今年我们的这个烟草税也提了，特别价格零售价格在提高。那么最近特别我要想讲，就是我们的慈善法在征求意见，昨天已经在网上征求意见。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地方，我也是希望烟草的捐赠这个是不应该的，我们任何组织个人也不应该接受，而且不能让他们通过这个做广告，更不应该、
0: 是的。那等于说我们可能在很多方面需要这个钱，但是这个钱一定是等于说是光明正大的，对我们的健康非常有帮助的，让我们能够觉得感受到正能量的，这样的一种来源应该是最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想问问您啊，就是说个人的这个努力啊，它毕竟是微薄的，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微薄的。那么带动周围的、身边的这些人和您一起往前走，那您觉得还需要再做一些什么呢？
1: 我是想，星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绝对不是叫什么单打的啊，打单打，因为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一个大的政策，控烟政策的推动。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还有一个就是框架公约的倡导一定要用，而且要去钻研方法怎么让这个倡导更深更广。所以这也是我们多年来这方面的努力。还有我还是要讲，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这个社会是那个力量相当大。刚才你说的就是广场上的跳舞跳操的大妈，其实就是他们现在变成一个京城的流动控烟的广告，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其实他们就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其实如果都这样做的话，北京的普法更会向前走一步。我们觉得这些大妈们，他们因为穿着这样的衣服，无烟生活的衣服，所有的他们到了小区，保安都跟他们致敬，然后他们就开始也去劝导了。他们是爷爷奶奶，他们有儿子儿女，他们有孙女儿外孙，其实这个力量发挥起来，我觉得这个 发动是很大的，我没有做多少的事情，但是他们说跟着吴大姐做控烟，我感到而且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推动了一种公益的行为，他们后来就哎呀我

0: 我是很受感动的。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这个社会会更美好。
1: 是的，一滴 水珠虽小，但是终究还是能够折射灿烂的阳光的。嗯。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又是我们今天健康中国节目快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说再见之前呢，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吴老师啊，有一个称呼管您叫控烟鱼婆啊，这个称呼呢，最开始我听了觉得很不理解，这个鱼是愚蠢的鱼吗？那为什么要叫您鱼婆呢？您喜欢这个称呼吗？
0: 鱼婆其实来自于愚公移山，因为我记得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山挖一点总归好一点，那么它不会再长高，对不对？
1: 对。
0: 还有鱼呢，确实有点挂引号的鱼，就你受到这么多的阻力，很多人都不理解你干嘛还要去做，但是我觉得我不做才是鱼，所以我觉得这个称呼挺好。老婆婆嘛，我都70岁了，但是我相信，我希望更多的鱼姐、鱼兄、鱼弟、鱼妹出来。
1: 就是成一个庞大的鱼婆家族、移山家族，移掉我们这个烟草这座大山哈。那么您在现在我们知道“十三五”规划纲要已经出台了，未来还有什么打算？在这条路上，您还打算怎么做？跟我们说说。
0: 我相信，框架公约它有综合的控烟的措施，我们现在有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觉得要加快步伐。比方说，我希望烟草税还得提，价格还要涨，我们就让有些人不要把钱花在这个花了钱不得好的地方，对吧？
1: 对。
0: 我还是希望尽快的图形警示要上中国的烟盒，我也希望国家的无烟立法早日实现。
1: 好的，您的这些愿望我觉得不只是您，是应该也是所有的渴望健康的、渴望晴天的、渴望阳光的每个人的心声。那就让我们和您一同努力，共同的把控烟这件事一起来做下去。好，今天非常感谢吴怡群大姐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说了这么多有关她的控烟的人生、控烟的故事。希望以后有时间呢，我们会再请您来到节目中，和大家说更多的您在生活中遇见的喜怒哀乐。好，
0: 谢谢，
1: 谢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持人张毅，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2016年金秋，20国集团领导人齐聚中国浙江省省会杭州 ，G20 迎来中国时刻。G20 杭州峰会第一次把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框架的突出位置，第一次就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制定行动计划，第一次集体支持非洲和最不发达国家工业化，这三个第一次具有开创性意义。2016年9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说，这几天正值钱塘江大潮，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我同各位一样期待着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的弄潮儿，相信在各方一道努力下，杭州峰会一定能够取得成功。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的诗句出自北宋词人潘郎的词作《酒泉子·长忆观潮》，下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词。《酒泉子·长忆观潮》，宋·潘郎。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一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别来几向梦中看，梦觉上心寒。这首词描绘了钱塘江涌潮的雄奇景象，赞颂了弄潮儿不畏狂潮与自然相拥的英勇精神。词的上阙以长忆领起全词，回忆钱塘观潮的盛况。词人曾流浪到余杭，见过钱塘江涨潮，以至于频繁入梦。起首两句写杭州人倾城而出观潮的场景，争望传达出人们渴望观潮的迫切心情，为潮水的到来做足铺垫，一场汹涌的大潮蓄势待发。接下来运用夸张比喻的手法，表现潮水涌来时排山倒海的壮观气势，潮涌之大好像沧海之水尽皆倾泻而来，潮声之巨像万面大鼓齐齐敲响，开合纵横的文字将钱塘大潮渲染得声势浩荡，惊险奇绝。下阙的过片刻画弄潮的情景，弄潮儿是指水性高超的执旗求水者，以搏击潮水而齐步施为能，只见他们挺立潮头，在惊涛骇浪中出没，手中的红旗始终没被潮水打湿。词人通过白描手法传神地刻画出弄潮儿的矫健英姿，表现出他们的无畏精神和豪迈气概。节拍别来几向梦中看，照应首句长忆观潮，通过自身的体验侧写大潮的惊心动魄，哪怕是梦中见到，醒来时也觉心惊胆寒。弄潮而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后人多用这两句诗歌颂不畏艰险奋勇拼搏的斗士。弄潮儿则泛指那些勇于进取敢为人先站在时代前列的人。习近平主席在20国集团工商峰会的开幕式上引用词句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齐步施，正是彰显了对20国集团勇做世界经济弄潮儿的期待，也赋予了词句新时代的内涵。好的，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本期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再会。
3: 行，一段路。
4: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3: 品，一本书。
5: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3: 探寻一席传承。
6: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3: 解读一方人文，
7: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3: 乐听中华，乐品文化经典，乐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张毅。春天啊，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季节，草长莺飞，欣欣向荣。春天虽然美好，但是春光短暂，所以每到暮春时节，古今的很多诗人啊，都会通过诗词。

0: 词来表达惜春的情思和情怀。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唐代诗人韩愈的名篇《晚春》，看看一代文豪笔下的暮春景象和惜春感悟。《晚春》，唐，韩愈。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韩愈呢，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他和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合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后世啊尊称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晚春呢，是一首描绘暮春景色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晚年春游郊外时所作的《游城南十六首》中的一首，诗题啊也叫做《游城南晚春》。乍一看呢，这首诗描绘的是晚春时节百卉千花争奇斗艳的平常景色，但是进一步品味啊，我们不难发现这首诗在细腻的景物描写中啊，蕴含着人生哲理，写得工巧奇特，别开生面。在这首诗的开头啊，诗人一反常态，不感慨晚春迟暮，不写百花凋零，却重点描写了草木留春而呈现出万紫千红的动人情景。花草树木得知春天不久就要归去，想要留住它，于是呢，使出了浑身解数，吐艳争芳，形成万紫千红、繁花似锦的景象。在这里啊，诗人通过对草木有枝、惜春争艳的场景描写，反映的其实是诗人自己对春天美好风光的珍惜之情，情绪乐观向上，很有新意。那一个斗字啊，把花朵人格化，形象生动地写出了晚春时节花儿竞相开放、争奇斗艳的美丽景象。诗人在这首诗的最后啊，描写了杨花榆荚不因无才思而沉默，而是随风起舞，化作漫天飞雪，为晚春增添了色彩。寥寥几笔啊，便给人以满眼风光、耳目一新的印象。那这首诗采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把晚春景致描绘得生动而有奇趣。从这首诗中啊，我们没有看到诗人对春天美景消亡的伤感，反而通过两类植物的不同表现来表达在这个晚春的季节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精彩。全诗啊，既表达了诗人感叹时光易逝，劝喻人们应该珍惜时光、勤奋努力，同时啊，也蕴含着应该抓住时机、乘势而进、创造美好未来的寓意。好，今天呢就和您聊到这儿，欢迎您给我们点赞、关注我们的频道，我是张毅，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说说您喜欢的一首诗。好，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温故知新，带您一起感受古今人文，共享和美天下。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上次呢，我们介绍了明清史学家、文学家张岱和他被人们称为明代小百科的书籍《夜航船》。其实啊，张岱的作品从天文地理到经史百家，从三教九流到神仙鬼怪，从政治人士到典章严格，从小品散文到诗词歌赋，从《夜航船》到《陶庵梦忆》，再到《西湖梦寻》，分为几十大类、上百个小类，收录五六千多个条目，可谓是包罗万象。那张岱呢，将毕生的所学所见融合到了这几本书中，自然都是精华。从星辰大海到诗词歌赋，从山川景致到伦理正史，从衣冠日用到

0: 珍宝古玩，从三教九流到番邦异域，从鬼神怪异到符咒方术，你想了解的都能在张岱的这几部经典作品中找到答案。比如有人跟你聊三国，说到寿亭侯关羽水淹三军过关斩将的英雄事迹，你不妨告诉他，汉寿是地名，亭侯是爵位，不是什么汉代的寿亭侯。或者啊，请他读一读《夜航船》卷二，就能找到答案。
1: 汉寿亭侯关羽，《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中都提到关羽的爵位一直是汉寿亭侯，而张飞和诸葛亮后来一个是西乡侯，一个是武乡侯，而且很多人认为关羽的爵位是汉寿亭侯，张飞、诸葛亮是献侯，实则非也。侯爵最早自中国先秦时代已有君主赐封侯爵，在周朝的封建五等爵位中列第二等。《礼记·王制》中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秦汉代使用的二十等爵制度内，侯爵作为非宗室人员可封的最高爵位，分成两等，即列侯，也叫彻侯，和关内侯。列侯以一县为实邑，并可以在封地内自治隶属，关内侯有十邑封户，不能自治隶属，只能收取租税。唐宋也有县侯，明清也有侯爵，清代侯爵分三等。东汉时将列侯又分县侯、乡侯、亭侯三种。后汉书载，功大者封县侯，勋威为亭侯，即县侯地位最高，次为乡侯，亭侯最低。东汉以后虽然对封侯略有放开，但授予县侯还是需要重大军功。关羽是在建安五年封汉寿亭侯，《三国志》记载，建安五年，关羽解白马之围后，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
0: 去华山游玩，同行的小伙伴啊不敢攀登，想起在《夜航船》这本书中看到的文豪韩愈登华山时，见山势险恶，恐惧发抖，靠着山崖大哭，还写了遗书与世诀别。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我想大家一定会一起抱着华山铁索狂笑，也不会再惧山的险峻了。
2: 韩愈华山投遗书，《夜航船》卷二，华山。韩昌黎夏日登华山之岭，故见其险绝，恐立多不可下，巨崖大哭，置遗书为绝。华阴令搭木架数层，待其罪，以毡裹坠下之。故事说的是韩愈喜好寻奇探胜，有一回他登临华山，远看层峦叠嶂，山川壮丽，近观森林幽壑，景色秀美，不由心旷神怡。如果这个时候叫他写篇文章，那一定会是烟霞满纸。他边走边看，慢慢地攀上了苍龙岭。那个时候苍龙岭还不像现在这样既有石头台阶又有铁质栏杆，只有粗粗凿在山体上的石头窝窝，登山的路只有窄窄的一条，两边都是千仞峭壁。韩愈好不容易爬上一处数尺见方的平台往上看看，一线山路如通天外，往下看看来路艰险，令人头晕。这下可惨了，他既爬不上去又不敢下山，进退两难，只好战战兢兢缩在原地等着人来救他。那个时候华山也不是现在旅游景点，除了偶尔上山采药的老头和少数几个到处游山写诗的无聊文人，基本没人光顾，剩下的就只有飞禽走兽了。 韩愈哆哆嗦嗦等了半日，天快黑了，还是没看到人影。他感到自己下不去了，吓得嚎啕大哭。他哭着哭着，又想到一个无奈的办法，便掏出随身带的纸笔，写好自己的遗书，告诉大家：韩退之某年某月某日困死于华山之巅，请节哀顺变等等，把遗书包了石头，一闭眼扔下山去。说来也巧，韩愈的遗书还是被一位采药人发现了。采药人不识字，把书信带下山去请人断看。山下的人听说是大名鼎鼎的韩退之被困在山上，都觉得很好玩，就把这件事报告给了华阴令大老爷。华阴令也哭笑不得，派人去山上把韩愈救下来。据说韩愈被人用滑竿挑着也不敢下山，挑夫们干脆用酒把他灌醉了，趁他呼呼大睡时抬下山来。
0: 中国文人所能接触到的全部知识结构几乎都包含在这几本书里了，随意翻开，随意阅读，不用思考，不用理解，只需要做一件事，读下去。张岱的书不仅有中国文人必读的文化常识，还囊括了传说、段子、神药偏方等荒诞不经的内容。它就像沃土，从中能够孕育出灵魂的趣味。会玩的人才能够兴味盎然地活着，读它可以不为满腹经纶，只为变得有趣。比如唐朝选宰相是把几个候选人名字写了放在琉璃瓶中焚香祷告，然后抓阄，唐玄宗就是这样的。那如何知道卤的盐味呢？将十个石莲子扔到卤水当中，如果浮起五个的话，也就是五成咸味，六个六成，七个七成，这是何等广博而有趣呀！闲来无事啊，翻看两则，生活便平添好些的乐趣与谈资。那如果问我一生中最浪漫的事是想做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湖心亭看雪呀。陶庵梦忆，湖心亭赏雪。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翠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与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即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2: 崇祯五年十二月，我住在西湖边，大雪接连下了多天，湖中的行人、飞鸟的声音都消失了。这天晚上八点左右，我撑着一叶小舟，穿着毛皮衣，带着火炉，独自前往湖心亭看雪。湖面上冰花一片弥漫，天和云和山和水，天光湖色全是白皑皑的。湖上的影子只有一道长堤的痕迹，一点湖心亭的轮廓和我的一叶小舟，以及舟中的两三粒人影罢了。到了湖心亭上，看见有两个人铺好毡子相对而坐，一个小孩正把酒炉里的酒烧得滚沸。他们看见我，非常高兴地说：“想不到在湖中还会有您这样的人。”他们拉着我一同饮酒，我尽力喝了三大杯酒，然后和他们道别。我问他们的姓氏， 得知他们是南京人，在此地

0: 客居，等到了下船的时候，船夫喃喃地说：“不要说相公您吃，还有像相公您一样吃的人呐。”此篇是张岱小品散文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篇，全文只159字，堪称字字珠玑。此文篇幅虽小，意境却扩大，表达的情绪也异常悠远，从此也可以看出小品文的审美意趣。文章开头简单的交代时间与地点，接着便切入描写的对象雪。大雪三日，自有许多可以值得写的景致，作者却未像施耐庵在《水浒传》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那样极尽渲染之能，只用了湖中人、鸟声、拒绝7个字加以概括烘托，简洁的近乎吝啬。用字虽少，却有广阔的审美想象空间。加之从雪后织锦起笔，宁静空明的景致传达出清凉孤寂的意绪，在这样的环境中，作者内心的情感也一定不会热烈欢快到哪里去。这种自然氛围和内心情绪奠定了全文纯净明洁的色彩和清冷孤寂的基调。
1: 短短的160个字，却氤氲着天人合一、万物静寂的独我境界。这不正是中国千百年来中国人向往的文字之美和追求的美学生活典范吗？中国历代文人，除了张岱，谁还能写出如此精准简约的文字？当然，这篇不朽的经典连同张岱其他的篇章一起入选了中国教育部统一编制的中学和大学语文教材。他的文章也是我们反复品味的高品质范文，更值得我们反复的诵咏学习。柳敬亭说书，选自陶庵梦忆，张岱。南京柳麻子，黎黑满面芭蕾，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善说书。一日说书一回，定价1两。10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于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节干净，并不唠叨，顿怪声如巨钟。说至金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薄的一吼，店中空缸空屁皆嗡嗡有声，弦中珠色细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静坐，轻耳听之，彼方吊舌，稍见下人贴壁耳语，听者欠身有倦色，辄不言，故不得抢。每至丙夜，试桌剪灯，素瓷净地，款款言之，其极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提听，不怕其不择舌死也。柳麻貌奇丑，然其口诀拨窍，眼目流利，衣服恬静，只与王月生同其婉娈，故其行情正等。
0: 柳敬亭说书。南京有个柳麻子，人长得黑黑的，满脸的疤痕痘印，神态悠闲，体型像土木一样消瘦恬然。柳麻子善于说书，一天说一次书，要价1两银子，要在10天之前就要写给他送来请帖和定金，并约好时间，他还常常不得空闲。南京当时有2个走红的人，一是王月生，另一个就是柳麻子。 我听柳麻子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的说白与小说文本出入很大，他对人物场景的描写刻画细致入微，却又直接了当，干净利落，并不唠唠叨叨，声音洪亮如钟，说到关键处，叱咤叫喊的声音像汹涌的浪涛，把整个屋子都要冲破。武松到店里打酒，店里一个人都没有，忽然他猛地大吼一声，店里空的缸和瓮都嗡嗡作响，振聋发聩，平淡之处都如此绘声绘色。主人一定要屏住呼吸，安静地坐下来听他说书，他才开讲。只要看见下面稍微有人窃窃私语，听书的人打哈欠、伸懒腰，脸上有疲倦之色的，他就不说，所以不能勉强他。每次到了三更半夜，他擦拭桌子，剔亮灯芯，用白瓷盏静静地喝茶，缓缓开口道来。他说话的快慢、轻重、吞吐抑扬，都是十分合情合理，深入人物和场景的精髓之处。把这世上说书人的耳朵摘下来听柳敬亭说书，恐怕他们都要惭愧地咬舌自尽了。柳麻子相貌奇丑，但是他口齿伶俐，目光犀利，衣服干净舒爽，简直和王月生一样婉丽秀美，所以他们的行情正好相等，都受到人们的追捧。
1: 柳敬亭啊，是明末的一位奇人，本来呢姓曹，名冯春，江苏泰州人，自幼呢流落江湖，但是呢因为获罪而逃亡，于是呢就改了姓名，从此他精研说书技艺，造诣极高，在江南一带呢以说书为生，名气非常大，声望也很高。他呢曾主张改良政治，以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那么柳敬亭的一生呢，可以说是经历跌宕起伏，极具传奇色彩，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史家呢为他立传。他的所有的事迹呢，在黄宗羲的《柳敬亭传》中继续的非常的详尽。那么张岱呢，在明朝亡国之后，满怀故国的情思，记述下了这位故国人物。那么这篇文章专写柳敬亭高超的说书本领，可谓是以奇笔传奇人，是陶庵梦忆中别致的名篇。无论是陶庵里的梦忆，还是西湖边上的寻梦，他们都是一种文化自诉，一种美学追求，一种精神排遣，更是一种长长的人生喟叹。读得这份文字闲情简约，方可悟得我们当下人生的无常悲欢，做一个不失有趣又有品味的人吧。请读一读张岱的小品集。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 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

0: 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大结局，由时代播讲。
1: 赵安全他们三个蒙兄蒙弟一块儿来到了曹婆婆分店，果见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在柜台前笑迎宾客。石鸭子走上前去，双手抢拳说：
2: 齐小掌柜，我们三人来到贵店并不是为了喝酒。
1: 他朝赵安全指了一指说：
2: 啊，我这位仁兄呢别无他长，但没来得好，称之为通许县的梅王。你和他来上100枚，一枚一两银子，你敢不敢？
1: 齐二娇把小嘴一撇说道：
3: 你也太小瞧了本小姐，莫说一枚一两，就是一枚10两啊，本小姐也奉陪到底。
2: 好，咱一言为定。不好，
1: 铁二蛋说。石鸭子一脸惊诧地瞅着铁二蛋，铁二蛋一目齐二娇：
2: 齐大小姐，一枚10两银子，我这位赵大哥绝对不敢和你赌，因为他腰中根本没有这么多银子，没有银子也就没有胆气，人若无了胆气还能斗吗？不能了。但我这位赵大哥除了梅号之外还特别能喝酒，哎，这样行不行？华梅不管谁输了，输一枚掏1两银子，如果不想掏或没有银子可掏，便喝一碗酒如何？
1: 齐二娇一脸豪爽地说：
3: 好啊。
1: 双方开始划梅，赵安全每输一枚便喝一碗酒，齐二娇每输一枚便掏1两银子。他二人一口气猜了12枚，赵安全输了9枚便喝了9碗酒。第二轮赵安全又输了，而且输得很惨，11枚。他想耍赖，石鸭子说：
2: 赵大哥，咱是一个男子汉，不能赖，你若喝不了，小弟替你喝。
1: 赵安全说：
2: 那你就替吧。
1: 齐二娇不同意，指着石鸭子说：
3: 这是你赵大哥输的酒，任何人也不能替，但是你如果真的能喝，等你赵大哥把这11碗酒喝完，咱俩来。
1: 他这一说，赵安全不能不喝了，11碗酒下肚，连站都站不住了。石鸭子对铁二蛋说：
2: 二蛋老弟，你扶着赵大哥，小弟和这位齐小姐也干12枚，小弟若是败了你上。
1: 铁二蛋高声应道：
2: 好。
1: 石鸭子和齐二梅划了12枚，9比3。石鸭子不想掏钱，喝了9碗酒。按照约定，铁二蛋不得不上了，他和齐二娇也来了12枚，战绩还不如石鸭子，12比0。12碗酒下肚，铁二蛋也有些站立不住了。齐二娇呵呵娇笑说：
3: 三个大男人斗不过一个弱女子，妄称男人。
1: 铁二蛋受不住了，大声说：
2: 你莫慌，我和你再斗120枚，你敢不敢？
1: 齐二娇昂首说道：
3: 莫说再斗120枚，就是再斗1200枚，本小姐也奉陪到底。
1: 铁二蛋说：
2: 好，真是巾帼不让须眉，来来来，咱俩就斗上他1200枚。
1: 石鸭子说：
2: 二蛋你疯了，咱是为斗梅而来的吗？
1: 他这一问，铁二蛋醒悟过来，但又不愿意向齐二娇服输，大声说道：
2: 我不是不敢和你斗，是因为我这位赵大哥喝醉了，我得把他送回家。
1: 说毕，他和赵鸭子一人架住赵安全一只胳膊，送赵安全回家。行至三义桥，刚好桥上没有一个行人，忙将赵安全推下桥，而后二人也相继跳河。那河水不到一人深，赵安全喝了几口水，把酒也给喝醒了，正要喊救命，被他二人按入水中，半刻钟后这才将他拖到水深处，大喊救命。在三义河岸

岸边巡逻的巡警听到呼救声，忙赶了过来，将他三人救了上来。经过一阵抢救，石鸭子和铁二蛋慢慢地醒了过来，只有赵安全一个人永远地闭上了嘴巴。石鸭子和铁二蛋闻听赵安全死了，嚎啕大哭。赵安全虽说死了，王天芳抢占民女的案子还在，只是说赵安全一死，没有人再死死地盯着这个案子了。只要没有人死盯，这个案子就好办了。况且吴斌又是一个胆小如鼠的家伙，经过一番恫吓，他不但不告王天芳了，还向王天芳道歉，说抢他的女人不是王天芳，他之所以告了王天芳，是听了丫鬟的一面之词。丫鬟呢，也承认自己看走了眼，抢他家少奶奶的另有其人。而这个其人居然找到了，是一个杀了两个人还没有来得及审问的山寇。山寇带王天芳顶缸，条件是帮他家翻修一下房子，给他家置200亩地，再给他老妈100贯钱养老。这些要求对于王天芳来说真是小菜一碟，王天芳不加思索地答应了。于是山寇被打入死牢，于是王天芳扬手走出县衙，于是县衙大门口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王天芳在数十个小兄弟的簇拥下回到了家中。当天晚上，赵光义收到了一个绣有红心的锦旗，锦旗的下边还绣了一行小字：“大恩不言谢，唯有一颗心。”自此，王继恩全身心地投入赵光义怀抱，经常给他通风报信，赵光义的心情才慢慢地好了起来。他这一好，便学着他二哥时不时微服去街上走走，这一走遇到了来自青州的小美女，那模样俊呢、俊得驴见不踢，狗见不咬。开封府有一个叫安席的三等幕僚，自告奋勇帮赵光义把这个小美女弄到了开封府。谁知这小美女已经与人订婚，男方的舅舅在吏部供职。当男方得知赵光义抢了他的女人，又气又恨，立马找到了他的舅舅，他的舅舅便将这事捅到了赵匡胤那里。赵匡胤拍案而起，不仅杀了安息，还逼着赵光义交出了小美女。这样一来，赵光义的人丢的可是大了，他恨他二哥，恨不得一刀把他二哥宰了。赵匡胤也许意识到了他要死，也许是无意而为，他秘密刻了一块石碑，趁立冬之日拜祭太庙的机会，把这块石碑置于太庙内的一个夹室里面，用大锁锁之，且在夹室的四周围上长幔。他口谕一诏：自今之后，每当四季祭祀过列祖列宗，朕要到这个夹室里焚香明烛，跪读誓词。朕千岁万岁之后，新天子即位，也要到这个夹室焚香明烛，跪读誓词。这块石碑上到底写了什么，在当时是没有人知道的。到了靖康之变，汴京被金人攻破后，世人才知道这块石碑上面的内容。这块碑高7-8尺，宽4尺上下，上面刻有赵匡胤定下的祖训：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置于狱中赐禁，不得仕曹行路，也不得连坐之属；二、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人；三、子孙有于此事者，天必极止，史称乐十三戒。也有人说，在石碑的后面还刻有三句话：一、男人本性怯懦，心计较深，不得为相；二、宗室不得担任州乡以上的实职官员；三、皇亲国戚和宦官不得干政。此三句话被称为是小三戒。从乐十三戒来看，赵匡胤确实想善待柴荣后人，但不知为甚，他没有把善待柴荣后人的想法搬照天下，而搬照天下的结果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不止没有搬照天下，反而做了一件让人不能不误

0: 解的是，把小福太后和柴荣的几个儿子迁到了房陵。赵匡胤这一迁，负责柴家警卫和生活的那些势力小人便认为柴家失宠了，变着法儿欺负柴家，敲诈柴家。最可恨的是那个叫程一公的郎中，看中了柴老六柴西锦脖子上的那个和田玉挂件，公开索要，柴西锦不给，他便怀恨在心。未及柴西锦患了热厥症，欲火上升，心脏受迫，迷闷昏厥，不省人事。最有效的疗法是服银菊汤，该汤虽说是以银花、菊花、复花为主，但甘草必不可少，除了甘草就不能用复花，可成一公非要用，且把复花有3钱2增为3两2钱，这服药一吃，柴西锦彻底完了。福燕青处理了柴西锦的丧事归来，越想越气，径直进宫告了一个御状。赵匡胤把御案啪的一拍，吼道：这个程一公实在可恶，朕明日便颁诏刑部拘捕这个混账郎中。这话被负责监视赵匡胤的那个姓黄的小内侍听到了，当即禀报了王继恩。王继恩听了大惊，忙给程一福写了一个纸条，遣了一个小内侍送给了程一福。纸条是这样写的：福燕青进宫告御状，皇上大怒，命刑部明日拘捕程一福大人，落款是红心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要拘捕的明明是程一公，在王继恩的纸条里怎么又变成了程一福？这个错不在王继恩，而在于那个小黄内侍，他硬把程一公说成是了程一福。他之所以要把程一公说成程一福，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叫程一公的郎中，而程一福的大名可是如雷贯耳。而且程一福又直接导演了为王天芳翻案一事，胡燕青不告他告谁？于是他想当然地把程一公说成了程一福。程一福收到王继恩的便条，立马去见赵光义。赵光义看了便条，惊得出了一身冷汗，他掏出薄巾擦了擦额头，背负双手在屋里踱了20几个来回方停了下来，盯着程一福沉声问道：他们如果把你抓到刑部，必要动以大刑，甚而还要你死，你能不能守口如瓶？程一福回道：能，但是皇上盯的不是下官，而是王爷您呢。况且下官只能管住自己的嘴，王总管王全友和石鸭子、铁二蛋他们是否能够管住自己的嘴，那就很难说了。赵光义长叹一声，一脸沮丧地说道：你的担心是对的，莫说参与王天芳一案的有数十人，就是3两个也无秘密可言。不过唉，程一福说：王爷，事已至此，愁死也没用，倒不如……他将话顿住，赵光义见他良久不语，催促说：说呀，倒不如怎么样了？程一福说：臣斗胆进上一言，事已至此，咱不能一味的躺倒哀泉。他不是说您龙行虎步吗？还说您贵不可言，其福德在他之上，倒不如将他……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赵光义摇了摇头说：不可，不可也。为甚呢？程一福问。他可是我的亲哥哥呀。程一福说：在皇帝中，唐太宗李世民可以称得上数一数二的英主，但他不止亲手杀了他的哥哥李建成，还杀了他的3弟李元吉，又从他的父亲手中抢来了龙椅。若非如此，哪来的贞观之治？这你让我好好想想。赵匡胤也在想，自从洛阳归来，他常做噩梦。在战场上，他从没有打过败仗，可梦中屡吃败仗，且还死过3次。虽说这是梦。

0: 不可当真，但总吃败仗，心中很不舒服。这一日，赵匡胤正在垂拱殿与几个执政议事，宦官来报，华山陈抟求见。赵匡胤大喜，忙道了一声请。几个执政很识趣地走了，殿上只留下赵匡胤和陈抟，二人相向而坐。赵匡胤率先说道：“朕有一疑，正要遣使请您来辩，为朕决之。您不请自到，真是个心有灵犀一点通啊。”陈抟笑道：“承蒙陛下夸奖，陛下身为万乘之君，还有什么事难得住您呢？”赵匡胤说：“实话相告，朕近来常做噩梦，且还轰了三次，朕想请教老祖，朕是不是真要轰了？”陈抟将头摇了一摇说：“若朕不应当轰，朕想请教老祖，朕之寿还有几许啊？”陈抟默想片刻说：“今年10月23日夜，晴则可延长一计，不而则当速错置。”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多谢老祖指点迷津，但朕有一不情之请，请老祖莫要拒绝才是。”陈抟说：“贫道知道陛下要说什么，但再有一个月便是元始天尊的诞辰之日，贫道已变邀道友在华山为元始天尊祝寿，敬请陛下谅之。”赵匡胤轻叹一声说：“诚如此，朕不敢强为老祖之难，但朕想留老祖再住三天，咱俩好好聊一聊，不知老祖肯不肯赏脸呢？”陈抟说：“竟从陛下之命。”三天后，赵匡胤送走了陈抟，但陈抟之言却谨记在心。转眼到了10月20日晚，赵匡胤登上太清阁瞭望，但见星光灿烂，乃一个少见的晴夜，心中大喜，缓步下阁，命工人置酒，自斟自饮。喝到半醉的时候，天气突然起了变化，先是东北风，刮得枯草落叶满天飞扬，额尔一股寒流卷着漫天大雪呼啸而至。赵匡胤的心咯噔一下，放下酒杯，走到门口，风雪迎面扑来，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王继恩小声劝道：“陛下，外面雪大又冷，小心受凉啊，请陛下还价。”赵匡胤不但没有还价，反而又向院里走了几步，在风雪中站了下来。王继恩忙折回御书房，从衣架上取下貂皮大衣披到赵匡胤的身上。赵匡胤表情木然，但他的眉头却是越皱越紧，几乎要拧成一个八字。难道今日就是我的末日吧？不会的，我的身体一向很好，怎么可能会死呢？难道有人要搞宫廷政变？不可能，自枢密院复制之后，除了我，没有人能调动一兵一卒啊。他在风雪中站了两刻钟，冻得嘴脸无青，在王继恩一再劝说下，这才回到了御书房。王继恩急忙地为他擦去了头上的雪，又帮他脱掉大衣，将大衣上的积雪抖落在地，挂在衣架上。赵匡胤一边搓着冻红的双颊，一边说：“朕只出去两刻钟，便冻得嘴脸乌青，当尽他们露宿太原城下，那该是什么滋味？哎，朕之罪也呀！”他叹息良久，指着衣架上的貂皮大衣对王继恩说：“让枢密院将朕这件大衣火速送往太原，让党都指挥使雨涵。”王继恩道了一声遵旨，拿了大衣躬身而退。赵匡胤坐在蜡烛下，一边饮酒一边读书。约有一个时辰，王继恩蹑足而入，小声说道：“启奏陛下，晋王求见。”赵匡胤眉头微微一皱说：“
1: 天到这般时候，有大雪拥门，明日再见吧。”
0: 王继恩低声说：“这话臣已代陛下说过了，可晋王执意要见。”

0: 那就让他进来吧。王启恩又道了一声遵旨，躬身而退。不一刻，赵光义一身白雪走了进来。他欲要行礼，赵匡胤指了指对面的椅子，他强行行了一个礼，这才落座。三弟，天如此之晚，又大雪拥门，你来见二哥可有什么要紧之事啊？赵光义回道，也没有什么要紧之事，小弟听说您把您的貂皮大衣赠送了征讨北汉的党禁。赵匡胤说，三弟的信息倒挺灵的。赵光义说，不是灵，七年前辽国向咱大宋进贡了两件貂皮大衣，您留了一件，另一件赐给了小弟。小弟听说您将您的这一件赐给了征讨北汉的党禁，小弟大受感动，故而小弟将您赐给小弟这一件还成二哥。但这还不是小弟深夜来见二哥的主要原因。小弟饭后整理书房的时候，翻出了一只玉蝈蝈和一只玉艾叶，小弟想让二哥欣赏一下。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掏出了玉蝈蝈和玉艾叶，双手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接过这两样东西，往事如烟，一一地浮现在他的眼前。那是一次秋游，赵光义因为感冒没有去，赵匡胤、慕容延昭、韩令坤、杨信等在黄豆地里捉了40几只蝈蝈，烧熟以后一人分了12个，但当赵匡胤吃了6个之后不再吃了。众人问他原因，他说，光义最爱吃蝈蝈了，这6个留给他吧。至于那个玉艾叶，乃是赵光义生病得用艾去灸，赵匡胤害怕灸伤了光义，冒着被灸伤的危险先用艾自灸，而后才去救光义，而这时他已经贵为皇帝了。赵匡胤睹物思情，对赵光义说，这两样东西你就留着给二哥吧，作为咱兄弟俩人友爱的见证。赵光义说，敬遵二哥之命。二哥，小弟这会儿想哭，也特想喝酒。赵匡胤说，你二哥贵为天子，还能没有你喝的酒吗？说毕扭头对王继恩说，再筛一壶酒，加4个菜。王继恩又道了一声遵旨，又一次躬身而退。不一会儿，酒和菜一起摆上了御案。赵匡胤与赵光义相向而坐，一连碰了8杯。赵光义以酒壮胆，对赵匡胤说，二哥，当年你吃几只蝈蝈也在惦记着小弟，即使您做了天子，为了给小弟治病，冒着被灸伤的危险自灸后才来救小弟，这是一份什么情感呢？可现在小弟觉着您变了，小弟若是做错了什么事，您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可您既不打也不骂，小弟，唉。说到这里泪如雨下。赵匡胤劝道，三弟，你也没有做错什么事啊，你喜欢美女，二哥也喜欢，对于美女犹如做生意，得取之有道，你贵为晋王，要什么样的美女没有，不该去抢一个有夫之妇。算了，这事已经处理过了，不再说了，来喝酒�喝酒。他哥俩又喝了20几杯，期间赵匡胤去了一趟御厕。当赵匡胤去御厕的时候，赵光义将一包红粉倒进了赵匡胤的玉杯。赵匡胤醉了，趴在玉案上�睡去。赵光义连叫了3声二哥，他也没有硬枪，便从怀中摸出了一根6寸长的银针，用祝福将它凿进了赵匡胤的头顶。赵匡胤曾用这把祝福敲掉了雷德壤的2颗大牙，而今还是这把祝福要了他的命。赵光义将银针吸进了赵匡胤头顶之后匆匆离去。外边的雪越下越大，漫天飞舞，既像是为赵匡胤举哀，更像是声讨赵光义。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依家正喺温哥华嘅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我们聚焦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9: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今年1到8月份，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最近不少人发现微信朋友圈里那些宣传秒批秒放低利率的贷款广告突然消失了，不少搜索平台的贷款广告也看不到了，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还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短片。
10: 这些其实和一部新规直接相关，9月30号起，由中国人民银行等8个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管理办法规定，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能通过公众号、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老王觉得，正是这一新规即将实施，让朋友圈的贷款中介广告提前消失了。今后那些没有资质的财经博主、理财导师们再也不能随便给人推荐贷款、基金或者保险了。办法还特别点出，不能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话术做营销，宣传分期付款业务只说首期仅需9.9元的片面宣传不允许了，必须把总利息、年化利率等全都说明白。没有取得资质的个人和机构给网站、手机应用程序、账号等起名时，不准用金融、融资、贷款、借钱等27个金融词汇。老王发现，近期有人开始担心，这一新规实施后，花呗、白条、月付等将从付款页面彻底消失，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没法付款了等等。老王专门核实了一下，支付宝、微信、美团、抖音等平台都表示，这是典型的误读。根据新规，花呗、白条这类信贷产品在支付时必须和银行卡、零钱、余额宝等真正的支付工具分开展示，让你能一眼分清哪些钱是自己的，哪些是借来的。这是老王昨天买电视的支付页面，上面是支付宝余额和绑定的银行卡，下面单独一栏是花呗，还标明了信贷两个字，想用哪个自己选，不混淆也不默认勾选，这才是真正尊重你的选择权。老王认为，一个健康的金融环境不该靠话术轰炸和流量陷阱来拉动增长，而应回归产品本身的价值和服务质量。这次8个部门联合出手，划清底线，明确规则，正是为了让行业从拼套路、拼流量转向拼实力、拼服务，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够更好地得到保护。
9: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11: 九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50.1%，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从重点行业看，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相关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总体较为活跃。
12: 今年3季度后2个月 PMI 连续上行，整体好于去年同期，经济内生动力逐步修复。9月份，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等新动能行业供需维持扩张，在征求国庆双节备货等因素带动下，消费品制造供需两端也出现明显回升，有效支撑制造业市场需求整体稳定扩张。
11: 从价格看，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两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此外，从各规模企业来看，大中小型企业均有积极变化，大型企业保持稳定增长，中小型企业景气度也出现边际改善，较上月有所回升。整体看，九月份企业活力向好运行。
9: 此外，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个月上升1.2%，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11: 九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9%，服务业市场活跃度回升。
13: 从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业务总量继续较快增长。
11: 九月份迎来施工旺季，建筑业景气水平也显著回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3.4%，升至年内高点。
12: 总体来看，九月份非制造业供需同步改善，价格传导顺畅，消费回暖，基建托底，经营支撑有力，立身动力增强，为四季度经济平稳向好筑牢基础。展望四季度，随着稳增长政策效能不断释放，叠加年末旺季因素，投资消费需求有望加快修复，非制造业将保持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力争到“十五五”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秋粮收获过2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据介绍，今年秋收、秋管、秋冬种期间，全国一共投入3000万台套农机具，能够保障生产需要。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秋粮有望再获丰收。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4年11月17日，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经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4: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15: 妈，我拿到了健康。
1: 你用心的。
1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9: 昨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列，两个新建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17: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乙等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此次核列将围绕火箭与发射工位的机械接口、加注管路、气路以及发射指挥程序等开展验证，为后续火箭进场和正式执行发射任务做准备。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于2025年1月25号开工建设，总占地1100余亩， 主体工程建设用时612天。随着二期项目测控系统及海上回收系统逐步建成，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进一步形成发射、测控、回收的能力闭环，带动火箭、卫星制造及相关配套产业向文昌集聚。
9: 国庆假期，国庆档多部影片已经扎堆上映，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一起来了解一下。
18: 今年中秋档上映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一部传统神话新编，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红孩儿为主角，讲述其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的成长历程。国庆档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以一场意外的热气球之旅，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影片中，大头儿子凭借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想要帮遭遇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化解难题，由此开启一场特别的职场体验。此外，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并在刚刚结束的中秋档获得了票房第三名的成绩，证明了优质内容在长尾效应下的票房转化率。
9: 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七天客流量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七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各地交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
19: 交通运输部介绍，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20: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新加坡等地。
19: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9: 国庆假期各地迎来出行高峰，铁路杭州站下辖的12个客运站预计将在国庆长假期间发送旅客299.8万人次，日均超42.8万人次。那么作为铁路杭州站下辖客运站中客流最密集、开行列车数量最多的杭州东站，目前的客流情况如何？此刻我们总台记者蒲佳怡就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我们请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你好，佳怡。
21: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这里呢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因此每到假期啊，我们都能在这儿感受到大家出行的热度。今天虽然还没有到正式的假期，但是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客流依旧是不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年杭州地区中小学生秋假和中秋国庆假期是连在了一起，所以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有不少小朋友的身影。可以说亲子出行、家庭出行、研学出行已经成为了这次假期出行的一大亮点。那根据铁路部门预计呢，今天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3万人次，热门的出行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等等。据了解，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将是国庆期间的客流最高峰日，杭州东站呢预计会发送旅客30.5万人次。为了应对国庆期间激增的客流， 铁路部门也将实施一日一图，在热门的方向和时段灵活动态地增加运力的投放，在图定22对高峰线的一个基础上，另外再安排增开旅客列车118对，同时呢还将在9月30、10月1日、5日、6日、7日这5天的夜间至次日的凌晨加开夜间动车组的列车，车站也将同步开启通宵运营模式。那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能够看到不少的高科技帮手，他们组成了一支机器人安防战队，比如说像这个憨态可掬的机器装备呢，它就叫做小东鸭，日常它会出现在杭州东站的一个到达层，旅客可以通过杭小东一个小程序来召唤它，它呢具有一个互动的语言模式，所以像它问路查服务都能够对答如流。同时我们看到它上方其实具有一个视觉传感系统，能够自动避障，目前它是支持东站内部27个核心点位的领航。与此同时我们在下方还能够看到一个大的托盘，它可以承重300公斤左右，所以大的行李箱放上去呢它也能够载着走。那没有人使用这个小东鸭的时候，它也会自动进行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在他身旁的这台设备呢叫做小安宝宝，那他头顶所搭载的这个高清摄像头呢具备一个行为识别的能力，如果说在车站内部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他能够第一时间将信息传输给派出所的指挥部。那在夜间的时候，这台设备呢其实也可以在落客平台进行自动的巡逻。据我们了解，像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智能装备已经在杭州东站的站区里面全面投运了，和民警协同配合，共同为旅客假期出行保驾护航。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佳怡来自前方的报道。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随着国庆假期的临近，新能源车自驾出行热度攀升。9月29日、30日接连迎来充电高峰，国庆假期平台充电峰值预计出现在10月1日，平台全口径充电电量预计超3865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峰值增长超18%。
2: 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预测，10月1号充电高峰时段为7时至20时，10月5号、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数量仍将保持高位。充电高峰时段分别为10月5号11时至21时，10月6号10时至22时。从区域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河南、福建等省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看，长深高速、沈海高速、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为保障假期期间新能源汽车车主高效便捷出行，国家电网公司在易发生排队站点计划提前部署应急充电枪435个，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22: 环球华人
0: 视线转向国际，泰国防灾减灾厅发布报告说，泰国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0万人受灾，洪水造成当地内涝持续，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23: 29号最新的画面显示，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已断水断电。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号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情况。
0: 日本东京继续降雨天气，据日本气象厅统计，受台风逼近等多重因素影响，自8月27号开始，东京都中心地区已经连续降雨34天，创下该地区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 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报道，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大约1250万桶原油，其中3艘油轮在过去24小时中完成了装船。
2: 《纽约时报》报道称，这是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报道还称，两名了解该管道修复事项但未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的人士透露，沙特已经将输油量恢复到每天约350万桶。沙特能源部和负责东西输油管道运营的沙特阿美公司目前尚未就管道恢复运行表态。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管道被预防性关闭。据报道，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0: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今年11月末传统假日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大约31%，达到10年来的最高点。报道指出，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
3: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美国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限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称，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能源信息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
0: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经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大约1000亿欧元。
4: 约根森当天对媒体记者说，虽然欧盟已为能源多支付1000亿欧元，却没有多获得一丁点天然气或石油。约根森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燃料。面对今冬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成员国在此次会议期间讨论应对举措。约根森敦促成员国研究降低能源需求的措施，继续补充天然气库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措施来稳定能源价格。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也参加了此次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他表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可能会讨论未来是否需要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但这目前并非国际能源署的首要议程。
0: 最近，西班牙与奥地利先后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此外，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18: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 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5: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16: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7: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7: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7: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4: 你好，
7: 道一声谢谢。
24: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7: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7: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2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7: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28: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29: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

异味久久不散，年年追肥保收成，耕地地力持续衰减，污水流入河道，河滩日渐荒芜。日子能维持，但心里始终不踏实。直到新思路打破了单向取舍，把层层叠加的困境变成了环环相扣的循环。现在的黄河湾，水波平缓，沃土连片，百姓生活安稳富足。那道从前看似只能二选一的难题，力通人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共生答案。

0: 很多人一提起奶牛牧场，脑海里还是传统养殖的印象。那么我们今天到实地看一看现代化大牧场是什么样的。
1: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挤奶转盘呢，就是我们的智能100位的转盘，能够挤100头牛。这个就是我们挤的生鲜乳，通过我们食品级的管道呢，打到辅奶间。
2: 挤奶和储奶的整套工序均采用密封模式，全程杜绝污染，有效保障了生鲜奶源的优良品质。然而，牧场所要面对的管理难题远不止奶牛养殖和产奶，每天产生的数百吨粪污如何妥善处置，也是一道绕不开的现实课题。
0: 咱们这是什么区域？
1: 这是我们奶牛的运动场。
0: 哦。
1: 奶牛呢，每天呢，它也要有一定的时间去运动场呢溜达一圈。一个呢，就是能够呢促进我们奶牛的产奶。第二一个呢，能让它的身体得到了一定的放松，就类似我们人一样，吃饱以后呢，也要运动一下。这个一栏之隔之外呢，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牛舍，下面呢每一格呢就是牛的卧床。
0: 这么近，所以从运动场出来就可以到宿舍里休息。
1: 对。
0: 那这就是牛的铺盖卷吗？
1: 是的。
0: 那这里铺的是什么呀？感觉很干燥，也很蓬松。
1: 软软的是吧？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牛粪啊。
0: 啊，这是牛粪啊。
1: 是的。
2: 没错，奶牛身下这层松软干燥的床垫，原料就是牛粪本身。经过挤压、高温发酵，牛粪不再是让人捂鼻子的废弃物，反倒成了牛躺着最舒服的席梦思。
0: 那为什么要把牛粪铺在这儿呢？
1: 以前我们用的畜牧渣稻壳作为牛的卧床，但是呢，当我们发现呢，对牛的乳房呢会产生乳房炎，类似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皮肤。划了一刀以后呢，有一个这个血口，那么牛也是一样，会对它后端产生的奶的品质呢有影响。经过不断的去研究呢，最后我们觉得粪经过挤压设备挤压以后呢，发酵高温再去做成一个垫料，就是能够节省我们这个垫料的购买成本，能够减少乳房炎的发病，让牛呢更舒服的在上面呢去卧床躺着休息。
2: 固体牛粪有了出路，但每天还有大量的牛尿以及冲洗牛舍的废水，他们更难对付。面对这道棘手的难题，牧场的人又有什么小妙招来应对？
1: 你请看这里，
0: 原液缓冲罐。
1: 我们的原液缓冲罐里面呢，装的是我们的这个牛粪水。
0: 哦，这个就是牛尿。
1: 对。
0: 这个液体看起来确实非常的浑浊。
1: 对，因为牛的这个粪水啊，它就颜色比较深，就是这个样子。为了处理我们牛尿呢，引进了富硒浓缩技术，每天呢能够处理达到1500吨。
0: 1500吨？
1: 对呀。
2: 1500吨水，足够10个家庭整整用上一年。这么多废水，要变成可用的资源，第一关就是固液分离。
1: 看这，
0: 循环泵。
1: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牛尿的原液，就是通过它变成这个样。
0: 这个液体看着好像比刚才轻一些，但还是很浑浊。
2: 二次过滤后，液体虽已透亮不少，但离可用的标准仍。

0: 有差距。
1: 马上咱们就揭晓答案。您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的净水装置。
2: 这个液体变得这么清澈。
1: 这个就是我们富集浓缩技术的一个作用，将我们的牛粪粪水转变成我们现在的清水。
2: 这个跟第一次见到的液体确实差别很大。
1: 是的，它还有很多用途。
2: 这些水全部都是过滤水吗？
1: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富集浓缩以后的这个清水。我们建了一个池子，把它呢收集起来，用于我们玉米的浇灌，牧场内部呢浇花草。
0: 一池清水映出的不只是技术的底气，更是这座牧场对周边环境的温柔以待。
2: 从智能化挤奶产出好奶，到用牛粪做出牛床垫料，再到用沼液浇灌农田，依托规范运营和专业环保设备，奶牛养殖产生的废弃物都能在场内闭环利用。
0: 然而一家牧场的闭环做得再好，终究是小循环。全区大大小小70多家牧场，一天排泄的粪污量要是加在一起，光是想想都得替环保部门捏把汗。所以利通区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好去处。
2: 看到这5个大罐子，我以为来到了什么化工厂，我站在底下像一个乐高小人一样。
3: 这是我们的 CSTR 厌氧反应罐，每个的罐子大概是6000立方米，里面装的都是我们从周边牧场收来的牛粪。像您是吴中人，您之前也有这个体会，风一刮这个味道到处都是，很难闻的。现在呢，我们通过封闭式的罐车把这些牛粪都收集起来，装到我们这个封闭式的大罐子里面去，就能够实现了一个牛粪的资源化处理和再利用，然后也解决了一些环保问题。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就闻不到什么味道了。
0: 曾经人人避之不及、臭气漫天的牛粪，通过密闭罐车统一送入巨型发酵罐改造升级，他们将在这里完成华丽变身。
2: 那这些牛粪要怎么处理呢？是放在罐子里沤着吗？
3: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沤。首先这个罐体是一个厌氧环境，里面含有大量的微生物菌，要把温度控制在35到38度之间，就像给牛粪洗了一个热水澡。里面的微生物菌可以把牛粪里面的有机物给分解出来，产生沼气，就像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腌酸菜，把白菜放进缸里面，时间长了之后就发酸发酵。
2: 所以这里是一个超级大的发酵缸。
0: 巨大密闭的罐体内，无数微生物在恒温条件下整日不停劳作，一点点分解牛粪里的有机质，源源不断产出沼气。
2: 产生出来的沼气要怎么处理呢？
3: 沼气主要是我们生产用，给有机肥的原料进行一个烘干，还可以厂区供暖和发电。
2: 那这样算来，牧场解决了多余的粪污，可以妥善处理，你们也获得了原料，变废为宝。
0: 沼气完成能源转化后，剩余固态物料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2: 这个地方好大呀，细细的闻一下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臭味儿。
3: 我们耗氧发酵控制的比较好，牛粪的臭味呢都被除臭系统给处理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固液分离之后的牛粪，通过这些皮带机从灌区那边输送过来的。
2: 我看咱们这个机器是无人控制的吗？
3: 我们这个是全自动化的翻刨机，每天的任务呢就是把牛粪给翻刨起来，让牛粪充分的接触氧气，进行一个耗氧的发酵。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原料往前推。
0: 5000平方米的车间里，全自动翻抛机不停地运转着，让牛粪大口大口地呼吸氧气。经过高温发酵之后，那些曾经让人捂鼻子的东西变成了黑黝黝的有机肥。
2: 这就是有机肥，这个看起来跟旁边的产线的没什么区别，
3: 看上去很接近，实际上它是经过20多天的高温发酵之后是完全腐熟好的肥料了。
2: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进行售卖的吗？
3: 对，已经可以直接售卖了，年产能是15万吨，销往宁夏全域还有周边的省份。
0: 牧场里的事儿理顺了，奶牛舒坦了，产出来的原奶品质自然出众。从利通区牧场出去的每一滴奶， 经过加工做成各类乳制品，送入千家万户的餐桌。说到底，一杯好奶的秘密就藏在这片健康的土地里。养出优质奶源的这片沃土，种瓜种菜也毫不含糊。利通区设施辣椒亩产普遍可达7000余斤，其中精品彩椒稳产4000余斤。拥有百年种植史的大青葡萄占地近2000亩，错峰栽培技术让农户从初夏一直卖到初冬，亩均产值超28000元。作为中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这里百余个村子日子都绑在特色农业上。在金鸡镇的300多亩标准化番茄示范棚里，一颗颗色泽透亮、酸甜多汁的小番茄挂满枝头。
2: 哇，这个西红柿长得好漂亮啊！
1: 你可以尝一个。
2: 好。
1: 好吃吧？
2: 好吃，这个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咱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1: 我们的土好，你看我们这个土特别松散。
2: 对，感觉都是颗粒状的。
0: 这片大棚如今沃土丰产，很难让人想到它曾濒临绝境。作为经营者，刘华对那段束手无策的日子至今心有余悸。
1: 我干农业20多年，到18年的时候，我想着是自己投资盖大棚，因为我懂技术，当时又投了很多钱，总想着大赚一笔。当时种了几十亩番茄，到收获的时候，番茄又软又没产量。
2: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
1: 我们后来请专家老师过来看以后，他说我们的地比较板结，再一个就是地下有根结线虫。
2: 什么是根结线虫啊？
1: 根结线虫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小虫子，有害虫。你看，这刚好是从其他园区拿过来的，这个根上有好多结点，这就给咱们人受了伤以后，伤愈好了以后形成这个结点。你看它这根上全部都是这种结点，证明虫子对它伤害很大。像这种情况，植物就没有产量，也没有口感了，它营养吸收不上去了，根已经坏了。
2: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1: 当时我们请的老师专家让他们给我开点农药呀什么治疗一下，结果是他们当时建议让我在土里面放蚯蚓。我当时也不信，总想着是这个小东西我们这个地方随处可见，没有这么大作用。
0: 虽然心里100个不信，但每一个大棚都接连出现相同的减产问题，亏损实在太大。他只好挑出一棚，死马当活马医，接下来的日子只能等。
1: 结果是挺好，80天时间，我们种出来的果子以后，品质就是硬度也上来了，口感、糖度都有了。后来我们就把所有的大棚全部用这种技术，就是放养蚯蚓。蚯蚓它每天随着温度变化上来下去，就在土里面不停地活动，帮我们松土。它每天把土和有些这个秸秆呀吃进去以后，排出来的排泄物是好的有机肥，它里面还有好多微生物菌界啊、氨基酸，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肥料。
0: 起初无奈的尝试破解了规模化种植的难题，小小的蚯蚓以自然之力修复土地，完美适配大棚生态种植。
2: 走在金鸡镇的大棚间，可以看到这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而且300多个大棚都用了这套蚯蚓套养技术，土变松了，根变壮了，果子变甜了，大家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
0: 蚯蚓盘活了大棚的土地，也让当地人重新理解了这片地该怎么养、怎么用。同样的思路，在上桥镇刘家芳村，一片险些被全部伐除的老桃林，靠着全新的共生模式再次被看见。
2: 哎，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4: 我们是从临武过来的，听说这边开了家门宠乐园，我就带朋友一起过来玩了。
2: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呢？
5: 这里动物非常可爱，而且特别亲近人，而且我就是奔着卡皮巴拉来的，它其实特别稳定。
2: 你最喜欢这里边的哪个动物呀？
6: 我最喜欢羊驼，羊驼很乖，而且还能喂，还能摸它。而且我从门口进来到现在，感觉绿化做得非常好，而且还有桃树这些字。
0: 游客随口提到的桃树，正是这片萌宠乐园的由来。项目发起人顾亮对这片桃林有着别样的情感。
1: 和我初中的心理特别有关系，当时特别馋啊，经常和几个小伙伴来这里摘桃子吃，到现在对那个桃子的味道都还记忆犹新。我已经40多岁了，这个桃树也有10来年的桃龄了，桃子的味道口感特别酸涩。我们牛家坊是一个4A级景区，这么大的桃林现在没有经济价值也是不行的。村上有人建议把这块桃林砍掉，我就觉得非常可惜啊。
0: 砍掉桃树，平整土地，是最简单最省事的选择，但顾亮舍不得。
1: 当时和村里商量，就在这块地方能建个什么。我最初打算是建一个植物园，因为我们利通区公园比较多，绿化也比较好，我怕到时候搞一个植物园会赔掉。
0: 一番考量下来，建造植物园的方案行不通，顾亮又把目光投向了别处。
1: 在利用假期的时间，我带着孩子去山东玩的时候，看到人家萌宠乐园里面孩子可以和动物亲近，也可以投喂，然后回来以后和村长商量，当时我的家人也特别支持我们在我们利通区能不能搞这样一个项目。当时我跟设计团队啊再三强调，桃树千万不能动。经过这几个月的养护，你看我们现在桃树都已经成型，长势也比较好。这样的话，桃子呢可以喂一些梅花鹿，小浣熊呢可以在树上爬来爬去，桃叶呢也可以喂一些小动物，这样整个把这个园子就保留下来。
0: 一场温柔的改造，保住了老树，留住了乡愁，也盘活了乡村生态文旅。曾经无人问津的老桃林，成了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村子更美，产业更活，而这份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美好，更需要日复一日的用心守护。
2: 郑华姐，
7: 哎，
2: 听说您在环卫工人的岗位上已经干了20多年了。
7: 对，19岁就参加环卫工作了，当时很多人都不支持，因为身边人都觉得嘛，去捡垃圾不是一个光彩的事。但是我的父亲很支持我，父亲当时就说，你干一行要爱一行，要踏踏实实的去干。所以就因为父亲的这句话，我坚持下来了。
0: 20余年日复一日的街巷清扫，马春花亲身见证了本地垃圾处理模式的完整转变。
7: 以前我们这个垃圾都是不害怕处理后填埋，现在可不这么干了。
0: 不填埋了，那这么多垃圾去了哪儿？
7: 你知道我们利通区的人口有多少吗？
2: 有40多万人口。
7: 那你知道每天产生的垃圾是多少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7: 城区每天产生的垃圾都有500多吨呢。
2: 这么多？
7: 对呀，还不算农村的，每天产生200多，下来要700多吨垃圾。
2: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么多垃圾呢？
7: 直接垃圾到焚烧厂焚烧后发电。
0: 如今城里头人机搭档清扫街道，900多名环卫工人维系着每条道路的体面。乡镇上46台清运车每天跑遍62个垃圾分类示范村，挨个清运20000多个垃圾桶。全区一年产生的30万吨垃圾直接搬进焚烧炉，转身变为8000万度电，够40000户家庭用上一整年。垃圾这趟旅程迎来了完美谢幕。水治理这边也同样翻了篇，400多公里污水管网在地下穿针引线，20座污水处理站兢兢业业守着每个排污口，12条黑臭水体全部消耗，臭水沟这个名词成为了过去式。利通区的生态治理探索并未止步，另一张人与自然共生的答卷铺展在湿地之上。
8: 今天还有点小雨啊，拉下设备。
9: 来吧，
8: 刚才的燕鸥呀、白鹭呀、苍鹭待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鱼多，
9: 鲫鱼，以鲫鱼为主。
0: 今天李志军一行人再次来到余光湖湿地，记录监测鱼和鸟类的相关数据变化。
9: 它能客观地反映出来这个地方的湿地特征。
2: 我们看到这里现在真的非常漂亮，那以前这里是什么样呢？
9: 以前呀，这个余光湖呢，它是一个地势特别低洼的地方，以前农田的退水啊，山洪的积水积到这个地方，那是泥泞呀、沼泽呀，环境是比较差。后面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宁夏呢，就是实施那种的生态移民嘛，为了让这些呢移民能在这个地方能够呢生活住，新挖的这种的库塘湿地，就是保证了移民在这个地方的生活用水呀、生产用水啊。
0: 当初修塘蓄水，初衷是保障移民生活生产用水，可随着生态持续向好，水系稳定洁净，这里反倒意外打造出一处候鸟眷恋的家园。
2: 李老师，我们能看到这边现在有很多鸟，那我们一共有多少种鸟类呢？
9: 根据我们这几年连续的监测呢，那么以前呢可能大概就是30来种，这几年呢记录到了将近有147种。从春季到秋冬季迁徙啊繁殖的候鸟呢，已经达到了5万多只了。
2: 说明咱们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9: 对，
0: 147种鸟类，5万多只候鸟驻足栖息，是湿地生态修复最直观的成绩单。但生态红利快速回归，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
9: 看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农田呀，这几年种一些瓜菜呀、土豆呀、玉米呀，都成了像鸟的爱吃的食物了。人和鸟呢就争粮了，那么农民也很苦恼，我们也很苦恼。
2: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9: 我们前段时间跟利通区自然局的，还有我们余光湖的村委想着呢，怎么样让农民的损失呢尽量的少，但同时呢又让更多的鸟在这方能留下来。就是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比如说余光湖这些鸟类呢给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去做检测，哪个鸟喜欢吃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就好，我们就贴上鸟的这种的品牌，比如说是芝麻鸭牌玉米呀、白鹭牌呢小土豆呀，提高了这些农产品的这种的附加值，这就叫心理损失呢七万步。
0: 一只鸟既是一张生态答卷，也是一枚品质标签，田里被鸟吃掉的损失换来了品牌溢价的回报。李同仁用鸟作为代言人的思路，把人和鸟的博弈变成了共赢。城郊余光湖以生态连接人与飞鸟，城市腹地的乃光湖则是留给市民的休闲水岸。生活在乃光湖附近的居民穆辉将这里的变化全都看在眼里。
10: 之前呢是一片臭芦苇湖和臭水沟，夏天呢开窗以后呢气味比较难闻，现在通过政府的十几年的治理以后呢，你看这边也有荷花，水面也比较清澈，给我们提供休闲散步的一个地方。
0: 湖水清透，岸边草木繁茂，游人慢慢散步闲聊，这些从前很难同框的画面，如今在利通区各处水边已随处可见。
2: 从乡村旧貌换新颜，到城区河湖焕发新生，这一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全都是利通区持续深耕环境整治的扎实成果。环境变好了，风景变美了，日子也就越过越舒心，这就是最实在最暖心的幸福。
11: 好，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河湾之上青绿作答，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2: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13: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2: 你开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
14: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

0: 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

0: 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江苏台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 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它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就在前不久，台风白海豚携特大暴雨袭击无锡，运河水位创下近80年最高纪录。当人们为这座小岛捏一把汗时，它却安然无恙，再次守住了不淹的传奇。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千年孤屿于今年正式向公众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3: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4: 黄布墩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黄布墩，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3: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泊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在保留原有泊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5: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黄布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挡墙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3: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它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6: 黄布墩呢，是古代芙蓉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来治理芙蓉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布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无锡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布墩。
3: 从那时起，黄布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20年前曾去路，3000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布墩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布墩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布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 它与西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

0: 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1: 现在无锡将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如果古代除了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王布登就见证了我们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0: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布敦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布敦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2: 一个黄布敦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是无锡人民给等到拥抱它，才要放松个历史体验。哎呀，为我们无锡的历史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他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要登临黄布敦。我来啦！
0: 修缮后的黄布敦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五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井，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起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布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善、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3: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布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0: 随着黄布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布墩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布墩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4: 他目前就是在无锡市区是最早的，就比我们天下第二圈还要早，所以他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0: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布墩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他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6: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 全景中。

0: 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省宿迁市自古有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 28.45%。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2: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渭河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3: 我的初心是守护绿色，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这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真正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那我就完成绿色的事业。
2: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3: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2: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守之怀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4: 当时的我感觉到树冠的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守之怀就要毁灭了。
2: 为了挽救项王守之怀，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实际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守之槐。
4: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2: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守之槐干型修复及西枝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100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5: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以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2: 救活项王守之槐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 2001年的夏天，张用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用宪大女儿，
6: 她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2: 早从1988年起，张用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万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7: 他的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他是就是践行也非常好。
2: 张用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用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用宪就担任了宿迁市观光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市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8: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2: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用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用宪，
4: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2: 张用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1: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明星，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剪出闽南民俗烟火，镌刻时代变迁。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与剪纸相伴近

0: 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1: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她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她经常是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0: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兴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1: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因为我们是用在盘单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我们这边就把它叫做盘花。念初中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剪，也很感到 很好奇，很喜欢
0: 剪出好作品，这样的执念藏在杨民兴的心里近70年从未变过。几十年间他剪过很多富有时代主题的剪纸作品，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疫英雄、航天伟业，每一次创作杨民兴就会翻阅各种资料，也在网络上看其他剪纸爱好者的作品。
1: 如果随便要剪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又要有时代的印记。
0: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1: 以为三五年能出师，实际上三五年可能刚学会掌握拿剪刀，真的要有剪纸的思维会创作，那是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以上。
0: 岁月流转中，杨民兴从一个跟在母亲身后看剪花的少年，慢慢成长为能用剪纸表达自己想法的青年。
1: 作品里面比较难的就是说一个人物动态还有人物的表情，你动态一定要好看。
0: 如何把脑海的构思用画笔呈现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杨民兴初学剪纸时毫无美术功底，那时候绘图就是他最大的坎儿。
1: 因为我是自己学会剪纸的，也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所以说画画就有点难处，经常琢磨了很久，就是画不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满意的图案，但又因为不符合剪纸的一些风格，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0: 彼时的杨民兴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美水库的规划建设，杨民兴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杨民兴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杨民兴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1: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0: 将生活的磨砺转为创作的动力。在这期间，杨民兴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黄金搭档，戴德兴画，杨民兴剪。
1: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个人合作慢慢的走过来。
0: 在上世纪70年代，两人分工合作，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杨民兴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1: 你作品画好的一般都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桌上看一看有什么。
0: 除了传统的单色剪纸，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杨民兴还大胆尝试套色剪纸，而这需要用多种颜色的纸分别剪出不同部分再拼贴组合，难度成倍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
1: 我们传统的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单色的， 但是我们

0: 现在的随着一些科技东西进步比较多了，材料也比较多了啊，所以说各种颜色的纸仙子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表现这个内容，哎，一个就是赏识，一个就是能不能啊，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1: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飞蚁剪纸，杨民星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两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0: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1: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0: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怎么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哦，不像以前，因为毕竟哦80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有时就感到累。
1: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张向杨民星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地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杨明星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0: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啊，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啊是马年，中间这个里面有4匹马啊，还有4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哦，莲花就是荷花，还有这个牡丹，哦，这个是荷花，这个是牡丹。这些鱼就是表现哦，年年有余，莲哦，莲花就年年鱼跟富鱼。我一个观点，要学习的人，不管你老头子70、80岁的，或者是幼儿园刚开始的。不管你老到少，只要你喜欢学习，都很喜欢的教你。
1: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杨民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剪纸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剪纸作品。
0: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剪纸剪出来的模样，剪纸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70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剪纸的贡献。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独占古代乐器八音中的土，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 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唐胡勋的前世今生。
4: 今年六十多岁的朴树堂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陶艺世家，从小学习陶艺的他对勋有一种独特的感情。十几年前，朴树堂在外游历时偶然听说宁津有古人留下的制勋技艺，便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5: 2013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古陶文化，宁津有这个蟋蟀文化，宁津有胡须人，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4: 胡寻元字卢帆，号唐胡，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京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胡寻元工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朱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善吹埙，曾复制出殷代五音孔梨形陶埙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埙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埙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胡寻元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6: 最古老的时候，他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胡寻元呢，他写了一本《埙谱》，啊，他把详细制埙、赏埙，还有演奏埙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埙的基础。
4: 他编写的《唐胡埙谱》中绘有埙图，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记写了《北寄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朴树堂逐渐掌握了埙的制作方法，其过程大致分为制坯、烧制、调音三道工序。其中第一步的制坯关系到整个埙体的定型定音尤为重要。
6: 当地的胶泥它主要是它的声音比较浑厚，在我们制埙的时候呢，刚开始拉坯的时候呢，好，就说首先说里边要给它拉出来很多的那些手纹，就说空气在里震荡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好。
4: 埙坯做好后，就要进入打孔初调音阶段，所以制埙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埙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制埙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6: 在我们制作当中呢，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音箱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4: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教好音准的干坯，在入窑浴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烧制要10小时左右，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埙的音色。
6: 装窑清一色，出窑万道彩，是不可预知的，也不你就你不可想象，你装窑里啥，你出来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埙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10个里哈，能成2把，就是已经很高的。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它呢，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件乐器，悠扬，就是可以把你自己，就是说内心有很多的，极闷呐、就 会通过熏把它释放出去。
4: 正是因为对熏的热爱，朴树堂和夫人郎爱坤决定每年拿出150天以上的时间开展公益教学。塘湖小学成了他们播撒种子的良田。德州市宁津县塘湖小学建校初始，依托宁津县清代国学大师吴塘湖打造学校特色文化。基于传承和发展，于2018年更名为塘湖小学。塘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寻源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熏音涤韵陶冶情操特色校本课程，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以低年级6孔陶笛、中年级12孔陶笛、高年级陶笛为主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支有特色的塘湖陶乐队。2021年年底，塘湖小学收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华礼乐春晚节目组的邀请函，把他们演奏的苏武牧羊展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6: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了，特别是这个陶文化和陶乐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它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熏，喜欢陶乐。
4: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塘湖熏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塘湖熏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熏文化，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5: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关于黄河、母亲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零星的。我当时以为我是个就是一个陶工，制陶的。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现在这个陶文化就是以母亲河为基础，所以说的话，我跟老伴说咱俩那个做个黄河古陶熏，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沿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巴颜喀拉山，用影像、实物、文字，把几千年的黄河文化的陶文化的给它记录下来。
4: 朴树堂对陶艺的坚守，不仅是对陶熏文化的传承，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土、革、袍、木为灵感，创作了原创器乐合奏《山河赋》。

0: 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我是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0: 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4: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5: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7: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3: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往常一样还将为您带去一个小时的健康服务。关于烟草与健康的关系，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等等，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已经多次向大家做过介绍了。相关的专家呢，通过我们节目的平台，也不断地向公众发出了呼吁，控制烟草，戒掉吸烟，这是预防肺癌等一些恶性疾病的一个重要手段。今天呢，我们依然讲控烟，然而此时此刻坐在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却并不是医务工作者。今天呢，我们将带领您认识这样一位平凡却又不平凡的女性，就是吴怡群。吴怡群是谁呢？让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她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吴怡群，心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授，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英艾滋病性病防治项目办公室主任。吴怡群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在儿童铅中毒方面做出过杰出的成就，获得由美国环境与职业卫生学会等授予的维诺霍克纪念奖。退休后，他从实验室走出来，成立了民间公益组织心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向大众宣传健康生活方式，研究中国控烟现状，倡导无烟生活环境。2010年，吴怡群因为在控烟领域所做出的突出成就，荣获世界卫生组织控烟贡献奖。今天让我们走进吴怡群，聆听他的控烟故事。您好，吴老师，非常高兴您能够做客我们节目，欢迎您。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们来说的是控烟，因为您呢在控烟的在这条道路上实实在在的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儿，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会很奇怪，你们这个节目不是一向就请这个专家学者来做的吗？医院的资深的科主任啊等等的这个领域的专家，今天为什么请来了一位非医务工作者？他们肯定很好奇，所以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想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的人生什么时候就和控烟结合到了一起，这个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
1: 其实这个时间还是比较久的。我原来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时候，我因为负责外事工作，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些跟国际上的合作，举办一些控烟方面的会议，所以那时候我就参与了。所以在大家都知道1997年的时候，这个在叫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在中国开的，那时候我们主要的领导人都出席那样的会，所以那时候就已经传播了一种思想，就是烟害它是会夺命的。那么当然了，我后来退休以后，我大概有比较多的精力放在控烟方面，大概已经有超过10年的时间了。
0: 哇，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般我们说一个人接触到烟草，可能从他出生以后不知不觉的，身边的人呢或者说自身慢慢的就和烟草走得很近，纠缠在一起，很难撕扯开啊。那么在您的人生中，您的身边有没有人也在抽烟呢？
1: 有。我在这个我们的一个公众号里，我有一个标题叫穿越1946。什么意思？就在1946年我出生的那一年，因为我是看着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长大的。
0: 是的。
1: 我发现张乐平先生在1946年，就我出生那一年，就已经画了三毛忍受不住他的主人的那个吸烟的乌烟瘴气，他戴了个防毒面具出来。我呢，其实我父母吸烟，特别是我母亲吸烟，那时候我非常的不懂，我的劝导是非常的苍白。我给他买过烟，那时候我妈妈还表扬我。后来呢，在那个就烟就是供应很紧张的时候，我还帮我妈手工卷过烟。一直到最后我知道了，我进入到公共卫生领域的时候，我知道烟草有害，我劝过我妈不要吸烟，但是非常的苍白。所以我妈最后走的时候是严重的这个就是老慢支。所以我当 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说包括我身边我的朋友当中都有抽烟的，还有就是我现在也看到了年轻的一代他们抽烟，
0: 是是是，现在这些年轻的抽烟的，有的时候你看到他们才像一个孩子，连烟都不会拿，但是他就已经把香烟的这个烟雾吸进到自己的身体里去了。那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让您更深切地意识到了这种控烟，让他们戒烟的这种紧迫性了，因为您认识到了它的危害，它给您的亲人带来一种痛，是这样吗？
1: 是的，因为烟草的危害的在国外来说啊，它研究非常到位了，但是我们中国呢，这个能把这样的信息传播过来，变成公众能懂的语言出去，我觉得也是在最近这十年。所以我觉得首先我觉得人的健康跟生命太宝贵了，所以我因为书看得多，我特别迫切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烟害。
0: 其实咱们经常会看到这个香烟盒上面会有这样啊，我是低焦油，我是这个低毒害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我这个毒害很低，没那么严重，不会说给你造成多么大的这种损害。但是烟草广告上我们同样也会看到说吸烟有害健康，你别干了，你别抽了，但他没有说因为吸烟有害健康我就把这个烟草整个去铲除掉，烟依然还会在这些百货店里那么冠冕堂皇的在出售。所以对于烟的毒害，我相信很多人都并不是特别了解，觉得这只是一个习惯啊。那么您呢，是可以说是资深的研究化学领域的这么一个很严谨的科学家出身的啊。那么您对于烟害您个人有什么看法？像说低焦油的真的就是很低的这种毒害性吗？
1: 因为近五十年来的大量的科学研究它已经是一个大家不能不信的这样的事实，就是正像我们世卫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里边讲到，其实吸烟能带来什么呢？影响我们的健康，残疾，甚至于夺命。
0: 对，
1: 那么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人家说你为什么说的那么可怕？其实你看看烟这个东西啊，就是特别我们讲卷烟吧，在世界上你可能举不出第二个东西跟它一样。它的特性是什么呢？它有合法销售，
0: 对，可以，
1: 但是它又让无辜的人会受害，不光是吸烟者本人，就包括我们二手烟也会受害，而且它会夺命，那么让很多人提前死亡，

0: 那么这样的东西呢，它又是好像合法生产，烟草业呢又为了要卖的更多，它做营销，它打广告，它进行很多促销。所以我们如果不把烟害真正的让老百姓知道并且相信，怎么改变让他们远离烟草是不可能的。
1: 嗯，对，是的。嗯，我听说呢，您在这个实验室多年来也是通过精密的这个实验，很严格的一步一步的，我用数据来说话，我用事实告诉你它的毒害到了什么程度，得出了很多很多的相关的这个结论。您给我们捡一些比较重要的，然后让大家一听就啊触目惊心的这样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下。
0: 2012年，我们那时候还叫卫生部呢，发布了一个中国吸烟危害健康的报告，这个是非常权威的，因为有100多个专家参与的。它里边讲的就是我们烟草烟雾当中有7000多种化合物，光致癌物至少69种。这个至少什么意思？就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个名单还会加长，
1: 可能还会更多。
0: 哎，那么大家一谈到癌都谈癌
1: 色变，
0: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痛苦，
1: 对，
0: 它的提早的死亡，给家庭给社会带来的负担。
1: 对，
0: 那么卷烟当中呢，我们通过实验室就发现，在这个卷烟燃烧的过程当中，咱们先讲就是我们讲的拿在手上的叫侧流烟，这里边我们就发现它有一种东西叫烟草特有亚硝胺。
1: 哦，
0: 大家最近听到了，不是说火腿呀，什么这些
1: 含有亚硝酸盐，
0: 亚硝酸盐到了体内，它会转化变成亚硝胺，
1: 致癌。
0: 我讲的这个是烟草特有的，它的这个生长，它以制作过程当中，它会产生
1: 本身就有，
0: 这个是被定为一级人类致癌物。
1: 哦，对，
0: 我们还有就是发现重金属镉，这镉在人体当中的半衰期是非常长，它也是致癌。当然还有多环芳烃，大家比较了解的汽车尾气，大家很在意。
1: 哦，是的。
0: 那这些致癌物在烟草里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这些东西才导致我们会影响严重影响健康，甚至于提前死亡。
1: 嗯，那等于是我们用一些很科学的数据告诉大家，这个东西里边含有很多很多的有害物质，直接和一些恶性的疾病挂钩。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再让自己陷到这个泥潭里边，越陷越深，拔不出来啊！啊，那么您也跟我们提到了，就是您的这个人生的近10多年来啊，一直在和这个控烟打交道，一直在做着这件事情。那您退休之后，就是等于是没过几天享清福这种休闲的日子，就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这个革命征程啊，就成立了新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它在成立之初就把这个控烟作为目标吗？还是最开始我的主要目标重点没在这儿呢？
0: 是这样的，我和我们中国预防学科院最后一任院长，我是副院长，当时我们就在民政部注册了一个叫民营非企业单位，是非常公益性的单位。当时得到了吴阶平副院长的支持，他给我们的题词就是要我们这个中心，他的名字叫新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1: 新
0: 的探索，
1: 新的探索。
0: 那么还有一个英文就叫智囊库，就头脑库。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其实他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要为大众健康服务，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中心的主要宗旨是大众健康，就是改变大家的生活方式。当然这么多年来我们控烟的政策倡导，这个推动，这是我们的蛮主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年走过了14年了，我非常高兴，就是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公益的活动。那么这个新碳中心呢，因为得到了很多院士专家的支持，因为它是具有公益性嘛。我们觉得刚才您说我不是临床医生，但是我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我懂得预防的重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退休以后我们坚持要倡导，要把我们知道的事情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的告诉公众，公众只有知道了相信了，他才会改变。
1: 关于控烟，2014年有2件事不得不提。6月4号，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修订草案。11月28号，《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获得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今后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烟。 在这两件事情里，我们总能够看到吴一群的影子，听到吴一群的声音。身为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吴一群从未停止过呼喊和行动，向普通民众宣传烟草危害，帮助吸烟人群戒烟，呼吁制定禁止一切烟草广告赞助的法律。算来吴一群已经专门从事控烟工作长达八年。吴一群说，无烟的室内环境是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在控烟这条道路上，他已经下定了决心。那吴老师，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个八年的年份啊，算起来还真的是不止，可能是十多年要更长一些。我们也知道，一个人呢，他沉浸在某一种爱好当中，他觉得这是我喜欢的事情，是我的天欲的释放。那吸烟也是其中的一种，我在抽烟的时候，我自己愿意啊，我危害健康，我危害我自己啊，那是吧，跟别人有什么关系？那他在这种想法之下，我们想让他停下他正在做的这件他酷爱的事情，一定是非常非常难的。这也就是说劝阻吸烟。那我们其实也问过身边的人啊，说你们劝过身边的人戒烟吗？那有的人说，哎呀，很难啊，我基本就不劝，我能躲就躲吧，我大不了我自己走远点嘛，是这样的。可是我觉得您作为一个控烟领域的前锋的人物啊，做了不少的有关劝阻的这种事情，这种实例，您劝了多少人？您自己大概有没有印象？
0: 劝阻非常重要。
1: 嗯，
0: 我觉得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些现象，它其实就是尼古丁在作怪，它给你短时间的给你愉悦，给你提神，其实你就是等于掉到了一个陷阱，你要跳出来非常的难。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痛恨挖陷阱的人，就明明这个东西会让你上瘾，很难摆脱，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掩盖着让你掉下去？那么劝导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你已经 吸烟成瘾了，那我怎么让你，第一，我是希望你远离，你把这支烟永远的灭掉。但是如果说这个成瘾性的东西它有个过程，那我希望你做到不影响别人。所以在公共场所，这个劝阻非常重要。但是我想在这儿讲，如果我们只是靠执法的人，不靠我们自己每个人的行动，一个无烟环境，100%的无烟环境是不可能的。那么劝导一定，我要讲要有方法。首先我想讲，我劝过的人中间大概99%都成功的。因为我觉得基于一个什么，第一，你要知道这个危害，你是用心用爱心在等于挽救一个人。但是你对吸烟者，他在公共场所，比方说他不能忍耐他的烟瘾，他拿出烟来了，你理解他，但你不能迁就他。但是你一个爱心劝阻就是一次爱心的传递，也许你这一次的传递让他可以终生灭掉这支烟。那么这个传递过程当中的技巧就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只要讲究方式方法，所以我觉得是成功是希望是比较大。但是所以我最近想编写一个，我们星探中心想发布一个叫劝烟36计，有技巧。那么当然你说是不是100%，我也受过伤害，这个回想起来就是我当时没有按照我这个36计里边的东西在做。为什么呢？在一个下着雨的时候，我在我们的地铁的出口，我要去讲课，这时候对方就说要来接我。这时候一个姑娘就在禁烟标志底下吸烟，我不能躲避，我当时脸上是肯定表情不太好，我就觉得很不应该这个年轻人，我就啪一下就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我说你能不能把烟卸掉。结果我得到的是，你不会自己找个地方啊，你不会自己。当时我觉得这个姑娘怎么那么任性，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温和一点，我声音轻一点，悄悄跟她说，我相信她会把烟灭掉的。其实我现在回想，当时可能我那个表情可能也是很严肃，声音又大了，而且也有人微博上跟我说，肩膀被陌生人拍一下也不见得高兴到哪里去，这句话对我还是有触动的。我觉得自己老了嘛，拍一下年轻人无所谓。其实我觉得 要改变一种方式，
1: 嗯，
0: 是会有效果的。
1: 对，其实您说的这个吧，我是非常认同的。像现在呢，我们很多人，一部分人

0: 他会去采取敬而远之的这种态度，我躲你远点，你抽烟对吧，大不了我不去干涉你。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他的劝阻是带着厌恶的，他就会觉得，哎，你看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烦，这么好的一个环境你抽烟。虽然他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是他这种厌恶的态度可能多多少少会在表情上有所体现啊。那么这个吸烟者一看到的时候，他马上也是就等于说全身的防御功能都调动起来了，我本身就站在你的对立面，会有抵触的这样的。那么还有一种人呢，会采用一些更加激烈的方式，你怎么回事呢，不让你抽烟还抽烟，立马就把它放在一个不仅仅是对立面了，我马上就要冲突了这样的，那往往就是达不到一个效果。所以您说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认同，真正的我们要想劝掉这个人的香烟，让他灭掉这支烟，我是本着爱来出发的，而不是说我站在你的对立面。那如果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爱心和这种关怀，可能效果会好得多。
1: 这中间我们三十六计的第一就是走不为上计。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环境你不劝对你自己也不利，你在那个环境饭店里吃饭旁边抽烟，你是不是暴露二手烟，你不要觉得我劝阻别人跟自己无关，其实你把这个环境变成无烟对你是有好处的，所以你不能走，而且你要胆子大，因为你是正义的，但是方式要注意。还有我在想，就是你用这种爱的传递，不见得所有人都能听你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北京是有法规的。我们最后还有一条我想讲，当对方实在是很难接受你的时候，我们有引导，我们甚至可以把他的烟头卷起来，我有感动你感化你。当然还有人，肯定少数人是不讲理的，我们劝到一定程度可以让服务员来劝，我们可以千万不能造成语言的冲突，肢体语言 出现，
0: 对，
1: 我不希望这样，就适可而止。最后我们还有一条啊，我们可以投诉啊，所以这个法律的东西是一步一步的，先是爱心的劝阻。我相信大部分人现在实践已经告诉我们，劝的人多了，接受劝的人多了，而且经常有的人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看到那个禁烟标识，他又对不起，这说明什么，他烟瘾犯了，你确实不能迁就他。但是你知道我也碰到这样的情况，他拿出烟来我走过去，他说，大姐你别着急，我不点燃，我过过瘾，我抽冷烟，
0: 就拿着不点，
1: 拿着，你知道吗，这个因为我不吸烟的，我才知道，因为心理的依赖，生理的依赖，还有一种我们行动上的一种手口的这种配合，这都是尼古丁造成的，他能不点燃，这个当时我一种感动，我觉得哎呦，我说哦，吸烟的瘾会那么大，拿在手上也行，所以这就是我们劝导的一种一个最基本的思想。
0: 对，那就是我设身处地的去替你考虑，考虑到你的接受程度啊，考虑到你现在其实是被一种能够让你有依赖性的这样有吸引的东西给在折磨着纠结着，所以呢不把它当做一个敌人来看，不把它当做一个好像是做错了事情的这样的人来看待，那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我头一次听到您的这样的说法。
1: 因为你看啊，你好借助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要注意，你要有风度。什么叫风度，说话要轻，轻到只让他听见，你还要借助墙上的标记，你还可以送他一个小小的小礼物，像一颗那种薄荷糖，我看国外薄荷糖外边包一个禁烟符号，这样的东西让他感觉拒绝你都不好意思。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叫营业主去劝，都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一定要记住，你劝了他你是受益者，
0: 对，
1: 一定要注意这个，对你自己是有好处，当然对吸烟者让他少抽烟也有好处，对吧。
0: 那您说的这个三十六计，第一计我觉得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走不为上计，还有什么很好的奇思妙计吗？
1: 还有既然你知道他是尼古丁在作怪，也有的人可能到北京根本不知道那个禁烟的这个100%禁烟，
0: 对，
1: 你劝阻以后他把烟灭掉的时候你要说谢谢
0: ，
1: 为什么说谢谢，因为他也维护了这个环境，他克服了自己的烟瘾，让大多数人享受100%的无烟，所以这个请谢，这就是我们的风度，一定要有这样的风度，我们不是说迁就，我觉得我们是一种方法，甚至于他如果真的在那把烟 再吸，我可以还可以做什么呢？服务员引导的他说，你实在烟瘾犯了，能不能我引着你，我把他引到室外吸烟区，跟他说给你带来不方便，这种你说他还能拒绝吗？
0: 是的，
1: 千万注意，不能歧视，不能恶语相劝，歧视人家，指责人家，这个不可以的。
0: 是，其实听您说这么多啊，我对这个三十六计充满了向往，我也打算学一学啊，以后在日常生活中去劝解一些身边的这样的人。好，朋友们，上半段就是这些内容了，一会儿见。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继续聆听一位平凡的控烟人吴怡群的故事。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表明，吸烟对人类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其中二手烟对被动吸烟者的危害一点也不比主动吸烟者轻。

0: 新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开始了行动。吴一群的想法是，新碳就是一座桥梁，将科学、公众、政府、企业这些意见不同的人协调到一起，达成控烟的最大可能共识，从一点一滴做起，造福民众。啊，吴老师，我们听说呀，您小区里的这些爱抽烟的出租车司机都认识您了，一看见您来了就不等您说话，主动就把这个烟给掐灭了，说哎呀赶紧掐灭吧，这个控烟的老太太来了，是这样吗？
1: 其实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不是过分执着了，我坐出租车的时候我都要讲危害跟他们谈，而且很多人到下车的时候就把他的火柴就打火机跟他的烟给我，我就说下次我希望看到你不要跟我说我又呼吸了。那么最近也是的，我做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我们也请了一些嘉宾，结果有一个小伙子他说哎呦我把烟交出来吧，那么当然这中间我就发现了男性在吸细支烟，我当时感到我知道细支烟是烟草
0: 细的那个小棍棍，
1: 就这个以前都说是女性嘛，就是烟过滤嘴很长，特别漂亮，像南京的都是仙女在那个那以前都是说她是吸女性现在的策略是烟草业说了不是细支烟，不是女性的专利，男性开始吸了，为什么？地焦油
0: 啊、有这种说法。对，
1: 那么这个过程就是说当你用很好的方式劝导的时候，他们说明至少在我跟他交流过程当中他们相信我的话，
0: 有这个意愿了、
1: 所以我是经常会看见他们把烟交出来，但是很遗憾如果我们的环境不改变，我相信他们一个聚会的场合可能又会复习，
0: 又会抽、
1: 是会的。
0: 那其实我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像您刚才讲的，可能很多公众也会对此有一些迷惑，这个粗根烟，哎，我有这个焦油含量了，那么我用细的，我的含量低了，是不是对健康的危害就小一些呢？会不会有很多人就被这种观念给误导了，退而求其次，不抽粗的，我抽细的，那他真的说他细了就小了吗？
1: 我就普及这么一个知识，就是我们一直在讲低焦油，不等于低危害，加中草药、加补药、加冬虫夏草的烟。
0: 还是烟，
1: 价格很贵，但是还是烟，它的危害一点不低，相反的它障眼了，就是说你跑到烟店里的时候你知道吸烟有害健康，我们希望你戒烟，对吧？结果他就会选择哎，烟草又告诉我的这个焦油低，低危害，我就不要戒了。其实那么多的证据都说明焦油低了，尼古丁低，尼古丁它成瘾性东西低了，实际上它的补偿效应它一点都没减少。还有一个我想在这儿告诉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吐出来在纸上有一块黄黄的东西这就是烟害的全部，
0: 这就是有毒、
1: 其实焦油里边的有害成分只占了0.6%，你听惊奇吧、这个不是我发明的， 是书本上说的、它大分子的东西啊，这个讲到比较深了，在这上面其实我们平时了解的甲醛苯都知道这是致癌的，这东西并不在这个滤膜上，焦油就这么测出来的，而且它里边的活性物质很少，所以焦油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指标，烟草业也已经认为，所以你们知道现在的口号不叫降焦减害，叫什么？减害降焦。怎么减害？加东西，加香料，加这个冬虫夏草，加人参，告诉你你不仅满足你的烟瘾还能让你健康长寿，这是很大的欺骗。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你不要戒了、甚至还有人跟你说你不是戒不掉吗，我告诉你怎么健康吸烟，这个都是胡编的，
0: 这不可能、
1: 我们最终的目的，框架公约要求，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我们逐步减少需求，减少供应，什么意思？让你认识了，你慢慢慢慢我们把吸烟率降下来，而不是说我换一个东西你吸吧、危害小。这个欺骗在美国已经判联邦政府判烟草业道歉， 你用低焦油低危害去糊弄人，我们国家的卫生计生委的报告同样把这句话写得很清楚、目前为止低焦油不低危害，过滤嘴不减害、还没有发现安全的卷烟，这是实
0: 据。对，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被这些障眼法给

0: 不能住，哎，要擦亮我们的慧眼，它有毒就是有毒，有害就是有害，哎，没有说低危害就没危害，低危害同样是害，这一点呢需要我们很多人来共同的努力，让大家认识到这个清醒的事实啊，这一点我们看到您在做了啊，那我们呢也会跟上您的脚步啊，去在这方面做点点滴滴的事情。在过去的7年多的时间里，心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向政府部门提交了47份建议书，其中有15份得到响应，包括在卫生部的大楼率先禁烟等。他们呼吁无烟影视，得到了国家电影电视主管部门的肯定回复。他们恳请民政部将烟草企业从中华慈善奖的名单中去除，得到了民政部的认同。他们成功说服上海世博会组委会、第11届全运会组委会退还烟草公司捐款。他们说服科技部让烟草科技退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评选等等。这么多的胜利，每一次都来之不易。吴一群说，许多建议能够被采纳，往往是几个民间控烟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一路走来，充满了艰辛与坎坷。然而吴一群说，控烟能够救人命，我就是要倾尽全力。其实吴老师听到刚才我们所叙述的这一系列，咱们心碳健康发展中心他提出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成绩啊，我觉得有一点特别不容易，因为你想让一个已经制定好的这些政策，甚至让已经落到口袋里的钱再拿出去，是很难很难的。那每做到这样的事情，虽然您也说到了可能还有和其他的一些民间的控烟组织一起合作在做这样的这个工作，那中间是不是要费无数的口舌，要跟无数的人打交道，不断的去游说他们这样去做，这种走到正确的方向，是这样吗？难吗？
1: 那很难，但是我非常感谢，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世卫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而且在中国生效，到了明年1月8日就是整整10年。首先我感谢我们国家在国际上承诺了，我们缔约了，我们这部公约直到我们控烟已经在中国生效接近10年了，没有这个我可能也不一定，我可能还在实验室里面忙活呢，是吗？但是呢，我也感谢心碳的团队，我也感谢政府给了我一个大舞台，让我说话可以，我放开自己想说的，我觉得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东西，可以给我一个说话的一个天地，
0: 有底气，
1: 有底气。我也感谢媒体是非常支持的。那么心碳中心这几年他们做的事情，我一再强调，其实是多部门联合的结果。这个多部门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经济学家，包括我们的法律界，包括传媒，共同努力。那么这样的结果为什么艰辛呢？因为你知道烟草公司他们是说的，他们是国家利益至上，为什么给国家交税，还有人民利益至上，就是我要把低害的卷烟，安全卷烟给你们。面对这样的很多误区的存在，包括我们有一些决策者可能还有点烟草税收的依赖性，在这种情况底下，要把一个政策，甚至这个政策已经到了快要出来征求意见的时候，哎，我们发现还有问题。但是我非常高兴的是，我们每年我们都有很多两会代表嘛，我们也有很好的朋友，我们就提建议，我们说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决策的时候考虑这个框架公约的一些指导精神，这个是我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另外呢，我们也不断的对一些热点的问题，我们要开一些研讨会，把我们所知道的信息，国内外的进展，我们告诉大家，告诉媒体，我们也通过他们去普及。我们也做很多现场的一些策划的一些巡展。我特别感到骄傲的是，心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我们已经搞了2期的这种倡导，它的题目叫我要告诉你因为我爱你，这个标题是非常好的。第一期是通过国外的烟盒上的警示标识告诉公众到底吸烟有什么危害，这个到现在我发现还在展巡展。第二期是叫携手灭烟，拥抱晴天。那我想为什么不拥抱蓝天？因为

0: 我们创造了一个词汇，这个词汇是通过实验证的，我们引出了一个叫烟霾。雾霾大家重视了，室内如果吸烟实际上带来的是烟霾，所以我们这第二套展板是告诉大家室内为什么要无烟，它的危害在什么地方，用非常平等的语言跟公众交流。这个卫生计生委非常支持这两套展板，我也觉得很骄傲。明年我们会出第三个，是什么？劝导技巧。我们就现在通过各个省在推动，通过广场的活动、行为艺术，到最后通过我们的传播，受益者是非常多的。
1: 其实我听您的这个讲述，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就亲眼看到很多普普通通的茶余饭后跳广场舞的这些街道的大爷大妈，也都开始加入到这个控烟行列，加入到无烟北京的这个活动当中。那些人他们都是在无偿的、在公益的做这件事情，都是让我们觉得很感动的。尤其是看到这些白发苍苍的大爷大妈走到你面前，小伙子别吸啦啊，对你这个健康不好。哎，咱们如果戒了烟，你这个状态会更好、更精神、更帅什么的。那这么跟他一说的话，每次我都在想，如果是我的亲人、我的长辈走过来告诉我一下这个坏习惯你改掉，那个时候我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是软的，他不会再去强硬的去抵制，因为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是做的对他好的一件事情。这个呢，我想也是很多人会慢慢的走上这条路的一个动力。因为倔强，吴怡群没有少碰壁。有一次，站在对立面的人指着他说：“我看你年纪也不小了，说话怎么咄咄逼人？”他委屈的当场掉了眼泪。还有一次，他向某市的政府部门提交了控烟倡议书，收件人态度很恶劣，气得他差点犯心脏病。吴怡群坦言，做控烟有时觉得累，有时觉得很不快乐，但控烟能够保护人们的健康，他没有理由放弃。这位曾经获得美国维诺霍克纪念奖，在中国血铅研究领域赫赫有名的老人告诉我们，控烟是他这一生所做的最重要、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其实，要是我自己的母亲被别人这样给他这个委屈、给他这个冷脸的话，我会很难受的。我可能会比我的妈妈还难受。那您在受到这些委屈的时候，真的就没想过放弃吗？您这么大岁数了，我真的觉得太不容易了。
0: 因为有人问我这个控烟的路程你的感想是什么，我说的是喜怒哀乐都有，酸甜苦辣也有，但是欲罢不甘。那么我觉得艰难行走，彩虹终线。所以今年我觉得我们迎来了控烟的大好时光。你看北京出台了这么个100%无烟的这么一个法令，
1: 对，
0: 而且执行的几个月也蛮好的，广告法禁烟的这个禁止烟草广告的范围扩大了等等吧。但是我觉得我的委屈，烟草业怎么说，我觉得我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主要我的委屈是来自于有些是政策的制定者，他们可能是出于不了解。因为第一次我掉眼泪的是因为我特别希望我们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控烟能做表率，希望能够早日把图形放上我们的烟包上。但是这样的劝导，也许我的说话真的有点直率嘛，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很委屈。因为那一年确实这个开缔约方会议的一个很大的民间组织授予了我们中国代表团一个张艳辉刚奖，就是他们的颁奖词是只要漂亮烟包不要公民健康。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说我的心情是什么样？我希望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永远都是大国风范，而且都是带头的。所以这些委屈吧，我觉得我也理解了，就是因为这个很多东西是慢慢慢慢推动。但是我更希望就是我们的决策者，特别是一些法规的执行者，他们心中应该装满了爱，他们应该考虑一个法规的执行你是为了挽救生命。如果都这样的话，我觉得我的委屈也不会来。那么控烟路漫漫，但是我们已经在看到不是光光是彩虹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最好的时光。高层已经，我们都说 营养领导干部带头不在公共场

0: 说吸烟，
1: 嗯，
0: 我们今年我们的这个烟草税也提了，特别价格零售价格在提高。那么最近特别我要想讲，就是我们的慈善法在征求意见，昨天已经在网上征求意见，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地方，我也是希望烟草的捐赠这个是不应该的，我们任何组织个人也不应该接受，而且不能让他们通过这个做广告，更不应该、就是、
1: 嗯，是的。那等于说我们可能在很多方面需要这个钱，但是这个钱一定是等于说是光明正大的，对我们的健康非常有帮助的，让我们能够觉得感受到正能量的这样的一种来源应该是最好的。嗯，那我们接下来还想问问您啊，就是说个人的这个努力啊，它毕竟是微薄的、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微薄的，那么带动周围的身边的这些人和您一起往前走、那您觉得还需要再做一些什么呢？
0: 啊，我是想星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绝对不是、叫什么单打的啊，打单打因为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一个大的政策控烟政策的推动，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还有一个就是框架公约的倡导一定要用，而且要去钻研方法怎么让这个倡导更深更广，所以这也是我们多年来这方面的努力。还有我还是要讲，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这个社会是那个力量相当大。刚才你说的就是广场上的跳舞跳操的大妈，其实就是他们现在变成一个京城的流动控烟的广告，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其实他们就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其实如果都这样做的话，北京的普法更会向前走一步。我们觉得这些大妈们，她们因为穿着这样的衣服，无烟生活的衣服，所有的她们到了小区，保安都跟她们致敬，然后她们就开始也去劝导了。她们是爷爷奶奶，她们有儿子儿女，她们有孙女外孙，其实这个力量发挥起来，我觉得这个发动是很大的。我没有做多少的事情，但是他们说跟着吴大姐做控烟，我感到而且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推动了一种公益的行为。他们后来就哎呀，我是很受感动的。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这个社会会更美好。
1: 是的，一滴 水珠虽小，但是终究还是能够折射灿烂的阳光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又是我们今天健康中国节目快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说再见之前呢，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吴老师啊，有一个称呼管您叫控烟渔婆啊，这个称呼呢最开始我听了我觉得很不理解，这个鱼是愚蠢的鱼吗？那为什么要叫您渔婆呢？您喜欢这个称呼吗？
0: 渔婆其实来自于愚公移山，因为我记得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山挖一点总归好一点，那么它不会再长高，对不对？
1: 对。
0: 还有鱼呢，确实有点挂引号的鱼，就你受到这么多的阻力，很多人都不理解你干嘛还要去做。但是我觉得我不做才是鱼，所以我觉得这个称呼挺好。老婆婆嘛，我都70岁了但是我相信，我希望更多的鱼姐、鱼兄、鱼弟、鱼妹出来。
1: 就是成一个庞大的渔婆家族、移山家族，移掉我们这个烟草这座大山哈。那么您在现在我们知道“十三五”规划纲要已经出台了，未来还有什么打算？在这条路上，您还打算怎么做？跟我们说说。
0: 我相信，框架公约它有综合的控烟的措施，我们现在有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觉得要加快步伐。比方说，我希望烟草税还得提，价格还要涨，我们就让有些人不要把钱花在这个花了钱不得好的地方，对吧？
1: 对。
0: 我还是希望尽快的图形警示要上中国的烟盒，我也希望国家的无烟立法早日实现。
1: 好的，您的这些愿望我觉得不只是您，是应该也是所有的渴望健康的、渴望晴天的、渴望阳光的每个人的心声。那就让我们和您一同努力，共同的把控烟这件事一起来做下去。好，今天非常感谢吴怡群大姐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说了这么多有关她的控烟的人生、控烟的故事。希望以后有时间呢，我们会再请您来到节目中，和大家说更多的您在生活中遇见的喜怒哀乐。好，
0: 谢谢，
1: 谢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

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0: 行，一段路。
3: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0: 品，一本书。
4: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0: 探寻一席传承。
5: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0: 解读一方人文，
6: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0: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张毅。春天啊，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季节，草长莺飞，欣欣向荣。春天虽然美好，但是春光短暂，所以每到暮春时节，古今的很多诗人啊，都会通过诗词来表达惜春的情思和情怀。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唐代诗人韩愈的名篇《晚春》，看看一代文豪笔下的暮春景象和惜春感悟。《晚春》，唐，韩愈。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韩愈呢，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他和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合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后世啊尊称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晚春呢，是一首描绘暮春景色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晚年春游郊外时所作的《游城南十六首》中的一首，诗题啊也叫做《游城南晚春》。乍一看呢，这首诗描绘的是晚春时节百卉千花争奇斗艳的平常景色，但是进一步品味啊，我们不难发现，这首诗在细腻的景物描写中啊，蕴含着人生哲理，写得工巧奇特，别开生面。在这首诗的开头啊，诗人一反常态，不感慨晚春迟暮，不写百花凋零，却重点描写了草木留春而呈现出万紫千红的动人情景。花草树木得知春天不久就要归去，想要留住它，于是呢，使出了浑身解数，吐艳争芳，形成万紫千红、繁花似锦的景象。在这里啊，诗人通过对草木有枝、惜春争艳的场景描写，反映的其实是诗人自己对春天美好风光的珍惜之情，情绪乐观向上，很有新意。那一个斗字啊，把花朵人格化，形象生动地写出了晚春时节花儿竞相开放、争奇斗艳的美丽景象。诗人在这首诗的最后啊，描写了杨花榆荚不因无才思而沉默，而是随风起舞，化作漫天飞雪，为晚春增添了色彩。寥寥几笔啊，便给人

0: 以满眼风光、耳目一新的印象。那这首诗采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把晚春景致描绘得生动而有奇趣。从这首诗中啊，我们没有看到诗人对春天美景消亡的伤感，反而通过两类植物的不同表现来表达，在这个晚春的季节，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精彩。全诗啊，既表达了诗人感叹时光易逝，劝喻人们应该珍惜时光，勤奋努力，同时啊，也蕴含着应该抓住时机，乘势而进，创造美好未来的寓意。好，今天呢就和您聊到这儿，欢迎您给我们点赞，关注我们的频道，我是张毅，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说说您喜欢的一首诗。好，再会。
1: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2: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1: 温故知新，带您一起感受古今人文，共享和美天下。我是主持人时代。那上次呢，我们介绍了明清史学家、文学家张岱和他被人们称为明代小百科的书籍《夜航船》。其实啊，张岱的作品从天文地理到经史百家，从三教九流到神仙鬼怪，从政治人士到典章严格，从小品散文到诗词歌赋，从夜航船到陶庵梦忆，再到西湖梦寻，分为几十大类、上百个小类，收录五六千多个条目，可谓是包罗万象。那张岱呢，将毕生的所学所见融合到了这几本书中，自然都是精华。从星辰大海到诗词歌赋，从山川景致到伦理正史，从衣冠日用到珍宝古玩，从三教九流到藩邦异域，从鬼神怪异到符咒方术，你想了解的都能在张岱的这几部经典作品中找到答案。比如有人跟你聊三国，说到寿亭侯关羽水淹三军过关斩将的英雄事迹，你不妨告诉他，汉寿是地名，亭侯是爵位，不是什么汉代的寿亭侯。或者啊，请他读一读《夜航船》卷二，就能找到答案。
3: 汉寿亭侯关羽，《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中都提到关羽的爵位一直是汉寿亭侯，而张飞和诸葛亮后来一个是西乡侯，一个是武乡侯，而且很多人认为关羽的爵位是汉寿亭侯，张飞、诸葛亮是献侯，实则非也。侯爵最早自中国先秦时代已有君主赐封侯爵，在周朝的封建五等爵位中列第二等，《礼记·王制》中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秦汉代使用的二十等爵制度内，侯爵作为非宗室人员可封的最高爵位，分成两等，即列侯，也叫彻侯，和关内侯。列侯以一县为实邑，并可以在封地内自治隶属。关内侯有十邑封户，不能自治隶属，只能收取租税。唐宋也有县侯，明清也有侯爵，清代侯爵分三等。东汉时将列侯又分县侯、乡侯、亭侯三种。后汉书载，功大者封县侯，勋威为亭侯，即县侯地位最高，次为乡侯，亭侯最低。东汉以后虽然对封侯略有放开，但授予县侯还是需要重大军功。关羽是在建安五年封汉寿亭侯，《三国志》记载，建安五年，关羽解白

0: 白马之围后，曹公即表封禹为汉寿亭侯。
1: 去华山游玩，同行的小伙伴啊不敢攀登。想起在《夜航船》这本书中看到的文豪韩愈登华山时，见山势险恶，恐惧发抖，靠着山崖大哭，还写了遗书与世诀别。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我想大家一定会一起抱着华山铁索狂笑，也不会再惧山的险峻了。
2: 韩愈《华山投遗书》，《夜航船》卷二，华山。韩昌黎夏日登华山之岭，故见其险绝，恐立夺不可下，巨崖大窟，置遗书为绝。华阴令搭木架数层，待其罪，以毡裹坠下之。故事说的是韩愈喜好寻奇探胜，有一回他登临华山，远看层峦叠嶂，山川壮丽，近观森林幽壑，景色秀美，不由心旷神怡。如果这个时候叫他写篇文章，那一定会是烟霞满纸。他边走边看，慢慢地攀上了苍龙岭。那个时候苍龙岭还不像现在这样既有石头台阶又有铁质栏杆，只有粗粗凿在山体上的石头窝窝，登山的路只有窄窄的一条，两边都是千仞峭壁。韩愈好不容易爬上一处数尺见方的平台往上看看，一线山路如通天外，往下看看来路艰险，令人头晕。这下可惨了，他既爬不上去又不敢下山，进退两难，只好战战兢兢缩在原地等着人来救他。那个时候华山也不是现在旅游景点，除了偶尔上山采药的老头和少数几个到处游山写诗的无聊文人，基本没人光顾，剩下的就只有飞禽走兽了。韩愈哆哆嗦嗦等了半日，天快黑了，还是没看到人影，他感到自己下不去了，吓得嚎啕大哭。他哭着哭着，又想到一个无奈的办法，便掏出随身带的纸笔，写好自己的遗书，告诉大家韩退之某年某月某日困死于华山之巅，请节哀顺变等等，把遗书包了石头，一闭眼扔下山去。说来也巧，韩愈的遗书还是被一位采药人发现了，采药人不识字儿，把书信带下山去请人断看。山下的人听说是大名鼎鼎的韩退之被困在山上，都觉得很好玩，就把这件事儿报告给了华阴令大老爷。华阴令也哭笑不得，派人去山上把韩愈救下来。据说韩愈被人用滑竿挑着也不敢下山，挑夫们干脆用酒把他灌醉了，趁他呼呼大睡时抬下山来。
1: 中国文人所能接触到的全部知识结构几乎都包含在这几本书里了，随意翻开，随意阅读，不用思考，不用理解，只需要做一件事，读下去。张岱的书不仅有中国文人必读的文化常识，还囊括了传说、段子、神药偏方等荒诞不经的内容，它就像沃土，从中能够孕育出灵魂的趣味。会玩的人才能够兴味盎然地活着，读它可以不为满腹经纶，只为变得有趣。比如唐朝选宰相是把几个候选人名字写了放在琉璃瓶中焚香祷告，然后抓阄，唐玄宗就是这样的。那如何知道卤的盐味呢？将十个石莲子扔到卤水当中，如果浮起五个的话，也就是五成咸味，六个六成，七个七成，这是何等广博而有趣呀！闲来无事啊，翻看两则，生活便平添好些的乐趣与谈资。那如果问我一生中最浪漫的事是想做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湖心亭看雪呀。陶庵梦忆湖心亭赏雪。 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翠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于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于同饮，于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即下船，周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2: 崇祯五年十二月，我住在西湖边。大雪接连下了多天，湖中的行人飞鸟的声音都消失了。这天晚上八点左右，我撑着一叶小舟，穿着毛皮衣，带着火炉，独自前往湖心亭看雪。湖面上冰花一片弥漫，天和云和山和水，天光湖色全是白皑皑的，湖上的影子只有一道长堤的痕迹，一点湖心亭的轮廓和我的一叶小舟，以及舟中的两三粒人影罢了。到了湖心亭上，看见有两个人铺好毡子相对而坐，一个小孩正把酒炉里的酒烧得滚沸。他们看见我非常高兴地说：“想不到在湖中还会有您这样的人。”他们拉着我一同饮酒，我尽力喝了三大杯酒，然后和他们道别。我问他们的姓氏，得知他们是南京人，在此地客居。等到了下船的时候，船夫喃喃地说：“不要说相公您痴，还有像相公您一样痴的人呐。”此篇是张岱小品散文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篇，全文只159字，堪称字字珠玑。此文篇幅虽小，意境却扩大，表达的情绪也异常悠远，从此也可以看出小品文的审美意趣。文章开头简单的交代时间与地点，接着便切入描写的对象雪。大雪三日，自有许多可以值得写的景致，作者却未像施耐庵在《水浒传》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那样极尽渲染之能，只用了“湖中人鸟声俱绝”七个字加以概括烘托，简洁的近乎吝啬。用字虽少，却有广阔的审美想象空间，加之从雪后织锦起笔，宁静枯明的景致传达出清凉孤寂的意绪，在这样的环境中，作者内心的情感也一定不会热烈欢快到哪里去。这种自然氛围和内心情绪奠定了全文纯净明洁的色彩和清冷孤寂的基调。
1: 短短的160个字，却氤氲着天人合一、万物静寂的独我境界，这不正是中国千百年来中国人向往的文字之美和追求的美学生活典范吗？中国历代文人除了张岱，谁还能写出如此精准简约的文字？当然，这篇不朽的经典连同张岱其他的篇章一起入选了中国教育部统一编制的中学和大学语文教材，他的文章也是我们反复品味的高品质范文，更值得我们反复的诵咏学习。柳敬亭说书，选自《陶庵梦忆》，张岱。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芭蕾，悠悠乎乎，土木形骸，善说书。 一日说书一回，定价一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地，常不得空。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余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节干净，并不唠叨，顿怪声如剧中。说至金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薄的一吼，店中空缸空屁皆嗡嗡有声。弦中珠色细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静坐，轻耳听之，彼方吊舌，稍见下人贴壁耳语，听者欠身有倦色，辄不言，故不得抢。每至丙夜，试桌剪灯，素瓷净地，款款言之，其极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提听，不怕其不择舌死也。柳麻貌奇丑，然其口诀拨窍，眼目流利，衣服恬静，只与王月生同其婉娈，故其行情正等。
2: 柳敬亭说书。南京有个柳麻子，人长得黑黑的，满脸的疤痕痘印，神态悠闲，体型像土木一样消瘦恬然。柳麻子善于说书，一天说一次书，要价一两银子，要在十天之前就要写给他送来请帖和定金，并约好时间，他还常常不得空闲。南京当时有两个走红的人，一是王月生，另一个就是柳麻子。我听柳麻子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的说白与小说文本出入很大，他对人物场景的描写刻画细致入微，却又直接了当，干净利落，并不唠唠叨叨，声音洪亮如钟，说到关键处，叱咤叫喊的声音像汹涌的浪涛，把整个屋子都要冲破。武松到店里打酒，店里一个人都没有，忽然他猛地大吼一声，店里空的缸和瓮都嗡嗡作响，振聋发聩，平淡之处都如此绘声绘色，主人一定要屏住呼吸，安静地坐下来听他说书，他才开讲。只要看见下面稍微有人窃窃私语，听书的人打哈欠伸懒腰，脸上有疲倦之色的，他就不说，所以不能勉强他。每次到了三更半夜，他擦拭桌子，剔亮灯芯，用白瓷盏静静地喝茶，缓缓开口道来，他说话的快慢轻重，吞吐抑扬，都是十分合情合理，深入人物和场景的精髓之处。把这世上说书人的耳朵摘下来听柳敬亭说书，恐怕他们都要惭愧地咬舌自尽了。柳麻子相貌奇丑，但是他口齿伶俐，目光犀利，衣服干净舒爽，简直和王月生一样婉丽秀美，所以他们的行情正好相等，都受到人们的追捧。
1: 柳敬亭啊，是明末的一位奇人，本来呢姓曹，名冯春，江苏泰州人，自幼呢流落江湖，但是呢因为获罪而逃亡，于是呢就改了姓名，从此他精研说书技艺，造诣极高，在江南一带呢以说书为生，名气非常大，声望也很高。他呢曾主张改良政治，以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那么柳敬亭的一生呢，可以说是经历啊跌宕起伏，极具传奇色彩，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史家呢为他立传。他的所有的事迹呢，在黄宗羲的《柳敬亭传》中继续的非常的详尽。那么张岱呢，在明朝亡国之后，满怀故国的情思， 记述下了这位故国人物。那么这篇文章专写柳敬亭高超的说书本领，可谓是以其笔传其人，是陶庵梦忆中别致的名篇。无论是陶庵里的梦忆，还是西湖边上的寻梦，他们都是一种文化自诉，一种美学追求，一种精神排遣，更是一种长长的人生喟叹。读得这份文字闲情简约，方可悟得我们当下人生的无常悲欢，做一个不失有趣又有品味的人吧。请读一读张岱的小品集。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6: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大结局，由时代播讲。
1: 赵安全他们三个蒙兄蒙弟一块儿来到了曹婆婆分店，果见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在柜台前笑迎宾客。石鸭子走上前去，双手抢拳说：
7: 齐小掌柜，我们三人来到贵店并不是为了喝酒。
1: 他朝赵安全指了一指说：
7: 啊，我这位仁兄呢别无他长，但没来得好，称之为通许县的梅王。你和他来上100枚，一枚一两银子，你敢不敢？
1: 齐二娇把小嘴一撇说道：
8: 你也太小瞧了本小姐，莫说一枚一两，就是一枚10两啊，本小姐也奉陪到底。
7: 好，咱一言为定。不好，
1: 铁二蛋说。石鸭子一脸惊诧地瞅着铁二蛋，铁二蛋一目齐二娇：
7: 齐大小姐，一枚10两银子，我这位赵大哥绝对不敢和你赌，因为他腰中根本没有这么多银子， 没有银子也就没有胆气，人若无了胆气还能斗吗？不能了。但我这位赵大哥除了梅号之外还特别能喝酒，哎，这样行不行？华梅，不管谁输了，输一枚

0: 赵大哥，咱是一个男子汉，不能来。你若喝不了，小弟替你喝。赵安全说，那你就替吧。齐二娇不同意，指着石鸭子说，
1: 这是你赵大哥输的酒，任何人也不能替。但是你如果真的能喝，等你赵大哥把这十一碗酒喝完，咱俩来。
0: 他这一说，赵安全不能不喝了，十一碗酒下肚，连站都站不住了。石鸭子对铁二蛋说，
2: 二蛋老弟，你扶着赵大哥，小弟和这位齐小姐也干十二枚，小弟若是败了，你上。
0: 铁二蛋高声应道，
2: 好。
0: 石鸭子和齐二梅划了十二枚，9-3。石鸭子不想掏钱，喝了9碗酒。按照约定，铁二蛋不得不上了，他和齐二娇也来了12枚，战绩还不如石鸭子，12-0。12碗酒下肚，铁二蛋也有些站立不住了。齐二娇呵呵娇笑说，
1: 三个大男人斗不过一个弱女子，妄称男人。
0: 铁二蛋受不住了，大声说，
2: 你莫慌，我和你再斗120枚，你敢不敢？
0: 齐二娇昂首说道，
1: 莫说再斗120枚，就是再斗1200枚，本小姐也奉陪到底。
0: 铁二蛋说，
2: 好，真是巾帼不让须眉，来来来，咱俩就斗上他1200枚。
0: 石鸭子说，
2: 二蛋你疯了，咱是为斗梅而来的吗？
0: 他这一问，铁二蛋醒悟过来，但又不愿意向齐二娇服输，大声说道，
2: 我不是不敢和你斗，是因为我这位赵大哥喝醉了，我得把他送回家。
0: 说毕，他和赵鸭子一人架住赵安全一只胳膊，送赵安全回家。行至三义桥，刚好桥上没有一个行人，忙将赵安全推下桥，而后二人也相继跳河。那河水不到一人深，赵安全喝了几口水，把酒也给喝醒了，正要喊救命，被他二人按入水中，半刻钟后这才将他拖到水深处，大喊救命。在三义河岸边巡逻的巡警听到呼救声，忙赶了过来，将他三人救了上来。经过一阵抢救，石鸭子和铁二蛋慢慢地醒了过来，只有赵安全一个人永远地闭上了嘴巴。石鸭子和铁二蛋闻听赵安全死了，嚎啕大哭。赵安全虽说死了，王天芳抢占民女的案子还在，只是说赵安全一死，没有人再死死地盯着这个案子了，只要没有人死盯，这个案子就好办了。况且吴斌又是一个胆小如鼠的家伙，经过一番恫吓，他不但不告王天芳了，还向王天芳道歉，说抢他的女人不是王天芳，他之所以告了王天芳，是听了丫鬟的一面之词。丫鬟呢，也承认自己看走了眼，抢他家少奶奶的另有其人，而这个其人居然找到了，是一个杀了2个人还没有来得及审问的山寇。山寇带王天芳顶缸，条件是帮他家翻修一下房子，给他家置200亩地，再给他老妈100贯钱养老。这些要求对于王天芳来说真是小菜一碟，王天芳不加思索地答应了，于是山寇被打入死牢，于是王天芳扬手走出县衙，于是县衙大门口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王天芳在数十个小兄弟的簇拥下回到了家中。当天晚上，赵光义收到了一个绣有红心的锦旗，锦旗的下边还绣了一行小字，大恩不言谢，唯有一颗心。自此，王继恩全身心地投入赵光义怀抱，经常给他通风报信，赵光义的心情才慢慢地好了起来。他这一好，便学着他二哥时不时微服去街上走走，这一走遇到了来自青州的小美女，那模样俊呢，俊得驴见不踢，狗见不咬。开封府有一个叫安席的3等幕僚，自告奋勇帮赵光义把这个小美女弄到了开封府，谁知这小美女已经与人订婚，男方的舅舅在吏部供职，当男

0: 方得知赵光义抢了他的女人，又气又恨，立马找到了他的舅舅，他的舅舅便将这事捅到了赵匡胤那里。赵匡胤拍案而起，不仅杀了安喜，还逼着赵光义交出了小美女。这样一来，赵光义的人丢的可是大了，他恨他二哥，恨不得一刀把他二哥宰了。赵匡胤也许意识到了他要死，也许是无意而为，他秘密刻了一块石碑，趁立冬之日拜祭太庙的机会，把这块石碑置于太庙内的一个夹室里面，用大锁锁之，且在夹室的四周围上长幔。他口谕一诏：子今之后，每当四季祭祀过列祖列宗，朕要到这个夹室里焚香明烛，跪读誓词。朕千岁万岁之后，新天子即位，也要到这个夹室焚香明烛，跪读誓词。这块石碑上到底写了什么，在当时是没有人知道的。到了靖康之变，汴京被金人攻破后，世人才知道这块石碑上面的内容。这块碑高七八尺，宽四尺上下，上面刻有赵匡胤定下的祖训：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禁，不得仕曹行路，也不得连坐之属；二、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人；三、子孙有于此事者，天必极止，史称乐十三戒。也有人说，在石碑的后面还刻有三句话：一、男人本性怯懦，心计较深，不得为相；二、宗室不得担任州乡以上的实职官员；三、皇亲国戚和宦官不得干政。此三句话被称为是小三戒。从乐十三戒来看，赵匡胤确实想善待柴荣后人，但不知为甚，他没有把善待柴荣后人的想法搬照天下，而搬照天下的结果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不止没有搬照天下，反而做了一件让人不能不误解的事，把小福太后和柴荣的几个儿子迁到了房陵。赵匡胤这一迁，负责柴家警卫和生活的那些势力小人便认为柴家失宠了，变着法儿欺负柴家，敲诈柴家。最可恨的是那个叫程一公的郎中，看中了柴老六柴西锦脖子上的那个和田玉挂件，公开索要，柴西锦不给，他便怀恨在心。未及柴西锦患了热厥症，欲火上升，心脏受迫，迷闷昏厥，不省人事。最有效的疗法是服银菊汤，该汤虽说是以银花、菊花、复花为主，但甘草必不可少，除了甘草就不能用复花，可成一功非要用，且把复花由三钱二增为三两二钱。这服药一吃，柴西锦彻底完了。福燕青处理了柴西锦的丧事归来，越想越气，径直进宫告了一个御状。赵匡胤把御案啪的一拍，吼道：这个程一公实在可恶，朕明日便颁诏刑部拘捕这个混账郎中。这话被负责监视赵匡胤的那个姓黄的小内侍听到了，当即禀报了王继恩。王继恩听了大惊，忙给程一福写了一个纸条，遣了一个小内侍送给了程一福。纸条是这样写的：福燕青进宫告御状，皇上大怒，命刑部明日拘捕程一福大人，落款是红心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要拘捕的明明是程一公，在王继恩的纸条里怎么又变成了程一福？这个错不在王继恩，而在于那个小黄内侍。 他硬把程一公说成是了程一福。他之所以要把程一公说成程一福，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叫程一公的郎中，而程一福的大名可是如雷贯耳。而且程一福又直接导演了为王天芳翻案一事，胡彦卿不告他告谁？于是他想当然地把程一公说成了程一福。程一福收到王继恩的便条，立马去见赵光义。赵光义看了便条，惊得出了一身冷汗，他掏出薄巾擦了擦额头，背负双手在屋里踱了二十几个来回，方停了下来，盯着程一福沉声问道：他们如果把你抓到刑部，必要动以大刑，甚而还要你死，你能不能守口如瓶？程一福回道：能，但是皇上盯的不是下官，而是王爷您呢。况且下官只能管住自己的嘴，王总管王全友和石鸭子、铁二蛋他们是否能够管住自己的嘴，那就很难说了。赵光义长叹一声，一脸沮丧地说道：你的担心是对的，莫说参与王天芳一案的有数十人，就是三两个也无秘密可言。不过，唉，程一福说：王爷，事已至此，愁死也没用，倒不如……他将话顿住，赵光义见他良久不语，催促说：说呀，倒不如怎么样了？程一福说：臣斗胆进上一言，事已至此，咱不能一味的躺倒挨拳。他不是说您龙行虎步吗？还说您贵不可言，其福德在他之上，倒不如将他……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赵光义摇了摇头说：不可，不可也。为甚呢？程一福问。他可是我的亲哥哥呀。程一福说：在皇帝中，唐太宗李世民可以称得上数一数二的英主，但他不止亲手杀了他的哥哥李建成，还杀了他的三弟李元吉，又从他的父亲手中抢来了龙椅。若非如此，哪来的贞观之治？这你让我好好想想。赵匡胤也在想，自从洛阳归来，他常做噩梦。在战场上，他从没有打过败仗，可梦中屡吃败仗，且还死过三次。虽说这是梦，不可当真，但总吃败仗，心中很不舒服。这一日，赵匡胤正在垂拱殿与几个执政议事，宦官来报，华山陈抟求见。赵匡胤大喜，忙道了一声请。几个执政很识趣地走了，殿上只留下赵匡胤和陈抟，二人相向而坐。赵匡胤率先说道：朕有一疑，正要遣使请您来辩，为朕决之，您不请自到，真是个心有灵犀一点通啊。陈抟笑道：承蒙陛下夸奖，陛下身为万乘之君，还有什么事难得住您呢？赵匡胤说：实话相告，朕近来常做噩梦，且还轰了三次，朕想请教老祖，朕是不是真要轰了？陈抟将头摇了一摇说：若朕不应当轰，朕想请教老祖，朕之寿还有几许啊？陈抟默想片刻说：今年十月二十三日夜，晴则可延长一计，不而则当速错置。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多谢老祖指点迷津，但朕有一不情之请，请老祖莫要拒绝才是。陈抟说：贫道知道陛下要说什么，但再有一个月便是元始天尊的诞辰之日，贫道已变邀道友在华山为元始天尊祝寿，敬请陛下谅之。赵匡胤轻叹一声说：诚如此，朕不敢强为老祖之难，但朕想留老祖再住三天，咱俩好好聊一聊，不知老祖肯不肯赏脸呢？陈抟说：谨从陛下之命。三天后，赵匡胤送走了陈抟，但陈抟之言却谨记在心。转眼到了十月二十日晚，赵匡胤登上太清阁瞭望， 但见星光灿烂，乃一个少见的情业，心中大喜，缓步下阁，命工人置酒，自斟自饮。喝到半醉的时候，天气突然起了变化，先是东北风，刮得枯草落叶满天飞扬，偶尔一股寒流卷着漫天大雪呼啸而至。赵匡胤的心咯噔一下，放下酒杯，走到门口，风雪迎面扑来，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王继恩小声劝道：
2: 陛下，外面雪大又冷，小心受凉啊，请陛下还驾。
0: 赵匡胤不但没有还驾，反而又向院里走了几步，在风雪中站了下来。王继恩忙折回御书房，从衣架上取下貂皮大衣披到赵匡胤的身上。赵匡胤表情木然，但他的眉头却是越皱越紧，几乎要拧成一个八字。难道今日就是我的末日吧？不会的，我的身体一向很好，怎么可能会死呢？难道有人要搞宫廷政变？不可能，自枢密院复制之后，除了我，没有人能调动一兵一卒啊。他在风雪中站了两刻钟，冻得嘴脸乌青，在王继恩一再劝说下，这才回到了御书房。王继恩急忙地为他擦去了头上的雪，又帮他脱掉大衣，将大衣上的积雪抖落在地，挂在衣架上。赵匡胤一边搓着冻红的双颊，一边说：朕只出去两刻钟，便冻得嘴脸乌青，党禁他们露宿太原城下，那该是什么滋味？哎，朕之罪也呀！他叹息良久，指着衣架上的貂皮大衣对王继恩说：让枢密院将朕这件大衣火速送往太原，让党督指挥使雨涵。王继恩道了一声遵旨，拿了大衣躬身而退。赵匡胤坐在蜡烛下，一边饮酒一边读书。约有一个时辰，王继恩蹑足而入，小声说道：
2: 启奏陛下，晋王求见。
0: 赵匡胤眉头微微一皱，说：
3: 天到这般时候，有大雪拥门，明日再见吧。
0: 王继恩低声说：
2: 这话臣已代陛下说过了，可晋王执意要见。
3: 哦，那就让他进来吧。
0: 王继恩又道了一声遵旨，躬身而退。不一刻，赵光义一身白雪走了进来，他欲要行礼，赵匡胤指了指对面的椅子，他强行行了一个礼，这才落座。
3: 三弟，天如此之晚，又大雪拥门，你来见二哥可有什么要紧之事啊？
0: 赵光义回道：
3: 也没有什么要紧之事，小弟听说您把您的貂皮大衣赠送了征讨北汉的党禁。
0: 赵匡胤说：
3: 三弟的信息倒挺灵的。
0: 赵光义说：
3: 不是灵，七年前辽国向咱大宋进贡了两件貂皮大衣，您留了一件，另一件赐给了小弟。小弟听说您将您的这一件赐给了征讨北汉的党禁，小弟大受感动，故而小弟将您赐给小弟这一件还成二哥。但这还不是小弟深夜来见二哥的主要原因。小弟饭后整理书房的时候，翻出了一只玉蝈蝈和一只玉艾叶，小弟想让二哥欣赏一下。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掏出了玉蝈蝈和玉艾叶，双手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接过这两样东西，往事如烟，一一地浮现在他的眼前。那是一次秋游，赵光义因为感冒没有去，赵匡胤、慕容延昭、韩令坤、杨信等在黄豆地里捉了40几只蝈蝈，烧熟以后一人分了12个，但当赵匡胤吃了6个之后不再吃了。众人问他原因，他说：
4: 光义最爱吃蝈蝈了，这6个留给他吧。
0: 至于那个玉艾叶，乃是赵光义生病得用艾去灸，赵匡胤害怕灸伤了光义，冒着被灸伤的危险，先用艾自灸，而后才去救光义。而这时他已经贵为皇帝了。赵匡胤睹物思情，对赵光义说：
3: 这两样东西你就留着给二哥吧，作为咱兄弟俩人友爱的见证。
0: 赵光义说：
4: 敬遵二哥之命， 二哥，小弟这会儿想哭，也特想喝酒。
0: 赵匡胤说，
4: 你二哥贵为天子，还能没有你喝的酒吗？
0: 说毕扭头对王继恩说，
4: 再筛一

0: 五酒加四个菜。王继恩又道了一声遵旨，又一次躬身而退。不一会儿，酒和菜一起摆上了御案。赵匡胤与赵光义相向而坐，一连碰了八杯。赵光义以酒壮胆，对赵匡胤说：二哥，当年你吃几只蝈蝈也在惦记着小弟，即使您做了天子，为了给小弟治病，冒着被揪伤的危险，自揪后才来救小弟，这是一份什么情感呢？可现在小弟觉着您变了，小弟若是做错了什么事，您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可您既不打也不骂，小弟……哎。说到这里泪如雨下。赵匡胤劝道：三弟，你也没有做错什么事啊，你喜欢美女，二哥也喜欢，对于美女犹如做生意，得取之有道。你贵为晋王，要什么样的美女没有，不该去抢一个有夫之妇。算了，这事已经处理过了，不再说了，来喝酒喝酒。他哥俩又喝了二十几杯，期间赵匡胤去了一趟御厕。当赵匡胤去御厕的时候，赵光义将一包红粉倒进了赵匡胤的御杯。赵匡胤醉了，趴在御案上睡去。赵光义连叫了三声二哥，他也没有应枪，便从怀中摸出了一根六寸长的银针，用祝福将它凿进了赵匡胤的头顶。赵匡胤曾用这把祝福敲掉了雷德壤的两颗大牙，而今还是这把祝福要了他的命。赵光义将银针吸进了赵匡胤头顶之后，匆匆离去。外边的雪越下越大，漫天飞舞，既像是为赵匡胤举哀，更像是声讨赵光义。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8: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我们聚焦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9: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今年一到八月份，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最近不少人发现微信朋友圈里那些宣传秒批秒放低利率的贷款广告突然消失了，不少搜索平台的贷款广告也看不到了，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还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短片。
10: 这些其实和一部新规直接相关，9月30号起，由中国人民银行等8个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管理办法规定，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能通过公众号、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老王觉得，正是这一新规即将实施，让朋友圈的贷款中介广告提前消失了。今后那些没有资质的财经博主、理财导师们再也不能随便给人推荐贷款、基金或者保险了。办法还特别点出，不能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话术做营销，宣传分期付款业务只说首期仅需9.9元的片面宣传不允许了，必须把总利息、年化利率等全都说明白。没有取得资质的个人和机构给网站、手机应用程序、账号等起名时，不准用金融、融资、贷款、借钱等27个金融词汇。老王发现，近期有人开始担心，这一新规实施后，花呗、白条、月付等将从付款页面彻底消失，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没法付款了等等。老王专门核实了一下，支付宝、微信、美团、抖音等平台都表示，这是典型的误读。根据新规，花呗、白条这类信贷产品在支付时必须和银行卡、零钱、余额宝等真正的支付工具分开展示，让你能一眼分清哪些钱是自己的，哪些是借来的。这是老王昨天买电视的支付页面，上面是支付宝余额和绑定的银行卡，下面单独一栏是花呗，还标明了信贷两个字，想用哪个自己选，不混淆也不默认勾选，这才是真正尊重你的选择权。老王认为，一个健康的金融环境不该靠话术轰炸和流量陷阱来拉动增长，而应回归产品本身的价值和服务质量。这次8个部门联合出手，划清底线，明确规则，正是为了让行业从拼套路、拼流量转向拼实力、拼服务，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够更好地得到保护。
9: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11: 9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50.1%，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从重点行业看，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相关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总体较为活跃。
12: 今年3季度后2个月 PMI 连续上行，整体好于去年同期，经济内生动力逐步修复。9月份，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等新动能行业供需维持扩张，在征求国庆双节备货等因素带动下，消费品制造供需两端也出现明显回升，有效支撑制造业市场需求整体稳定扩张。
11: 从价格看，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

0: 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两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此外，从各规模企业来看，大中小型企业均有积极变化，大型企业保持稳定增长，中小型企业景气度也出现边际改善，较上月有所回升。整体看，九月份企业活力向好运行。
1: 此外，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0: 九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服务业市场活跃度回升。
2: 从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业务总量继续较快增长。
0: 九月份迎来施工旺季，建筑业景气水平也显著回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3.4个百分点，升至年内高点。
3: 总体来看，九月份非制造业供需同步改善，价格传导顺畅，消费回暖，基建托底，经营支撑有力，立身动力增强，为四季度经济平稳向好筑牢基础。展望四季度，随着稳增长政策效能不断释放，叠加年末旺季因素，投资消费需求有望加快修复，非制造业将保持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一到九月份，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力争到“十五五”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秋粮收获过2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据介绍，今年秋收、秋管、秋冬种期间，全国一共投入3000万台套农机具，能够保障生产需要。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市，同时整建制推进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秋粮有望再获丰收。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4年11月17日，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经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
4: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5: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4: 你开心的。
6: 妈，我拿到了剑桥。
4: 你用心的。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4: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1: 昨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列，2个新建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8: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乙等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此次核列将围绕火箭与发射工位的机械接口、加注管路、气路以及发射指挥程序等开展验证，为后续火箭进场和正式执行发射任务做准备。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于2025年1月25号开工建设，总占地1100余亩，主体工程建设用时612天。随着2期项目测控系统及海上回收系统逐步建成，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进一步形成发射、测控、回收的能力闭环，带动火箭、卫星制造及相关配套产业向文昌集聚。
1: 国庆假期，国庆档多部影片已经扎堆上。

0: 上映，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一起来了解一下。
1: 今年中秋档上映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一部传统神话新编，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红孩儿为主角，讲述其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的成长历程。国庆档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三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以一场意外的热气球之旅，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影片中，大头儿子凭借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想要帮遭遇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化解难题，由此开启一场特别的职场体验。此外，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并在刚刚结束的中秋档获得了票房第三名的成绩，证明了优质内容在长尾效应下的票房转化率。
0: 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量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各地交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
2: 交通运输部介绍，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两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3: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新加坡等地。
2: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0: 国庆假期各地迎来出行高峰，铁路杭州站下辖的12个客运站预计将在国庆长假期间发送旅客299.8万人次，日均超42.8万人次。那么作为铁路杭州站下辖客运站中客流最密集、开行列车数量最多的杭州东站，目前的客流情况如何？此刻我们总台记者蒲佳怡就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我们请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你好，佳怡。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这里呢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因此每到假期啊，我们都能在这儿感受到大家出行的热度。今天虽然还没有到正式的假期，但是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客流依旧是不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年杭州地区中小学生秋假和中秋国庆假期是连在了一起，所以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有不少小朋友的身影。可以说亲子出行、家庭出行、研学出行已经成为了这次假期出行的一大亮点。那根据铁路部门预计呢，今天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3万人次，热门的出行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等等。据了解，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将是国庆期间的客流最高峰日，杭州东站呢预计会发送旅客30.5万人次。为了应对国庆期间激增的客流，铁路部门也将实施一日一图，在热门的方向和时段灵活动态地增加运力的投放，在图定22对高峰线的一个基础上，另外再安排增开旅客列车118对，同时呢还将在9月30、10月1日、5日、6日、7日这5天的夜间至次日的凌晨加开夜间动车组的列车，车站也将同步开启通宵运营模式。那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能够看到不少 的高科技帮手，他们组成了一支机器人安防战队。比如说像这个憨态可掬的机器装备呢，它就叫做小东鸭，日常它会出现在杭州东站的一个到达层，旅客可以通过杭小东一个小程序来召唤它。它呢具有一个互动的语言模式，所以像它问路查服务都能够对答如流。同时我们看到它上方其实具有一个视觉传感系统，能够自动避障。目前它是支持东站内部27个核心点位的领航。与此同时，我们在下方还能够看到一个大的托盘，它可以承重300公斤左右，所以大的行李箱放上去呢，它也能够载着走。那没有人使用这个小东鸭的时候，它也会自动进行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在他身旁的这台设备呢叫做小安宝宝，那他头顶所搭载的这个高清摄像头呢具备一个行为识别的能力，如果说在车站内部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他能够第一时间将信息传输给派出所的指挥部。那在夜间的时候，这台设备呢其实也可以在洛克平台进行自动的巡逻。据我们了解，像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智能装备已经在杭州东站的站区里面全面投运了，和民警协同配合，共同为旅客假期出行保驾护航。主持人。
0: 好的，谢谢佳怡来自前方的报道。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随着国庆假期的临近，新能源车自驾出行热度攀升。9月29日、30日接连迎来充电高峰，国庆假期平台充电峰值预计出现在10月1日，平台全口径充电电量预计超3865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峰值增长超18%。
5: 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预测，10月1号充电高峰时段为7时至20时，10月5号、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数量仍将保持高位。充电高峰时段分别为10月5号11时至21时、10月6号10时至22时。从区域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河南、福建等省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看，长深高速、沈海高速、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为保障假期期间新能源汽车车主高效便捷出行，国家电网公司在易发生排队站点计划提前部署应急充电枪435个，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2: 环球华人。
0: 视线转向国际，泰国防灾减灾厅发布报告说，泰国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0万人受灾，洪水造成当地内涝持续，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6: 29号最新的画面显示，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已断水断电。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号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情况。
0: 日本东京继续降雨天气。据日本气象厅统计，受台风逼近等多重因素影响，自8月27号开始，东京都中心地区已经连续降雨34天，创下该地区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报道，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大约1250万桶原油，其中3艘油轮在过去24小时中完成了装船。
5: 《纽约时报》报道称，这是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报道还称，两名了解该管道修复事项但未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的人士透露，沙特已经将输油量恢复到每天约350万桶。 沙特能源部和负责东西输油管道运营的沙特阿美公司目前尚未就管道恢复运行表态。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管道被预防性关闭。据报道，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

0: 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1: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今年11月末传统假日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大约31%，达到10年来的最高点。报道指出，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
2: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美国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限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称，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能源信息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
1: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经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大约1000亿欧元。
3: 约根森当天对媒体记者说，虽然欧盟已为能源多支付1000亿欧元，却没有多获得一丁点天然气或石油。约根森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燃料。面对今冬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成员国在此次会议期间讨论应对举措。约根森敦促成员国研究降低能源需求的措施，继续补充天然气库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措施来稳定能源价格。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也参加了此次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他表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可能会讨论未来是否需要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但这目前并非国际能源署的首要议程。
1: 最近，西班牙与奥地利先后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此外，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4: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10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3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1/2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5: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6: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7: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6: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8: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8: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9: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9: 谢谢。
8: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8: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0: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0: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河湾之上青绿作答。
16: 谁说搞产业护生态只能二选一？从前的吴中立通区一度困在这道难题里，牛羊养殖撑起收入，异味久久不散，年年追肥保收成，耕地地力持续衰减，污水流入河道，河滩日渐荒芜，日子能维持，但心里始终不踏实。直到新思路打破了单向取舍，把层层叠加的困境变成了环环相扣的循环。现在的黄河湾，水波平缓，沃土连片，百姓生活安稳富足。那道从前看似只能二选一的难题，力通人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共生答案。

0: 很多人一提及奶牛牧场，脑海里还是传统养殖的印象。那么我们今天到实地看一看现代化大牧场是什么样的。
1: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挤奶转盘呢，就是我们的智能100位的转盘，能够挤100头牛。这个就是我们挤的生鲜乳，通过我们食品级的管道呢，打到辅奶间。
2: 挤奶和储奶的整套工序均采用密封模式，全程杜绝污染，有效保障了生鲜奶源的优良品质。然而，牧场所要面对的管理难题远不止奶牛养殖和产奶，每天产生的数百吨粪污如何妥善处置，也是一道绕不开的现实。

0: 一格呢，就是牛的卧床。这么
1: 近，所以从运动场出来就可以到宿舍里休息。
0: 对。
1: 那这就是牛的铺盖卷吗？
0: 是的。
1: 那这里铺的是什么呀？感觉很干燥，也很蓬松。
2: 软软的是吧？
1: 对。
0: 其实这个就是牛粪啊。
1: 啊？这是牛粪啊？
0: 是的。
2: 没错，奶牛身下这层松软干燥的床垫，原料就是牛粪本身。
0: 经过挤压、高温发酵。
1: 牛粪不再是让人捂鼻子的废弃物，反倒成了牛躺着最舒服的席梦思。
3: 那为什么要把牛粪铺在这儿呢？以前我们用的锯木渣稻壳作为牛的卧床，但是呢，当我们发现呢，对牛的乳房呢会产生乳房炎，类似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皮肤划了一刀以后呢，有一个这个血口，那么牛也是一样，会对它后端产生的奶的品质呢有影响。经过不断的去研究呢，最后我们觉得粪。
0: 经过挤压设备挤压以后呢，发酵高温再去做成一个垫料，就是能够节省我们这个垫料的购买成本，能够减少乳房炎的发病，让牛呢更舒服的在上面呢去卧床躺着休息。固体牛粪有了出路，但每天还有大量的牛尿以及冲洗牛舍的废水，它们更难对付。面对这道棘手的难题，牧场的人。
1: 又有什么小妙招来应对？你请看这里，
3: 原液缓冲罐。
1: 我们的原液缓冲罐里面呢，装的是我们的这个牛粪水。
3: 哦，这个就是牛尿。
1: 对，
3: 这个液体看起来确实非常的浑浊。
1: 对，因为牛的这个粪水啊，它就颜色比较深，就是这个样子。
3: 为了处理我们牛尿呢，引进了富硒浓缩技术，
1: 每天呢能够处理达到1500吨。
0: 1500吨，
1: 对
0: 呀。
1: 1500吨水，
0: 足够10个家庭整整用上1年。这么多废水，要变成可用的资源，第一关就是固液分离。看这，
1: 循环泵。
3: 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牛尿的原液，就是通过它变成这个样。
1: 这个液体看着好像比刚才轻一些，但还是很浑浊。
0: 二次过滤后，液体虽已透亮不少。
1: 但离可用的标准仍有差距。马上咱们就揭晓答案。您现在看到的，这就是我们的净水装置。
3: 这个液体变得这么清澈。
1: 这个就是我们富硒浓缩技术的一个作用，将我们的牛粪粪水转变成我们现在的清水。
3: 这个跟第一次见到的液体确实差别很大。
1: 是的，它还有很多用途。
0: 全部都是过滤水吗？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富硒浓缩以后的这个清水。我们建了一个池子，把它呢收集起来，用于我们玉米的浇灌。牧场内部呢浇花草。一池清水，映出的不只是技术的底气，更是这座牧场对周边环境的温柔以待。
1: 从智能化挤奶产出好奶，到用牛粪做出牛床垫料，再到用沼液浇灌农田，依托规范运营和专业环保设备，奶牛养殖产生的废弃物都能在场内闭环利用。
0: 然而，一家牧场的闭环做得再好，终究是小循环。全区大大小小70多家牧场，一天排泄的粪污量要是加在一起。 光是想想都得替环保部门捏把汗，所以利通区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好去处。看到这5个大罐子，我以为来到了什么化工厂，我站在底下像一根乐高小人一样。这是我们的
4: CSTR 厌氧反应罐，每个的罐子大概是6000立方米，里面装的都是我们从周边牧场收来的牛粪。 像您是吴中人，您之前也有这个体会，风一刮，这个味道到处都是，很难闻的。现在呢，我们通过封闭式的罐车，把这些牛粪都收集起来，装到我们这个封闭式的大罐子里面去，就能够实现了一个牛粪的资源化处理和再利用，然后也解决了一些环保问题。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就闻不到什么味道了。
0: 曾经人人避之不及、臭气漫天的牛粪。 通过密闭罐车统一送入巨型发酵罐改造升级，他们将在这里完成华丽变身。
1: 那这些牛粪要怎么处理呢？是放在罐子里沤着吗？
4: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沤，首先这个罐体是一个厌氧环境。
0: 里面含有大量的微生物。

0: 要把温度控制在35到38度之间，就像给牛粪洗了一个热水澡，里面的微生物菌可以把牛粪里面的有机物给分解出来，产生沼气，就像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腌酸菜，把白菜放进缸里面，时间长了之后就发酸发酵。
1: 所以这里是一个超级大的发酵缸。
2: 巨大密闭的罐体内，无数微生物在恒温条件下整日不停劳作，一点点分解牛粪里的有机质，源源不断产出沼气。
1: 产生出来的沼气要怎么处理呢？
0: 沼气主要是我们生产用，给有机肥的原料进行一个烘干，还可以厂区供暖和发电。
1: 那这样算来，牧场解决了多余的粪污，可以妥善处理，你们也获得了原料，变废为宝。
2: 沼气完成能源转化后，剩余固态物料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1: 哇，这个地方好大呀，细细的闻一下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臭味儿。
0: 我们耗氧发酵控制得比较好，牛粪的臭味呢都被除臭系统给处理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固液分离之后的牛粪，通过这些皮带机从灌区那边输送过来的。
1: 我看咱们这个机器是无人控制的吗？
0: 我们这个是全自动化的翻抛机，每天的任务呢就是把牛粪给翻抛起来，让牛粪充分的接触氧气，进行一个耗氧的发酵。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原料往前推。
2: 5000平方米的车间里，全自动翻抛机不停地运转着，让牛粪大口大口地呼吸氧气。经过高温发酵之后，那些曾经让人捂鼻子的东西，变成了黑黝黝的有机肥。
1: 有机肥，这个看起来跟旁边的产线的没什么区别，
0: 看上去很接近，实际上它是经过20多天的高温发酵之后是完全腐熟好的肥料了。
1: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进行售卖的吗？
0: 对，已经可以直接售卖了，年产能是15万吨，销往宁夏全域还有周边的省份。
2: 牧场里的事儿理顺了，奶牛舒坦了，产出来的原奶品质自然出众。从利通区牧场出去的每一滴奶，经过加工做成各类乳制品，送入千家万户的餐桌。说到底，一杯好奶的秘密就藏在这片健康的土地里。养出优质奶源的这片沃土，种瓜种菜也毫不含糊。利通区设施辣椒亩产普遍可达7000余斤，其中精品彩椒稳产4000余斤，拥有百年种植史的大青葡萄占地近2000亩，错峰栽培技术让农户从初夏一直卖到初冬，亩均产值超28000元。作为中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这里100余个村子日子都绑在特色农业上。在金鸡镇的300多亩标准化番茄示范棚里，一颗颗色泽透亮、酸甜多汁的小番茄挂满枝头。
1: 哇，这个西红柿长得好漂亮啊！
3: 你可以尝一个。
1: 好。
3: 好吃吧？
1: 好吃，这个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咱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3: 我们的土好，你看我们这个土特别松散。
1: 对，感觉都是颗粒状的。
2: 这片大棚如今沃土丰产，很难让人想到它曾濒临绝境。作为经营者，刘华对那段束手无策的日子至今心有余悸。
3: 我干农业20多年，到2018年的时候，我想着是自己投资盖大棚，因为我懂技术，当时又投了很多钱，总想着大赚一笔。当时种了几十亩番茄，到收获的时候，番茄又软又没产量。
1: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
3: 我们后来请专家老师过来看以后，他说我们的地比较百结，再一个就是地下有根结线虫。
1: 什么是根结线虫啊？
3: 根结线虫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小虫子，有害虫。你看，这刚好是从其他园区拿过来的，这个根上有好多结点，这就跟咱们人受了伤以后，伤愈好了以后形成这个结点。你看它这根上全部都是这种结点，证明虫子对它伤害很大。像这种情况，植物就没有产量， 也没有枯槁了，它营养吸收不上去了，根已经坏了。
1: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3: 当时我们请的老师专家就让他们给我开点农药呀什么治疗一下，结果是他们当时介意让我在土里面放蚯蚓。我当时也不信，总想着是这个小东西我们这个地方随处可见，没有这么大作用。
2: 虽然心里一百个不信，但每一个大棚都接连出现相同的减产问题，亏损实在太大。他只好挑出一棚，死马当活马医，接下来的日子只能等。
3: 结果是挺好，80天时间，我们种出来的果子以后，品质就是硬度也上来了，口感、糖度都有了。后来我们就把所有的大棚全部用这种技术，就是放养蚯蚓。蚯蚓它每天随着温度变化上来下去，就在土里面不停地活动，帮我们松土。它每天把土和有些这个秸秆呀吃进去以后，排出来的排泄物是好的有机肥，它里面还有好多微生物菌界啊、氨基酸，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肥料。
2: 起初无奈的尝试，破解了规模化种植的难题。小小的蚯蚓以自然之力修复土地，完美适配大棚生态种植。
1: 走在经济镇的大棚间，可以看到这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而且300多个大棚都用了这套蚯蚓套养技术，土变松了，根变壮了，果子变甜了，大家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
2: 蚯蚓盘活了大棚的土地，也让当地人重新理解了这片地该怎么养、怎么用。同样的思路，在上桥镇刘家方村，一片险些被全部伐除的老桃林，靠着全新的共生模式再次被看见。
1: 哎，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3: 我们是从临武过来的，听说这边开了家门宠乐园，我就带朋友一起过来玩了。
1: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呢？
4: 这里动物非常可爱，而且特别亲近人，而且我就是奔着卡皮巴拉来的，它情绪特别稳定。
1: 你最喜欢这里边的哪个动物呀？
5: 我最喜欢羊驼，羊驼很贵，而且还能喂，还能摸它，而且我从门口进来到现在感觉绿化做得非常好，而且还有桃树这些字。
2: 游客随口提到的桃树正是这片萌宠乐园的由来。项目发起人顾亮对这片桃林有着别样的情感。
6: 和我初中的心理特别有关系，当时特别馋啊，经常和几个小伙伴来这里摘桃子吃，到现在对那个桃子的味道都还记忆犹新。我已经40多岁了，这个桃树也有10来年的桃林了，桃子的味道口感特别酸涩。我们牛家坊是一个4A级景区，这么大的桃林现在没有经济价值也是不行的，村上有人建议把这块桃林砍掉，我就觉得非常可惜啊。
2: 砍掉桃树平整土地是最简单最省事的选择，但顾亮舍不得。
6: 当时和村里商量，就在这块地方能建个什么。我最初打算是建一个植物园，因为我们利通区公园比较多，绿化也比较好，我怕到时候搞一植物园会赔掉。
2: 一番考量下来，建造植物园的方案行不通，顾亮又把目光投向了别处。
6: 在利用假期的时间，我带着孩子去山东玩的时候，看到人家萌宠乐园里面孩子可以和动物亲近，也可以投喂，然后回来以后和村上商量，当时我的家人也特别支持，我们在我们利通区能不能搞这样一个项目。当时我跟设计团队啊再三强调，桃树千万不能动，经过这几个月的养护，你看我们现在桃树都已经成型，长势也比较好。这样的话，桃子呢可以喂一些梅花鹿，小浣熊呢可以在树上爬来爬去，桃叶呢也可以喂一些小动物，这样整个把这个园子就保留下来。
2: 一场温柔的改造，保住了老树，留住了乡愁，也盘活了乡村生态文旅。曾经无人问津的老桃林成了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村子更美，产业更活，而这份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美好，更需要日复一日的用心守护。
1: 春花姐，
7: 哎，
1: 听说 说您在环卫工人的岗位上已经干了20多年了。
7: 对，十几岁就参加环卫工作了。

0: 当时很多人都不支持，因为身边人都觉得嘛，去捡垃圾不是一个光彩的事。但是我的父亲很支持我，父亲当时就说，你干一行要爱一行，要踏踏实实的去干。所以就因为父亲的这句话，我坚持下来了。
1: 20余年日复一日的街巷清扫，马春花亲身见证了本地垃圾处理模式的完整转变。
0: 以前我们这个垃圾都是不坏化处理后填埋，现在可不这么干了。
1: 不填埋了，那这么多垃圾去了哪儿？
0: 你知道我们立冬区的人口有多少吗？
2: 有40多万人口。
0: 那你知道每天产生的垃圾是多少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0: 城区每天产生的垃圾都有500多吨呢。
2: 这么多？
0: 对呀，还不算农村的，每天产生200多，下来要700多吨垃圾。
2: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么多垃圾呢？
0: 直接垃圾到焚烧厂焚烧后发电。
1: 如今，城里头人机搭档清扫街道，900多名环卫工人维系着每条道路的体面。乡镇上46台清运车每天跑遍62个垃圾分类示范村，挨个清运2万多个垃圾桶。全区一年产生的30万吨垃圾直接搬进焚烧炉，转身变为8000万度电，够4万户家庭用上一整年。垃圾这趟旅程迎来了完美谢幕。水治理这边也同样翻了篇，400多公里污水管网在地下穿针引线，20座污水处理站兢兢业业守着每个排污口，12条黑臭水体全部消耗，臭水沟这个名词成为了过去式。立通区的生态治理探索并未止步，另一张人与自然共生的答卷铺展在湿地之上。
3: 今天还有点小雨啊，拉下设备，
4: 拉一把拉。
3: 刚才的燕鸥呀、白鹭呀、苍鹭待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雨多，
5: 鲫鱼以鲫鱼为主。
1: 今天李志军一行人再次来到余光湖湿地，记录监测鱼和鸟类的相关数据变化。
5: 它能客观地反映出来这个地方的湿地特征。
2: 我们看到这里现在真的非常漂亮，那以前这里是什么样呢？
3: 以前呀，这个余光湖呢，它是一个地势特别低洼的地方，以前农田的退水啊，山洪的积水积到这个地方，那是泥泞呀、沼泽呀，环境是比较差。后面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宁夏呢，就是实施那种的生态移民嘛，为了让这些呢移民能在这个地方能够呢生活住，新挖的这种的库塘湿地，就是保证了移民在这个地方的生活用水呀、生产用水啊。
1: 当初修塘蓄水，初衷是保障移民生活生产用水，可随着生态持续向好，水系稳定洁净，这里反倒意外打造出一处候鸟眷恋的家园。
2: 李老师，我们能看到这边现在有很多鸟，那我们一共有多少种鸟类呢？
3: 根据我们这几年连续的监测呢，那么以前呢可能大概就是30来种，这几年呢记录到了将近有147种。从春季到秋冬季迁徙啊繁殖的候鸟呢，已经达到了5万多只了。
2: 说明咱们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3: 对呀，
1: 147种鸟类，5万多只候鸟驻足栖息，是湿地生态修复最直观的成绩单。但生态红利快速回归，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
3: 看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农田呀，这几年种一些瓜菜呀、土豆呀、玉米呀，都成了像鸟的爱吃的食物了。哦，人和鸟呢就争粮了。那么农民也很苦恼，我们也很苦恼。
2: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3: 我们前段时间跟立通区自然局的，还有我们余光湖的村委，想着呢，怎么样让农民的损失呢尽量的少，但同时呢又让更多的鸟在地方能留下来。就是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比如说余光湖这些鸟类呢给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去做检测，哪个鸟喜欢吃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就好，我们就贴上鸟的这种的品牌。

0: 比如说是芝麻呀、培根米呀、白露盘呢、小土豆呀，提高了这些农产品的这种的附加值，这就叫心理损失呢体外补。
1: 一只鸟，既是一张生态答卷，也是一枚品质标签。田里被鸟吃掉的损失，换来了品牌溢价的回报。李同仁用鸟作为代言人的思路，把人和鸟的博弈变成了共赢。城郊渔光湖，以生态连接人与飞鸟；城市腹地的乃光湖，则是留给市民的休闲水岸。生活在乃光湖附近的居民穆辉，将这里的变化全都看在眼里。
2: 之前呢是一片臭芦苇湖和臭水沟，夏天呢开窗以后呢气味比较难闻，现在通过政府的十几年的治理以后呢，你看这边也有荷花，水面也比较清澈，给我们提供休闲散步的一个地方。
1: 湖水清透，岸边草木繁茂，游人慢慢散步闲聊，这些从前很难同框的画面，如今在利通区各处水边已随处可见。
3: 从乡村旧貌换新颜，到城区河湖焕发新生，这一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全都是利通区持续深耕环境整治的扎实成果。环境变好了，风景变美了，日子也就越过越舒心，这就是最实在最暖心的幸福。
4: 好，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河湾之上青绿作答，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6: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5: 你开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
7: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8: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7: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7: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

0: 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江苏台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它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就在前不久，台风白海豚携特大暴雨袭击无锡，运河水位创下近80年最高纪录。当人们为这座小岛捏一把汗时，它却安然无恙，再次守住了不淹的传奇。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千年孤屿于今年正式向公众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2: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3: 黄布墩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黄布墩，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2: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泊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在保留原有泊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4: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已经提前完成了黄布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的挡墙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2: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 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埔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埔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它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5: 黄埔墩呢，是古代伏龙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呢治理伏龙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埔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无锡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埔墩。
2: 从那时起，黄埔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20年前曾去路，3000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埔墩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它。到了明清时期，黄埔墩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埔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它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6: 现在无锡讲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如果古代主要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的。黄埔墩就见证了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2: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埔墩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埔墩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7: 一个黄埔墩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无锡我能够登岛，我摸它，都要放松个历史体验。哎呀，为我们无锡的米市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他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要登临黄埔墩。我来啦！
2: 修缮后的黄埔墩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驻足沉思。五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井，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启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埔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善、白蛟、锦鲤、白驹、 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8: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埔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2: 随着黄埔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埔墩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埔墩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9: 它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就比我们天下第二泉还要早，所以它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2: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埔墩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它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0: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省宿迁市自古有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28.45%，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10: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渭河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11: 我的初心是守护林子，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这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人生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那我就完成绿色的事业。
10: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 如今，张永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永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永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永宪：
11: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10: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永宪发现项王守之怀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12: 当时的我感觉到树冠的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守之怀就要毁灭了。
10: 为了挽救项王守之怀，张永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实际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永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守之槐。
12: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10: 2010年，张永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守之槐干型修复及西枝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百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13: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一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10: 救活项王守之槐仅是张永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2001年的夏天，张永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永宪大女儿：
14: 她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10: 早从1988年起，张永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0000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0000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15: 他的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他是就是践行得非常好。
10: 张永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永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永宪就担任了宿迁市观光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 南师附中宿迁分校二年级学生王子万。
16: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10: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用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用宪：
12: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10: 张用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明星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5: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剪出闽南民俗烟火，镌刻时代变迁。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与剪纸相伴近70载，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
6: 麦芒尖，鸭蛋圆，锯齿月牙扁豆弯，心要稳，神要安，持刀左右不能偏，不能偏。
7: 在一间堆满红纸的工作室里，81岁的杨民兴正在酝酿他的新作品。杨民兴和剪纸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8: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她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他经常在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7: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兴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8: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因为我们是用在盘蛋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我们这边就把它叫做盘花。念初中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剪，也很感到 很好奇，很喜欢。
7: 剪出好作品，这样的执念藏在杨民兴的心里近70年从未变过。几十年间他剪过很多富有时代主题的剪纸作品，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疫英雄、航天伟业，每一次创作 杨民兴就会翻阅各种资料，也在网络上看其他剪纸爱好者的作品。
8: 如果随便要剪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又要有时代的印记。
7: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8: 以为3-5年能出师，实际上3-5年可能刚学会掌握

0: 初学剪纸时毫无美术功底，那时候绘图就是他最大的坎儿。
1: 因为我是自己学会剪纸的，也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所以说画画就有点难处，经常琢磨了很久，就是画不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满意的图案，但又因为不符合剪纸的一些风格，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0: 彼时的杨民星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美水库的规划建设，杨民星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杨民星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杨民星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1: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0: 将生活的磨砺转为创作的动力。在这期间，杨民星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黄金搭档。戴德兴画，杨民星剪。
1: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个人合作慢慢地走过来。
0: 在上世纪70年代，两人分工合作，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杨民星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1: 你作品画好的，一般都是挂在墙上还是放在桌上，看一看有什么。
0: 除了传统的单色剪纸，为了顺应时代潮流，杨民星还大胆尝试套色剪纸。而这需要用多种颜色的纸分别剪出不同部分，再拼贴组合，难度成倍增加，工作量也成倍增加。
1: 我们传统的它都是一般都是比较单色的哦，但是我们现在的随着一些科技东西进步比较多了，材料也比较多了哦，所以说各种颜色的纸宣纸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表现这个内容，哎，一个就赏识，一个就是能不能哦，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0: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非遗剪纸，杨民星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两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1: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0: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1: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怎么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哦，不像以前，因为毕竟哦80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有时候就感到累。
0: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张向杨民星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地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杨民星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1: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啊，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啊是马年，中间这个里面有4匹马啊，还有4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哦，莲花就是荷花，还有这个牡丹哦，这个是荷花，这个是牡丹，这些鱼

0: 继续表现啊、哦，年年有余，年啊、哦，莲花就年年余跟富余。我一个观点，要学习的人，不管你老头子七八十岁的，或者是幼儿园刚开始的，不管你老到少，只要你喜欢学习，都很喜欢的教你。
1: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杨民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剪纸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剪纸作品。
0: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剪纸剪出来的模样，剪纸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70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剪纸的贡献。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唐胡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唐胡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独占古代乐器八音中的土，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唐胡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唐胡埙的前世今生。
4: 今年60多岁的朴树堂出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陶艺世家，从小学习陶艺的他对埙有一种独特的感情。10几年前，朴树堂在外游历时偶然听说宁津有古人留下的制埙技艺，便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5: 2013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古陶文化，宁津有这个蟋蟀文化，宁津有胡埙，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4: 胡埙元字卢帆，号唐胡，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京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胡埙元工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朱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善吹埙，曾复制出音带五音孔梨形陶埙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埙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埙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胡埙元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6: 最古老的时候，他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胡埙元呢，他写了一本埙谱，啊，他把详细制埙、赏埙，还有演奏埙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埙的基础。
4: 他编写的《唐胡埙谱》中绘有埙图，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记写了《北寄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朴树堂逐渐掌握了埙的制作方法，其过程大致分为制坯、烧制、调音3道工序， 其中第一部的制坯关系到整个熏体的定型定音尤为重要。
6: 当地的胶泥它主要是它的声音比较浑厚，在我们制熏的时候呢，刚开始拉坯的时候呢，哈，就说首先说里边要给它拉出来很多的那些手纹，就说空气在里震荡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好。
4: 熏坯做好后，就要进入打孔初调音阶段，所以制熏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熏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制熏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6: 在我们制作当中呢，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音箱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4: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教好音准的干坯，在入窑遇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烧制要10小时左右，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熏的音色。
6: 装窑清一色，出窑万道彩，是不可预知的，也不你就你不可想象，你装窑里啥，你出来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熏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10个里哈，能成2把，就是已经很高的。它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它呢，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件乐器，悠扬，就是可以把你自己，就是说内心有很多的急闷呐，就会通过熏把它释放出去。
4: 正是因为对熏的热爱，朴树堂和夫人郎爱坤决定每年拿出150天以上的时间开展公益教学。塘湖小学成了他们播撒种子的良田。德州市宁津县塘湖小学建校初始，依托宁津县清代国学大师吴塘湖打造学校特色文化。基于传承和发展，于2018年更名为塘湖小学。塘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寻源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熏音涤韵陶冶情操特色校本课程，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以低年级6孔陶笛、中年级12孔陶笛、高年级陶笛为主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支有特色的塘湖陶乐队。2021年年底，塘湖小学收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华礼乐春晚节目组的邀请函，把他们演奏的《苏武牧羊》展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6: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了，特别是这个陶文化和陶乐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它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熏，喜欢陶乐。
4: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塘湖熏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塘湖熏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熏文化，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5: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关于黄河、母亲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零星的。我当时以为我是个就是一个陶工，制陶的。 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现在这个陶文化就是以母亲河为基础，所以说的话，我和老伴说，咱俩那个做个黄河古陶型，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沿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巴颜喀拉山，用影像、实物、文字，把几千年的黄河文化的陶文化的给它记录下来。
4: 朴树堂对陶艺的坚守，不仅是对陶熏文化的传承，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土、革、刨、木为灵感，创作了原创器乐合奏《山河赋》。

0: 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我是
1: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1: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1: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4: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5: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7: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液金丹，何能延寿。
3: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往常一样，还将为您带去一个小时的健康服务。关于烟草与健康的关系，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等等，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已经多次向大家做过介绍了。相关的专家呢，通过我们节目的平台，也不断地向公众发出了呼吁，控制烟草，戒掉吸烟，这是预防肺癌等一些恶性疾病的一个重要手段。今天呢，我们依然讲控烟。然而此时此刻坐在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却并不是医务工作者。今天呢，我们将带领您认识这样一位平凡却又不平凡的女性，就是吴怡群。吴怡群是谁呢？让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她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吴怡群，心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授，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英艾滋病性病防治项目办公室主任。吴怡群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在儿童铅中毒方面做出过杰出的成就，获得由美国环境与职业卫生学会等授予的维诺霍克纪念奖。退休后，他从实验室走出来，成立了民间公益组织心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向大众宣传健康生活方式，研究中国控烟现状，倡导无烟生活环境。2010年，吴怡群因为在控烟领域所做出的突出成就，荣获世界卫生组织控烟贡献奖。今天让我们走进吴怡群，聆听他的控烟故事。您好，吴老师，非常高兴您能够做客我们节目，欢迎您。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们来说的是控烟，因为您呢在控烟的在这条道路上实实在在的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儿，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会很奇怪，你们这个节目不是一向就请这个专家学者来做的吗？医院的资深的科主任啊等等的这个领域的专家，今天为什么请来了一位非医务工作者？他们肯定很好奇，所以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想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的人生什么时候就和控烟结合到了一起？这个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
1: 其实这个时间还是比较久的。我原来在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的时候，我因为负责外事工作，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些跟国际上的合作，举办一些控烟方面的会议，所以那时候我就参与了。所以在大家都知道1997年的时候，这个在叫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在中国开的，那时候我们主要的领导人都出席那样的会，所以那时候就已经传播了一种思想，就是烟害它是会夺命的。那么当然了，我后来退休以后，我大概有比较多的精力放在控烟方面，大概已经有超过10年的时间了。
0: 哇，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般我们说一个人接触到烟草，可能从他出生以后不知不觉的，身边的人呢或者说自身慢慢的就和烟草走得很近，纠缠在一起，很难撕扯开啊。那么在您的人生中，您的身边有没有人也在抽烟呢？
1: 有。我在这个我们的一个公众号里，我有一个标题叫穿越1946。什么意思？就在1946年我出生的那一年，因为我是看着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长大的，
0: 是的。
1: 我发现张乐平先生在1946年，就我出生那一年，就已经画了三毛忍受不住他的主人的那个吸烟的乌烟瘴气，他戴了个防毒面具出来。我呢，其实我父母吸烟，特别是我母亲吸烟，那时候我非常的不懂，我的劝导是非常的苍白。我给他买过烟，那时候我妈妈还表扬我。后来呢，在那个就烟就是供应很紧张的时候，我还帮我妈手工卷过烟，一直到最后我知道了，我进入到公共卫生领域的时候，我知道烟草有害，我劝过我妈不要吸烟，但是非常的苍白。所以我妈最后走的时候是严重的这个就是脑慢支，所以我当 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说包括我身边我的朋友当中都有抽烟的，还有就是我现在也看到了年轻的一代他们抽烟，
2: 是是是，现在这些年轻的抽烟的，有的时候你看到他们才像一个孩子，连烟都不会拿，但是他就已经

0: 已经把香烟的这个烟雾吸进到自己的身体里去了，那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让您更深切地意识到了这种控烟让他们戒烟的这种紧迫性了，因为您认识到了它的危害，它给您的亲人带来一种痛，是这样吗？是的，因为烟草的危害的在国外来说它是研究非常到位了，但是 我们中国呢，这个能把这样的信息传播过来，变成公众人懂的语言出去，我觉得也是在最近十年。所以我觉得首先，我觉得人的健康跟生命太宝贵了，所以我因为书看得多，我特别迫切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烟害。
1: 其实咱们经常会看到这个香烟盒上面会有这样啊，我是低焦油，哎，我是这个低毒害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我这个毒害很低，哎，没那么严重，不会说给你造成多么大的这种损害。但是烟草广告上，我们同样也会看到说吸烟有害健康，你别干了，你别抽了。但它没有说因为吸烟有害健康我就把这个烟草整个去铲除掉，烟依然还会在这些百货店里 那么冠冕堂皇的在出售，所以对于烟的毒害，我相信很多人都并不是特别了解，觉得这只是一个习惯啊。那么您呢，是可以说是资深的研究化学领域的这么一个很严谨的科学家出身的啊。那么您对于烟害，您个人有什么看法？像说低焦油的，真的就是很低的这种毒害性吗？
0: 近50年来的大量的科学研究 它已经是一个大家不能不幸的这样的事实，就是正向我们世卫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工业里边讲到，其实吸烟能带来什么呢？影响我们的健康，残疾，甚至于夺命。
1: 对，
0: 那么这样的东西啊，为什么人家说你为什么说的那么可怕？其实你看看烟这个东西啊，就是特别我们讲卷烟吧，在世界上你可能举不出第二个东西 跟它一样，它的特性是什么呢？它有合法销售，
1: 对，可以卖，但是它又让无
0: 辜的人会受害，不光是吸烟者本人，就包括我们二手烟也会受害，而且它会夺命，那么让很多人提前死亡。那么这样的东西呢，它又是好像合法生产，烟草业呢又为了要卖得更多，它做营销，它打广告，它进行很多促销。
1: 所以我们如果不把烟害真正的让老百姓知道并且相信，怎么改变让他们远离烟草是不可能的。对，是的。我听说呢，您在这个实验室多年来也是通过精密的这个实验，很严格的一步一步的，我用数据来说话，我用事实告诉你它的毒害到了什么程度，和得出了很多很多的相关的这个结论。您给我们讲一些比较
0: 重要的，然后让大家一听就触目惊心的这样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下。2012年，我们那时候还叫卫生部呢，发布了一个中国吸烟危害健康的报告，这个是非常权威的，因为有100多个专家参与的。它里边讲的就是我们烟草烟雾当中有7000多种化合物，光致癌物至少69种。这个至少什么意思？就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个名单 还会长长，可能还会更多。那么大家一谈到癌都谈癌色变，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痛苦，
1: 对，
0: 它的提早的死亡给家庭给社会带来的负担。
1: 对，
0: 那么卷烟当中呢，我们通过实验室就发现，在这个卷烟燃烧的过程当中，咱们先讲就是我们讲的拿在手上的叫侧硫烟，这里边我们就发现它有一种东西叫烟草特有亚硝胺。
1: 大家最近听到
0: 了，不是说火腿啊，什么这些亚硝酸盐，到了体内它会转化变成亚硝胺，
1: 致癌。
0: 我讲的这个是烟草特有的，它在它的这个生长、它制作过程当中，它会产生，这个是被定为一级人类致癌物。
1: 哦，对。
0: 我们还有就是发现重金属镉，这镉在人体当中的
1: 半衰期是非常长，它也是致癌，当然还有多环芳烃，大家比较了解的汽车尾气，大家很在意。那这些致癌物在烟草里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这些东西才导致我们会影响严重影响健康，甚至于提前死亡。那等于是我们用一些很科学的数据告诉大家，这个东西里边含有很多很多的有害物质，直接和一些恶性的疾病挂钩。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再让自己陷到这个泥潭里边，越陷越深，拔不出来啊。那么您也跟我们提到了，就是

0: 是您的这个人生的近十多年来啊，一直在和这个控烟打交道，一直在做着这件事情。那您退休之后，就是等于是没过几天享清福这种休闲的日子，就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这个革命征程啊，就成立了心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它在成立之初就把这个控烟作为目标吗？还是最开始我的主要目标重点没在这儿呢？嗯，
1: 是这样的。我和我们中国预防学科院最后一任院长，我是副院长，当时我们就在民政部注册了一个叫民营非企业单位，是非常公益性的单位。当时得到了吴阶平副院长的支持，他给我们的题词就是要我们这个中心，他的名字叫心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新的探索，
0: 新的探索。
1: 那么还有一个英文就叫智囊库，就头脑库。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其实他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要为大众健康服务，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中心的主要宗旨是大众健康，就是改变大家的生活方式。当然这么多年来我们控烟的政策倡导，这个推动，这是我们的蛮主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年走过了14年了，我非常高兴，就是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公益的活动。那么这个心碳中心呢，因为得到了很多院士专家的支持，因为它是具有公益性嘛。我们觉得刚才您说我不是临床医生，但是我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我懂得预防的重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退休以后我们坚持要倡导，要把我们知道的事情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的告诉公众，公众只有知道了相信了他才会改变。
0: 关于控烟，2014年有两件事不得不提。6月4号，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修订草案。11月28号，《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获得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今后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烟。在这两件事情里，我们总能够看到吴一群的影子，听到吴一群的声音。身为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吴一群从未停止过呼喊和行动，向普通民众宣传烟草危害，帮助吸烟人群戒烟，呼吁制定禁止一切烟草广告赞助的法律。算来吴一群已经专门从事控烟工作长达8年。吴一群说，无烟的室内环境是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在控烟这条道路上，他已经下定了决心。那吴老师，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个8年的年份啊，算起来还真的是不止，可能是10多年要更长一些。我们也知道，一个人呢，他沉浸在某一种爱好当中，他觉得这是我喜欢的事情，是我的天欲的释放。那吸烟也是其中的一种，我在抽烟的时候我自己愿意啊，我危害健康，我危害我自己啊，那是吧，跟别人有什么关系？那他在这种想法之下，我们想让他停下他正在做的这件他酷爱的事情，一定是非常非常难的。这也就是说劝阻吸烟。那我们其实也问过身边的人啊，说你们劝过身边的人戒烟吗？那有的人说，哎呀，很难啊，我基本就不劝，我能躲就躲吧，我大不了我自己走远点嘛，是这样的。可是我觉得您作为一个控烟领域的前锋的人物啊，做了不少的有关劝阻的这种事情，这种实例，您劝了多少人？您自己大概有没有印象？
1: 劝阻非常重要。
0: 嗯，
1: 我觉得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些现象，它其实就是尼古丁在作怪，它给你短时间的给你愉悦，给你提神，其实你就是等于掉到了一个陷阱，你要跳出来非常的难。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痛恨挖陷阱的人，就明明这个东西会让你上瘾，很难摆脱，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掩盖着让你掉下去？那么劝导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你已经 吸烟成瘾了，那我怎么让你，第一我是希望你远离，你把这支烟永远的灭掉。但是如果说这个成瘾性东西它有个过程，那我希望你做到不影响别人。所以在公共场所这个劝阻非常重要。但是我想在这儿讲，如果我们只是靠执法的人， 不靠我们自己每。

0: 个人的行动，一个无烟环境，百分之百的无烟环境是不可能的。那么劝导一定，我要讲要有方法。首先我想讲，我劝过的人中间大概99%都成功的。因为我觉得基于一个什么，第一你要知道这个危害，你是用心用爱心在等于挽救一个人，但是你对吸烟者，他在公共场所，比方说他不能忍耐他的烟瘾，他拿出烟来了，你理解他，但你不能迁就他。但是你一个爱心劝阻就是一次爱心的传递，也许你这一次的传递让他可以终生灭掉这支烟。那么这个传递过程当中的技巧就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只要讲究方式方法，所以我觉得是成功是希望是比较大。但是所以我最近想编写一个，我们星探中心想发布一个叫劝烟36计，有技巧。那么当然你说是不是百分之百，我也受过伤害，这个回想起来就是我当时没有按照我这个36计里边的东西在做。为什么呢？在一个下着雨的时候，我在我们的地铁的出口，我要去讲课，这时候对方就说要来接我。这时候一个姑娘就在禁烟标志底下吸烟，我不能躲避，我当时脸上是肯定表情不太好，我就觉得很不应该这个年轻人，我就啪一下就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我说你能不能把烟卸掉。结果我得到的是你不会自己找个地方啊，你不会自己。当时我觉得这个姑娘怎么那么任性，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温和一点，我声音轻一点，悄悄跟她说，我相信她会把烟灭掉的。其实我现在回想，当时可能我那个表情可能也是很严肃，声音又大了，而且也有人微博上跟我说，肩膀被陌生人拍一下也不见得高兴到哪里去，这句话对我还是有触动的。我觉得自己老了嘛，拍一下年轻人无所谓。其实我觉得要改变一种方式，是会有效果的。
1: 对，其实您说的这个吧，我是非常认同的。像现在呢，我们很多人，一部分人他会去采取敬而远之的这种态度，我躲你远点，你抽烟对吧，大不了我不去干涉你。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他的劝阻是带着厌恶的，他就会觉得，哎，你看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烦，这么好的个环境你抽烟。虽然他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是他这种厌恶的态度可能多多少少会在表情上有所体现啊。那么这个吸烟者一看到的时候，他马上也是就等于说全身的防御功能都调动起来了，我本身就站在你的对立面，会有抵触的这样的。那么还有一种人呢，会采用一些更加激烈的方式，你怎么回事呢，不让抽烟还抽烟，立马就把它放在一个不仅仅是对立面了，我马上就要冲突了，这样的那往往就是达不到一个效果。所以您说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认同。真正的我们要想劝掉这个人的香烟，让他灭掉这支烟，我是本着爱来出发的，而不是说我站在你的对立面。那如果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爱心和这种关怀，可能效果会好得多。
0: 这中间我们36计的第一就是走不为上计。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环境你不劝，对你自己也不利。你在那个环境饭店里吃饭，旁边抽烟，你是不是暴露二手烟？你不要觉得我劝阻别人跟自己无关，其实你把这个环境变成无烟对你是有好处的，所以你不能走。而且你要胆子大，因为你是正义的，但是方式要注意。还有我在想，就是你用这种爱的传递，不见得所有人都能听你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北京是有法规的。我们最后还有一条我想讲，当对方实在是很难接受你的时候，我们有引导，我们甚至可以把他的烟头卷起来，我有感动你感化你。当然还有人，肯定少数人是不讲理的，我们劝到一定程度可以让服务员来劝。我们可以千万不能造成语言的冲突，肢体语言 出现，我不希望这样，就适可而止。最后我们还有一条啊，我们可以投诉啊。所以这个法律的东西是一步一步的，先是爱心的劝阻。我相信大部分人现在实践已经告诉我们，劝的人多了，接受劝的人多了，而且经常有的人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看到那个禁烟标识，他又对不起，这说明什么？他烟瘾犯了，你确实不能迁就他。但是你知道我也碰到这样的情况，他拿出烟来，我走过去，他说大姐你别着急， 我不点燃，我过过瘾，我抽冷烟，
1: 就拿着不点，
0: 拿着你知道吗？这个因为我不吸烟的，我才知道，因为心理的依赖、生理的依赖，还有一种我们行动上的一种手口的这种配合，这都是尼古丁造成的。他能不点燃，这个当时我一种感动，我觉得，哎呦，我说哦，吸烟的隐晦那么大，拿在手上也行，所以这就是我们劝导的一种一个最基本的思想。
1: 对，那就是我设身处地的去替你考虑，考虑到你的接受程度啊，考虑到你现在其实是被一种能够让你有依赖性的这样有吸引的东西给在折磨着、纠结着，所以呢，不把它当做一个敌人来看，不把它当做一个好像是做错了事情的这样的人来看待。那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我头一次听到您的这样的说法。
0: 因为你看啊，你好借助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要注意，你要有风度。什么叫风度？说话要轻，轻到只让他听见。你还要借助墙上的标记，你还可以送他一个小小的小礼物，偏一颗那种薄荷糖，我看国外薄荷糖外边包一个禁烟符号，这样的东西让他感觉拒绝你都不好意思。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叫营业主去劝，都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一定要记住，你劝了他，你是受益者，
1: 对，
0: 一定要注意这个，对你自己是有好处，当然对吸烟者让他少抽烟也有好处，对吧？
1: 那您说的这个36计第一计，我觉得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走不为上计。还有什么很好的奇思妙计吗？
0: 还有既然你知道它是尼古丁在作怪，也有的人可能到北京根本不知道那个禁烟的这个100%禁烟，
1: 对，
0: 你劝阻以后他把烟灭掉的时候，你要说谢谢
1: 啊。
0: 为什么说谢谢？因为他也维护了这个环境，他克服了自己的烟瘾，让大多数人享受100%的无烟。所以这个请谢，这就是我们的风度，一定要有这样的风度。我们不是说迁就，我觉得我们是一种方法。甚至于他如果真的在那把烟再吸，我可以还可以做什么呢？服务员引导的他说，你实在烟瘾犯了，能不能我引着你，我把他引到室外吸烟区，跟他说给你带来不方便，这种你说他还能拒绝吗？
1: 是的，
0: 千万注意，不能歧视，不能恶语相劝，歧视人家，指责人家，这个不可以的。
1: 是，其实听您说这么多啊，我对这个36计充满了向往，我也打算学一学啊，以后在日常生活中去劝解一些身边的这样的人。好，朋友们，上半段就是这些内容了，一会儿见。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

0: 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3: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4: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5: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3: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6: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7: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8: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3: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9: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3: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继续聆听一位平凡的控烟人吴怡群的故事。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表明，吸烟对人类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其中二手烟对被动吸烟者的危害一点也不比主动吸烟者轻，特别是对少年儿童的危害尤其严重。调查显示，在中国被动吸烟的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和儿童，尽管他们自己并不吸烟，但经常在家庭公共场所遭受他人的二手烟。除此之外，职场、会场、餐厅、网吧等场所也经常会成为二手烟泛滥之地。烟草烟雾中包含7000多种物质，其中至少包括69种致癌物质，对人体的健康会造成极大的伤害。面对烟草的危害，吴怡群所在的新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开始了行动。吴怡群的想法是，新碳就是一座桥梁，将科学、公众、政府、企业这些意见不同的人协调到一起，达成控烟的最大可能共识，从一点一滴做起，造福民众。啊，吴老师，我们听说呀，您小区里的这些爱抽烟的出租车司机都认识您了，一看见您来了就不等您说话，主动就把这个烟给掐灭了，说哎呀赶紧掐灭吧，这个控烟的老太太来了，是这样吗？
11: 其实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不是过分执着了，我坐出租车的时候我都要讲危害跟他们谈，而且很多人到下车的时候就把他的火柴就打火机跟他的烟给我，我就说下次我希望看到你不要跟我说我又呼吸了。那么最近也是的，我做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我们也请了一些嘉宾，结果有一个小伙子他说哎呦我把烟交出来吧，那么当然这中间我就发现了男性在吸细支烟，我当时感到我知道细支烟是烟草
10: 细的那个小棍棍，
11: 就那个以前都说是女性嘛，就是烟过滤嘴很长，特别漂亮，像南京的都是仙女在那个那以前都是说它是吸女性现在的策略是烟草业说了不是细支烟，不是女性的专利，男性开始吸了，为什么？地焦油
10: 啊、有这种说法。对，
11: 那么这个过程就是说当你用很好的方式劝导的时候，他们说明至少在我跟他交流过程当中他们相信我的话，
10: 有这个意愿了、
11: 所以我是经常会看见他们把烟交

0: 讲低焦油不等于低危害、
1: 嗯、
0: 加中草药加补药加冬虫夏草的烟
1: 还是烟，
0: 价格很贵但是还是烟，它的危害一点不低，相反的它障眼了，就是说你跑到烟店里的时候、嗯、你知道吸烟有害健康，我们希望你、戒烟对吧，结果他就会选择哎，烟草又告诉我的这个焦油低低危害我就不要戒了，其实那么多的证据都说明焦油低了尼古丁低，尼古丁它成瘾性东西低了，实际上它的补偿效应它一点都没减少、
1: 嗯、
0: 还有一个我想在这儿告诉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吐出来在纸上有一块黄黄的东西这就是烟害的全部，
1: 这就是有毒、啊、
0: 其实焦油里边的有害成分只占了0.6%，你听惊奇吧、
1: 哦、
0: 这个不是我发明的 是,
1: 是
0: 书本上说的、嗯、它大分子的东西啊，这讲到比较深了，在这上面其实我们平时了解的甲醛苯、
1: 嗯、
0: 都知道这是致癌的，这东西并不在这个滤膜上，焦油就这么测出来的，而且它里边的活性物质很少，所以焦油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指标，烟草业也已经认为，所以你们知道现在的口号不叫降焦减害，叫什么减害降焦，怎么减害，加东西加香料加这个冬虫夏草加人参，告诉你你不仅满足你的烟瘾还能让你健康长寿，这是很大的欺骗，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你不要戒了、
1: 嗯、
0: 甚至于还有人跟你说你不是戒不掉吗，我告诉你怎么健康吸烟，这个都是胡编的，
1: 这不可能、啊、
0: 他我们最终的目的，框架公约要求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我们逐步减少需求减少供应，什么意思，就让你认识了、
1: 嗯、
0: 你慢慢慢慢我们把吸烟率降下来，而不是说我换一个东西你吸吧、危害小、
1: 嗯，
0: 这个欺骗在美国已经判联邦政府判烟草业道歉， 你用低焦油低危害去糊弄人，我们国家的卫生计生委的报告同样把这句话写得很清、
1: 嗯、
0: 目前为止低焦油不低危害，过滤嘴不减害、
1: 嗯、
0: 还没有发现安全的卷烟，
1: 是的，对，也就是说我们不要被这些障眼法给糊弄住，哎，要擦亮我们的慧眼，它有毒就是有毒，有害就是有害，哎，没有说低危害就没危害，低危害同样是害，这一点呢需要我们很多人来共同的努力，让大家认识到这个清醒的事实啊，这一点我们看到您在做了啊、那我们呢也会跟上您的脚步啊，去在这方面做点点滴滴的事情。在过去的7年多的时间里，新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向政府部门提交了47份建议书，其中有15份得到响应，包括在卫生部的大楼率先禁烟等。他们呼吁无烟影视得到了国家电影电视主管部门的肯定回复，他们恳请民政部将烟草企业从中华慈善奖的名单中去除，得到了民政部的认同。他们成功说服上海世博会组委会、第11届全运会组委会退还烟草公司捐款。他们说服科技部让烟草科技退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评选等等。这么多的胜利，每一次都来之不易。吴一群说，许多建议能够被采纳，往往是几个民间控烟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一路走来充满了艰辛与坎坷，然而吴一群说，控烟能够救人命，我就是要倾尽全力。其实吴老师听到刚才我们所叙述的这一系列，咱们新碳健康、发展中心他提出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成绩啊，我觉得有一点特别不容易，因为你想让一个已经制定好的这些政策，甚至让已经落到口袋里的钱再拿出去，是很难很难的。那每做到这样的事情，虽然您也说到了可能还有和其他的一些民间的控烟组织一起合作在做这样的这个工作，那中间是不是要费无数的口舌，要跟无数的人打交道，不断的去游说他们，这样去做这种走到正确的方向，是这样吗？难吗？
0: 那很难，但是我非常感谢，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世卫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而且在中国生效、到了明年的1月8号，就是整整10年。首先我感谢 我们国家在国际上承诺了我们地域

0: 约了，我们这部公约直到我们控烟已经在中国生效接近十年了，没有这个我可能也不一定，我可能还在实验室里面忙活呢，是吗？但是呢，我感谢星探的团队，我也感谢政府给了我一个大舞台，让我说话可以，我放开自己想说的，我觉得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东西可以给我一个说话的一个天地，
1: 有底气，
0: 有底气。我也感谢媒体是非常支持的。那么星探中心这几年他们做的事情，我一再强调，其实是多部门联合的结果。这个多部门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经济学家，包括我们的法律界，包括传媒，共同努力。那么这样的结果为什么艰辛呢？因为你知道烟草公司他们是说的，他们是国家利益至上，为什么给国家交税，还有人民利益至上，就是我要把低害的卷烟，安全卷烟给你们。面对这样的很多误区的存在，包括我们有一些决策者可能还有点烟草税收的依赖性，在这种情况底下，要把一个政策，甚至这个政策已经到了快要出来征求意见的时候，哎，我们发现还有问题。但是我非常高兴的是，我们每年我们都有很多两会代表嘛，我们也有很好的朋友，我们就提建议，我们说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决策的时候考虑这个框架公约的一些指导精神，这个是我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另外呢，我们也不断地对一些热点的问题，我们要开一些研讨会，把我们所知道的信息，国内外的进展，我们告诉大家，告诉媒体，我们也通过他们去普及。我们也做很多现场的一些策划的一些巡展。我特别感到骄傲的是，星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我们已经搞了两期的这种倡导，它的题目叫我要告诉你因为我爱你，这个标题是非常好的。第一期是通过国外的烟盒上的警示标识告诉公众到底吸烟有什么危害，这个到现在我发现还在展巡展。第二期是叫携手灭烟，拥抱晴天。那我想为什么不拥抱蓝天？因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词汇，这个词汇是通过实验证的，我们引出了一个叫烟霾。雾霾大家重视了，室内如果吸烟实际上带来的是烟霾。所以我们这第二套展板是告诉大家室内为什么要无烟，它的危害在什么地方，用非常平等的语言跟公众交流。这个卫生计生委非常支持这两套展板，我也觉得很骄傲。明年我们会出第三个，是什么？劝导技巧。我们就现在通过各个省在推动，通过广场的活动、行为艺术，到最后通过我们的传播，受益者是非常多的。
1: 其实我听您的这个讲述，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就亲眼看到很多普普通通的茶余饭后跳广场舞的这些街道的大爷大妈，也都开始加入到这个控烟行列，加入到无烟北京的这个活动当中。那些人他们都是在无偿的，在公益的做这件事情，都是让我们觉得很感动的。尤其是看到这些白发苍苍的大爷大妈走到你面前，小伙子别吸啦啊，对你这个健康不好。哎，咱们如果戒了烟，你这个状态会更好，更精神，更帅什么的。那这么跟他一说的话，每次我都在想，如果是我的亲人，我的长辈走过来告诉我一下，这个坏习惯你改掉，那个时候我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是软的，他不会再去强硬的去抵制，因为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是做的对他好的一件事情。这个呢，我想也是很多人会慢慢的走上这条路的一个动力。因为倔强，吴怡群没有少碰壁。有一次，站在对立面的人指着他说：“我看你年纪也不小了，说话怎么咄咄逼人？”他委屈的当场掉了眼泪。还有一次，他向某市的政府部门提交了控烟倡议书，收件人态度很恶劣，气得他差点犯心脏病。吴怡群坦言，做控烟有时觉得累，有时觉得很不快乐，但控烟能够保护人们的健康，他没有理由放弃。这位曾经获得美国维诺霍克纪念奖，在中国血铅研究领域赫赫有名的老人告诉我们，控烟是他这一生所做的最重要、最值得骄傲的事情。 其实要是我自己的母亲被别人这样给他这个委屈，给他这个冷脸的话，我会很难受的，我可能会比我的妈妈还难受。那您在受到这些委屈的时候真的就没想过放弃吗？您这么大岁数了，我真的觉得太不容易了。
0: 因为有人问我这个控烟的路程你的感想是什么，我说的是喜怒哀乐都有，酸甜苦辣也有，但是欲罢不甘。那么我觉得艰难行走彩虹中线，所以今年我觉得我们迎来了控烟的大好时光。你看北京出台了这么个100%无烟的这么一个法令，
1: 对，
0: 而且执行的几个月也蛮好的，广告法禁烟的这个禁止烟草广告的范围扩大了等等吧。但是我觉得我的委屈，烟草业怎么说，我觉得我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主要我的委屈是来自于有些是政策的制定者，他们可能是出于不了解，因为第一次我掉眼泪的是因为我特别希望我们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控烟能做表率，希望能够早日把图形放在我们的烟包上。但是这样的劝导，也许我的说话真的有点直率嘛，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很委屈。因为那一年确实这个开缔约方会议的一个很大的民间组织授予了我们中国代表团一个张烟灰缸奖，就是他们的颁奖词是只要漂亮烟包不要公民健康。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说我的心情是什么样？我希望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永远都是大国风范，而且都是带头的。所以这一些委屈吧，我觉得我也理解了，就是因为这个很多东西是慢慢慢慢推动。但是我更希望就是我们的决策者，特别是一些法规的执行者，他们心中应该装满了爱，他们应该考虑一个法规的执行你是为了挽救生命。如果都这样的话，我觉得我的委屈也不会来。那么控烟路漫漫，但是我们已经在看到不是光光是彩虹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最好的时光。高层已经，我们都说已经让领导干部带头不在公共场所吸烟。我们今年我们的这个烟草税也提了，特别价格零售价格在提高。那么最近特别我要想讲，就是我们的慈善法在征求意见，昨天已经在网上征求意见。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地方，我也是希望烟草的捐赠这个是不应该的，我们任何组织个人也不应该接受，而且不能让他们通过这个做广告，更不应该、就是、
1: 是的。那等于说我们可能在很多方面需要这个钱，但是这个钱一定是等于说是光明正大的，对我们的健康非常有帮助的，让我们能够觉得感受到正能量的，这样的一种来源应该是最好的。那我们接下来还想问问您啊，就是说个人的这个努力啊，它毕竟是微薄的，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微薄的。那么带动周围的身边的这些人和您一起往前走，那您觉得还需要再做一些什么呢？
0: 我是想星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绝对不是叫什么单打的啊，打单打。因为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一个大的政策，控烟政策的推动，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还有一个就是框架公约的倡导一定要用，而且要去钻研方法怎么让这个倡导更深更广。所以这也是我们多年来这方面的努力。还有我还是要讲，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这个社会是那个力量相当大。刚才你说的就是广场上的跳舞跳操的大妈，其实就是他们现在变成一个京城的流动控烟的广告，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其实他们就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其实如果都这样做的话，北京的普法更会向前走一步。我们觉得这些大妈们，他们因为穿着这样的衣服，无烟生活的衣服，所有的他们到了小区保安都跟他们致敬，然后他们就开始也去劝导了。他们是爷爷奶奶，他们有儿子儿女，他们有孙女儿外孙，其实这个力量发挥起来，我觉得这个发动是很大的。我没有做多少的事情，但是他们说跟着吴大姐做控烟，我感到而且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推动了一种公益的行为。 他们后来就哎呀，我是很受感动的。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这个社会会更美好。
1: 是的，一滴 水珠虽小，但是终究还是能够折射灿烂的阳光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又是我们今天健康中国节目快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说再见之前呢，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吴老师啊，有一个称呼管您叫控烟鱼婆啊，这个称呼呢，最开始我听了觉得很不理解，这个鱼是愚蠢的鱼吗？那为什么要叫您鱼婆呢？您喜欢这个称呼吗？
0: 鱼婆其实来自于愚公移山，因为我记得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山挖一点总归好一点，那么它不会再长高，对不对？
1: 对。
0: 还有鱼呢，确实有点挂引号的鱼，就你受到这么多的阻力，很多人都不理解你干嘛还要去做。但是我觉得我不做才是鱼，所以我觉得这个称呼挺好。老婆婆嘛，我都70岁了，但是我相信，我希望更多的鱼姐、鱼兄、鱼弟、鱼妹出来。
1: 就是成一个庞大的鱼婆家族、移山家族，移掉我们这个烟草这座大山哈。那么您在现在我们知道“十三五”规划纲要已经出台了，未来还有什么打算？在这条路上，您还打算怎么做？跟我们说说。
0: 我相信，框架公约它有综合的控烟的措施，我们现在有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觉得要加快步伐。比方说，我希望烟草税还得提，价格还要涨，我们就让有些人不要把钱花在这个花了钱不得好的地方，对吧？
1: 对，
0: 我还是希望尽快的图形警示要上中国的烟盒，我也希望国家的无烟立法早日实现。
1: 好的，您的这些愿望我觉得不只是您，是应该也是所有的渴望健康的、渴望晴天的、渴望阳光的每个人的心声。那就让我们和您一同努力，共同的把控烟这件事一起来做下去。好，今天非常感谢吴怡群大姐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说了这么多有关她的控烟的人生、控烟的故事。希望以后有时间呢，我们会再请您来到节目中，和大家说更多的您在生活中遇见的喜怒哀乐。好，
0: 谢谢，
1: 谢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

0: 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张毅。春天啊，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季节，草长莺飞，欣欣向荣。春天虽然美好，但是春光短暂，所以每到暮春时节，古今的很多诗人啊，都会通过诗词来表达惜春的情思和情怀。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唐代诗人韩愈的名篇《晚春》，看看一代文豪笔下的暮春景象和惜春感悟。晚春，唐，韩愈。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韩愈呢，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他和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合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后世啊尊称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晚春呢，是一首描绘暮春景色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晚年春游郊外时所作的《游城南十六首》中的一首，诗题啊也叫做《游城南晚春》。乍一看呢，这首诗描绘的是晚春时节百卉千花争奇斗艳的平常景色，但是进一步品味啊，我们不难发现，这首诗在细腻的景物描写中啊，蕴含着人生哲理，写得工巧奇特，别开生面。在这首诗的开头啊，诗人一反常态，不感慨晚春迟暮，不写百花凋零，却重点描写了草木留春而呈现出万紫千红的动人情景。花草树木得知春天不久就要归去，想要留住它，于是呢，使出了浑身解数，吐艳争芳，形成万紫千红、繁花似锦的景象。在这里啊，诗人通过对草木有枝、惜春争艳的场景描写，反映的其实是诗人自己对春天美好风光的珍惜之情，情绪乐观向上，很有新意。那一个斗字啊，把花朵人格化，形象生动地写出了晚春时节花儿竞相开放、争奇斗艳的美丽景象。诗人在这首诗的最后啊，描写了杨花榆荚不因无才思而沉默，而是随风起舞，化作漫天飞雪，为晚春增添了色彩。寥寥几笔啊，便给人以满眼风光、耳目一新的印象。那这首诗采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把晚春景致描绘得生动而有奇趣。从这首诗中啊，我们没有看到诗人对春天美景消亡的伤感，反而通过两类植物的不同表现来表达，在这个晚春的季节，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精彩。全诗啊，既表达了诗人感叹时光易逝，劝喻人们应该珍惜时光、勤奋努力，同时啊，也蕴含着应该抓住时机、乘势而进、创造美好未来的寓意。好，今天呢就和您聊到这儿，欢迎您给我们点赞、关注我们的频道，我是张毅，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说说您喜欢的一首诗。好，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温故知新，带您一起感受古今人文，共享和美天下。我是主持人时代。 那上次呢，我们介绍了明清史学家、文学家张岱和他被人们称为明代小百科的书籍《夜航船》。其实啊，张岱的作品从天文地理到经史百家，从三教九流到神仙鬼怪，从政治人士到典章严格，从小品散文到诗词歌赋，从夜航船到陶庵梦忆，再到西湖梦寻，分为几十大类，上百个小类，收录五六千多个条目，可谓是包罗万象。那张岱呢，将毕生的所学所见融合到了这几本书中，自然都是精华。从星辰大海到诗词歌赋，从山川景致到伦理正史，从衣冠日用到珍宝古玩，从三教九流到藩邦异域，从鬼神怪异到符咒方术，你想了解的都能在张岱的这几部经典作品中找到答案。比如有人跟你聊三国，说到寿亭侯关羽水淹三军过关斩将的英雄事迹，你不妨告诉他，汉寿是地名，亭侯是爵位，不是什么汉代的寿亭侯。或者啊，请他读一读《夜航船》卷二，就能找到答案。
0: 汉寿亭侯关羽，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中都提到关羽的爵位一直是汉寿亭侯，而张飞和诸葛亮后来一个是西乡侯，一个是武乡侯，而且很多人认为关羽的爵位是汉寿亭侯，张飞、诸葛亮是献侯，实则非也。侯爵最早自中国先秦时代已有君主赐封侯爵，在周朝的封建五等爵位中列第二等。《礼记·王制》中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秦汉代使用的二十等爵制度内，侯爵作为非宗室人员可封的最高爵位，分成两等，即列侯，也叫彻侯，和关内侯。列侯以一县为实邑，并可以在封地内自治隶属；关内侯有实邑封户，不能自治隶属，只能收取租税。唐宋也有县侯，明清也有侯爵，清代侯爵分三等。东汉时将列侯又分县侯、乡侯、亭侯三种。后汉书载，功大者封县侯，勋威为亭侯，即县侯地位最高，次为乡侯，亭侯最低。东汉以后虽然对封侯略有放开，但授予县侯还是需要重大军功。关羽是在建安五年封汉寿亭侯，《三国志》记载，建安五年，关羽解白马之围后，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
2: 去华山游玩，同行的小伙伴啊不敢攀登，想起在《夜航船》这本书中看到的文豪韩愈登华山时，见山势险恶，恐惧发抖，靠着山崖大哭，还写了遗书与世诀别。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我想大家一定会一起抱着华山铁索狂笑，也不会再惧山的险峻了。
3: 韩愈《华山投遗书》，《夜航船》卷二，华山。韩昌黎夏日登华山之岭，故见其险绝，恐立夺不可下，巨崖大窟，置遗书为绝。华阴令搭木架数层，待其罪，以毡裹坠下之。故事说的是韩愈喜好寻奇探胜，有一回他登临华山，远看层峦叠嶂，山川壮丽，近观森林幽壑，景色秀美，不由心旷神怡。如果这个时候叫他写篇文章，那一定会是烟霞满纸。他边走边看，慢慢地攀上了苍龙岭。那个时候苍龙岭还不像现在这样既有石头台阶又有铁质栏杆， 只有粗粗凿在山体上的石头窝窝，登山的路只有窄窄的一条，两边都是千仞峭壁。韩愈好不容易爬上一处数尺见方的平台往上看看，一线山路如通天外，往下看看来路艰险，令人头晕。这下可惨了，他既爬不上去又不敢下山，进退两难，只好战战兢兢缩在原地等着人来救他。那个时候华山也不是现在旅游景点，除了偶尔上山采药的老头和少数几个到处游山写诗的无聊文人，基本没人光顾，剩下的就只有飞禽走兽了。韩愈哆哆嗦嗦等了半日，天快黑了还是没看到人影，他感到自己下不去了。

0: 吓得嚎啕大哭。他哭着哭着又想到一个无奈的办法，便掏出随身带的纸笔，写好自己的遗书，告诉大家韩退之某年某月某日困死于华山之巅，请节哀顺变等等，把遗书包了石头，一闭眼扔下山去。说来也巧，韩愈的遗书还是被一位采药人发现了，采药人不识字儿，把书信带下山去请人断看。山下的人听说是大名鼎鼎的韩退之被困在山上，都觉得很好玩，就把这件事儿报告给了华阴令大老爷。华阴令也哭笑不得，派人去山上把韩愈救下来。据说韩愈被人用滑竿挑着也不敢下山，挑夫们干脆用酒把他灌醉了，趁他呼呼大睡时抬下山来。
1: 中国文人所能接触到的全部知识结构几乎都包含在这几本书里了，随意翻开，随意阅读，不用思考，不用理解，只需要做一件事，读下去。张岱的书不仅有中国文人必读的文化常识，还囊括了传说、段子、神药偏方等荒诞不经的内容，它就像沃土，从中能够孕育出灵魂的趣味。会玩的人才能够兴味盎然地活着，读它可以不为满腹经纶，只为变得有趣。比如唐朝选宰相是把几个候选人名字写了放在琉璃瓶中焚香祷告，然后抓阄，唐玄宗就是这样的。那如何知道卤的盐味呢？将十个石莲子扔到卤水当中，如果浮起五个的话，也就是五成咸味，六个六成，七个七成，这是何等广博而有趣呀！闲来无事啊，翻看两则，生活便平添好些的乐趣与谈资。那如果问我一生中最浪漫的事是想做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湖心亭看雪呀。陶庵梦忆，湖心亭赏雪。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翠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与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即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0: 崇祯五年十二月，我住在西湖边，大雪接连下了多天，湖中的行人、飞鸟的声音都消失了。这天晚上八点左右，我撑着一叶小舟，穿着毛皮衣，带着火炉，独自前往湖心亭看雪。湖面上冰花一片弥漫，天和云和山和水，天光湖色全是白皑皑的。湖上的影子只有一道长堤的痕迹，一点湖心亭的轮廓和我的一叶小舟，以及舟中的两三粒人影罢了。到了湖心亭上，看见有两个人铺好毡子相对而坐，一个小孩正把酒炉里的酒烧得滚沸。他们看见我非常高兴地说：“想不到在湖中还会有您这样的人。”他们拉着我一同饮酒，我尽力喝了三大杯酒，然后和他们道别。我问他们的姓氏，得知他们是南京人，在此地客居。等到了下船的时候，船夫喃喃地说：“ 不要说相公您吃，还有像相公您一样吃的人呐。此篇是张岱小品散文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篇，全文只159字，堪称字字珠玑。此文篇幅虽小，意境却扩大，表达的情绪也异常悠远，从此也可以看出小品文的审美意趣。文章开头简单的交代时间与地点，接着便切入描写的对象雪。大雪三日，自有许多可以值得写的景致，作者却未像施耐庵在《水浒传》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那样极尽渲染之能，只用了湖中人鸟声拒绝7个字加以概括烘托，简洁的近乎吝啬。用字虽少，却有广阔的审美想象空间，加之从雪后织锦起笔，宁静枯明的景致传达出清凉孤寂的意绪，在这样的环境中，作者内心的情感也一定不会热烈欢快到哪里去。这种自然氛围和内心情绪奠定了全文纯净明洁的色彩和清冷孤寂的基调。
1: 短短的160个字，却氤氲着天人合一、万物静寂的独我境界。这不正是中国千百年来中国人向往的文字之美和追求的美学生活典范吗？中国历代文人，除了张岱，谁还能写出如此精准简约的文字？当然，这篇不朽的经典连同张岱其他的篇章一起入选了中国教育部统一编制的中学和大学语文教材。他的文章也是我们反复品味的高品质范文，更值得我们反复的诵咏学习。柳敬亭说书，选自陶庵梦忆，张岱。南京柳麻子，黎黑满面芭蕾，悠悠乎乎土木形骸，善说书。一日说书一回，定价1两。10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于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节干净，并不唠叨，顿怪声如剧中。说至金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不得一吼，店中空缸空屁皆嗡嗡有声，弦中珠色细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静坐，轻耳听之，彼方吊舌，稍见下人贴壁耳语，听者欠身有倦色，辄不言，故不得抢。每至丙夜，试桌剪灯，素瓷净地，款款言之，其极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提听，不怕其不择舌死也。柳麻貌奇丑，然其口诀拨窍，眼目流利，衣服恬静，只与王月生同其婉娈，故其行情正等。
0: 柳敬亭说书。南京有个柳麻子，人长得黑黑的，满脸的疤痕痘印，神态悠闲，体型像土木一样消瘦恬然。柳麻子善于说书，一天说一次书，要价1两银子，要在10天之前就要写给他，送来请帖和定金，并约好时间，他还常常不得空闲。南京当时有2个走红的人，一是王月生，另一个就是柳麻子。我听柳麻子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的说白与小说文本出入很大， 他对人物场景的描写刻画细致入微，却又直截了当，干净利落，并不唠唠叨叨，声音洪亮如钟，说到关键处，叱咤叫喊的声音像汹涌的浪涛，把整个屋子都要冲破。武松到店里打酒，店里一个人都没有，忽然他猛地大吼一声，店里空的缸和瓮都嗡嗡作响，振聋发聩，平淡之处都如此绘声绘色。主人一定要屏住呼吸，安静地坐下来听他说书，他才开讲。只要看见下面稍微有人窃窃私语，听书的人打哈欠、伸懒腰，脸上有疲倦之色的，他就不说，所以不能勉强他。每次到了三更半夜，他擦拭桌子，剔亮灯芯，用白瓷盏静静地喝茶，缓缓开口道来。他说话的快慢、轻重、吞吐抑扬，都是十分合情合理，深入人物和场景的精髓之处。把这世上说书人的耳朵摘下来听柳敬亭说书，恐怕他们都要惭愧地咬舌自尽了。柳麻子相貌奇丑，但是他口齿伶俐，目光犀利，衣服干净舒爽，简直和王月生一样婉丽秀美，所以他们的行情正好相等，都受到人们的追捧。
1: 柳敬亭啊，是明末的一位奇人，本来呢姓曹，名冯春，江苏泰州人，自幼呢流落江湖，但是呢因为获罪而逃亡，于是呢就改了姓名，从此他精研说书技艺，造诣极高，在江南一带呢以说书为生，名气非常大，声望也很高。他呢曾主张改良政治，以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那么柳敬亭的一生呢，可以说是经历啊跌宕起伏，极具传奇色彩，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史家呢为他立传。他的所有的事迹呢，在黄宗羲的《柳敬亭传》中继续的非常的详尽。那么张岱呢，在明朝亡国之后，满怀故国的情思，记述下了这位故国人物。那么这篇文章专写柳敬亭高超的说书本领，可谓是以奇笔传奇人，是陶庵梦忆中别致的名篇。无论是陶庵里的梦忆，还是西湖边上的寻梦，他们都是一种文化自诉，一种美学追求，一种精神排遣，更是一种长长的人生喟叹。读得这份文字闲情简约，方可悟得我们当下人生的无常悲欢，做一个不失有趣又有品味的人吧。请读一读张岱的小品集。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2: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2: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3: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2: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2: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 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2: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大结局，由时代播讲。
1: 赵安全他们三个蒙兄蒙弟一块儿来到了曹婆婆分店，果见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在柜台前笑迎宾客。石鸭子走上前去，双手抢拳说：
3: 齐小掌柜，我们三人来到贵店并不是为了喝酒。
1: 他朝赵安全指了一指说：
3: 啊，我这位仁兄呢别无他长，但没来得好，称之为通许县的梅王。你和他来上100枚，一枚一两银子，你敢不敢？
1: 齐二娇把小嘴一撇说道：
6: 你也太小瞧了本小姐，莫说一枚一两，就是一枚10两啊，本小姐也奉陪到底。
3: 好，咱一言为定。不好，
1: 铁二蛋说。石鸭子一脸惊诧地瞅着铁二蛋，铁二蛋一目齐二娇：
3: 齐大小姐，一枚10两银子，我这位赵大哥绝对不敢和你赌，因为他腰中根本没有这么多银子，没有银子也就没有胆气，人若无了胆气还能斗吗？不能了。但我这位赵大哥除了梅号之外还特别能喝酒，哎，这样行不行？华梅不管谁输了，输一枚掏1两银子，如果不想掏或没有银子可掏，便喝一碗酒如何？
1: 齐二娇一脸豪爽地说：
6: 好啊。
1: 双方开始划梅，赵安全每输一枚便喝一碗酒，齐二娇每输一枚便掏1两银子。他二人一口气猜了12枚，赵安全输了9枚便喝了9碗酒。第二轮赵安全又输了，而且输得很惨，11枚。他想耍赖，石鸭子说：
3: 赵大哥，咱是一个男子汉，不能赖，你若喝不了，小弟替你喝。
1: 赵安全说：
3: 那你就替吧。
1: 齐二娇不同意，指着石鸭子说：
6: 这是你赵大哥输的酒，任何人也不能替，但是你如果真的能喝，等你赵大哥把这11碗酒喝完，咱俩来。
1: 他这一说，赵安全不能不喝了，11碗酒下肚，连站都站不住了。石鸭子对铁二蛋说：
3: 二蛋老弟，你扶着赵大哥，小弟和这位齐小姐也干12枚，小弟若是败了你上。
1: 铁二蛋高声应道：
3: 好。
1: 石鸭子和齐二梅划了12枚，9比3。石鸭子不想掏钱，喝了9碗酒。按照约定，铁二蛋不得不上了，他和齐二娇也来了12枚，战绩还不如石鸭子，12比0。12碗酒下肚，铁二蛋也有些站立不住了。齐二娇呵呵娇笑说：
6: 三个大男人斗不过一个弱女子，妄称男人。
1: 铁二蛋受不住了，大声说：
3: 你莫慌，我和你再斗120枚，你敢不敢？
1: 齐二娇昂首说道：
6: 莫说再斗120枚，就是再斗1200枚，本小姐也奉陪到底。
1: 铁二蛋说：
3: 好，真是巾帼不让须眉，来来来，咱俩就斗上他1200枚。
1: 石鸭子说：
3: 二蛋你疯了，咱是为斗梅而来的吗？
1: 他这一问，铁二蛋醒悟过来， 但又不愿意向齐二娇服输，大声说道：“
3: 我不是不敢和你斗，是因为我这位

了上来。经过一阵抢救，石鸭子和铁二蛋慢慢地醒了过来，只有赵安全一个人永远地闭上了嘴巴。石鸭子和铁二蛋闻听赵安全死了，嚎啕大哭。赵安全虽说死了，王天芳抢占民女的案子还在，只是说赵安全一死，没有人再死死地盯着这个案子了。只要没有人死盯，这个案子就好办了。况且吴斌又是一个胆小如鼠的家伙，经过一番恫吓，他不但不告王天芳了，还向王天芳道歉，说抢他的女人不是王天芳，他之所以告了王天芳，是听了丫鬟的一面之词。丫鬟呢，也承认自己看走了眼，抢他家少奶奶的另有其人。而这个其人居然找到了，是一个杀了两个人还没有来得及审问的山寇。山寇带王天芳顶缸，条件是帮他家翻修一下房子，给他家置200亩地，再给他老妈100贯钱养老。这些要求对于王天芳来说真是小菜一碟，王天芳不加思索地答应了。于是山寇被打入死牢，于是王天芳扬手走出县衙，于是县衙大门口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王天芳在数十个小兄弟的簇拥下回到了家中。当天晚上，赵光义收到了一个绣有红心的锦旗，锦旗的下边还绣了一行小字：“大恩不言谢，唯有一颗心。”自此，王继恩全身心地投入赵光义怀抱，经常给他通风报信，赵光义的心情才慢慢地好了起来。他这一好，便学着他二哥时不时微服去街上走走，这一走遇到了来自青州的小美女，那模样俊呢、啊、俊得驴见不踢，狗见不咬。开封府有一个叫安席的三等幕僚，自告奋勇帮赵光义把这个小美女弄到了开封府。谁知这小美女已经与人订婚，男方的舅舅在吏部供职。当男方得知赵光义抢了他的女人，又气又恨，立马找到了他的舅舅，他的舅舅便将这事捅到了赵匡胤那里。赵匡胤拍案而起，不仅杀了安息，还逼着赵光义交出了小美女。这样一来，赵光义的人丢的可是大了，他恨他二哥，恨不得一刀把他二哥宰了。赵匡胤也许意识到了他要死，也许是无意而为，他秘密刻了一块石碑，趁立冬之日拜祭太庙的机会，把这块石碑置于太庙内的一个夹室里面，用大锁锁之，且在夹室的四周围上长幔。他口谕一诏：自今之后，每当四季祭祀过列祖列宗，朕要到这个夹室里焚香明烛，跪读誓词。朕千岁万岁之后，新天子即位，也要到这个夹室焚香明烛，跪读誓词。这块石碑上到底写了什么，在当时是没有人知道的。到了靖康之变，汴京被金人攻破后，世人才知道这块石碑上面的内容。这块碑高7-8尺，宽4尺上下，上面刻有赵匡胤定下的祖训：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置于狱中赐禁，不得仕曹行路，也不得连坐之属；二、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人；三、子孙有于此事者，天必极止，史称乐十三戒。也有人说，在石碑的后面还刻有三句话：一、男人本性怯懦，心计较深，不得为相；二、宗室不得担任州乡以上的实职官员；三、皇亲国戚和宦官不得干政。此三句话被称为是小三戒。从乐十三戒来看，赵匡胤确实想善待柴荣后人，但不知为甚，他没有把善待柴荣后人的想法搬照天下，而搬照天下的结果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不止没有搬照天下，反而做了一件让人不能不误解的事，把小福太后和柴荣的几个儿子迁到了房里。

0: 赵匡胤这一天，负责柴家警卫和生活的那些势力小人便认为柴家失宠了，变着法儿欺负柴家，敲诈柴家。最可恨的是那个叫程一公的郎中，看中了柴老六柴西锦脖子上的那个和田玉挂件，公开索要，柴西锦不给，他便怀恨在心。未及柴西锦患了热绝症，欲火上升，心脏受迫，迷闷昏厥，不省人事。最有效的疗法是服银菊汤，该汤虽说是以银花、菊花、复花为主，但甘草必不可少，除了甘草就不能用复花，可成一公非要用，且把复花有3钱2增为3两2钱，这服药一吃，柴西锦彻底完了。福燕青处理了柴西锦的丧事归来，越想越气，径直进宫告了一个御状。赵匡胤把御案啪的一拍，吼道：
1: 这个程一公实在可恶，朕明日便颁诏刑部拘捕这个混账郎中。
0: 这话被负责监视赵匡胤的那个姓黄的小内侍听到了，当即禀报了王继恩。王继恩听了大惊，忙给程一福写了一个纸条，遣了一个小内侍送给了程一福。纸条是这样写的：福燕青进宫告御状，皇上大怒，命刑部明日拘捕程一福大人，落款是红心王。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要拘捕的明明是程一公，在王继恩的纸条里怎么又变成了程一福？这个错不在王继恩，而在于那个小黄内侍，他硬把程一公说成是了程一福。他之所以要把程一公说成程一福，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叫程一公的郎中，而程一福的大名可是如雷贯耳。而且程一福又直接导演了为王天芳翻案一事，胡燕青不告他告谁？于是他想当然地把程一公说成了程一福。程一福收到王继恩的便条，立马去见赵光义。赵光义看了便条，惊得出了一身冷汗，他掏出薄巾擦了擦额头，背负双手在屋里踱了20几个来回方停了下来，盯着程一福沉声问道：他们如果把你抓到刑部，必要动以大刑，甚而还要你死，你能不能守口如瓶？程一福回道：能，但是皇上盯的不是下官，而是王爷您呢。况且下官只能管住自己的嘴，王总管、王全友和石鸭子、铁二蛋他们是否能够管住自己的嘴，那就很难说了。赵光义长叹一声，一脸沮丧地说道：你的担心是对的，莫说参与王天芳一案的有数十人，就是3两个也无秘密可言。不过唉，程一福说：王爷，事已至此，愁死也没用，倒不如……他将话顿住，赵光义见他良久不语，催促说：说呀，倒不如怎么样了？程一福说：臣斗胆进上一言，事已至此，咱不能一味的躺倒哀泉。他不是说您龙行虎步吗？还说您贵不可言，其福德在他之上，倒不如将他……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赵光义摇了摇头说：不可，不可也。为甚呢？程一福问。他可是我的亲哥哥呀。程一福说：在皇帝中，唐太宗李世民可以称得上数一数二的英主，但他不止亲手杀了他的哥哥李建成，还杀了他的三弟李元吉，又从他的父亲手中抢来了龙椅。若非如此，哪来的贞观之治？这你让我好好想想。赵匡胤也在想。自从洛阳归来，他常做噩梦。在战场上，他从没有打过败仗，可梦中屡吃败仗，且还死过3次。虽说这是梦，不可当真，但总吃败仗，心中很不舒服。 这一日，赵匡胤正在垂拱殿与几个执政议事，宦官来报，华山陈抟求见。赵匡胤大喜，忙道了一声请。几个执政很识趣地走了，殿上只留下赵匡胤和陈抟，二人相向而坐。赵匡胤率先说道：“
1: 朕有一疑，正要遣使请您来辩，为朕决之。您不请自到，真是个心有灵犀一点通啊。”
0: 陈抟笑道：“
1: 承蒙陛下夸奖，陛下身为万乘之君，还有什么事难得住您呢？”
0: 赵匡胤说：“
1: 实话相告，朕近来常做噩梦，且还轰了三次。朕想请教老祖，朕是不是真要轰了？”
0: 陈抟将头摇了一摇说：“
1: 若朕不应当轰，朕想请教老祖，朕之寿还有几许啊？”
0: 陈抟默想片刻说：“
1: 今年十月二十三日夜，晴则可延长一计，不而则当速错置。”
0: 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
1: 多谢老祖指点迷津，但朕有一不情之请，请老祖莫要拒绝才是。”
0: 陈抟说：“
1: 贫道知道陛下要说什么，但再有一个月便是元始天尊的诞辰之日，贫道已变邀道友在华山为元始天尊祝寿，敬请陛下谅之。”
0: 赵匡胤轻叹一声说：“
1: 诚如此，朕不敢强为老祖之难，但朕想留老祖再住三天，咱俩好好聊一聊，不知老祖肯不肯赏脸呢？”
0: 陈抟说：“
1: 竟从陛下之命。”
0: 三天后，赵匡胤送走了陈抟，但陈抟之言却谨记在心。转眼到了十月二十日晚，赵匡胤登上太清阁瞭望，但见星光灿烂，乃一个少见的晴夜，心中大喜，缓步下阁，命工人制酒，自斟自饮。喝到半醉的时候，天气突然起了变化，先是东北风，刮得枯草落叶满天飞扬，额尔一股寒流卷着漫天大雪呼啸而至。赵匡胤的心咯噔一下，放下酒杯，走到门口，风雪迎面扑来，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王继恩小声劝道：“
3: 陛下，外面雪大又冷，小心受凉啊，请陛下还驾。”
0: 赵匡胤不但没有还驾，反而又向院里走了几步，在风雪中站了下来。王继恩忙折回御书房，从衣架上取下貂皮大衣披到赵匡胤的身上。赵匡胤表情木然，但他的眉头却是越皱越紧，几乎要拧成一个八字。
1: 难道今日就是我的末日吧？不会的，我的身体一向很好，怎么可能会死呢？难道有人要搞宫廷政变？不可能，自枢密院复制之后，除了我，没有人能调动一兵一卒啊。
0: 他在风雪中站了两刻钟，冻得嘴脸乌青，在王继恩一再劝说下，这才回到了御书房。王继恩急忙地为他擦去了头上的雪，又帮他脱掉大衣，将大衣上的积雪抖落在地，挂在衣架上。赵匡胤一边搓着冻红的双颊，一边说：“
1: 朕只出去两刻钟，便冻得嘴脸乌青，当尽他们露宿太原城下，那该是什么滋味？哎，朕之罪也啊。”
0: 他叹息良久，指着衣架上的貂皮大衣对王继恩说：“
1: 让枢密院将朕这件大衣火速送往太原，让党都指挥使雨涵。”
0: 王继恩道了一声遵旨，拿了大衣躬身而退。赵匡胤坐在蜡烛下，一边饮酒一边读书。约有一个时辰，王继恩蹑足而入，小声说道：“
3: 启奏陛下，晋王求见。”
0: 赵匡胤眉头微微一皱说：“
1: 天到这般时候，有大雪拥门，明日再见吧。”
0: 王继恩低声说：“
3: 这话臣已代陛下说过了，可晋王执意要见。”“
1: 哦，那就让他进来吧。”
0: 王继恩又道了一声遵旨，躬身而退。不一刻，赵光义一身白雪走了进来，他欲要行礼，赵匡胤指了指对面的椅子，他强行行了一个礼，这才落座。
1: 三弟，天如此之晚，又大雪拥门，你来见二哥可有什么要紧之事啊？
0: 赵光义回道，
1: 也没有什么要紧之事，小弟听说您把您的貂皮大衣赠送了征讨北汉的党禁。
0: 赵匡胤说，
1: 三弟的信息倒挺灵的。
0: 赵光义说，
1: 不是灵，七年前辽国向咱大宋进贡了两件貂皮大衣，您留了一件，另一件赐给了小弟。小弟听说您将您的这一件赐给了征讨北汉的党禁，小弟大受感动，故而小弟将您赐给小弟这一件还成二哥。但这还不是小弟深夜来见二哥的主要原因。小弟饭后整理书房的时候，翻出了一只玉蝈蝈和一只玉艾叶，小弟想让二哥欣赏一下。
0: 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掏出了玉蝈蝈和玉艾叶，双手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接过这两样东西，往事如烟，一一地浮现在他的眼前。
1: 那是一次秋游，赵光义因为感冒没有去，赵匡胤、慕容延昭、韩令坤、杨信等在黄豆地里捉了40几只蝈蝈，烧熟以后一人分了12个，但当赵匡胤吃了6个之后不再吃了。众人问他原因，他说，
4: 光义最爱吃蝈蝈了，这6个留给他吧。
0: 至于那个玉艾叶，乃是赵光义生病得用艾去灸，赵匡胤害怕灸伤了光义，冒着被灸伤的危险先用艾自灸，而后才去灸光义，而这时他已经贵为皇帝了。赵匡胤睹物思情，对赵光义说，
1: 这两样东西你就留着给二哥吧，作为咱兄弟俩人友爱的见证。
0: 赵光义说，
4: 敬遵二哥之命。二哥，小弟这会儿想哭，也特想喝酒。
0: 赵匡胤说，
1: 你二哥贵为天子，还能没有你喝的酒吗？
0: 说毕扭头对王继恩说，
1: 再筛一壶酒，加4个菜。
0: 王继恩又道了一声遵旨，又一次躬身而退。
1: 不一会儿，
0: 酒和菜一起摆上了御案，赵匡胤与赵光义相向而坐，一连碰了8杯。赵光义以酒壮胆，对赵匡胤说，
4: 二哥，当年你吃几只蝈蝈也在惦记着小弟，即使您做了天子，为了给小弟治病，冒着被灸伤的危险自灸后才来救小弟，这是一份什么情感呢？可现在小弟觉着您变了，小弟若是做错了什么事，您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可您既不打也不骂，小弟，唉。
0: 说到这里泪如雨下。
1: 赵匡胤劝道，三弟，你也没有做错什么事啊，你喜欢美女，二哥也喜欢，对于美女犹如做生意，得取之有道，你贵为晋王，要什么样的美女没有，不该去抢一个有夫之妇。算了，这事已经处理过了，不再说了，来喝酒�喝酒。
0: 他哥俩又喝了20几杯，期间赵匡胤去了一趟御厕。当赵匡胤去御厕的时候，赵光义将一包红粉倒进了赵匡胤的玉杯。赵匡胤醉了，趴在玉案上睡去。赵光义连叫了3声二哥，他也没有应腔，便从怀中摸出了1根6寸长的银针，用祝福将它凿进了赵匡胤的头顶。赵匡胤曾用这把祝福敲掉了雷德壤的2颗大牙，而今还是这把祝福要了他的命。赵光义将银针吸进了赵匡胤头顶之后匆匆离去。外边的雪越下越大，漫天飞舞，既像是为赵匡胤举哀，更像是声讨赵光义。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

0: 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6: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首先我们聚焦一组中国经济热点。
7: 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年第四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下达，至此全年2500亿元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经全部下达。今年1到8月份，以旧换新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1.55万亿元，补贴惠及2.08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535.3万辆，六类家电以旧换新9145.8万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1.08亿件。最近，不少人发现微信朋友圈里那些宣传秒批秒放、低利率的贷款广告突然消失了。不少搜索平台的贷款广告也看不到了，贷款中介集体删除朋友圈，还冲上了微博热搜榜第一，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短片。
8: 这些其实和一部新规直接相关。9月30号起，由中国人民银行等8个部门联合印发的《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正式施行。管理办法规定，非金融机构从业人员不能通过公众号、直播、短视频等形式营销金融产品。老王觉得，正是这一新规即将实施，让朋友圈的贷款中介广告提前消失了。今后那些没有资质的财经博主、理财导师们再也不能随便给人推荐贷款、基金或者保险了。办法还特别点出，不能用低门槛、秒到账、低利率等话术做营销。宣传分期付款业务，只说首期仅需9.9元的片面宣传不允许了，必须把总利息、年化利率等全都说明白。没有取得资质的个人和机构给网站、手机应用程序、账号等起名时，不准用金融、融资、贷款、借钱等27个金融词汇。老王发现，

0: 近期有人开始担心，这一新规实施后，花呗、白条、月付等将从付款页面彻底消失，零钱通、余额宝9月30号起没法付款了等等。老王专门核实了一下，支付宝、微信、美团、抖音等平台都表示，这是典型的误读。根据新规，花呗、白条这类信贷产品在支付时必须和银行卡、零钱、余额宝等真正的支付工具分开展示，让你能一眼分清哪些钱是自己的，哪些是借来的。这是老王昨天买电视的支付页面，上面是支付宝余额和绑定的银行卡，下面单独一栏是花呗，还标明了信贷两个字，想用哪个自己选，不混淆也不默认勾选，这才是真正尊重你的选择权。老王认为，一个健康的金融环境不该靠话术轰炸和流量陷阱来拉动增长，而应回归产品本身的价值和服务质量。这次八个部门联合出手，划清底线，明确规则，正是为了让行业从拼套路、拼流量转向拼实力、拼服务，金融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够更好的得到保护。
1: 国家统计局、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9月份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1，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
2: 九月份，制造业 PMI 升至50.1，重返扩张区间。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2个行业 PMI 高于临界点，比上月增加4个，制造业行业景气面有所扩大。企业生产和市场需求继续改善。从重点行业看，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消费品行业 PMI 均高于临界点，相关行业企业生产经营总体较为活跃。
3: 今年三季度后两个月 PMI 连续上行，整体好于去年同期，经济内生动力逐步修复。九月份，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等新动能行业供需维持扩张，在征求国境双节备货等因素带动下，消费品制造供需两端也出现明显回升，有效支撑制造业市场需求整体稳定扩张。
2: 从价格看，受近期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上涨、部分行业需求增加等因素影响，主要原材料购进价格指数和出厂价格指数均连续两个月回升，制造业市场价格总体水平上涨明显。此外，从各规模企业来看，大中小型企业均有积极变化，大型企业保持稳定增长，中小型企业景气度也出现边际改善，较上月有所回升。整体看，九月份企业活力向好运行。
1: 此外，九月份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1.2个百分点，重返扩张区间，非制造业景气水平明显改善。我们继续来看报道。
2: 九月份，服务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2，比上月上升0.9个百分点，服务业市场活跃度回升。
4: 从行业来看，电信、广播电视及卫星传输服务、货币金融服务、保险等行业的商务活动指数，都是位于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相关企业业务总量继续较快增长。
2: 9月份迎来施工旺季，建筑业景气水平也显著回升，建筑业商务活动指数为50.3，比上月上升3.4个百分点，升至年内高点。
3: 总体来看，九月份非制造业供需同步改善，价格传导顺畅，消费回暖，基建托底，经营支撑有力，内生动力增强，为四季度经济平稳向好筑牢基础。展望四季度，随着稳增长政策效能不断释放，叠加年末旺季因素，投资消费需求有望加快修复，非制造业将保持平稳向好的发展态势。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水利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1到9月份，全国实施各类水利项目4.14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快构建流域防洪减灾体系，力争到“十五五”末新增水库库容150亿立方米，重要堤防达标率达到91%。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全国秋粮收获过20%，进度快于去年同期。据介绍，今年秋收、秋管、秋冬种期间，全国一共投入3000万台套农机具，能够保障生产需要。今年我国首次启动20个大面积单产。

0: 提升整建制推进室，同时整建制推进线也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促进更大范围均衡增产。如果后期气象条件总体正常，秋粮有望再获丰收。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截至9月29号，今年以来我国快递业务量已经超1500亿件，比2025年提前了12天。2024年11月17日，我国快递年业务量首次突破1500亿件。国家邮政局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已经建成1200多个县级寄递中心，42.7万个村级服务站。
1: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2: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1: 你开心的。
3: 妈，我拿到了健康宝。
1: 你用心的。
4: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1: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0: 昨天，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主体工程完工并启动核练，两个星舰发射工位计划年内形成发射能力。
5: 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建有2座通用型中型液体发射工位，可为长征12号乙等2级构型火箭提供发射服务。此次核练将围绕火箭与发射工位的机械接口、加注管路、气路以及发射指挥程序等开展验证，为后续火箭进场和正式执行发射任务做准备。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2期项目于2025年1月25号开工建设，总占地1100余亩，主体工程建设用时612天。随着2期项目测控系统及海上回收系统逐步建成，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将进一步形成发射、测控、回收的能力闭环，带动火箭、卫星制造及相关配套产业向文昌集聚。
0: 国庆假期，国庆档多部影片已经扎堆上映，电影市场热度持续走高，一起来了解一下。
6: 今年中秋档上映的《红孩儿·火焰山之王》是一部传统神话新编，以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家喻户晓的红孩儿为主角，讲述其在唐僧西天取经前500年的成长历程。国庆档的小猪佩奇《完美假期》是该 IP 首部中英合拍大电影，采用了全新的3维动画模式。影片中，佩奇一家首度踏足中国，以一场意外的热气球之旅，开启了一场兼具山水诗意、民俗烟火与温情治愈的东方奇遇。新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之天眼系列失控的第七天，则首次将两大经典国产动画品牌大头儿子与天眼联动。影片中，大头儿子凭借天眼的魔法瞬间长大，想要帮遭遇职场困境的小头爸爸化解难题，由此开启一场特别的职场体验。此外，暑期档动画电影《八仙》持续热映，并在刚刚结束的中秋档获得了票房第3名的成绩，证明了优质内容在长尾效应下的票房转化率。
0: 交通运输部介绍，国庆假期7天客流量预计将达到21.3亿人次。由于国庆假期7座及以下小客车通行收费公路免收通行费，目前各地交通部门已经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假期出行。
7: 交通运输部介绍，明天将是国庆假期出行高峰，出行人次达3.4亿人次，为日常人数的近2倍，租车出行量增长20%以上。交通运输部已联合公安、交警等多部门，在可能发生拥堵的路段预置力量，减少公路出行拥堵。铁路部门提前启动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联合运输方案，热门方向铁路部门已加开列车。临近假期，多条高铁新线开通运营，京港高铁熊商段、西渝高铁西康段已经发布列车增开信息。假期未到，国内特色旅游城市航空客流已快速增长。在北京，2大机场预计将运输旅客超290万人次。
8: 旅客出行的最高峰在10月1日和10月7日，单日的旅客客流量都会超过24.5万人次。我们预计首都机场国内的热门目的地是在上海、广州、深圳、成都、重庆、贵阳等地。热门的国际目的地呢，我们预计是胡志明，然后是曼谷、巴厘岛。

0: 新加坡等地。
1: 目前国际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22.5%，各大航司运力充足，民航旅客量有望再创历史同期新高。
2: 国庆假期各地迎来出行高峰，铁路杭州站下辖的12个客运站预计将在国庆长假期间发送旅客299.8万人次，日均超42.8万人次。那么作为铁路杭州站下辖客运站中客流最密集、开行列车数量最多的杭州东站，目前的客流情况如何？此刻我们总台记者蒲佳怡就在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我们请她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你好，佳怡。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杭州东站的候车大厅，这里呢也是长三角地区重要的铁路枢纽之一，因此每到假期啊，我们都能在这儿感受到大家出行的热度。今天虽然还没有到正式的假期，但是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客流依旧是不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啊，今年杭州地区中小学生秋假和中秋国庆假期是连在了一起，所以在现场我们能够看到有不少小朋友的身影。可以说亲子出行、家庭出行、研学出行已经成为了这次假期出行的一大亮点。那根据铁路部门预计呢，今天杭州东站预计发送旅客26.3万人次，热门的出行方向呢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西安等等。据了解，明天也就是10月1号将是国庆期间的客流最高峰日，杭州东站呢预计会发送旅客30.5万人次。为了应对国庆期间激增的客流，铁路部门也将实施一日一图，在热门的方向和时段灵活动态地增加运力的投放，在图定22对高峰线的一个基础上，另外再安排增开旅客列车118对，同时呢还将在9月30、10月1日、5日、6日、7日这5天的夜间至次日的凌晨加开夜间动车组的列车，车站也将同步开启通宵运营模式。那其实今天在现场我们也能够看到不少的高科技帮手，他们组成了一支机器人安防战队。比如说像这个憨态可掬的机器装备呢，它就叫做小东鸭，日常它会出现在杭州东站的一个到达层，旅客可以通过杭小东一个小程序来召唤它。它呢具有一个互动的语言模式，所以像它问路、查服务都能够对答如流。同时我们看到它上方其实具有一个视觉传感系统，能够自动避障。目前它是支持东站内部27个核心点位的领航。与此同时，我们在下方还能够看到一个大的托盘，它可以承重300公斤左右，所以大的行李箱放上去呢，它也能够载着走。那没有人使用这个小东鸭的时候，它也会自动进行巡逻，发现问题及时上报。在他身旁的这台设备呢叫做小安宝宝，那他头顶所搭载的这个高清摄像头呢具备一个行为识别的能力，如果说在车站内部发现了一些异常的情况，他能够第一时间将信息传输给派出所的指挥部。那在夜间的时候，这台设备呢其实也可以在洛克平台进行自动的巡逻。据我们了解，像目前我们看到的这些智能装备已经在杭州东站的站区里面全面投运了，和民警协同配合，共同为旅客假期出行保驾护航。主持人。
2: 好的，谢谢佳怡来自前方的报道。记者今天从国家电网了解到，随着国庆假期的临近，新能源车自驾出行热度攀升，9月29日、30日接连迎来充电高峰。国庆假期平台充电峰值预计出现在10月1日，平台全口径充电电量预计超3865万千瓦时，较去年同期峰值增长超18%。
4: 据国家电网智慧车联网平台预测，10月1号充电高峰时段为7时至20时，10月5号、6号是返程核心时段，高速公路充电车数量仍将保持高位。充电高峰时段分别为10月5号11时至21时，10月6号10时至22时。从区域看，预计浙江、江苏、安徽、山东、河北、河南、福建等省的高速公路充电量将创历史新高。从高速公路看，长深高速、沈海高速、沪昆高速的新能源充电桩最为繁忙。为保障假期期间新能源汽车车主高效便捷出行，国家电网公司在易发生排队站点计划提前部署应急充电枪435个，提升应急保障能力。
5: 环球华人

0: 视线转向国际，泰国防灾减灾厅发布报告说，泰国洪灾已在全国范围内造成24人死亡，超过280万人受灾。洪水造成当地内涝持续，民众生活受到影响。
1: 29号最新的画面显示，曼谷多处居民区与主干道被洪水淹没，民众只能趟水出行。一些商贩直接在积水中摆摊卖货，小船、皮划艇成了市民采购物资的主要代步方式。还有商贩搭建起临时市集，打折售卖商品。
2: ใช่ใช่เพราะว่ามันขายไม่ได้ไงแล้วก็ต้องมาระบายออกให้หมด5 บาท 10 บาทก็ขายไปขาดทุนก็ขายไปให้มันหมด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อ่ะ
1: 此次洪灾，曼谷受灾严重，部分居民楼被洪水围困。有居民表示，受困公寓楼已断水断电。泰国自16号以来遭遇多轮强降雨，引发大范围洪涝灾害。曼谷市政府29号发布警告说，受上游水量增加影响，未来几日曼谷地区河流水位可能进一步上涨，沿河地区及防洪堤外的社区需密切关注水位上涨情况。
0: 日本东京继续降雨天气。据日本气象厅统计，受台风逼近等多重因素影响，自8月27号开始，东京都中心地区已经连续降雨34天，创下该地区有记录以来的最长连续降雨记录。据美国《纽约时报》29号报道，船舶追踪机构克普勒公司分析的卫星图像显示，27号以来共有9艘油轮在红海沿岸装载了大约1250万桶原油，其中3艘油轮在过去24小时中完成了装船。
3: 《纽约时报》报道称，这是目前最有力的迹象，表明沙特东西输油管道至少部分恢复了运行。报道还称，两名了解该管道修复事项但未被授权公开谈论此事的人士透露，沙特已经将输油量恢复到每天约350万桶。沙特能源部和负责东西输油管道运营的沙特阿美公司目前尚未就管道恢复运行表态。沙特能源部11号称，该国东西输油管道10号上午多次遭袭，管道被预防性关闭。据报道，这条管道全长1200多公里，日均输送能力峰值达700万桶，其中500万桶可用于出口。
0: 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美国航空燃料价格近期暴涨，推高美国机票价格。今年11月末传统假日期间，美国境内航班机票价格较去年同期上涨大约31%，达到10年来的最高点。报道指出，如果航空燃料价格持续高企，预计美国的机票价格还将继续上涨。美国能源部战略石油储备项目管理办公室发布邀约公告，计划以互换方式向市场释放4000万桶原油。
4: 根据公告，计划参与互换的企业需要在近日提交提议。在公布互换合约后，美国联邦政府预计在11月和12月分批次交付储备原油。企业则最早可以从2027年4月开始归还原油，最晚归还期限为2029年年底。据美国能源部介绍，美国释放战略石油储备可以通过销售和互换方式进行。在互换方式下，炼油企业因飓风、输油管道堵塞或航道关闭等紧急情况，从战略石油储备借出原油，随后足量归还。数据显示，美国今年3月至6月已经开展3批石油储备互换，互换合约总共涉及1.07亿桶原油。美国能源部3月11号发表声明称，将在大约120天内释放1.72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以应对美国和以色列军事打击伊朗引发的油价上涨。美国能源信息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在截至9月18号的一周，美国仅拥有2.846亿桶战略石油储备，与今年3月底水平相比减少超1.3亿桶。美国战略石油储备曾在2009年12月至2011年7月初维持7.26亿桶以上的高位。
0: 欧盟能源专员丹·约根森29号在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举行的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上说，自2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以来，欧盟已经为进口同等数量的化石燃料额外支出大约1000亿欧元。
5: 约根森当天对媒体记者说，虽然欧盟已为能源多支付1000亿欧元，却没有多获得一丁点天然气或石油。约根森呼吁欧洲加快电气化进程，减少对进口化石燃料的依赖，以本土绿色能源取代昂贵的进口化石燃料。面对今冬可能持续高企的能源价格，欧盟成员国在此次会议期间讨论应对举措。 约根森敦促成员国研究降低能源需求的措施，继续补充天然气库存，并采取有针对性的临时措施来稳定能源价格。国际能源署署长比罗尔也参加了此次欧盟能源部长会议，他表示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可能会讨论未来是否需要进一步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但这目前并非国际能源署的首要议程。
0: 最近西班牙与奥地利先后宣布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此外多家油企已经在意大利采取限价措施。
6: 据法新社29号报道，西班牙经济贸易与企业大臣奎尔波宣布，西班牙政府已批准对能源价格实施干预，十月份汽油与柴油价格每升将降低0.2欧元。同一天，西班牙生态转型大臣阿格森表示，西班牙将为天然气价格设置涨幅最高为15%的限制，同时为液化石油气价格设置上限。奥地利国民议会28号通过新一轮燃油价格干预措施，以缓解近期燃油价格上涨带来的压力。根据相关措施，今年10月和11月，奥地利将下调汽油和柴油的矿物油税，同时将限制燃油销售的利润空间。奥地利政府预计，两项措施叠加后，消费者购买燃油时每升可少支付超过0.12欧元。另外，在意大利科威特国际石油公司、意大利埃尼公司和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出台限价措施，制定零售油品的价格上限。意大利全国消费者联盟指出，这三家油企共同行动，意味着意大利大约一半加油站实施限价。石油业界认为，上述油企在意大利主动限价，是希望配合意大利政府的平抑油价计划。
7: 好，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环球华人节目，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8: 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导游小丽，在广袤的东非草原，
8: 路过你的全世界，环球华人。
3: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3: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3: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3: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3: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3: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6: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4: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5: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6: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7: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毅。接下来请听《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河湾之上青绿作答》。
1: 谁说搞产业护生态，只能二选一？从前的吴中立通区一度困在这道难题里，牛羊养殖撑起收入，异味久久不散，年年追肥保收成，耕地地力持续衰减，污水流入河道，河滩日渐荒芜，日子能维持，但心里始终不踏实。直到新思路打破了单向取舍，把层层叠加的困境变成了环环相扣的循环。现在的黄河湾，水波平缓，沃土连片，百姓生活安稳富足。那道从前看似只能二选一的难题，力通人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共生答案。

0: 很多人一提起奶牛牧场，脑海里还是传统养殖的印象。那么我们今天到实地看一看现代化大牧场是什么样的。
1: 您现在看到的这个挤奶转盘呢，就是我们的智能100位的转盘，能够挤100头牛。这个就是我们挤的生鲜乳，通过我们食品级的管道呢，打到辅奶间。
2: 挤奶和储奶的整套工序均采用密封模式，全程杜绝污染，有效保障了生鲜奶源的优良品质。然而，牧场所要面对的管理难题远不止奶牛养殖和产奶，每天产生的数百吨粪污如何妥善处置，也是一道绕不开的现实课题。
0: 咱们这是什么区域？
1: 这是我们奶牛的运动场。奶牛呢，每天呢，它也要有一定的时间去运动场呢溜达一圈。一个呢，就是能够呢促进我们奶牛的产奶。第二一个呢，能让它的身体得到了一定的放松，就类似我们人一样，吃饱以后呢，也要运动一下。这个一栏之隔之外呢，你看，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牛舍，下面呢每一格呢就是牛的卧床。
0: 这么近，所以从运动场出来就可以到宿舍里休息。
1: 对。
0: 那这就是牛的铺盖卷吗？
1: 是的。
0: 那这里铺的是什么呀？感觉很干燥，也很蓬松。
1: 软软的是吧？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牛粪啊。
0: 啊，这是牛粪啊。
1: 是的。
2: 没错，奶牛身下这层松软干燥的床垫，原料就是牛粪本身。经过挤压、高温发酵，牛粪不再是让人捂鼻子的废弃物，反倒成了牛躺着最舒服的席梦思。
0: 那为什么要把牛粪铺在这儿呢？
1: 以前我们用的畜牧渣稻壳作为牛的卧床，但是呢，当我们发现呢，对牛的乳房呢会产生乳房炎，类似就是我们人的这个皮肤。划了一刀以后呢，有一个这个血口，那么牛也是一样，会对它后端产生的奶的品质呢有影响。经过不断的去研究呢，最后我们觉得粪经过挤压设备挤压以后呢，发酵高温再去做成一个垫料，就是能够节省我们这个垫料的购买成本，能够减少乳房炎的发病，让牛呢更舒服的在上面呢去卧床躺着休息。
2: 固体牛粪有了出路，但每天还有大量的牛尿以及冲洗牛舍的废水，他们更难对付。面对这道棘手的难题，牧场的人又有什么小妙招来应对？
1: 你请看这里，
0: 原液缓冲罐。
1: 我们的原液缓冲罐里面呢，装的是我们的这个牛粪水。
0: 哦，这个就是牛尿。
1: 对。
0: 这个液体看起来确实非常的浑浊。
1: 对，因为牛的这个粪水啊，它就颜色比较深，就是这个样子。为了处理我们牛尿呢，引进了富硒浓缩技术，每天呢能够处理达到1500吨。
0: 1500吨，
1: 对呀、
0: 啊。

0: 富集浓缩技术的一个作用，将我们的牛粪粪水转变成我们现在的清水。
1: 这个跟第一次见到的液体确实差别很大。
0: 是的，它还有很多用途。
1: 全部都是过滤水吗？
0: 是的，这个呢就是我们富集浓缩以后的这个清水。我们建了一个池子，把它呢收集起来，用于我们玉米的浇灌，牧场内部呢浇花草。
2: 一池清水映出的不只是技术的底气，更是这座牧场对周边环境的温柔以待。
1: 从智能化挤奶产出好奶，到用牛粪做出牛床垫料，再到用沼液浇灌农田，依托规范运营和专业环保设备，奶牛养殖产生的废弃物都能在场内闭环利用。
2: 然而一家牧场的闭环做得再好，终究是小循环。全区大大小小70多家牧场，一天排泄的粪污量要是加在一起，光是想想都得替环保部门捏把汗。所以利通区专门给他们安排了一个好去处。
1: 看到这5个大罐子，我以为来到了什么化工厂，我站在底下像一个乐高小人一样。
3: 这是我们的 CSTR 厌氧反应罐，每个的罐子大概是6000立方米，里面装的都是我们从周边牧场收来的牛粪。像您是吴中人，您之前也有这个体会，风一刮这个味道到处都是，很难闻的。现在呢，我们通过封闭式的罐车把这些牛粪都收集起来，装到我们这个封闭式的大罐子里面去，就能够实现了一个牛粪的资源化处理和再利用，然后也解决了一些环保问题。像我们现在基本上就闻不到什么味道了。
2: 曾经人人避之不及、臭气漫天的牛粪，通过密闭罐车统一送入巨型发酵罐改造升级，他们将在这里完成华丽变身。
1: 那这些牛粪要怎么处理呢？是放在罐子里沤着吗？
3: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沤。首先这个罐体是一个厌氧环境，里面含有大量的微生物菌，要把温度控制在35到38度之间，就像给牛粪洗了一个热水澡。里面的微生物菌可以把牛粪里面的有机物给分解出来，产生沼气，就像是大家传统意义上理解的这个腌酸菜，把白菜放进缸里面，时间长了之后就发酸发酵。
1: 所以这里是一个超级大的发酵缸。
2: 巨大密闭的罐体内，无数微生物在恒温条件下整日不停劳作，一点点分解牛粪里的有机质，源源不断产出沼气。
1: 产生出来的沼气要怎么处理呢？
3: 沼气主要是我们生产用，给有机肥的原料进行一个烘干，还可以厂区供暖和发电。
1: 那这样算来，牧场解决了多余的粪污，可以妥善处理，你们也获得了原料，变废为宝。
2: 沼气完成能源转化后，剩余固态物料也被安排得明明白白。
1: 这个地方好大呀，细细的闻一下，好像确实没有什么臭味儿。
3: 我们耗氧发酵控制的比较好，牛粪的臭味呢都被除臭系统给处理掉了。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都是我们固液分离之后的牛粪，通过这些皮带机从灌区那边输送过来的。
1: 我看咱们这个机器是无人控制的吗？
3: 我们这个是全自动化的翻刨机，每天的任务呢就是把牛粪给翻刨起来，让牛粪充分的接触氧气，进行一个耗氧的发酵。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把原料往前推。
2: 5000平方米的车间里，全自动翻抛机不停地运转着，让牛粪大口大口地呼吸氧气。经过高温发酵之后，那些曾经让人捂鼻子的东西变成了黑黝黝的有机肥。
1: 这就是有机肥，这个看起来跟旁边的产线的没什么区别，
3: 看上去很接近，实际上它是经过20多天的高温发酵之后是完全腐熟好的肥料了。
1: 这个就是可以直接进行售卖的吗？
3: 对，已经可以直接售卖了，年产能是15万吨，销往宁夏全域还有周边的省份。
2: 牧场里的事儿理顺了，奶牛舒坦了，产出来的原奶品质自然出众。从利通区牧场出去的每一滴奶，经过加工做成各类乳制品，送入千家万户的餐桌。说到底，一杯好奶的秘密 就藏。

0: 在这片健康的土地里。养出优质奶源的这片沃土，种瓜种菜也毫不含糊。利通区设施辣椒亩产普遍可达7000余斤，其中精品彩椒稳产4000余斤。拥有百年种植史的大青葡萄占地近2000亩，错峰栽培技术让农户从初夏一直卖到初冬，亩均产值超28000元。作为中国首批美丽乡村先行区，这里百余个村子日子都绑在特色农业上。在金鸡镇的300多亩标准化番茄示范棚里，一颗颗色泽透亮、酸甜多汁的小番茄挂满枝头。
1: 哇，这个西红柿长得好漂亮啊！
2: 你可以尝一个。
1: 好。
2: 好吃吧？
1: 好吃，这个西红柿酸酸甜甜的。咱们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吗？
2: 我们的土好，你看我们这个土特别松散。
1: 对，感觉都是颗粒状的。
0: 这片大棚如今沃土丰产，很难让人想到它曾濒临绝境。作为经营者，刘华对那段束手无策的日子至今心有余悸。
2: 我干农业20多年，到18年的时候，我想着是自己投资盖大棚，因为我懂技术，当时又投了很多钱，总想着大赚一笔。当时种了几十亩番茄，到收获的时候，番茄又软又没产量。
1: 那这是因为什么呢？
2: 我们后来请专家老师过来看以后，他说我们的地比较板结，再一个就是地下有根结细虫。
1: 什么是根结细虫啊？
2: 根结细虫是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小虫子，有害虫。你看，这刚好是从其他园区拿过来的，这个根上有好多结节。这就给咱们人受了伤以后，伤愈好了以后形成这个结节。你看它这根上全部都是这种结节，证明虫子对它伤害很大。像这种情况，植物就没有产量，也没有口感了，它营养吸收不上去了，根已经坏了。
1: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2: 当时我们请的老师专家让他们给我开点农药呀什么治疗一下，结果是他们当时建议让我在土里面放蚯蚓。我当时也不信，总想着是这个小东西，我们这个地方随处可见，没有这么大作用。
0: 虽然心里100个不信，但每一个大棚都接连出现相同的减产问题，亏损实在太大。他只好挑出一棚，死马当活马医。接下来的日子只能等。
2: 结果是挺好，80天时间，我们种出来的果子以后，品质就是硬度也上来了，口感糖度都有了。后来我们就把所有的大棚全部用这种技术，就是放养蚯蚓。蚯蚓它每天随着温度变化上来下去，就在土里面不停地活动，帮我们松土。它每天把土和有些这个秸秆呀吃进去以后，排出来的排泄物是好的有机肥，它里面还有好多微生物菌界啊、氨基酸，就是我们人工合成不了的肥料。
0: 起初无奈的尝试破解了规模化种植的难题，小小的蚯蚓以自然之力修复土地，完美适配大棚生态种植。
1: 走在金鸡镇的大棚间，可以看到这里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好，而且300多个大棚都用了这套蚯蚓套养技术，土变松了，根变壮了，果子变甜了，大家的钱袋子也鼓起来了。
0: 蚯蚓盘活了大棚的土地，也让当地人重新理解了这片地该怎么养、怎么用。同样的思路，在上桥镇刘家芳村，一片险些被全部伐除的老桃林，靠着全新的共生模式再次被看见。
1: 哎，你们是从哪儿过来的？
3: 我们是从林武过来的，听说这边开了家萌宠乐园，我就带朋友一起过来玩了。
1: 你觉得这里怎么样呢？
4: 这里动物非常可爱，而且特别亲近人，而且我就是奔着卡皮巴拉来的，它其实特别稳定。
1: 你最喜欢这里边的哪个动物呀？
5: 我最喜欢羊驼，羊驼很贵，而且还能喂，还能摸它，而且我从门口进来到现在感觉绿化做得非常好，而且还有桃树这些字。
0: 游客随口

0: 口提到的桃树，正是这片萌宠乐园的由来。项目发起人顾亮对这片桃林有着别样的情感。
1: 和我初中的心理特别有关系，当时特别馋啊，经常和几个小伙伴来这里摘桃子吃，到现在对那个桃子的味道都还记忆犹新。我已经40多岁了，这个桃树也有10来年的桃龄了，桃子的味道口感特别酸涩。我们牛家坊是一个4A级景区，这么大的桃林现在没有经济价值也是不行的。村上有人建议把这块桃林砍掉，我就觉得非常可惜啊。
0: 砍掉桃树平整土地是最简单最省事的选择，但顾亮舍不得。
1: 当时和村里商量，就在这块地方能建个什么。我最初打算是建一个植物园，因为我们利通区公园比较多，绿化也比较好，我怕到时候搞一个植物园会赔掉。
0: 一番考量下来，建造植物园的方案行不通，顾亮又把目光投向了别处。
1: 在利用假期的时间，我带着孩子去山东玩的时候，看到人家萌宠乐园里面孩子可以和动物亲近，也可以投喂，然后回来以后和村长商量，当时我的家人也特别支持，我们在我们利通区能不能搞这样一个项目。当时我跟设计团队啊再三强调，桃树千万不能动。经过这几个月的养护，你看我们现在桃树都已经成型，长势也比较好。这样的话，桃子呢可以喂一些梅花鹿，小浣熊呢可以在树上爬来爬去，桃叶呢也可以喂一些小动物，这样整个把这个园子就保留下来。
0: 一场温柔的改造，保住了老树，留住了乡愁，也盘活了乡村生态文旅。曾经无人问津的老桃林，成了游客络绎不绝的网红打卡地。村子更美，产业更活，而这份人与自然双向奔赴的美好，更需要日复一日的用心守护。
2: 春花姐，
3: 哎，
2: 听说您在环卫工人的岗位上已经干了20多年了。
3: 对，19岁就参加环卫工作了，当时很多人都不支持，因为身边人都觉得嘛，去捡垃圾不是一个光彩的事。但是我的父亲很支持我，父亲当时就说，你干一行要爱一行，要踏踏实实的去干，所以就因为父亲的这句话，我坚持下来了。
0: 20余年日复一日的街巷清扫，马春花亲身见证了本地垃圾处理模式的完整转变。
3: 以前我们这个垃圾都是不害怕处理后填埋，现在可不这么干了。
0: 不填埋了，那这么多垃圾去了哪儿？
3: 你知道我们利通区的人口有多少吗？
2: 有40多万人口。
3: 那你知道每天产生的垃圾是多少吗？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3: 城区每天产生的垃圾都有500多吨呢。
2: 这么多？
3: 对呀，还不算农村的每天产生200多，下来要700多吨垃圾。
2: 那我们现在要怎么处理这么多垃圾呢？
3: 直接垃圾到焚烧厂焚烧后发电。
0: 如今城里头人机搭档清扫街道，900多名环卫工人维系着每条道路的体面。乡镇上46台清运车每天跑遍62个垃圾分类示范村，挨个清运20000多个垃圾桶。全区一年产生的30万吨垃圾直接搬进焚烧炉，转身变为8000万度电，够40000户家庭用上一整年。垃圾这趟旅程迎来了完美谢幕。水治理这边也同样翻了篇，400多公里污水管网在地下穿针引线，20座污水处理站兢兢业业守着每个排污口，12条黑臭水体全部消耗，臭水沟这个名词成为了过去式。利通区的生态治理探索并未止步，另一张人与自然共生的答卷铺展在湿地之上。
4: 今天还有点小雨啊，拉下设备，
5: 拉一把拉。
4: 刚才的燕鸥呀、白鹭呀、苍鹭待在这个地方，就是因为这雨多。
6: 鲫鱼以鲫鱼为主。
0: 今天李志军一行人再次来到余光湖湿地，记录监测鱼和鸟类的相关数据变化。
1: 它能客观地反映出来这个地方的湿地特征。
2: 我们看到这里现在真的非常漂亮，那以前这里是什么样呢？
4: 以前呀，这个余光湖呢，它是一个地势特别低洼的地方，以前农田的退水啊，山洪的积水积到这个地方，那是泥泞呀，沼泽呀，环境是比较差。后面这几年呢，就是我们宁夏呢，就是实施那种的生态移民嘛，为了让这些呢移民能在这个地方能够呢生活住，新挖的这种的库塘湿地，就是保证了移民在这个地方的生活用水呀、生产用水啊。
0: 当初修塘蓄水，初衷是保障移民生活生产用水，可随着生态持续向好，水系稳定洁净，这里反倒意外打造出一处候鸟眷恋的家园。
2: 李老师，我们能看到这边现在有很多鸟，那我们一共有多少种鸟类呢？
4: 根据我们这几年连续的监测呢，那么以前呢可能大概就是30来种，这几年呢记录到了将近有147种。从春季到秋冬季迁徙啊繁殖的候鸟呢，已经达到了5万多只了。
2: 说明咱们这里的生态环境越来越好了。
4: 对。
0: 147种鸟类，5万多只候鸟驻足栖息，是湿地生态修复最直观的成绩单。但生态红利快速回归，新的矛盾也随之出现。
4: 看我们这个旁边的这个农田呀，这几年种一些瓜菜呀、土豆呀、玉米呀，都成了像鸟的爱吃的食物了。人和鸟呢就争粮了，那么农民也很苦恼，我们也很苦恼。
2: 那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4: 我们前段时间跟利通区自然局的，还有我们余光湖的村委想着呢，怎么样让农民的损失呢尽量的少，但同时呢又让更多的鸟在这方能留下来。就是我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比如说余光湖这些鸟类呢给农民种植的农作物去做检测，哪个鸟喜欢吃的农产品它的品质就好，我们就贴上鸟的这种的品牌，比如说是芝麻鸭牌玉米呀、白鹿牌呢小土豆呀，提高了这些农产品的这种的附加值，这就叫心理损失呢踢外部。
0: 一只鸟既是一张生态答卷，也是一枚品质标签，田里被鸟吃掉的损失换来了品牌溢价的回报。李同仁用鸟作为代言人的思路，把人和鸟的博弈变成了共赢。城郊余光湖以生态连接人与飞鸟，城市腹地的乃光湖则是留给市民的休闲水岸。生活在乃光湖附近的居民穆辉将这里的变化全都看在眼里。
6: 之前呢是一片臭芦苇湖和臭水沟，夏天呢开窗以后呢气味比较难闻，现在通过政府的十几年的治理以后呢，你看这边也有荷花，水面也比较清澈，给我们提供休闲散步的一个地方。
0: 湖水清透，岸边草木繁茂，游人慢慢散步闲聊，这些从前很难同框的画面，如今在利通区各处水边已随处可见。
2: 从乡村旧貌换新颜，到城区河湖焕发新生，这一路看得见摸得着的变化，全都是利通区持续深耕环境整治的扎实成果。环境变好了，风景变美了，日子也就越过越舒心，这就是最实在最暖心的幸福。
7: 好，以上您收听的是《走遍中国》特别专题《河湾之上，青绿作答》。感谢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没有最遥远的距离，不问梦开始的地方，只有你关心的。
8: 从2016年开始，春节成为
7: 你开心的。路过你的全世界。
9: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7: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9: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7: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9: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4: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江苏台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大运河的千年流淌中，散落着无数璀璨的明珠。在江苏无锡，有一座占地面积仅600多平方米的小岛，却承载了2500年的历史风云。它被称为运河之心，也被无锡人唤作不沉的明珠。就在前不久，台风白海豚携特大暴雨袭击无锡，运河水位创下近80年最高纪录。当人们为这座小岛捏一把汗时，它却安然无恙，再次守住了不淹的传奇。更令人惊喜的是，这座千年孤屿于今年正式向公众敞开了大门。那么，这座神秘的小岛究竟藏着怎样的风景和故事？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记者的脚步一同前去探访。
5: 站在无锡吴桥上远眺，宽阔的运河水波光潋滟，黄布墩就像一枚印章，静静地盖在水面中央。对于无锡人来说，这座小岛不仅是地理坐标，更是一种刻在骨子里的乡愁。
6: 黄布墩以前下大雨啊，黄梅天从来不淹下去的。我们从小看到这个黄布墩，一起住在这个地方长大的。
5: 黄鳝经托举，水涨墩高，千年不淹，这些民间传说寄托了无锡人对黄布墩的深厚情感。而这一次，传说在现实中得到了印证。事实上，前些年由于泊岸墙体年代久远，存在孔隙，加之运河水位逐年抬升，每逢强降雨，墩体常常被淹。为了守住这份历史记忆，当地政府于几年前启动了修缮工程，在保留原有泊岸和建筑的基础上，将围墙外移，并在周围设置了约89米长的装配式防洪墙。 无锡城建发展集团城投公司范吉英向我们介绍了防汛的秘诀。
7: 今年这个汛期前，我们也就提前完成了防布墩防汛工程的这个准备工作，把所有的插板式挡墙就全部安装到位，最高可以做到2米2高。接头地方呢，采用这个橡胶材料，那么遇水呢可以膨胀，加强挡板的密封性能，可以抵挡住侧向的水面的压力。
5: 除了坚固的防洪墙，岛上还配备了智能监测系统，通过监控实时掌握水位变化，并借助自动排水设施及时排出积水。这套外挡内排的双重保障，让黄布墩经受住了贝碧嘉、白海豚等多轮台风的严峻考验。黄布墩之所以受到如此精心的呵护，源于它无可替代的历史地位。无锡文史专家夏刚草介绍，这个不起眼的小岛堪称古运河的活化石，它的故事要从2000多年前讲起。
8: 黄布墩呢，是古代伏龙湖当中的一个小岛。春秋战国时期，吴王夫差开江南运河。战国的时候，楚国的宰相春申君黄歇带领百姓呢治理伏龙湖，把这个挖出来的泥土带到北岸，挖到那个黄布墩这个地方呢，就挖不下去，因为它是惠山的余脉，下面是石头，这一个小岛呢就是留着，因为它是黄歇留下来的一个小土墩，无锡人呢就把这个黄歇的姓氏把它加上去，起一个名字叫黄布墩。
5: 从那时起，黄布墩便成为南北水路的重要地标，见证了太多的历史风云。相传春秋时吴王夫差曾在此驻留，南宋德佑二年，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被俘，被元军押解北上时就囚禁在这座小岛上。面对国破家亡，他写下了《过无锡》一诗：金山冉冉，波涛雨，溪水茫茫，草木春。20年前曾去路，3000里外做行人。字里行间尽是对这片土地的眷恋与对山河破碎的悲愤。这份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气节，也成为黄布墩最厚重的精神底色。后来人们在岛上修建了正气楼来纪念他。到了明清时期，黄布墩更是成为名副其实的人文高地。明代清官海瑞在此题下“完山临水第一楼”的匾额。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曾多次驻跸于此，乾隆皇帝甚至回到北京后还命人在颐和园昆明湖中仿建了一座凤凰墩，足见他对这座小岛的喜爱。而在古代无锡运河体系中，黄布墩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天官。它与溪水墩的地轴遥相呼应，宛如金牛座星的牛头，起到缓冲急流、引导航向的作用。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9: 现在无锡将是一个开放的城市。第二，无锡是近代工商名城。那么在古代，它有灿烂的文化。因为古代主要通过交通，通过是水系，所以这个运河水系是非常重要的。黄布墩就见证了无锡的对外交往史。
5: 自春秋筑坝、唐宋设防，至明清漕运鼎盛，黄布墩历经千年风雨，见证无数漕船帆影、商旅往来，被誉为运河第一墩。2014年，它被确定为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点。成为京杭大运河无锡段悠久历史的实物见证。时光流转，黄布墩的功能虽几经变迁，但它与无锡人的情感纽带从未断裂。为了留住这份跨越千年的记忆，经过系统修缮与精心筹备，今年这座千年孤宇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正式向市民和游客常态化开放。开放首日，运河艺术公园的漕运码头上便排起了长队。
10: 一个黄布墩呢，已经有2400年的历史了。哎呀，我都是无锡人民给登岛、拥抱它，才要放出一个历史底蕴。哎呀，为我们无锡的历史的繁荣啊，为我们国家的航运事业呢，它在默默的奉献。所以我很荣幸要登临黄布墩。我来啦！
5: 修缮后的黄布墩精致而古朴，墙面、匾额、楹联新中带旧，古韵犹存。登岛之后，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水月城关牌匾，国家级非遗无锡道教音乐现场演绎，袅袅古韵在运河之上回荡。岛中心伫立着文天祥过无锡石碑，令人不禁 驻足沉思。五墩东侧有一口通惠之井，游客可亲手体验打水之乐。建筑二楼设有城市天际线打卡点，可以无死角俯瞰运河航运景象与无锡城市风貌。随着航线正式起航，一系列文旅创新举措让这座千年古墩真正活了起来。黄埠墩推出了原创文化 IP 水系五君子，金善、白蛟、锦鲤、白驹、龟龟，他们化身为文化使者，通过动画、文创、互动、装置等形式，带领游客趣味解读运河生态与人文故事。
11: 读高中的时候嘛，经过吴桥嘛，每天都看到这个黄埠墩，就想上来能够走一走就好了。因为大多数无锡人可能一辈子都没上来过，网上看到这个信息嘛，就带着小孩来看看，也实现自己少年时候的一个梦吧。
5: 随着黄埠墩的开放，越来越多尘封的历史档案也走进了大众视野。前不久，无锡市档案局、市档案馆举办了一场黄埠墩影像档案展，其中一张拍摄于1867年的蛋白老照片首次公开亮相，这也是目前已知关于黄埠墩最早的影像。这些珍贵的照片与重新开放的小岛一起，让历史变得鲜活可感。它不再是书本上的记载，也不再是远处的一个剪影，而是真正融入了当代无锡人的生活。无锡文史专家金石生，
12: 他目前就是在戊戌时期是最早的，就比我们天下第二泉还要早，所以它的价值是无与伦比的，维系了我们无锡人们的一种浓浓的乡愁。所以每当我们在吴桥上，我们或者在运河的两边来看这个灯的时候，总觉得这就是无锡。
5: 对于无锡人而言，黄埠墩是乡愁的寄托，是运河文化的象征，更是城市历史的见证。如今它静静伫立于运河水中央，既守住了历史的旧梦，也抵御了现实的洪流。未来这颗运河之心还将继续讲述随千年波光流转的动人故事。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江苏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江苏省宿迁市自古

0: 古有第一江山春好处的美名，而今有着江苏生态大公园的赞誉。这里有碧水蓝天，也有绿树繁花，森林覆盖率达 28.45%。古树名木承载着一座城市的历史记忆和精神内涵，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文化价值，是前人和大自然共同赐予我们的宝贵绿色文物。在宿迁，有一位家喻户晓的绿色守护神，他守绿护绿60余载，从青丝到白发，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宿迁的古树名木保护和绿色生态建设。稍后江苏台就带您走进宿迁市林业站退休林业专家张用宪。
1: 1965年7月，张用宪从北京林学院，现在的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省委和林业局工作。第二年，他打起背包，跋山涉水到中国大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历任云南省黑白水林业局技术员、下设第一林场副厂长、经营所所长等职，这一干就是16年。回忆起那段在原始森林中工作的经历，张用宪并不觉得艰苦，而是庆幸在那样的环境中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紧密结合起来，进行山地育苗、野生苗移植造林等，为以后的工作奠定了坚实而丰富的基础。张用宪：
2: 我的初心是守护林子，是种栽树，那么我的使命是保护树，所以这我一生就这样，要实现真正价值，就是我的专业是搞绿色的，我叫完成绿色的事业。
1: 1981年5月，张用宪回到家乡宿迁，守护近400公顷的张山林场。本着造林护林的职责，张用宪在林场辛勤培育了一片水杉林。为了保护这片林子，他可得罪了不少人。当时开发商说要把水杉砍了，把这块地用来开发，张用宪坚决挡在他们前面，说什么都不让砍。就这样，在张用宪担任张山林场副厂长的5年里，这里没有一棵树被砍。如今张用宪当年亲手种下的水杉林已经成为了宿迁市三台山国家森林公园的最佳景观。从东北到云南再到家乡宿迁，张用宪几乎每天都在和树木打交道。1998年5月，张用宪退休，但他对于树木的热爱却没有因此减退，反而随着年岁的流逝越发深厚。退休后，他把所有的时间和精力都放在守护古树名木上。张用宪：
2: 我只要有找到的，我就要去。所以尽管我年龄已经过去了，但是呢，我还能动。在我能动的机会，我尽量为我们宿迁的绿色做最后的努力。
1: 宿迁是项王故里镇园之宝，项王守之怀。传说是项羽青年时期离开家乡前栽植，距今有2200多年的历史，是宿迁对外宣传的名片，也是西楚文化的重要象征。1998年，一直关注古树名木的张用宪发现项王守之怀健康状态十分不佳，树冠从上向下枯死60%之多，生命岌岌可危。
3: 当时的我感觉到树冠的慢慢从上向下枯死，当时树冠已经是从160平方米降到60平方米了，树高从11.8米降到6米了，再不救项王守之怀就要毁灭了。
1: 为了挽救项王守之怀，张用宪先后奔波了5000多公里，自费到北京和南京找林业专家商讨，修改完善了实际稿，最终报批确定了一套抢救复壮方案。此后他又坚持每天去现场查看救治情况，亲手换土、施肥、涂油、喷药，经过6年的细心治疗，古老的槐树终于焕发生机。现在每月5号，86岁的张用宪都会来到项王故里，像老朋友般看望这棵项王守之槐。
3: 一直到2004年是恢复了生机，长出4个根系，我也高兴了。
1: 2010年，张用宪又向宿迁市政府提出关于邀请专家商榷项王守之槐干型修复及西枝支撑防断的建议，并从2012年开始培育子代项王槐。经过多年努力，如今已经培育出100余株。宿迁市元龙园林发展有限公司古树专业养护员肖元龙：
4: 这棵树能长得这么好，一长老这么多年的护树是绝对混不开的。
1: 救活项王守之槐仅是张用宪一生护绿图景中的一笔， 2001年的夏天，张永宪到离家近100公里处的宿迁市泗洪县天岗湖乡去调查一株约有300多年历史的麻栗树。当时，泗洪县大部分地方都属于岗土地，正好遇到下雨天，烂泥不仅粘脚，而且粘自行车，不仅无法骑，甚至连推都推不动。没办法，他只能把自行车扛在肩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20多里的路，竟然走了3-4个小时。张永宪大女儿，
5: 她忍受了那么多的辛苦，就是因为她自己知道她想要什么，她把这份事业看成终身的追求。
1: 早从1988年起，张永宪就用了8年时间，白天寻访，晚上做笔记，跑遍宿迁大街小巷、乡村小组，骑坏4辆自行车，行程5万多公里，查找出4273株古树，并整理成册，最终著述出《宿迁市木本植物志》，并绘制宿迁市古树名木分布图，填补了宿迁史库的一项空白。他还花10年时间写出了7万多字的著作《宿迁古树名木志》。宿迁市宿豫区观光委副主任高潮，
6: 他的知识特别渊博，而且呢，我觉得他特别勤奋好学，学到了，活到了，做到了。他这点他是就是践行也非常好。
1: 张永宪一直认为，每一棵古树背后都有一段故事，这些故事是一个城市、一个地区的魂。他著书的这一路虽然辛苦，但是为了把每一棵古树的故事留下来，让家乡留住历史，让人们记住乡愁，再难他都要克服下去。除了和树木在一起，张永宪还一直活跃在志愿服务活动一线。他最喜欢的就是给孩子们讲课。早在1994年，张永宪就担任了宿迁市观光委科普宣讲员。现在他还是宿迁市宿豫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吴老宣讲团副团长，专注于青少年的绿色教育。30年来，无论多忙，身体状况如何，他都风雨无阻，用心上好每一节课，认真对待每一次与青少年交流的机会。南市附中宿迁分校2年级学生王子万，
7: 张爷爷的课很好懂，听了张爷爷的课之后，我们知道树木是地球的卫士，是我们人类的制氧机。
1: 结合青少年的学习特点，张永宪翻阅历史资料，根据宿迁地域特色和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自编了约30万字的教材。30年来，他累计授课超过600小时，受教育青少年达80万人次。经他授课，一些11、12岁的孩子对于当地的一些古树的传奇故事、自然风景区的历史如数家珍，甚至可以反过来给家长进行科普。他播撒的绿色的种子已经在孩子们心里生根发芽。张永宪，
3: 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更是祖国的未来。从小培养、浇灌他们爱绿、护绿，保护我们的绿色。
1: 张永宪一直说，古树名木是一座城市的绿色名片，保护古树就是把城市的根留住。我们这一代人绝不能让古树倒下，这就是林业人的使命。如今，这位86岁的老人还在为宿迁的绿色保护和发展奔波不停。他用一生践行着自己的绿色使命，志愿播绿、护绿、宣绿，书写着无怨无悔的绿色人生。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3: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4: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5: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4: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一张红纸，一把剪刀，剪出闽南民俗烟火，镌刻时代变迁。在泉州南安水头城边村，81岁的泉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泉州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民兴与剪纸相伴近70载，守传统，敢创新。小小剪纸纸上藏着他一辈子的热爱与执着。节目下半段开始，泉州台就为您讲述剪一纸闽南红的故事。
7: 麦芒尖，鸭蛋圆，锯齿月牙扁豆弯，心要稳，神要安，持刀左右不能偏，不能偏。
8: 在一间堆满红纸的工作室里，81岁的杨民兴正在酝酿他的新作品。杨民兴和剪纸结缘要追溯到13岁时，那时候年少的他经常看着母亲用一双巧手剪出一张张盘花。
9: 当时我母亲她是农村当中比较会一些女红的，她会刺绣啦，会剪纸啦，当时她经常是剪的就是一些农村当中的盘花。
8: 盘花是放在盘单里的纸花，专用于南安旧式婚俗的下聘、陪嫁等重要民俗活动中。在少年杨民兴眼里，那是母亲指尖开出的花，也是他一生剪纸的启蒙。
9: 其实这个盘花就是我们剪纸当中的团花，因为我们是用在盘单上面，所以我们农村当中我们这边就把它叫做盘花。念初中的时候看到我母亲在剪，也很感到很好奇，很喜欢。
8: 剪出好作品，这样的执念藏在杨民兴的心里近70年从未变过。几十年间他剪过很多富有时代主题的剪纸作品，香港回归、北京奥运、抗疫英雄、航天伟业，每一次创作 杨民兴就会翻阅各种资料，也在网络上看其他剪纸爱好者的作品。
9: 如果随便要剪一个作品，对于我来说其实太容易了，可是在我看来，既然拿起剪刀就要认真去做，做就要做不一样，又要有时代的印记。
8: 其实68年前他刚开始学剪纸时也曾经迷茫过，那时候哪怕母亲手把手教，但光是学会握剪刀剪出规整的传统纹样，他就花了好几年的时间。
9: 以为3-5年能出师，实际上3-5年可能刚学会掌握拿剪刀，真的要有剪纸的思维会创作，那是要10年到15年的时间以上。
8: 岁月流转中，杨民兴从一个跟在母亲身后看剪花的少年，慢慢成长为能用剪纸表达自己想法的青年。
9: 作品里面比较难的就是说一个人物动态还有人物的表情，你动态一定要好看。
8: 如何把脑海的构思用画笔呈现出来，这绝非一日之功。杨民兴初学剪纸时毫无美术功底，那时候绘图就是他最大的坎儿。
9: 因为我是自己学会剪纸的，也没有进过美术学院，所以说画画就有点难处，经常琢磨了很久，就是画不自己想要表达的主题，好不容易想出来了比较满意的图案，但又因为不符合剪纸的一些风格，剪不出来就不好看了，只能重来。
8: 彼时的杨民兴也正处于人生的巨大转折中。1972年，因山美水库的规划建设，杨民兴一家从南安九都镇搬迁到了漳州长泰县。身份的转变，异乡的生活，让杨民兴一时无所适从。好在有了妻子的鼓励，杨民兴业余时间继续剪纸，寻找慰藉。
9: 那个年代的剪纸作品大部分都是反映劳动人民创作生活的，通过创作这些剪纸，自己的心态也被感染了，觉得生活的困难其实不算什么，别人能行我也能行，
8: 将生活的磨砺转为创作的动力。在这期间，杨民兴遇到了初中同学戴德兴，戴德兴毕业于厦门工艺美术学院，两人一拍即合，组成黄金搭档。戴德兴画，杨民兴剪。
9: 刚刚开始是我自己画，戴德兴他修改，有时他画完拿给我，我就剪。这些年来的作品就是这样两个人合作慢慢的走过来。
8: 在上世纪70年代，两人分工合作，所创作的作品多次刊登在福建日报、福建红小兵等刊物上。1978年，戴德兴去了香港，杨民兴也进入学校当了教师。从那时起，他开始独自创作。
9: 你作品画好了，一般都是

0: 就出来了。那这样赏识一下，用多色的彩色的剪纸来一个，就是能不能哦，看一个突破我本来的原来的框框。
1: 这不是他第一次折腾，看似简单的飞蚁剪纸，杨明星在坚守这门技艺的路上就没停止过折腾、学习、琢磨、创新。他一直秉持着剪纸要有两把剪刀，一把剪传统，一把剪创新。
0: 时代在一直变，技术工艺也在不断的变化，人家有些创新，有些好的经验，肯定对我来说有所启发，不能够坐井观天。
1: 从13岁到81岁，身体到底不如年轻时，看久了眼花干涩，坐久了腰酸背痛。哪怕如此，一旦拿起剪刀，繁复精细的剪纸纹样却依然稳稳地清晰浮现出来。
0: 而你说有一个干劲，哦，有个动力，哦，我想怎么把它剪好，哦，但是过后了，哦，不像以前，因为毕竟哦80多岁了，所以剪过后，哦，有时候就感到累。
1: 如今时而有邻里邻外的孩子带着剪刀和纸张向杨明星学艺，这时他总是乐呵呵的为他们进行详细讲解，哪怕当时手头上事情多，他也会不厌其烦教导那些孩童。一笔一画勾勒形状，作品便渐渐成型。有些孩子曾将其学习创作出的手工剪纸作品带到学校，在班级中分享，由此引发了更多学生的兴趣。也因此有许多回，杨明星被当地多所学校邀请到校园传授技艺，将非物质文化遗产引进校园，成为手工课。
0: 今天是我们水头镇的一位员啊，到我们这边城边来，因为今年啊，是马年，中间这个里面有4匹马啊，还有4个小朋友坐在马上，这些意思就是马到成功。我们这些里面的都是一些传统的东西，里面你看有鱼，有莲花哦，莲花就是荷花，还有这个牡丹哦，这个是荷花，这个是牡丹，这些鱼就是表现哦，年年有余，年哦，莲花就年年余跟富余。我一个观点，要学习的人，不管你老头子70、80岁的，或者是幼儿园刚开始的，不管你老到少，只要你喜欢学习，都很喜欢的教你。
1: 一把剪刀，一张红纸，杨明星没有想到自己竟然在剪纸路上一走就是一辈子。而他的未来设想中还会有更多不一样的剪纸作品。
0: 现在大家都过上喜庆团圆幸福的生活，好像这个剪纸剪出来的模样，剪纸给我带来的是快乐。我到现在还一直回想我70年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我们的作品留下来也是一个时代的记忆。能够多创作一幅作品，让世间多留下一幅我的作品，这就是我对于以后的贡献，对于剪纸的贡献。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3: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中国传统乐器埙，声音悠远缠绵，醇厚似浓酒，独占古代乐器八音中的土，距今已有7000年的历史。在山东省宁津县，有一位制埙人朴树堂，他是糖葫埙制作工艺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节目最后，我们就跟随山东台一起走进糖葫埙的前世今生。
4: 今年60多岁的朴树堂出

0: 生在吉林省梅河口市一个陶艺世家，从小学习陶艺的他对熏有一种独特的感情。十几年前，朴树堂在外游历时偶然听说宁津有古人留下的制熏技艺，便不远千里从东北来到了宁津，从此便在这片土地落地生根。
1: 2013年我就到宁津了，宁津呢有这个古陶文化，宁津有这个蟋蟀文化，宁津有吴熏园，我就开始一做就是做到现在。
0: 吴熏园字卢帆，号唐湖，1824年生于宁津县小店乡，学识渊博，尤其致力于历史典籍和古代文物的研究。京朝士大夫美德古物常登门求他鉴赏。吴熏园工书画金石，其书法闻名遐迩，其石刻《朱子治家格言》全文颇为时人称道。音乐造诣颇深，善吹埙，曾复制出殷代五音孔梨形陶埙传世，以阐发古音之秘。其著《埙谱》是现存的唯一一部埙谱。他有多幅书画作品珍藏于故宫博物院。提到吴熏园的音乐造诣，朴树堂这样说道：
2: 最古老的时候，他都属于宫廷雅乐，制作呀、演奏啊，非常有难度。因为都是以前那些宫廷乐师口口相传的，也没有什么记载，渐渐就失传了。一直到清朝，吴熏园呢，他写了一本《熏谱》，啊，他把详细制熏、赏熏，还有演奏熏集一体，他呢奠定了中国近代熏的基础。
0: 他编写的《唐湖熏谱》中绘有熏图，指明了指法，阐述了吹奏方法，记写了《北冀生草》《新凉州序》等乐曲。靠着书中的记载与自己的摸索，朴树堂逐渐掌握了熏的制作方法，其过程大致分为制坯、烧制、调音三道工序。其中第一步的制坯关系到整个熏体的定型定音尤为重要。
2: 当地的胶泥它主要是它的声音比较浑厚，在我们制熏的时候呢，刚开始拉坯的时候呢，好，就说首先说里边要给它拉出来很多的那些手纹，就说空气在里震荡的时候，它发出的声音特别好。
0: 熏坯做好后，就要进入打孔初调音阶段，所以制熏人不仅要懂得陶艺，还要精通乐理。熏在制作过程中需要多次调音，这也是制熏工序中最耗费功夫的阶段。
2: 在我们制作当中呢，不可能一下把口开大，开大以后吹出音不准了。如果要是刚开始把一行口开大了，你还得补。所以说口刚开始开的要比较小，一点点呢往下去，一点点往下去，才能够达到你的要求的最佳效果。
0: 吐火脱胎，悠然天籁。调教好音准的干坯，在入窑浴火烧制阶段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制作过程要把握好火候与温度，烧制要10小时左右，温度要控制在975至1050摄氏度之间。就像青花瓷要等到阴雨天烧制一样，空气的干湿度也会影响熏的音色。
2: 装窑清一色，除窑万道彩，是不可预知的，也不你不可想象，你装窑里啥，你出来啥，你都不知道。每一度的温度升高，都会影响它的声音，很难把握。当我们做的时候，上下、薄厚、高矮，这都不一样，甚至里边的手纹，这都会影响一个熏的，能不能成为一个标准的演奏级的乐器？在10个里哈，能成2把，就是已经很高的。比较凄婉，而且呢，这个呢，它呢，在古人来讲，这个东西是跟自己交流感情的一件乐器，悠扬，就是可以把你自己，就说内心有很多的急闷呐，就会通过熏把它释放出去。
0: 正是因为对熏的热爱，朴树堂和夫人郎爱坤决定每年拿出一

0: 150天以上的时间开展公益教学，塘湖小学成了他们播撒种子的良田。德州市宁津县塘湖小学建校初始，依托宁津县清代国学大师吴塘湖打造学校特色文化，基于传承和发展，于2018年更名为塘湖小学。塘湖小学追溯先师吴寻源先生的艺术成就，打造了熏音涤韵陶冶情操特色校本课程，经过不断摸索总结，形成了以低年级6孔陶笛、中年级12孔陶笛、高年级陶笛为主的课程体系，组建了一支有特色的塘湖陶乐队。2021年年底，塘湖小学收到了中央电视台中华礼乐春晚节目组的邀请函，把他们演奏的苏武牧羊展现给了全国的观众。
1: 这也是我们的民族自信，因为我们的祖先已经有几千年灿烂文化了，特别是这个陶文化和陶乐文化，觉得中华民族这个传统文化它太神圣太伟大了，所以说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来讲哈，我不想让它就是在我手里就这么的消失了，我想让更多人呢喜欢熏，喜欢陶乐。
0: 文化承载底蕴，传承造就未来。每到周末，朴树堂都会到全县各中小学免费教授陶艺课程，详细讲解塘湖熏制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引领中小学生们感受陶艺魅力。他还通过新媒体平台开展公益直播，免费教授塘湖熏制作技艺，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到陶熏文化，每年吸引澳大利亚、东南亚等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爱好者前来研学交流。朴树堂还曾经有过这样一个宏伟的设想，
2: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关于黄河、母亲河的那个陶记载都是很零星的。我当时以为我是个就是一个陶工，制陶的。因为本身我们做的现在这个陶文化就是以母亲河为基础，所以说的话，我跟老伴说咱俩那个做个黄河古陶熏，从黄河的入海口，一直沿着往上走，一直走到巴颜喀拉山，用影像、实物、文字，把几千年的黄河文化的陶文化的给它记录下来。
0: 朴树堂对陶艺的坚守，不仅是对陶熏文化的传承，更是在不断尝试中的创新。2023年，他号召宁津社会各界音乐爱好者以传承礼乐文化为己任，组建了八音乐队，以雅乐八音金、石、丝、竹、土、革、袍、木为灵感，创作了原创器乐合奏《山河赋》。

0: 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初心。因信仰而执着，因热爱而坚守。朴树堂对熏有一种匠心纯粹的热爱和执着，靠着这份热爱和执着，我们相信他一定可以将熏的文化魅力传递下去。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春，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3: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
4: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5: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3: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6: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7: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和往常一样还将为您带去一个小时的健康服务。关于烟草与健康的关系，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等等，在我们的节目中呢，已经多次向大家做过介绍了。相关的专家呢，通过我们节目的平台，也不断地向公众发出了呼吁，控制烟草，戒掉吸烟，这是预防肺癌等一些恶性疾病的一个重要手段。今天呢，我们依然讲控烟。然而此时此刻坐在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却并不是医务工作者。今天呢，我们将带领您认识这样一位平凡却又不平凡的女性，就是吴怡群。吴怡群是谁呢？让我们先通过一个小片对她做一个简单的了解。吴怡群，心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教授，原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副院长，中英艾滋病性病防治项目办公室主任。吴怡群毕业于复旦大学化学系，在儿童铅中毒方面做出过杰出的成就，获得由美国环境与职业卫生学会等授予的维诺霍克纪念奖。退休后，他从实验室走出来，成立了民间公益组织心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向大众宣传健康生活方式，研究中国控烟现状，倡导无烟生活环境。2010年，吴怡群因为在控烟领域所做出的突出成就，荣获世界卫生组织控烟贡献奖。今天让我们走进吴怡群，聆听他的控烟故事。您好，吴老师，非常高兴您能够做客我们节目，欢迎您。
1: 你好，大家好。
0: 今天啊，我们来说的是控烟，因为您呢在控烟的在这条道路上实实在在的做了很多很多的事儿，但是呢，很多人可能会很奇怪，你们这个节目不是一向就请这个专家学者来做的吗？医院的资深的科主任啊等等的这个领域的专家，今天为什么请来了一位非医务工作者？他们肯定很好奇，所以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想请您跟我们来说一说，您的人生什么时候就和控烟结合到了一起，这个大家可能比较感兴趣。
1: 其实这个时间还是比较久的。
0: 嗯，
1: 我原来在中国预

0: 杨医学科学院的时候，我因为负责外事工作，所以那时候就开始有一些跟国际上的合作，举办一些控烟方面的会议，所以那时候我就参与了。所以在大家都知道1997年的时候，这个在叫世界烟草或健康大会在中国开的，那时候我们主要的领导人都出席那样的会，所以那时候就已经传播了一种思想，就是烟害它是会夺命的。那么当然了，我后来退休以后，我大概有比较多的精力放在控烟方面，大概已经有超过10年的时间了。
1: 哇，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一般我们说一个人接触到烟草，可能从他出生以后不知不觉的，身边的人呢，或者说自身慢慢的就和烟草走得很近，纠缠在一起，很难撕扯开啊。那么在您的人生中，您的身边有没有人也在抽烟呢？
0: 有。
1: 我
0: 在这个我们的一个公众号里，我有一个标题叫穿越1946。什么意思？就在1946年我出生的那一年，因为我是看着张乐平的《三毛流浪记》长大的，
1: 是的，
0: 我发现张乐平先生在1946年，就我出生那一年就已经画了三毛忍受不住他的主人的那个吸烟的乌烟瘴气，他戴了个防毒面具出来。我呢，其实我父母吸烟，特别是我母亲吸烟，那时候我非常的不懂，我的劝导是非常的苍白。我给他买过烟，那时候 我妈妈还表扬我。后来呢，在那个就烟就是供应很紧张的时候，我还帮我妈手工卷过烟，一直到最后我知道了，我进入到公共卫生领域的时候，我知道烟草有害，我劝过我妈不要吸烟，但是非常的苍白。所以我妈最后走的时候是严重的这个就是老慢支。所以我当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我说包括我身边我的朋友当中都有抽烟的，还有就是我现在也看到了年轻的一代他们抽烟。
1: 是是是，现在这些年轻的抽烟的，有的时候你看到他们才像一个孩子，连烟都不会拿，但是他就已经把香烟的这个烟雾吸进到自己的身体里去了。那现在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让您更深切地意识到了这种控烟，让他们戒烟的这种紧迫性了，因为您认识到了它的危害，它给您的亲人带来一种痛，是这样吗？
0: 是的，因为烟草的危害的在国外来说啊，它研究非常到位了，但是我们中国呢，这个能把这样的信息传播过来，变成公众能懂的语言出去，我觉得也是在最近这10年。所以我觉得首先我觉得人的健康跟生命太宝贵了，所以我因为书看得多，我特别迫切就是要让大家知道烟害。
1: 其实咱们经常会看到这个香烟盒上面会有这样啊，我是低焦油，我是这个低毒害的，意思就是告诉大家我这个毒害很低，没那么严重，不会说给你造成多么大的这种损害。但是烟草广告上我们同样也会看到说吸烟有害健康，你别干了，你别抽了，但他没有说因为吸烟有害健康我就把这个烟草整个去铲除掉，烟依然还会在这些百货店里那么冠冕堂皇的在出售。所以对于烟的毒害，我相信很多人都并不是特别了解，觉得这只是一个习惯啊。那么您呢，是可以说是资深的研究化学领域的这么一个很严谨的科学家出身的啊。那么您对于烟害您个人有什么看法？像说低焦油的真的就是很低的这种毒害性吗？
0: 因为近50年来的大量的科学研究，它已经是一个大家不能不信的这样的事实。就是正像我们世卫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里边讲到，其实吸烟能带来什么呢？影响我们的健康，残疾，甚至于夺命。
1: 对，
0: 那么这样的东西为什么？人家说你为什么说的那么可怕？其实你看看烟这个东西啊，就是特别我们讲卷烟吧，在世界上你可能举不出第二个东西跟它一样。它的特性是什么呢？它有合法销售，
1: 对，可以，
0: 但是它又让无辜的人会受害，不光是吸烟者本人，就包括我们二手烟也会受害，而且它会夺命，那么让很多人提前死亡。那么这样的东西呢，它又是好像合法生产， 烟草业呢又为了要卖的更多，他做营销，他打广告，他进行很多促销。所以我们如果不把烟害真正的让老百姓知道并且相信，怎么改变让他们远离烟草是不可能的。
1: 嗯，对，是的。嗯，我听说呢您在这个实验室多年来也是通过精密的这个实验，很严格的一步一步的，我用数据来说话，我用事实告诉你它的毒害到了什么程度，得出了很多很多的相关的这个结论。您给我们捡一些比较重要的，然后让大家一听就啊触目惊心的这样的例子告诉我们一下。
0: 2012年，我们那时候还叫卫生部呢，发布了一个中国吸烟危害健康的报告，这个是非常权威的，因为有100多个专家参与的。它里边讲的就是我们烟草烟雾当中有7000多种化合物，光致癌物至少69种。这个至少什么意思？就是随着科学的发展，这个名单还会加长，
1: 可能还会更多。
0: 哎，那么大家一谈到癌都谈癌色
1: 变，
0: 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痛苦，
1: 对，
0: 它的提早的死亡，给家庭给社会带来的负担。
1: 对，
0: 那么卷烟当中呢，我们通过实验室就发现，在这个卷烟燃烧的过程当中，咱们先讲就是我们讲的拿在手上的叫侧流烟，这里边我们就发现它有一种东西叫烟草特有亚硝胺。
1: 哦，
0: 大家最近听到了，不是说火腿呀，什么这些
1: 含有亚硝酸盐，
0: 亚硝酸盐到了体内，它会转化变成亚硝胺，
1: 致癌。
0: 我讲的这个是烟草特有的，它的这个生长，它以制作过程当中，它会产生
1: 本身就有，
0: 这个是被定为一级人类致癌物。
1: 哦，对，
0: 我们还有就是发现重金属镉，这镉在人体当中的半衰期是非常长，它也是致癌。当然还有多环芳烃，大家比较了解的汽车尾气，大家很在意。
1: 是的，
0: 那这些致癌物在烟草里是客观存在的，所以这些东西才导致我们会影响严重影响健康，甚至于提前死亡。
1: 那等于是我们用一些很科学的数据告诉大家，这个东西里边含有很多很多的有害物质，直接和一些恶性的疾病挂钩。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注意，不要再让自己陷到这个泥潭里边，越陷越深，拔不出来啊！啊，那么您也跟我们提到了，就是您的这个人生的近10多年来啊，一直在和这个控烟打交道，一直在做着这件事情。那您退休之后，就是等于是没过几天享清福这种休闲的日子，就又开始了新一轮的这个革命征程啊，就成立了新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那么这个中心它在成立之初就把这个控烟作为目标吗？还是最开始我的主要目标重点没在这儿呢？
0: 是这样的，我和我们中国预防学科院最后一任院长，我是副院长，当时我们就在民政部注册了一个叫民营非企业单位，是非常公益性的单位。当时得到了吴阶平副院长的支持，他给我们的题词就是要我们这个中心，他的名字叫新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
1: 新的探索。
0: 那么还有一个英文就叫智囊库，就头脑库。那么这样的话呢，我其实他教导我们就是说我们要为大众健康服务，所以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个中心的主要宗旨是大众健康，就是改变大家的生活方式。当然这么多年来我们控烟的政策倡导，这个推动，这是我们的蛮主要的一部分。所以我们今年走过了14年了，我非常高兴，就是我们做了非常多的公益的活动。那么这个新碳中心呢，因为得到了很多院士专家的支持，因为它是具有公益性嘛。我们觉得刚才您说我不是临床医生，但是我是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我懂得预防的重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退休以后我们坚持要倡导，要把我们知道的事情不厌其烦的一遍一遍的告诉公众，公众只有知道了相信了，他才会改变。
1: 关于控烟，2014年有2件事不得不提。6月4号，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修订草案。11月28号，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获得北京市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今后所有室内公共场所一律禁烟。在这2件事情里，我们总能够看到吴一群的影子，听到吴一群的声音。 身为一位年近七旬的老人，吴一群从未停止过呼喊和行动，向普

0: 同民众宣传烟草危害，帮助吸烟人群戒烟，呼吁制定禁止一切烟草广告赞助的法律。算来吴怡群已经专门从事控烟工作长达8年。吴怡群说，无烟的室内环境是国家文明程度的标志，在控烟这条道路上，他已经下定了决心。那吴老师，其实刚才我们说的这个8年的年份啊，算起来还真的是不止，可能是10多年要更长一些。我们也知道，一个人呢，他沉浸在某一种爱好当中，他觉得这是我喜欢的事情，是我的天欲的释放。那吸烟也是其中的一种，我在抽烟的时候，我自己愿意啊，我危害健康，我危害我自己啊，那是吧，跟别人有什么关系？那他在这种想法之下，我们想让他停下他正在做的这件他酷爱的事情，一定是非常非常难的。这也就是说劝阻吸烟。那我们其实也问过身边的人啊，说你们劝过身边的人戒烟吗？那有的人说，哎呀，很难啊，我基本就不劝，我能躲就躲吧，我大不了我自己走远点嘛，是这样的。可是我觉得您作为一个控烟领域的前锋的人物啊，做了不少的有关劝阻的这种事情，这种实例，您劝了多少人？您自己大概有没有印象？
1: 劝阻非常重要。
0: 嗯，
1: 我觉得其实刚才您说的那些现象，它其实就是尼古丁在作怪，它给你短时间的给你愉悦，给你提神，其实你就是等于掉到了一个陷阱，你要跳出来非常的难。这就是为什么我非常痛恨挖陷阱的人，就明明这个东西会让你上瘾，很难摆脱，那么为什么我们还要掩盖着让你掉下去？那么劝导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当你已经 吸烟成瘾了，那我怎么让你，第一，我是希望你远离，你把这支烟永远的灭掉。但是如果说这个成瘾性的东西它有个过程，那我希望你做到不影响别人。所以在公共场所，这个劝阻非常重要。但是我想在这儿讲，如果我们只是靠执法的人，不靠我们自己每个人的行动，一个无烟环境，100%的无烟环境是不可能的。那么劝导一定，我要讲要有方法。首先我想讲，我劝过的人中间大概99%不成功的，因为我觉得基于一个什么，第一，你要知道这个危害，你是用心用爱心在等于挽救一个人，但是你对吸烟者，他在公共场所，比方说他不能忍耐他的烟瘾，他拿出烟来了，你理解他，但你不能迁就他。但是你一个爱心劝阻就是一次爱心的传递，也许你这一次的传递让他可以终生灭掉这支烟。那么这个传递过程当中的技巧就非常重要，所以我觉得只要讲究方式方法，所以我觉得是成功是希望是比较大。但是所以我最近想编写一个，我们星探中心想发布一个叫劝烟36计，有技巧。那么当然你说是不是100%，我也受过伤害，这个回想起来就是我当时没有按照我这个36计里边的东西在做。为什么呢？在一个下着雨的时候，我在我们的地铁的出口，我要去讲课，这时候对方就说要来接我。这时候一个姑娘就在禁烟标志底下吸烟，我不能躲避，我当时脸上是肯定表情不太好，我就觉得很不应该这个年轻人，我就啪一下就拍了一下他的肩膀，我说你能不能把烟卸掉。结果我得到的是，你不会自己找个地方啊，你不会自己。当时我觉得这个姑娘怎么那么任性，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温和一点，我声音轻一点，悄悄跟她说，我相信她会把烟灭掉的。其实我现在回想，当时可能我那个表情可能也是很严肃，声音又大了，而且也有人微博上跟我说，肩膀被陌生人拍一下也不见得高兴到哪里去，这句话对我还是有触动的。我觉得自己老了嘛，拍一下年轻人无所谓，其实我觉得要改变一种方式，是会有效果的。
0: 对，其实您说的这个吧，我是非常认同的。像现在呢，我们很多人 一部分人他会去采取敬而远之的这种态度，我躲你远点，你抽烟对吧，大不了我不去干涉你。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他的劝阻是带着厌恶的，他就会觉得，哎，你看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烦，这么好的个环境你抽烟。虽然他的出发点是很好的，但是他这种厌恶的态度可能多多少少会在表情上有所体现啊。那么这个吸烟者一看到的时候，他马上也是就等于说全身的防御功能都调动起来了，我本身就站在你的对立面，会有抵触的这样的。那么还有一种人呢，会采用一些更加激烈的方式，你怎么回事呢，不让你抽烟还抽烟，立马就把它放在一个不仅仅是对立面了，我马上就要冲突了这样的，那往往就是达不到一个效果。所以您说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认同，真正的我们要想劝掉这个人的香烟，让他灭掉这支烟，我是本着爱来出发的，而不是说我站在你的对立面。那如果让对方感受到我们的爱心和这种关怀，可能效果会好得多。
1: 这中间我们三十六计的第一就是走不为上计。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环境你不劝对你自己也不利，你在那个环境饭店里吃饭旁边抽烟，你是不是暴露二手烟，你不要觉得我劝阻别人跟自己无关，其实你把这个环境变成无烟对你是有好处的，所以你不能走，而且你要胆子大，因为你是正义的，但是方式要注意。还有我在想，就是你用这种爱的传递，不见得所有人都能听你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北京是有法规的。我们最后还有一条我想讲，当对方实在是很难接受你的时候，我们有引导，我们甚至可以把他的烟头卷起来，我有感动你感化你。当然还有人，肯定少数人是不讲理的，我们劝到一定程度可以让服务员来劝，我们可以千万不能造成语言的冲突，肢体语言 出现，我不希望这样，就适可而止。最后我们还有一条啊，我们可以投诉啊，所以这个法律的东西是一步一步的，先是爱心的劝阻。我相信大部分人现在实践已经告诉我们，劝的人多了，接受劝的人多了，而且经常有的人跟我说，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有看到那个禁烟标识，他又对不起，这说明什么，他烟瘾犯了，你确实不能迁就他。但是你知道我也碰到这样的情况，他拿出烟来我走过去，他说，大姐你别着急，我不点燃，我过过瘾，我抽冷烟，
0: 就拿着不点，
1: 拿着，你知道吗，这个因为我不吸烟的，我才知道，因为心理的依赖，生理的依赖，还有一种我们行动上的一种手口的这种配合，这都是尼古丁造成的，他能不点燃，这个当时我一种感动，我觉得哎呦，我说哦，吸烟的瘾会那么大，拿在手上也行，所以这就是我们劝导的一种一个最基本的思想。
0: 对，那就是我设身处地的去替你考虑，考虑到你的接受程度啊，考虑到你现在其实是被一种能够让你有依赖性的这样有吸引的东西给在折磨着纠结着，所以呢不把它当做一个敌人来看，不把它当做一个好像是做错了事情的这样的人来看待，那我想这个是非常好的，我头一次听到您的这样的说法。
1: 因为你看啊，你好借助很多东西，但是一定要注意，你要有风度。什么叫风度，说话要轻，轻到只让他听见，你还要借助墙上的标记，你还可以送他一个小小的小礼物，像一颗那种薄荷糖，我看国外薄荷糖外边包一个禁烟符号，这样的东西让他感觉拒绝你都不好意思。还有呢，就是说我们也可以叫营业主去劝，都可以的，但是我觉得一定要记住，你劝了他你是受益者，
0: 对，
1: 一定要注意这个，对你自己是有好处，当然对吸烟者让他少抽烟也有好处，对吧。
0: 那您说的这个三十六计，第一计我觉得就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走不为上计，还有什么很好的奇思妙计吗？
1: 还有既然你知道他是尼古丁在作怪，也有的人可能到北京根本不知道那个禁烟的这个100%禁烟，
0: 对，
1: 你劝阻以后他把烟灭掉的时候你要说谢谢
0: ，
1: 为什么说谢谢，因为他也维护了这个环境，他克服了自己的烟瘾，让大多数人享受100%的无烟，所以这个请谢，这就是我们的风度，一定要有这样的风度，我们不是说迁就，我觉得我们是一种方法，甚至于他如果真的在那把烟 这些我可以还可以做什么呢？服务员引导的他说你实在烟瘾犯了，能不能我引着你，我把他引到室外吸烟区，跟他说给你带来不方便，这种你说他还能拒绝吗？
0: 是的，
1: 千万注意，不能歧视，不能恶语相劝，歧视人家，指责人家，这个不可以的。
0: 是，其实听您说这么多啊，我对这个36计充满了向往，我也打算学一学啊，以后在日常生活中去劝解一些身边的这样的人。好，朋友们，上半段就是这些内容了，一会儿见。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1: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的中华养生节目，我们接下来继续聆听一位平凡的控烟人吴怡群的故事。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表明，吸烟对人类的危害是多方面的，其中二手烟对被动吸烟者的危害一点儿也不比主动吸烟者轻，特别是对少年儿童的危害尤其严重。调查显示，在中国被动吸烟的主要受害者是妇女和儿童，尽管他们自己并不吸烟，但经常在家庭公共场所遭受他人的二手烟。除此之外，职场、会场、餐厅、网吧等场所也经常会成为二手烟泛滥之地。烟草烟雾中包含7000多种物质，其中至少包括69种致癌物质，对人体的健康会造成极大的伤害。面对烟草的危害，吴怡群所在的新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开始了行动。吴怡群的想法是，新碳就是一座桥梁，将科学、公众、政府、企业这些意见不同的人协调到一起，达成控烟的最大可能共识，从一点一滴做起，造福民众。啊，吴老师，我们听说呀，您小区里的这些爱抽烟的出租车司机都认识您了，一看见您来了就不等您说话，主动就把这个烟给掐灭了，说：“哎呀，赶紧掐灭吧，这个控烟的老太太来了。”是这样吗？
2: 其实我真的觉得自己是不是过分执着了。我坐出租车的时候我都要讲危害跟他们谈，而且很多人到下车的时候就把他的火柴就打火机跟他的烟给我，我就说下次我希望看到你不要跟我说我又呼吸了。那么最近也是的，我坐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我们也请了一些嘉宾，结果有一个小伙子他说哎呦我把烟交出来吧。那么当然这中间我就发现了男性在吸细支烟，我当时感到我知道细支烟是烟草
7: 细的那个小棍棍，
2: 就像这个以前都说是女性嘛，就是烟过滤嘴很长特别漂亮，像南京的都是仙女在那个那以前都是说她是吸女性，现在的策略是烟草业说了不是细支烟不是女性的专利，男性开始吸了，为什么？地焦油
7: 啊，有这种说法。对，
2: 那么这个过程就是说当你用很好的方式劝导的时候，他们说明至少在我跟他交流过程当中他们相信我的话，
7: 有这个意愿。
2: 哎，所以我是经常会看见他们把烟交出来，但是很遗憾如果我们的环境不改变，我相信他们一个聚会的场合可能又会复习，
7: 又会抽，
2: 是会的。
7: 那其实我还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啊，就像您刚才讲的，可能很多公众也会对此有一些迷惑，这个粗根烟，哎，我有这个焦油含量了，那么我用细的，我的含量低了，是不是对健康的危害就小一些呢？会不会有很多人就被这种观念给误导了，退而求其次，不抽粗的，我抽细的，那他真的说他细了就小了吗？
2: 我就普及这么一个知识，就是我们一直在讲低焦油不等于低危害，加中草药加补药加冬虫夏草的烟
7: 还是烟，
2: 价格很贵但是还是烟，它的危害一点不低，相反的他障眼了，就是说你跑到烟店里的时候你知道吸烟有害健康，我们希望你戒烟对吧，结果他就会选择哎，烟草又告诉我的这个焦油低低危害我就不要戒了，其实那么多的证据都说明焦油低了尼古丁低，尼古丁它成瘾性东西低了，实际上它的补偿效应它一点都没减少。还有一个我想在这儿告诉大家，不要以为这个吐出来在纸上有一块黄黄的东西这就是烟害的全部，
7: 这就是有毒，
2: 其实焦油里边的有害成分只占了0.6%，你听惊奇吧，这个不是我发明的，是书本上说的，它大分子的东西啊，这个讲到比较深了，在这上面其实我们平时了解的甲醛苯都知道这是致癌的，这东西并不在这个滤膜上，焦油就这么测出来，而且它里边的活性物质很少，所以焦油绝对不是一个好的指标，烟草业也已经认为，所以你们知道现在的口号不叫降焦减害，叫什么减害降焦，怎么减害，加东西加香料加这个冬虫夏草加人参，告诉你你不仅满足你的烟瘾还能让你健康长寿，这是很大的欺骗。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你不要戒了，甚至还有人跟你说你不是戒不掉吗，我告诉你怎么健康吸烟，这个都是胡编的，
7: 这不可能。
2: 他我们最终的目的，框架公约要求，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要求我们逐步减少需求减少供应，什么意思，让你认识了你慢慢慢慢我们把吸烟

0: 害，低危害同样是害，这一点呢需要我们很多人来共同的努力，让大家认识到这个清醒的事实啊。这一点我们看到您在做了那我们呢也会跟上您的脚步啊，去在这方面做点点滴滴的事情。在过去的7年多的时间里，新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向政府部门提交了47份建议书，其中有15份得到响应，包括在卫生部的大楼率先禁烟等。他们呼吁无烟影视，得到了国家电影电视主管部门的肯定回复。他们恳请民政部将烟草企业从中华慈善奖的名单中去除，得到了民政部的认同。他们成功说服上海世博会组委会、第11届全运会组委会退还烟草公司捐款。他们说服科技部让烟草科技退出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的评选等等。这么多的胜利，每一次都来之不易。吴一群说，许多建议能够被采纳，往往是几个民间控烟组织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一路走来充满了艰辛与坎坷，然而吴一群说，控烟能够救人命，我就是要倾尽全力。其实吴老师，听到刚才我们所叙述的这一系列，咱们新碳健康发展中心它提出所做的这一系列的成绩啊，我觉得有一点特别不容易，因为你想让一个已经制定好的这些政策，甚至让已经落到口袋里的钱再拿出去，是很难很难的。那每做到这样的事情，虽然您也说到了，可能还有和其他的一些民间的控烟组织一起合作，在做这样的这个工作，那中间是不是要费无数的口舌，要跟无数的人打交道，不断的去游说他们，这样去做这种走到正确的方向，是这样吗？难吗？
1: 那很难，但是我非常感谢，就是我们有一个就是世卫组织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而且在中国生效，到了明年1月8日就是整整10年。首先我感谢我们国家在国际上承诺了，我们缔约了，我们这部公约直到我们控烟已经在中国生效接近10年了。没有这个，我可能也不一定，我可能还在实验室里面忙活呢，是吗？但是呢，我也感谢新碳的团队，我也感谢政府给了我一个大舞台，让我说话可以，我放开自己想说的，我觉得对老百姓有好处的东西，可以给我一个说话的一个天地，
0: 有底气，
1: 有底气。我也感谢媒体是非常支持的。那么新碳中心这几年他们做的事情，我一再强调，其实是多部门联合的结果。这个多部门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经济学家，包括我们的法律界，包括传媒，共同努力。那么这样的结果为什么艰辛呢？因为你知道烟草公司他们是说的，他们是国家利益至上，为什么给国家交税，还有人民利益至上，就是我要把低害的卷烟，安全卷烟给你们。面对这样的很多误区的存在，包括我们有一些决策者可能还有点烟草税收的依赖性，在这种情况底下，要把一个政策，甚至这个政策已经到了快要出来征求意见的时候，哎，我们发现还有问题。但是我非常高兴的是，我们每年我们都有很多两会代表嘛，我们也有很好的朋友，我们就提建议，我们说我们希望他们能够在决策的时候考虑这个框架公约的一些指导精神，这个是我得到了很多的支持。另外呢，我们也不断的对一些热点的问题，我们要开一些研讨会，把我们所知道的信息，国内外的进展，我们告诉大家，告诉媒体，我们也通过他们去普及。我们也做很多现场的一些策划的一些巡展。我特别感到骄傲的是，新碳健康发展研究中心，我们已经搞了2期的这种倡导，它的题目叫我要告诉你因为我爱你，这个标题是非常好的。第一期是通过国外的烟盒上的警示标识，告诉公众到底吸烟有什么危害，这个到现在我发现还在展巡展。第二期是叫携手灭烟，拥抱晴天。那我想为什么不拥抱蓝天？因为我们创造了一个词汇，这个词汇是通过实验证的，我们引出了一个叫烟霾。 雾霾大家重视了，

0: 室内如果吸烟实际上带来的是烟霾，所以我们这第二套展板是告诉大家室内为什么要无烟，它的危害在什么地方、嗯、用非常平等的语言跟公众交流。这个卫生计生委非常支持这两套展板，我也觉得很骄傲。明年我们会出第三个，是什么？劝导技巧。我们就现在通过各个省在推动、嗯、通过广场的活动行为艺术，到最后通过我们的传播 受益者是非常多的。
1: 嗯，其实我听您的这个讲述，我也觉得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就亲眼看到很多普普通通的啊茶余饭后跳广场舞的这些街道的大爷大妈，也都开始加入到这个控烟行列，加入到无烟北京的这个活动当中。那些人他们都是在无偿的在公益的做这件事情，都是让我们觉得很感动的。尤其是看到这些白发苍苍的大爷大妈走到你面前，小伙子别吸啦啊，对你这个健康不好，哎，咱们如果戒了烟你这个状态会更好，更精神更帅什么的。那这么跟他一说的话，每次我都在想，如果是我的亲人我的长辈走过来告诉我一下这个坏习惯你改掉，那个时候我相信每个人的心里都会是软的，他不会再去强硬的去抵制，因为在他面前的这个人是做的对他好的一件事情。嗯，这个呢我想也是很多人会慢慢的走上这条路的一个动力。嗯，因为倔强，吴怡群没有少碰壁。有一次站在对立面的人指着他说，我看你年纪也不小了，说话怎么咄咄逼人。他委屈的当场掉了眼泪。还有一次他向某市的政府部门提交了控烟倡议书，收件人态度很恶劣，气得他差点犯心脏病。吴怡群坦言，做控烟有时觉得累，有时觉得很不快乐，但控烟能够保护人们的健康，他没有理由放弃。这位曾经获得美国维诺霍克纪念奖，在中国血铅研究领域赫赫有名的老人告诉我们，控烟是他这一生所做的最重要、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其实，要是我自己的母亲被别人这样给她这个委屈、给她这个冷脸的话，我会很难受的。我可能会比我的妈妈还难受。那您在受到这些委屈的时候，真的就没想过放弃吗？您这么大岁数了，我真的觉得太不容易了。
0: 因为有人问我这个控烟的路程、嗯、你的感想是什么、
1: 嗯、
0: 我说的是喜怒哀乐都有，酸甜苦辣也有，但是欲罢不甘。那么我觉得艰难行走彩虹中线，所以今年我觉得我们迎来了控烟的大好时光。你看北京出台了这么个100%无烟的这么一个法令、
1: 嗯、对，
0: 而且执行的几个月也蛮好的，广告法禁烟的这个禁止烟草广告的范围扩大了等等吧。但是我觉得我的委屈，烟草业怎么说，我觉得我都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主要我的委屈是来自于有些是政策的制定者，他们可能是出于不了解、嗯、因为第一次我掉眼泪的是因为我特别希望我们国家在国际舞台上控烟能做表率，希望能够早日把图形放到我们的烟包上。但是这样的劝导，也许我的说话真的有点直率嘛，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很委屈。因为那一年确实这个开缔约方会议的一个很大的民间组织授予了我们中国代表团一个张艳辉刚奖，就是他们的颁奖词是只要漂亮烟包不要沽名健康。我作为一个中国人，你说我的心情是什么样？我希望我们在国际舞台上永远都是大国风范，而且都是带头的。所以这些委屈吧，我觉得我也理解了，就是因为这个很多东西是慢慢慢慢推动。但是我更希望就是我们的决策者，特别是一些法规的执行者，他们心中应该装满了爱，他们应该考虑一个法规的执行你是为了挽救生命。如果都这样的话、嗯、我觉得我的委屈也不会来。那么控烟路漫漫，但是我们已经在看到不是光光是彩虹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了最好的时光。高层已经，我们都说 营养领导干部带头不在公共场所吸烟。
1: 嗯，
0: 我们今年我们的这个烟草税也提了，特别价格零售价格在提高。那么最近特别我要想讲，就是我们的慈善法在征求意见，昨天已经在网上征求意见。我们也希望借着这个地方，我也是希望烟草的捐赠这个是不应该的，我们任何组织个人也不应该接受，而且不能让他们通过这个做广告，更不应该、就是、
1: 是的。那等于说我们可能在很多方面需要这个钱，但是这个钱一定是等于说是光明正大的，对我们的健康非常有帮助的，让我们能够觉得感受到正能量的这样的一种来源应该是最好的。嗯，那我们接下来还想问问您啊，就是说个人的这个努力啊，它毕竟是微薄的、一个人的力量是很微薄的，那么带动周围的身边的这些人和您一起往前走、那您觉得还需要再做一些什么呢？
0: 啊，我是想星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绝对不是、叫什么单打的啊，打单打因为我们主要的任务是一个大的政策控烟政策的推动，这个我刚才已经讲过、还有一个就是框架公约的倡导一定要用，而且要去钻研方法怎么让这个倡导更深更广、所以这也是我们多年来这方面的努力。还有我还是要讲、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这个社会是那个力量相当大。刚才你说的就是广场上的跳舞跳操的大妈，其实就是他们现在变成一个京城的流动控烟的广告，这是出乎我的意料的。其实他们发生了很多的故事，其实如果都这样做的话，北京的普法更会向前走一步。我们觉得这些大妈们，他们因为穿着这样的衣服，无烟生活的衣服，所有的他们到了小区保安都给他们致敬，然后他们就开始也去劝导了。他们是爷爷奶奶，他们有儿子儿女，他们有孙女儿外孙，其实这个力量发挥起来，我觉得这个发动是很大的。我没有做多少的事情，但是他们说跟着吴大姐做控烟，我感到而且这样的行为实际上推动了一种公益的行为。他们后来就哎呀，我是很受感动的。我觉得如果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这个社会会更美好。
1: 是的，一滴 水珠虽小，但是终究还是能够折射灿烂的阳光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呢，又是我们今天健康中国节目快要跟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在说再见之前呢，我们还想请教一下吴老师啊，有一个称呼管您叫控烟渔婆啊，这个称呼呢最开始我听了我觉得很不理解，这个鱼是愚蠢的鱼吗？那为什么要叫您渔婆呢？您喜欢这个称呼吗？
0: 渔婆其实来自于愚公移山、因为我记得有一句话，就是这个山挖一点总归好一点，那么它不会再长高，对不对？
1: 对。
0: 还有鱼呢，确实有点挂引号的鱼，就你受到这么多的阻力，很多人都不理解你干嘛还要去做、但是我觉得我不做才是鱼，所以我觉得这个称呼挺好。老婆婆嘛，我都70岁了但是我相信，我希望更多的鱼姐、鱼兄、鱼弟、鱼妹出来，
1: 就是成一个庞大的渔婆家族、移山家族，移掉我们这个烟草这座大山哈。那么您在现在我们知道“十三五”规划纲要已经出台了，未来还有什么打算？在这条路上，您还打算怎么做？跟我们说说。
0: 我相信，框架公约它有综合的控烟的措施、我们现在有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我觉得要加快步伐。比方说，我希望烟草税还得提，价格还要涨，我们就让有些人不要把钱花在这个花了钱不得好的地方，对吧？
1: 对。
0: 我还是希望尽快的图形警示要上中国的烟盒、我也希望国家的无烟立法早日实现。
1: 好的，您的这些愿望我觉得不只是您，是应该也是所有的渴望健康的、渴望晴天的、渴望阳光的每个人的心声。那就让我们和您一同努力，共同的把控烟这件事一起来做下去。好，今天非常感谢吴怡群大姐来到我们的节目中，和大家说了这么多有关她的控烟的人生、控烟的故事。希望以后有时间呢，我们会再请您来到节目中，和大家说更多的您在生活中遇见的喜怒哀乐。好，
0: 谢谢，
1: 谢谢大家，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神丸而后气足。

既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

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

0: 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一首首经典，余音绕梁。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款款深情，邀您共赴诗词之约。欢迎走进风雅集。
1: 大家好，欢迎走进风雅集，我是张毅。春天啊，是一个充满希望、充满活力的季节，草长莺飞，欣欣向荣。春天虽然美好，但是春光短暂，所以每到暮春时节，古今的很多诗人啊，都会通过诗词来表达惜春的情思和情怀。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唐代诗人韩愈的名篇《晚春》，看看一代文豪笔下的暮春景象和惜春感悟。晚春，唐，韩愈。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韩愈呢，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哲学家和政治家。他和柳宗元、欧阳修、苏轼合称为千古文章四大家，后世啊尊称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晚春呢，是一首描绘暮春景色的七言绝句，是诗人晚年春游郊外时所作的《游城南十六首》中的一首，诗题啊也叫做《游城南晚春》。乍一看呢，这首诗描绘的是晚春时节百卉千花争奇斗艳的平常景色，但是进一步品味啊，我们不难发现，这首诗在细腻的景物描写中啊，蕴含着人生哲理，写得工巧奇特，别开生面。在这首诗的开头啊，诗人一反常态，不感慨晚春迟暮，不写百花凋零，却重点描写了草木留春而呈现出万紫千红的动人情景。花草树木得知春天不久就要归去，想要留住它，于是呢，使出了浑身解数，吐艳争芳，形成万紫千红、繁花似锦的景象。在这里啊，诗人通过对草木有枝、惜春争艳的场景描写，反映的其实是诗人自己对春天美好风光的珍惜之情，情绪乐观向上，很有新意。那一个斗字啊，把花朵人格化，形象生动地写出了晚春时节花儿竞相开放、争奇斗艳的美丽景象。诗人在这首诗的最后啊，描写了杨花榆荚不因无才思而沉默，而是随风起舞，化作漫天飞雪，为晚春增添了色彩。寥寥几笔啊，便给人以满眼风光、耳目一新的印象。那这首诗采用拟人的修辞手法，把晚春景致描绘得生动而有奇趣。从这首诗中啊，我们没有看到诗人对春天美景消亡的伤感，反而通过两类植物的不同表现来表达，在这个晚春的季节，每个生命都有自己的精彩。全诗啊，既表达了诗人感叹时光易逝，劝喻人们应该珍惜时光、勤奋努力，同时啊，也蕴含着应该抓住时机、乘势而进、创造美好未来的寓意。好，今天呢就和您聊到这儿，欢迎您给我们点赞、关注我们的频道，我是张毅，欢迎您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说说您喜欢的一首诗。好，再会。
2: 听众朋友，这里是乐听中华节目，刚才您听到的是我们的融媒体节目《风雅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里诗情画意，风景独好，这里博古通今，书香四溢，行走在中华文脉之中，尽览华夏文明之美，越听中华，越享经典。
2: 温故知新，带您一起感受古今人文，共享和美天下。我是主持人时代， 那上次呢，我们介绍了明清史学家、文学家张岱和他被人们称为明代小百科的书籍《夜航船》。其实啊，张岱的作品从天文地理到经史百家，从三教九流到神仙鬼怪，从政治人士到典章严格，从小品散文到诗词歌赋，从夜航船到陶庵梦忆，再到西湖梦寻，分为几十大类，上百个小类，收录五六千多个条目，可谓是包罗万象。那张岱呢，将毕生的所学所见融合到了这几本书中，自然都是精华。从星辰大海到诗词歌赋，从山川景致到伦理正史，从衣冠日用到珍宝古玩，从三教九流到藩邦异域，从鬼神怪异到符咒方术，你想了解的都能在张岱的这几部经典作品中找到答案。比如有人跟你聊三国，说到寿亭侯关羽水淹三军过关斩将的英雄事迹，你不妨告诉他，汉寿是地名，亭侯是爵位，不是什么汉代的寿亭侯。或者啊，请他读一读《夜航船》卷二，就能找到答案。
0: 汉寿亭侯关羽，《三国演义》和《三国志》中都提到关羽的爵位一直是汉寿亭侯，而张飞和诸葛亮后来一个是西乡侯，一个是武乡侯，而且很多人认为关羽的爵位是汉寿亭侯，张飞、诸葛亮是献侯，实则非也。侯爵最早自中国先秦时代已有君主赐封侯爵，在周朝的封建五等爵位中列第二等。《礼记·王制》中说，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秦汉代使用的二十等爵制度内，侯爵作为非宗室人员可封的最高爵位，分成两等，即列侯，也叫彻侯，和关内侯。列侯以一县为实邑，并可以在封地内自治隶属；关内侯有实邑封户，不能自治隶属，只能收取租税。唐宋也有县侯，明清也有侯爵，清代侯爵分三等。东汉时将列侯又分县侯、乡侯、亭侯三种。后汉书载，功大者封县侯，勋威为亭侯，即县侯地位最高，次为乡侯，亭侯最低。东汉以后虽然对封侯略有放开，但授予县侯还是需要重大军功。关羽是在建安五年封汉寿亭侯，《三国志》记载，建安五年，关羽解白马之围后，曹公即表封羽为汉寿亭侯。
2: 去华山游玩，同行的小伙伴啊不敢攀登，想起在《夜航船》这本书中看到的文豪韩愈登华山时，见山势险恶，恐惧发抖，靠着山崖大哭，还写了遗书与世诀别。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我想大家一定会一起抱着华山铁索狂笑，也不会再惧山的险峻了。
3: 韩愈《华山投遗书》，《夜航船》卷二，华山。韩昌黎夏日登华山之岭，故见其险绝，恐立夺不可下，巨崖大哭，置遗书为绝。华阴令搭木架数层，待其坠，以毡裹坠下之。故事说的是韩愈喜好寻奇探胜，有一回他登临华山，远看层峦叠嶂，山川壮丽，近观森林幽壑，景色秀美，不由心旷神怡。如果这个时候叫他写篇文章，那一定会是烟霞满纸。他边走边看，慢慢地攀上了苍龙岭。那个时候苍龙岭还不像现在这样既有石头台阶又有铁质栏杆， 只有粗粗凿在山体上的石头窝窝，登山的路只有窄窄的一条，两边都是千仞峭壁。韩愈好不容易爬上一处数尺见方的平台往上看看，一线山路如通天外，往下看看来路艰险，令人头晕。这下可惨了，他既爬不上去又不敢下山，进退两难，只好战战兢兢缩在原地等着人来救他。那个时候华山也不是现在旅游景点，除了偶尔上山采药的老头和少数几个到处游山写诗的无聊文人，基本没人光顾，剩下的就只有飞禽走兽了。韩愈哆哆嗦嗦等了半日，天快黑了还是没看到人影，他感到自己下不去了，吓得嚎啕大哭。他哭着哭着又想到一个无奈的办法，便掏出随身带的纸笔写好自己的遗书，告诉大家韩退之某年某月某日困死于华山之巅，请节哀顺变等等，把遗书包了石头，一闭眼扔下山去。说来也巧，韩愈的遗书还是被一位采药人发现了，采药人不识字儿，把书信带下山去请人断看。山下的人听说是大名鼎鼎的韩退之被困在山上，都觉得很好玩，就把这件事儿报告给了华阴令大老爷。华阴令也哭笑不得，派人去山上把韩愈救下来。据说韩愈被人用滑杆挑着也不敢下山，挑夫们干脆用酒把他灌醉了，趁他呼呼大睡时抬下山来。
2: 中国文人所能接触到的全部知识结构几乎都包含在这几本书里了，随意翻开，随意阅读，不用思考，不用理解，只需要做一件事，读下去。张岱的书不仅有中国文人必读的文化常识，还囊括了传说、段子、神药偏方等荒诞不经的内容，它就像沃土，从中能够孕育出灵魂的趣味。会玩的人才能够兴味盎然地活着，读它可以不为满腹经纶，只为变得有趣。比如唐朝选宰相是把几个候选人名字写了放在琉璃瓶中焚香祷告，然后抓阄，唐玄宗就是这样的。那如何知道卤的盐味呢？将十个石莲子扔到卤水当中，如果浮起五个的话，也就是五成咸味，六个六成，七个七成，这是何等广博而有趣呀！闲来无事啊，翻看两则，生活便平添好些的乐趣与谈资。那如果问我，一生中最浪漫的事是想做什么？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湖心亭看雪呀。陶庵梦忆，湖心亭赏雪。崇祯五年十二月，余住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

0: 是日更定矣，余拿一小舟，拥翠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影子为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渔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已。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于大喜曰：“湖中焉得更有此人？”拉于同饮，与强饮三大白而别，问其姓氏，是金陵人，客此。即下船，周子喃喃曰：“莫说相公吃，更有吃似相公者。”
1: 崇祯五年十二月，我住在西湖边，大雪接连下了多天，湖中的行人飞鸟的声音都消失了。这天晚上八点左右，我撑着一叶小舟，穿着毛皮衣，带着火炉，独自前往湖心亭看雪。湖面上冰花一片弥漫，天和云和山和水，天光湖色全是白皑皑的，湖上的影子只有一道长堤的痕迹，一点湖心亭的轮廓和我的一叶小舟，以及舟中的两三粒人影罢了。到了湖心亭上，看见有两个人铺好毡子相对而坐，一个小孩正把酒炉里的酒烧得滚沸。他们看见我非常高兴地说：“想不到在湖中还会有您这样的人。”他们拉着我一同饮酒，我尽力喝了三大杯酒，然后和他们道别。我问他们的姓氏，得知他们是南京人，在此地客居。等到了下船的时候，船夫喃喃地说：“不要说相公您吃，还有像相公您一样吃的人呐。”此篇是张岱小品散文中极具代表性的一篇，全文只159字，堪称字字珠玑。此文篇幅虽小，意境却扩大，表达的情绪也异常悠远，从此也可以看出小品文的审美意趣。文章开头简单的交代时间与地点，接着便切入描写的对象雪。大雪三日，自有许多可以值得写的景致，作者却未像施耐庵在《水浒传》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中那样极尽渲染之能，只用了“湖中人，鸟声俱绝”七个字加以概括烘托，简洁的近乎吝啬。用字虽少，却有广阔的审美想象空间，加之从雪后织景起笔，宁静枯明的景致传达出清凉孤寂的意绪，在这样的环境中，作者内心的情感也一定不会热烈欢快到哪里去。这种自然氛围和内心情绪奠定了全文纯净明洁的色彩和清冷孤寂的基调。
0: 短短的160个字，却氤氲着天人合一、万物静寂的独我境界，这不正是中国千百年来中国人向往的文字之美和追求的美学生活典范吗？中国历代文人，除了张岱，谁还能写出如此精准简约的文字？当然，这篇不朽的经典连同张岱其他的篇章一起入选了中国教育部统一编制的中学和大学语文教材。他的文章也是我们反复品味的高品质范文，更值得我们反复的诵咏学习。柳敬亭说书，选自陶庵梦忆，张岱。南京柳麻子，黧黑满面芭蕾，悠悠乎乎，土木形骸，善说书。一日说书一回，定价1两。十日前，先送书帕下定，常不得空。 南京一时有两行情人，王月生、柳麻子是也。于听其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节干净，并不唠叨，顿怪声如剧中。说至金节处，叱咤叫喊，汹汹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搏的一吼，店中空缸空屁皆嗡嗡有声。弦中珠色细微至此，主人必屏息静坐，轻耳听之，彼方吊舌，稍见下人贴壁耳语，听者欠身有倦色，辄不言，故不得抢。每至丙夜，试桌剪灯，素瓷净地，款款言之，其急徐轻重，吞吐抑扬，入情入理，入筋入骨。摘世上说书之耳，而使之提听，不怕其不择舌死也。柳麻貌奇丑，然其口诀拨窍，眼目流利，衣服恬静，只与王月生同其婉娈，故其行情正等。
1: 柳敬亭说书。南京有个柳麻子，人长得黑黑的，满脸的疤痕痘印，神态悠闲，体型像土木一样消瘦恬然。柳麻子善于说书，一天说一次书，要价一两银子，要在十天之前就要写给他送来请帖和定金，并约好时间，他还常常不得空闲。南京当时有两个走红的人，一是王月生，另一个就是柳麻子。我听柳麻子说，景阳冈武松打虎的说白与小说文本出入很大，他对人物场景的描写刻画细致入微，却又直接了当，干净利落，并不唠唠叨叨，声音洪亮如钟，说到关键处，叱咤叫喊的声音像汹涌的浪涛，把整个屋子都要冲破。武松到店里打酒，店里一个人都没有，忽然他猛地大吼一声，店里空的缸和瓮都嗡嗡作响，振聋发聩，平淡之处都如此绘声绘色，主人一定要屏住呼吸，安静地坐下来听他说书，他才开讲。只要看见下面稍微有人窃窃私语，听书的人打哈欠伸懒腰，脸上有疲倦之色的，他就不说，所以不能勉强他。每次到了三更半夜，他擦拭桌子，剔亮灯芯，用白瓷盏静静地喝茶，缓缓开口道来，他说话的快慢轻重，吞吐抑扬，都是十分合情合理，深入人物和场景的精髓之处。把这世上说书人的耳朵摘下来听柳敬亭说书，恐怕他们都要惭愧地咬舌自尽了。柳麻子相貌奇丑，但是他口齿伶俐，目光犀利，衣服干净舒爽，简直和王月生一样婉丽秀美，所以他们的行情正好相等，都受到人们的追捧。
0: 柳敬亭啊，是明末的一位奇人，本来呢姓曹，名冯春，江苏泰州人，自幼呢流落江湖，但是呢因为获罪而逃亡，于是呢就改了姓名，从此他精研说书技艺，造诣极高，在江南一带呢以说书为生，名气非常大，声望也很高。他呢曾主张改良政治，以挽救明王朝的统治危机。那么柳敬亭的一生呢，可以说是经历啊跌宕起伏，极具传奇色彩，吸引了众多的文人史家呢为他立传。他的所有的事迹呢，在黄宗羲的《柳敬亭传》中继续的非常的详尽。那么张岱呢，在明朝亡国之后，满怀故国的情思，记述下了这位故国人物。那么这篇文章专写柳敬亭高超的说书本领，可谓是以奇笔传奇人，是《陶庵梦忆》中别致的名篇。无论是《陶庵》里的梦忆，还是

0: 边上的寻梦，它们都是一种文化自诉，一种美学追求，一种精神排遣，更是一种长长的人生喟叹。读得这份文字闲情简约，方可悟得我们当下人生的无常悲欢。做一个不失有趣又有品味的人吧，请读一读张岱的小品集。感谢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接下来呢是小说联播节目。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4: 中国大小406位皇帝中，赵匡胤不只会武功，还从没打过败仗。做了皇帝后，却拼命地崇文抑武，导致大宋缺乏良将。他死后的大宋，被一些藩邦小国任意欺侮。尽管这样，他仍不失为一个奇人、伟人、好皇帝。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大结局，由时代播讲。
0: 赵安全他们三个盟兄盟弟一块儿来到了曹婆婆分店，果见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在柜台前笑迎宾客。石鸭子走上前去，双手抢拳说：
5: 齐小掌柜，我们三人来到贵店并不是为了喝酒。
0: 他朝赵安全指了一指说：
5: 啊，我这位仁兄呢别无他长，但没来得好，称之为通许县的梅王。你和他来上100枚，一枚一两银子，你敢不敢？
0: 齐二娇把小嘴一撇说道：
6: 你也太小瞧了本小姐，莫说一枚一两，就是一枚10两啊，本小姐也奉陪到底。
5: 好，咱一言为定。不好，
0: 铁二蛋说。石鸭子一脸惊诧地瞅着铁二蛋，铁二蛋一目齐二娇：
5: 齐大小姐，一枚10两银子，我这位赵大哥绝对不敢和你赌，因为他腰中根本没有这么多银子，没有银子也就没有胆气，人若无了胆气还能斗吗？不能了。但我这位赵大哥除了眉号之外还特别能喝酒，哎，这样行不行？华梅，不管谁输了，输一枚掏1两银子， 如果不想掏或没有银子可掏，便喝一碗酒如何？
6: 齐二娇一脸豪爽地说：“好啊！”
0: 双方开始划眉，赵安全每输一枚便喝一碗酒，齐二娇每输一枚便掏一两银子。他二人一口气猜了12枚，赵安全输了9枚，便喝了9碗酒。第二轮，赵安全又输了，而且输得很惨，11枚。他想耍赖，石鸭子说：“
5: 赵大哥，咱是一个男子汉，不能赖。你若喝不了，小弟替你喝。”
0: 赵安全说：“
7: 那你就替吧。”
0: 齐二娇不同意，指着石鸭子说：“
6: 这是你赵大哥输的酒，任何人也不能替。但是你如果真的能喝，等你赵大哥把这11碗酒喝完，咱俩来。”
0: 他这一说，赵安全不能不喝了。11碗酒下肚，连站都站不住了。石鸭子对铁二蛋说：“
5: 二蛋老弟，你扶着赵大哥，小弟和这位齐小姐也干12枚，小弟若是败了，你上。”
0: 铁二蛋高声应道：“
7: 好。”
0: 石鸭子和齐二梅划了12枚，9比3。石鸭子不想掏钱，喝了9碗酒。按照约定，铁二蛋不得不上了，他和齐二娇也来了12枚，战绩还不如石鸭子，12比0。12碗酒下肚，铁二蛋也有些站立不住了。齐二娇呵呵娇笑说：“
6: 三个大男人斗不过一个弱女子，妄称男人。”
0: 铁二蛋受不住了，大声说：“
5: 你莫慌，我和你再斗120枚，你敢不敢？”
0: 齐二娇昂首说道：“
6: 莫说再斗120枚，就是再斗1200枚，本小姐也奉陪到底。”
0: 铁二蛋说：“
5: 好，真是巾帼不让须眉，来来来，咱俩就斗上他1200枚。”
0: 石鸭子说：“
5: 二蛋，你疯了，咱是为斗梅而来的吗？”
0: 他这一问，铁二蛋醒悟过来，但又不愿意向齐二娇服输，大声说道：“
5: 我不是不敢和你斗，是因为我这位赵大哥喝醉了，我得把他送回家。”
0: 说毕，他和赵鸭子一人架住赵安全一只胳膊，送赵安全回家。行至三义桥，刚好桥上没有一个行人，忙将赵安全推下桥，而后二人也相继跳河。那河水不到一人深，赵安全喝了几口水，把酒也给喝醒了，正要喊救命，被他二人按入水中。半刻钟后，这才将他拖到水深处，大喊救命。在三义河岸边巡逻的巡警听到呼救声，忙赶了过来，将他三人救了上来。经过一阵抢救，石鸭子和铁二蛋慢慢地醒了过来，只有赵安全一个人永远地闭上了嘴巴。石鸭子和铁二蛋闻听赵安全死了，嚎啕大哭。赵安全虽说死了，王天芳抢占民女的案子还在，只是说赵安全一死，没有人再死死地盯着这个案子了。只要没有人死盯，这个案子就好办了。况且吴斌又是一个胆小如鼠的家伙，经过一番恫吓，他不但不告王天芳了，还向王天芳道歉，说抢他的女人不是王天芳，他之所以告了王天芳，是听了丫鬟的一面之词。丫鬟呢，也承认自己看走了眼，抢他家少奶奶的另有其人，而这个其人居然找到了，是一个杀了2个人还没有来得及审问的山寇。山寇带王天芳顶缸，条件是帮他家翻修一下房子，给他家置200亩地，再给他老妈100贯钱养老。这些要求对于王天芳来说真是小菜一碟，王天芳不加思索地答应了。于是山寇被打入死牢，于是王天芳扬手走出县衙，于是县衙大门口响起了震耳欲聋的鞭炮声。王天芳在数十个小兄弟的簇拥下回到了家中。当天晚上，赵光义收到了一个绣有红心的锦旗，锦旗的下边还绣了一行小字：“大恩不言谢，唯有一颗心。”自此，王继恩全身心地投入赵光义怀抱， 经常给他通风报信，赵光义的心情才慢慢的好了起来。他这一好，便学着他二哥时不时微服去街上走走，这一走

0: 赵匡胤拍案而起，不仅杀了安息，还逼着赵光义交出了小美女。这样一来，赵光义的人丢的可是大了。他恨他二哥，恨不得一刀把他二哥宰了。赵匡胤也许意识到了他要死，也许是无意而为，他秘密刻了一块石碑，趁立冬之日拜祭太庙的机会，把这块石碑置于太庙内的一个夹室里面，用大锁锁之，且在夹室的四周围上长幔。他口谕一诏：子今之后，每当四季祭祀过列祖列宗，朕要到这个夹室里焚香明烛，跪读誓词。朕千岁万岁之后，新天子即位，也要到这个夹室焚香明烛，跪读誓词。这块石碑上到底写了什么，在当时是没有人知道的。到了靖康之变，汴京被金人攻破后，世人才知道这块石碑上面的内容。这块碑高七八尺，宽四尺上下，上面刻有赵匡胤定下的祖训：一、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禁，不得仕曹行路，也不得连坐之属；二、不得杀士大夫及尚书言事人；三、子孙有于此事者，天必极止，史称乐十三戒。也有人说，在石碑的后面还刻有三句话：一、男人本性怯懦，心计较深，不得为相；二、宗室不得担任州乡以上的实职官员；三、皇亲国戚和宦官不得干政。此三句话被称为是小三戒。从乐十三戒来看，赵匡胤确实想善待柴荣后人，但不知为甚，他没有把善待柴荣后人的想法搬照天下，而搬照天下的结果有百利而无一害。他不止没有搬照天下，反而做了一件让人不能不误解的事，把小福太后和柴荣的几个儿子迁到了房陵。赵匡胤这一迁，负责柴家警卫和生活的那些势力小人便认为柴家失宠了，变着法儿欺负柴家，敲诈柴家。最可恨的是那个叫程一公的郎中，看中了柴老六柴西锦脖子上的那个和田玉挂件，公开索要，柴西锦不给，他便怀恨在心。未及柴西锦患了热厥症，欲火上升，心脏受迫，迷闷昏厥，不省人事。最有效的疗法是服银菊汤，该汤虽说是以银花、菊花、复花为主，但甘草必不可少，除了甘草就不能用复花，可成一功非要用，且把复花由三钱二增为三两二钱。这服药一吃，柴西锦彻底完了。福燕青处理了柴西锦的丧事归来，越想越气，径直进宫告了一个御状。赵匡胤把御案啪的一拍，吼道：这个程一公实在可恶，朕明日便颁诏刑部拘捕这个混账郎中。这话被负责监视赵匡胤的那个姓黄的小内侍听到了，当即禀报了王继恩。王继恩听了大惊，忙给程一福写了一个纸条，遣了一个小内侍送给了程一福。纸条是这样写的：福燕青进宫告御状，皇上大怒，命刑部明日拘捕程一福大人，落款是红心王。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正在播出。
0: 赵匡胤要拘捕的明明是程一公，在王继恩的纸条里怎么又变成了程一福？这个错不在王继恩，而在于那个小黄内侍。他硬把程一公说成是了程一福，他之所以要把程一公说成程一福，是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叫程一公的郎中，而程一福的大名可是如雷贯耳。而且程一福又直接导演了为王天方翻案一事，胡彦卿不

告他告谁。于是他想当然地把程一公说成了程一福。程一福收到王继恩的便条，立马去见赵光义。赵光义看了便条，惊得出了一身冷汗。他掏出薄巾擦了擦额头，背负双手，在屋里踱了二十几个来回，方停了下来，盯着程一福沉声问道：他们如果把你抓到刑部，必要动以大刑，甚而还要你死，你能不能守口如瓶？程一福回道：能，但是皇上盯的不是下官，而是王爷您呢。况且下官只能管住自己的嘴，王总管王全友和石鸭子、铁二蛋他们是否能够管住自己的嘴，那就很难说了。赵光义长叹一声，一脸沮丧地说道：你的担心是对的，莫说参与王田芳一案的有数十人，就是三两个也无秘密可言。不过，唉，程一福说：王爷，事已至此，愁死也没用，倒不如……他将话顿住，赵光义见他良久不语，催促说：说呀，倒不如怎么样了？程一福说：臣斗胆进上一言，事已至此，咱不能一味的躺倒挨拳。他不是说您龙行虎步吗？还说您贵不可言，其福德在他之上，倒不如将他……做了一个砍头的动作。赵光义摇了摇头说：不可，不可也。为甚呢？程一福问。他可是我的亲哥哥呀。程一福说：在皇帝中，唐太宗李世民可以称得上数一数二的英主，但他不止亲手杀了他的哥哥李建成，还杀了他的三弟李元吉，又从他的父亲手中抢来了龙椅。若非如此，哪来的贞观之治？这你让我好好想想。赵匡胤也在想。自从洛阳归来，他常做噩梦。在战场上，他从没有打过败仗，可梦中屡吃败仗，且还死过三次。虽说这是梦，不可当真，但总吃败仗，心中很不舒服。这一日，赵匡胤正在垂拱殿与几个执政议事，宦官来报华山陈抟求见。赵匡胤大喜，忙道了一声请，几个执政很识趣地走了，殿上只留下赵匡胤和陈抟二人相向而坐。赵匡胤率先说道：朕有一疑，正要遣使请您来辩，为朕决之，您不请自到，真是个心有灵犀一点通啊。陈抟笑道：承蒙陛下夸奖，陛下身为万乘之君，还有什么事难得住您呢？赵匡胤说：实话相告，朕近来常做噩梦，且还轰了三次，朕想请教老祖，朕是不是真要轰了？陈抟将头摇了一摇说：若朕不应当轰，朕想请教老祖，朕之寿还有几许啊？陈抟默想片刻说：今年10月23日夜，晴则可延长一计，不而则当速错置。赵匡胤将头点了一点说：多谢老祖指点迷津，但朕有一不情之请，请老祖莫要拒绝才是。陈抟说：贫道知道陛下要说什么，但再有一个月便是元始天尊的诞辰之日，贫道已变邀道友在华山为元始天尊祝寿，敬请陛下谅之。赵匡胤轻叹一声说：诚如此，朕不敢强为老祖之难，但朕想留老祖再住三天，咱俩好好聊一聊，不知老祖肯不肯赏脸呢？陈抟说：谨从陛下之命。三天后，赵匡胤送走了陈抟，但陈抟之言却谨记在心。转眼到了10月20日晚，赵匡胤登上太清阁瞭望，但见星光灿烂，乃一个少见的晴夜，心中大喜，缓步下阁，命工人置酒，自斟自饮。喝到半醉的时候，天气突然起了变化，先是东北风，刮得枯草落叶满天飞扬，偶尔一股寒流卷着漫天大雪呼啸而至。

0: 赵匡胤的心咯噔一下，放下酒杯，走到门口，风雪迎面扑来，不由得打了一个寒颤。王继恩小声劝道：“
1: 陛下，外面雪大又冷，小心受凉啊，请陛下还驾。”
0: 赵匡胤不但没有还驾，反而又向院里走了几步，在风雪中站了下来。王继恩忙折回御书房，从衣架上取下貂皮大衣披到赵匡胤的身上。赵匡胤表情木然，但他的眉头却是越皱越紧，几乎要拧成一个八字。难道今日就是我的末日吧？不会的，我的身体一向很好，怎么可能会死呢？难道有人要搞宫廷政变？不可能，自枢密院复制之后，除了我，没有人能调动一兵一卒啊。他在风雪中站了两刻钟，冻得嘴脸乌青，在王继恩一再劝说下，这才回到了御书房。王继恩急忙地为他擦去了头上的雪，又帮他脱掉大衣，将大衣上的积雪抖落在地，挂在衣架上。赵匡胤一边搓着冻红的双颊，一边说：“朕只出去两刻钟，便冻得嘴脸乌青。当晋他们露宿太原城下，那该是什么滋味？哎，朕之罪也呀！”他叹息良久，指着衣架上的貂皮大衣对王继恩说：“让枢密院将朕这件大衣火速送往太原，让党都指挥使雨涵。”王继恩道了一声遵旨，拿了大衣躬身而退。赵匡胤坐在蜡烛下，一边饮酒一边读书。约有一个时辰，王继恩蹑足而入，小声说道：“
1: 启奏陛下，晋王求见。”
0: 赵匡胤眉头微微一皱，说：“
2: 天到这般时候，有大雪拥门，明日再见吧。”
0: 王继恩低声说：“
1: 这话臣已代陛下说过了，可晋王执意要见。”“
2: 哦，那就让他进来吧。”
0: 王继恩又道了一声遵旨，躬身而退。不一刻，赵光义一身白雪走了进来。他欲要行礼，赵匡胤指了指对面的椅子，他强行行了一个礼，这才落座。“
2: 三弟，天如此之晚，又大雪拥门，你来见二哥可有什么要紧之事啊？”
0: 赵光义回道：“
2: 也没有什么要紧之事，小弟听说您把您的貂皮大衣赠送了征讨北汉的党晋。”
0: 赵匡胤说：“
2: 三弟的信息倒挺灵的。”
0: 赵光义说：“不是灵，七年前辽国向咱大宋进贡了两件貂皮大衣，您留了一件，另一件赐给了小弟。小弟听说您将您的这一件赐给了征讨北汉的党晋，小弟大受感动，故而小弟将您赐给小弟这一件还成二哥。但这还不是小弟深夜来见二哥的主要原因。小弟饭后整理书房的时候，翻出了一只玉蝈蝈和一只玉艾叶，小弟想让二哥欣赏一下。”一边说，一边从怀中掏出了玉蝈蝈和玉艾叶，双手呈给了赵匡胤。赵匡胤接过这两样东西，往事如烟，一一地浮现在他的眼前。那是一次秋游，赵光义因为感冒没有去，赵匡胤、慕容延昭、韩令坤、杨信等在黄豆地里捉了40几只蝈蝈，烧熟以后一人分了12个，但当赵匡胤吃了6个之后不再吃了。众人问他原因，他说：“
2: 光义最爱吃蝈蝈了，这6个留给他吧。”
0: 至于那个玉艾叶，乃是赵光义生病得用艾去灸，赵匡胤害怕灸伤了光义，冒着被灸伤的危险，先用艾自灸，而后才去救光义。而这时他已经贵为皇帝了。赵匡胤睹物思情，对赵光义说：“
2: 这两样东西你就留着给二哥吧，作为咱兄弟俩人友爱的见证。”
0: 赵光义说：“
2: 敬遵二哥之命。二哥，小弟这会儿想哭，也特想喝酒。”
0: 赵匡胤说：“
2: 你二哥贵为天子，还能没有你喝的酒吗？”
0: 说毕扭头对王继恩说：“
2: 再筛一壶酒，加4个菜。”
0: 王继恩又道了一声遵旨，又一次躬身而退。不一会儿，
2: 酒和菜一起摆上了御案。赵匡胤与赵光义相向而坐，一连碰了八杯。赵光义以酒壮胆，对赵匡胤说：二哥，当年你吃几只蝈蝈也在惦记着小弟，即使您做了天子，为了给小弟治病，冒着被揪伤的危险，自揪后才来救小弟，这是一份什么情感呢？可现在小弟觉着您变了，小弟若是做错了什么事，您想打就打，想骂就骂，可您既不打也不骂，小弟……哎。
0: 说到这里泪如雨下。
2: 赵匡胤劝道：三弟，你也没有做错什么事啊，你喜欢美女，二哥也喜欢，对于美女犹如做生意，得取之有道，你贵为晋王，要什么样的美女没有，不该去抢一个有夫之妇。算了，这事已经处理过了，不再说了，来喝酒喝酒。
0: 他哥俩又喝了二十几杯，期间赵匡胤去了一趟御厕。
2: 当赵匡胤去御厕的时候，赵光义将一包红粉倒进了赵匡胤的御杯。赵匡胤醉了，趴在御案上睡去。赵光义连叫了三声二哥，他也没有硬枪，便从怀中摸出了一根六寸长的银针，用祝福将它凿进了赵匡胤的头顶。赵匡胤曾用这把祝福敲掉了雷德壤的两颗大牙，而今还是这把祝福要了他的命。赵光义将银针吸进了赵匡胤头顶之后，匆匆离去。外边的雪越下越大，漫天飞舞，既像是为赵匡胤举哀，更像是声讨赵光义。
3: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小说《大宋天子赵匡胤》今天全部播送完了，感谢各位收听。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2: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3: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4: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5: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
0: 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4: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十五五新图景，工厂来了钢铁同事，工人练出数字技能，扩能提质，服务业跑出加速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0: 环球华人，
5: 从能搬能扛到会看数据会调设备，机器人走上生产线，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也在重新定义产业工人的工作。十五五时期，智能制造将向更深处推进，岗位与技能也随之迭代。那么传统工人该如何跟上生产线的升级脚步？我们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十五五新图景。
6: 机器人正在成为工厂里越来越常见的新同事。目前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每万名工人470台，全国已建成3.5万多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生产线正从自动化加速迈向智能化。
7: 我们在生产车间看到工人正在装配即将出厂的机械手，从搬运装配到检测加工，越来越多过去由工人完成的工作，如今正在交给机器。
6: 东莞制造业企业密集，这里既生产机器人，也大量使用机器人。2025年，东莞工业机器人产量达2.63万台套，超过70%归上工业企业已实施数字化转型。
8: 这条线在改造之前，我们操的是六个员工，4个操作员，2个技术员。改造完以后，我现在是1个技术员，1个操作员。良率提升了10%，效率的话就提升了30%。
6: 人少了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变革在于生产流程、质量控制和用工方式被一并重写。
9: 正是凭借这些精度、效率、质量和成本上的综合优势，我们才能够进入这个全球高端客户的供应链。自动化、智能化已经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关系到未来生存发展的必答题了。
6: 机器忙起来，一个新问题也随之而来，传统工人去哪儿了？
8: 机器换人和智能化的这种改造，我们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让一个员工下岗，然后我们更多的是通过培训让他再就业再上岗，
9: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设备自动化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获取到更多的订单的机会。工人实际上是根本现在都不够用，还在非常大的扩产当中。
10: 以前就是这样行。
6: 今年50岁的韩海波，过去一天要独自搬运60-70张百余斤重的床垫。2021年，机械臂接过了他肩上的重活，人轻松了，新问题也来了。如果只会出力，下一条生产线还能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10: 因为它这些东西把我们简单重复的东西替代了，自己有这种危机感。
6: 气派科技塑封工程师李学志刚接触新设备时，英文代码和报警提示像天书一样，
11: 慢慢的一点点靠自己摸索，产线也会有专业的工程师来给我们手把手的去教。我们由原来的体力劳动转为了脑力劳动。
6: 这次转岗还把李学志重新带回课堂，学历从中专提升到大专。对于许多产业工人来说，机器上岗后的关键不是守住原来的工位，而是尽快补上新岗位需要的技能，
10: 尽量去弄懂它的系统。但是这个确实很难，零基础花了好多年了，5-6年了。比如说休息时间、周末还在图书馆去查资料、去学、去看、去升级自己。
6: 如今韩海波从搬运工变成了设备操作员，每天看数据、调参数、排查故障，不再靠肩膀扛起整条生产线。像他这样的转变正在更多工厂发生，有人守着操作系统，有人负责调试维护设备，还有人开始接触数控编程和工业软件。
12: 整个运行变，我看一下运行变，
6: 岗位变了，课堂也得跟着变。在东莞市技师学院，一些企业一线的年轻人用周末时间来学习机器人编程和自动化技术。
13: 我心里的第一想法就是 下一个淘汰的会不会是我？我要驾驭它，而不是让它来取代我。
6: 2025年，东莞市技师学院面向产业工人的技能提升培训达6731人次，是2023年的3倍多。热门课程从编程、机器人调试延伸到人工智能应用，生产线加速更新，也让这样的培训需求不断增加。
14: 他在企业直接把生产型的设备放到我们这来，我们还把企业的那些典型的工作任务引进回来，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教学任务。
6: 复合型人才不会只从1000教室里长出来，生产线上出现了什么新岗位，课堂就要及时收到信号，企业更新设备的同时也要为员工留下学习和转岗的通道。
10: 机器人的操作、设备调试、数控编程啊、维修维护以及工业软件、数据采集等新的岗位呢正在增加，学校要让课程跟着产业变化。
15: 那么15/5明确提出要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并部署建设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的平台。东莞的思路啊，把产业链和教育链真正的拧在一起。我们推动把工厂建到校园里，把课堂搬到车间去，要解决的就是有人没技，有技不对岗，有岗找不到人的这个问题。
6: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进一步提出，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在岗转岗培训机制。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岗位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练什么凭什么。企业更新设备也要给员工留下学习和转岗的通道，院校的课程要跟着生产线更新，政府则通过职业标准、培训补贴、技能评价和就业服务，帮助劳动者跨过转型门槛。
7: 新的机遇不会自动抵达每一个人，企业提供转岗通道，学校跟上产业变化，政府完善培训和就业服务，劳动者也愿意主动迈出学习的一步，技术进步才能真正转化为每一个普通人可感可及的发展机会。
16: 服务业正在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柱。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服务业跑出了新的加速度。服务业对于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十五开局的关键期，服务业扩能提质打出了什么样的政策组合拳？未来服务业开放的重点方向是什么？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发展呈现出了哪些新特点。
17: 在生活性服务业上，我国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在生产性服务业上，各地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速增长，服务业对外开放稳步扩大。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
18: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16: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创下了阶段性的高位。那么，服务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服务业从过去的配套产业，正在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柱。我们又该如何解读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变化？韦老师，
19: 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了，上半年呢，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它占到了66.1%。实际上呢，不仅仅它是对增长的贡献，事实上我们从总的盘子上来看呢，上半年我们的服务业也占到了 GDP 的，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应该59.5%。那么呢，两个都是，一个是超60%，一个是接近60%。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整个的经济增长的动能中枢在发生变化，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 这是一块的。再一个呢，我们看服务业现在的新的功能或者说它的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呢，它的增长的作用，刚才我们说了它两个60%这样的指标。再一个呢，我们看它的对结构的促进的作用，服务业呢实际上呢能够很好的支撑我们的产业的升级。你比如说我们2026年上半年 ICT 的产业，也就是软件信息产业，以及呢我们的金融服务业，对这个经济的贡献率也都超过了10%。那么这两个行业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性服务业。那么它一旦呢，和先进制造业相结合，它能够大大的呢推进我们的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提升。再一个呢，就是跟我们马上要过的节也有关了。那么大家呢，包括万老师，可能我们都想出去转一转，要旅游了。生产性服务业当中有三块，一块呢我们说的文旅，一块体育，一块康养，它大大提高了我们人民的生活质量，我们叫它叫民生改造型的产业。所以我觉得从这三个变化或者这三个新的作用，我们就会发现呢，服务业不仅仅是一个增长功能，结构升级功能，实际上呢它还会传导到我们每个老百姓，变成我们的质量效应，或者说推动我们的生活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16: 这轮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应该说是15的开局的关键布局啊。万哲，我们来说一说从政策空间方面，你觉得未来我们如何利用好政策的赋能，来打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组合拳？
20: 我觉得我们肯定还是要坚持这个需求引领哈，来政策进行攻坚，同时科技赋能，而且也要进一步的这个进行开放合作。那我们看到目前呢，应该说服务业发展的势头啊还是比较好的，无论是它的这个贡献的这个增加值啊、拉动呢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数据都是比较亮眼的。那总体来说，我们看这个服务业未来呢，应该说它还是会受到，就是说目前我们看到现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当中一些这个壁垒破除的影响。那未来进一步应该说政策攻坚上呢，还是要降低就是各行各业服务业能够加入到这个行业或者是说这个市场的一些壁垒，使得它能够更加融入这样的一个市场，更加公平的和更加大规模的进行竞争。另外呢，我们呢也能够看到目前啊，实际上科技赋能呢也给我们的监管带来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种优点和优势。那么过去的一些监管思路呢，目前可能也需要进行履新，同时呢在科技赋能的带动下呢，使得企业啊相应的一些手续啊还有成本啊等等啊都实际上能够相应的减少，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活力和动力。而且我们看呢，现在讲这个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实际上政策对他们呢可能也要区别开来，不需要进行一刀切。那么他们相应所能够带动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啊还有就业啊人员啊服务等等啊，其实应该说都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那么在市场准入上呢，实际上未来对他们的要求啊还有比如说这个招投标上对他们的要求啊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呢应该说也要因城施策，因企施策，因产业而施策，精细化的进行管理。那最后我们看到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要素流动上啊对于这个服务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说，那未来比如说像土地政策呀还有这个人才政策呀，包括我们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精细化的管理啊，可能呢未来在要素如何进行更好的流动以及能够更好的赋能它的这个资源禀赋上呢，应该说做出更加进一步的安排，从而呢使得我们这个开放合作啊有更好的基础，在对标国际进行标准化呀，进行跨国的这样的一些对接上啊，那么走出更加大的、更加实的这样的步伐，这样就能使得我们的服务业未来的发展啊，应该说就会越来越好。
16: 数据显示4月份以来服务业的活动预期指数是连续5个月站稳了55%以上的这样一个高景气区间啊。魏老师，这样持续的高位的景气度，您觉得说明什么？市场这样的预期，接下来我们如何保持它的一个持续性？
19: 首先呢，我们要观测呢，不仅仅是它的一个绝对数量，我们还是要特别密切关注它的动态变化。刚才您提到，实际上我们已经连续5个月高于它的荣枯线了。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我们服务业的增长以及呢整个服务的企业界的变化，它不仅仅是以往的制度环境或者政策环境改善的一个带来的积极的或者是高预期的信号，它实际上呢我们也观测到它开始呢向订单端和收入端传导。连续5个月的预期的

0: 好转和不断的预期的上升，实际上呢体现了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整个服务业的需求实际上在回暖，刚才我们也举了例子，举了文旅的那例子，实际上呢不仅仅是生活性服务业，我们的生产性服务业，我们的信息软件研发需求都在回暖。我刚从那个杭州的调研回来，那么我去了杭州以后呢，我觉得整个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他们的软件研发啊，这个科学支撑，确实是非常热烈的，超乎了我的这个预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供给上来看呢，我们2026年的上半年，实际上呢有着比较密集的这个政策供给。再加上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投资，现在比较倾向于呢，像我们的科技制造业，而科技制造业周边的生产性服务业呢，由此呢，它的供给呢也井喷出来。第三个呢，我们也要看到呢，现在的这个服务业，它不仅仅是一个配套产业，它也不仅仅是一个生活或者生产的一个配套产业，它现在变成了一个产业基础设施。我们的服务业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第一呢，我们的服务业的增加值是上半年呢是达到了5.2%，它远高于呢商品的这个销售啊销售包括社零的这个增长值，说明呢大家对服务业的这种需求，对服务业的购买的预期，不仅仅是一种信心的变化，它实际上传达了我们的实际行动端。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呢，各地现在推服务业方面的热情都非常的高涨。我看到一组数据，2026年呢，上半年，至少有1200家博物馆它开始延迟开放，一直开到晚上。那么全国各地的这种这个文化展演活动呢，也超过了30000场。在这里边呢，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现在的服务业跟先进制造业开始密切的结合。服务业为制造业发订单变得越来越踊跃。你比如说，我们到了哪一个景区都能看到机器人的表演。所以我觉得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预期的这种变化。
1: 我们再来看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全国边检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是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九月以来，入境游的热度进一步攀升，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跳出传统游山玩水的路线，走进智能工厂、科创企业的展厅，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我们来了解一下。
2: 在北京小米汽车工厂，一支20人的巴西旅行团正在参观。
3: I think the factory in itself, how efficient it is with all the robots, how they make the parts, the press part that they press the part of the car straight out of molten metal, that was very cool.
4: They came here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auto business and electrification.
2: 在深圳一家智能烹饪机器人企业，来自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的28名师生近距离观摩了自动化烹饪全过程，并现场品尝了智能机器人烹制的菜品。
5: Very delicious. Initially, I didn't think it was this delicious and tasty, but very impressive.
2: 在比亚迪深圳坪山全球总部，师生们现场参观了极具冲击力的电池针刺实验。新能源电池在极限工况的安全稳定性与优异充电性能，让来访师生大开眼界。
6: It's really crazy how advanced it is already, and how impressive all these cars are, all the technology, and also the hugeness. I mean, how much they are can offer.From the hardware to the whole car, from the battery technology that we have right now, shows some really promising future.
1: 对比商品啊，万哲来跟我们说说，你觉得服务消费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特点啊？如何进一步挖掘服务消费的潜力，让服务消费成为我们现在内需增长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力？
7: 我们确实未来肯定要创新这个业态的场景，要进一步的这个完善我们权益的保障哈。那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呢，其实服务的这个消费跟商品消费的这个交易啊，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的。那么从服务来讲呢，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啊，实际上它还是产业的一个升级的一个转移的大趋势，那所以说它还是有一些逆周期的特征。我们看到，其实，在比如说日韩啊，它的经济比如说有压力的时候，它的服务业的这个贡献呢，可能仍然是在上升的，这就使得它在经济的拉动作用当中更加有韧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它的乘数效应和溢出效应比较明显。商品交易，比如说你交易了这个就。

0: 结束了哈，但是呢，你可以买一个东西，就是买一次两次，但你不可能一直买。但是服务呢，因为它的这个消费特性的原因，所以它实际上是可以循环的，而且乘数效应和这个链条比较长，所以呢，它对经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效应呢，应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此，我们也会看到它带来的就业啊等等的效应呢，应该说也会特别的大。所以未来呢，应该说我们首先应该还是要让大家有一种这个能消费的心态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提升消费，实际上是以提升大家，比如说你的这个居民的收入啊、工资性收入啊、财产性收入啊，还有社会保障啊、这个普惠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民生为前提的。那么第二个呢，还是要让大家愿消费，也就是说我们的供给也要能够跟上，无论是生产性消费、生活性消费啊，是吧？大家还是要开拓更多新的空间，更多好的这个消费升级的产品，以及呢能够开拓更多的消费的场景。另外一个呢，也要让大家敢消费，也就是说在完善这个事后的一个权益保护上呢，未来这个标准如何制定，如何能够公开透明，让大家更能够声张自己的权益，买的放心，是吧？服务的用的放心，那这个呢，实际上敢消费在里面呢也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就是说进行科技的赋能，使得我们的新消费场景啊变得越来越多，包括像刚才讲的，比如说机器人啊、具身智能啊，是吧？未来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加入进来，会使得我们的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呢质量越来越高，而且花样呢越来越多，那场景丰富了，大家消费的时候就会觉得更开心。最后当然是我们能够看到，那走进来和走出去实际上呢都需要更加开放的合作。那无论是外国人来中国进行消费，我们看这个市场越来越热，还是中国人呢走出去，那其实呢我们都会看到说更加国际化的一个消费市场和服务的这种竞争才是我们未来最终的目标。
1: 那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我们国家的服务业其实是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而这一轮的扩能提质的政策中，魏老师觉得未来我们的服务业开放的重点方向是哪些？扩大开放对于我国服务业的提质增效、提质升级接下来会带来哪些新竞争和新机遇？
2: 实际上我们看到了这一轮的服务业的开放跟以往的一般的市场准入的降低，或者说是正面清单的增多呢，是有区别。我们这一次的开放呢，主要的一个重点实际上是把一般性的开放把它导入成一个制度型的开放。那么这个制度型的开放呢，体现在我们的服务业呢，它有几个重要的几个端口。第一呢是金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教育，还有一个我们的医疗，比如说高端的私人的医院对这种私人医疗服务对外的开放，还有我们的生物技术。从这几个方面我们都会可以看到呢，这些的这个服务业对外的开放呢有两个诉求。第一呢，我们对外开放我们的市场，我们中国巨大的这种消费市场，实质上呢可以引入呢更先进的一些生产性的服务业，以及呢我们说的来哺育我们的高端的制造业。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这种开放实质上也非常有利于我们自己的一些服务业呢去获取国际的市场。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教育，实际上呢，我们既对国际开放了我们的比如说高等教育，在海南可能我们可以合作的办学，实际上呢，这些教育进来以后，它也会促使呢带动呢我们中国的一些教育的优势的资源，比如说我们在数字技术，我们在生物制药方面的一些这些的教育呢，也能通过我们的服务业开放呢传导出去。未来呢，刚才您提到我们还有一些新的竞争和新的战场呢，我觉得有四五个方面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入境消费，实际上入境消费就是服务业的出口。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数字服务，中国是最大的这个数字经济的这个生产国，我们要把我们的生产转换成服务呢出口出去。再一个呢，我觉得我们的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以及呢工业软件呢，都是我们未来那服务业进出口方面的新蓝海。
1: 万哲还看到哪些机遇呢？
0: 我觉得未来这个两业融合实际上还是我们未来一个主要的趋势哈。应该说对于我们这个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可以看到就是说未来我们实际上高端的技术的这个制造的发展啊，能够创造一些新的这种高端的服务业，那高端服务业又可以反哺它，从而呢形成一个两业融合更好的一个未来的趋势，为现代化产业呢做好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3: 环球华人，
4: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4: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4: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5: 你好，
4: 道一声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4: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6: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4: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7: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6: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8: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9: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0: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1: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2: 说说咱华人事儿。
13: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14: 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一次次叩开中国的国门，割地赔款，开放口岸，曾经傲立东方的古老帝国被一寸寸撕扯，40000000同胞在屈辱中苦苦挣扎，内忧外患之中，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签下一份又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万里之外的美国旧金山，一位22岁的中国青年在报纸上读到了来自祖国的消息，每一次读报都是煎熬。他叫冯如，广东恩平人，12岁时漂洋过海赴美谋生。在纽约和旧金山，他白天做工，晚上读书，用了10年时间学习了机械和电机的专门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各种机器。冯如曾和家人提到要实现机械救国，今中国贫弱极矣，非学习机器不足以助工艺之发达。就在冯如潜心研究制造机器的时候，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903年12月17日，美国北卡罗来纳州基地霍克的海滩上，莱特兄弟的飞行者一号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地面。由弟弟奥维尔驾驶的第一次飞行只持续了12秒，飞了大约36.6米。这一天他们总共飞了4次，最后一次哥哥威尔伯爬上了驾驶位，持续飞行了59秒，在地面上空划过了260米的轨迹， 为人类探索天空揭开了崭新的篇章。冯如得知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他对工友们说，当此竞争时代，飞机为军事上万不可缺之物，机械救国的心愿变成了四个更重的字，航空救国。从那以后，冯如开始注意搜集制造和驾驶飞机的资料，把奋斗目标指向广阔的天空，他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飞机。广东恩平牛江镇杏浦村，岭南山多地少，水网密布，丘陵连绵起伏，当地人有出门谋生的传统，下南洋赴金山。杏浦村不大，藏在丘陵深处，村中有一幢老屋，三间两廊。1884年1月，冯如在这里出生。冯慧平，广东恩平人，他是冯氏家族的后代。
5: 冯如先生呢，从小就在这里呢出生、成长，一直到7岁，在这里呢土生土长的。冯如先生呢，从小呢就爱读书，就利用这个教室呢去看书，这个凳子。另外呢，他用那个盆，就是洗脸的，从小洗脸呢有一个毛巾，小小的毛巾，就在家里睡。总一个生活呢，起居呢就在家里。
14: 杏浦村的孩子喜欢放风筝，在田野里奔跑。冯如常常自己制作风筝，有一次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风筝，两边各吊了一个小木桶，乡亲们见状都说他胡闹，不相信风筝能把木桶吊上天。冯如不慌不忙展示给大家看，他做的风筝真的带着两个小木桶飞上了天，逐渐升到近100米高。这件事一下子成了村里的奇闻。
5: 他很小呢，就是爱动爱玩，而比较聪明，都是用那个珠子啊、筷子啊、棍棒啊，还有那些抓鱼那些鱼钩啊，一个很俏皮的一个小孩。
14: 8岁那年，冯如在邻村读书。他喜欢听《封神榜》的故事，特别是新环和雷震子在空中大战的故事。两个有翅膀的飞人如何在天上开战？冯如可以把这段故事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梁水长，从事冯如相关研究将近30年。也把冯如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15: 在他的村里读这个书馆私塾，老先生给他灌输了很多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是那个飞天梦想的实现啊，雷震子啊，嫦娥奔月的风筝啊，这些故事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他的脑海里面。
14: 时局动荡，民不聊生，家里的生活愈发困难。冯如听到一些归国华侨谈论国外科学进步、实业发达的情况，逐渐萌生了出国学习、谋生的念头。12岁的时候，冯如跟着在美国做小生意的长辈登上了去旧金山的船。美国、旧金山和杏浦村的稻田土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5: 冯如那一出去很艰难，去到船厂、修配厂， 修理厂，工种呢比较复杂，比较装的重的

0: 在工厂做完繁重的劳动后，晚上在补习学校学习英文，深夜到家又点起油灯读机械书学电学。经过十年，冯如逐渐掌握了机械和电机的专门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多种机器。他制造的小型发电机发电效率优良，一台小型发电机可以供应八盏电灯使用。在美国奥克兰东九街的一间厂房里，25岁的冯如和三位助手朱竹全、司徒碧如、朱兆怀挂上了一块牌子，广东制造机器厂，不到8平方米。1909年九月出版的《旧金山呼声报》当中，展示了冯如设计制造飞机的情景。全部资本加起来不到1000美元，在美国连一架像样的机器都买不到。冯如找来航空书刊，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他从搜集到的大量资料中分析比较，选定莱特型双翼飞机为自己设计的主要参考蓝本，同时参考多位飞行家的经验，成功绘制了一张包括飞机的整体结构和各个零部件的设计图。冯如还常对助手说，要飞就要向飞鸟学习，从鸟类翅膀的外形研究鸟类飞行的原理，探索制造飞机的方法。期间，冯如的父母劝他回国团聚，他坚定表示，飞机不成誓不归国。
1: 在工厂睡，在工厂吃，还不断的磨练，家人就有一点担心他呢，就他回来不又出去了。他也相信呢，那个飞机会成功，但是怎么飞机能够飞上天，他也没见到，有这个梦。
0: 经过一年多的探索尝试，冯如和助手终于在1909年九月初制成一架可以载人飞行的动力飞机。他公开表示，将在奥克兰南郊试飞，创造中国人的飞行记录。然而，开始的几次试飞都失败了，冯如反反复复尝试调整。1909年九月21日，临近黄昏时分，冯如驾驶着飞机，冒着强风正式试飞。飞机围绕着一座小土山，飞行了一圈，航程大约800米。但在操纵一处转弯时，螺旋桨突然停止转动，飞机便头高尾低向下坠落，冯如被抛出机外，幸亏高度有限，没有受伤。这一年距离莱特兄弟成功首飞不到6年，冯如这次试飞虽然坠落了，但已经飞行了大约800米，远远超过莱特兄弟第一次试飞航程260米的成绩。美国报纸的标题让人热血沸腾，他为中国龙插上翅膀。中国人第一次依靠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飞机飞上了天。助手们为冯如的安全担心，冯如却坦然地说，要想飞上天，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博采众家之长，把飞机制造出来，再在飞行实践中不断改进，逐步完善。冯如还宣布了新的计划，制造一架机体更牢固、发动机马力更强大的飞机，用来在祖国的广东省上空飞行。1910年，冯如设计制造出了冯如二号，飞行高度110米，航程35公里，时速105公里。就在前一年，国际飞行比赛冠军寇蒂斯号时速75.2公里，

冯如二号的时速比寇蒂斯号提升了约40%。同年10月到12月，冯如在奥克兰进行了多次飞行表演，现场观看的华侨很多，他们对冯如极为敬佩。孙中山曾在1909年9月冯如首飞成功之后，在报纸看到消息，激动地说：“吾国大有人矣。”冯如的飞行表演，在飞机制造和飞行技术方面的成就迅速传播开来。航空是当时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冯如完全可以在美国赚取大量金钱。当时有美国人想用重金聘请他，但他只想带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尽快回国，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做出贡献。1911年2月，奥克兰港口，冯如登上了回国的客轮。美国在身后越来越远，万里波涛，一叶归舟。他把工厂的设备和自制的飞机从大洋彼岸一起运回祖国。回国后，冯如在广州雁塘创办了广东飞行器公司。然而，广州的时局比他想象的更险恶。1911年4月，广州将军福奇被革命党人刺杀，全城戒严。清政府下令禁止一切飞行表演，带着飞机回国的冯如陷入了长达数月的赋闲。机器在仓库里沉睡，他报国无门，只能等待。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引发了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广东革命军政府任命冯如担任飞行队长，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飞机长。他率领驻守日夜赶制飞机，配合革命军北伐作战，执行空中侦察任务。冯如利用带回国的飞机零部件就地取材，3个月内造出了一架飞机。1912年4月，为了向大众普及航空知识，冯如在广东华侨最多的台山南门桥进行飞行表演，到场观看表演的群众有2000多人。冯如的核心团队与台山渊源极深，两位主要助手朱竹全、朱兆怀都是台山人，研制飞机的过程中更得到大量台山籍华侨的投资入股。这场表演既是对台山乡亲支持的答谢，同时为研发新飞机筹集资金。飞机滑行、加速、升空，在晴朗的台山上空盘旋，15分钟后平稳降落，全场欢呼与掌声响彻原野。1年前，已经有外国飞行家在广州、上海进行商业飞行表演，看客如云，但那是外国人制造的飞机，而这一次制造和驾驶飞机的都是中国人。从这一天起，中国人第一次驾驶自己造的飞机，当着乡亲的面飞上了天空。随后，冯如根据飞行情况对飞机做了一些修改。1912年8月25日，广州雁塘大操场，冯如又进行了一次飞行表演。闻讯前来观看的人很多，人群中有刚刚剪掉辫子的男人，也有勇敢脱掉裹脚布的女人。冯如走上演讲台，他有些腼腆，但讲得很认真。他向观众介绍飞机的制造原理、飞行技巧和航空对于国家的意义。演讲结束后，冯如走进飞机，引擎轰鸣，飞机凌空而上，高约36米，相当于12层楼的高度，东南方向飞行约8公里，运转正常，操纵自如。

0: 开始转弯，准备降落。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飞机突然抬头，失速，失去平衡，然后坠落。弥留之际，冯如的意识逐渐模糊，留下几句话：“物因无弊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不要因为我死了就阻挡了你们进取的心。要知道，这是必须经历的一步。说完这句话，冯如闭上了眼睛。时年28岁。送葬那天，广州各界人士自发聚集，哀悼这位年轻的航空先驱。从台山到广州，4个月2次飞行。冯如让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天空看见了中国的飞机。第二次，他把生命留在了起飞的地方。有报纸写道：“冯军之死非一人之死，乃中国航空之损失。”冯如的遗体被安葬在广州黄花岗，墓碑上刻着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冯军如之墓。冯如走了，但他点燃的那簇火一直在跳动。
1: 冯如的精神，冯如他的故事啊，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底蕴。我们华侨有一个特点，冯如体现得非常突出，那就是学成了归国，把自己的理想实现了，把自己的梦想实现了，把他的成果带回到祖国，为家乡为祖国报效，鼓舞国人，教育国人，启发国人对航空飞机制造和飞行的认识。
0: 在广东恩平，家乡人建起了冯如广场、冯如文史馆，每年都有人来到这里，缅怀那个从杏浦村走出去的放牛娃。老屋还在，孩子们都听说过冯如的故事，后来的中国航空之父，最初的最初，曾经是村子里的放牛娃，拿着自己做的风筝，痴痴地仰望蓝天白云，一遍遍地追问着：人能像鸟一样飞上天吗？在恩平有一所冯如小学。
2: 我们开设的社团有，包括有无人机社团，还有编程社团啦、还有横模社团呀。模型制作的时候，我就提到了，冯如先生的“敢为人先”的这个理念。那么我们在设计这个飞机的时候，就是激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改造。
0: 人能像鸟一样飞上天吗？那个问题，冯如自己给出了答案。100多年后，家乡恩平的孩子在课堂上做航模，在操场上放飞。
3: 我叫吴瑞斌，6年级。我第一次上编程社团是3年级的时候，先自己学编程，参加了学校的无人机的校队训练。做这事情的时候心情会挺高兴的。我从小就有一个当科学家的梦想，就是要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
0: 在恩平有一座飞行主题馆，年均接待研学超过20万人次。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探秘蓝天的第二课堂。

0: 一杯咖啡，带着刚刚制作完成的温度，从店里到消费者手上，十几分钟，一架无人机安安稳稳地完成了这一切。人们仰着头，看得入迷。冯如家乡的故事，只是中国航空的一个缩影。2026年，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被写入国家五年规划纲要，与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并列，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点。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航空航天明确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低空装备、低空基础设施、国产大飞机都被列入“十五五”规划纲要109项重大工程。从航空救国的誓言到航天强国的回响，冯如生于侨乡，长于海外，葬于故土。他走过的那条路，从恩平到旧金山，从奥克兰到广州，是无数华侨华人用脚步丈量过的路。他们用双手，用头脑，用一生，去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中国人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冯如的回答是：航空救国。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物因无弊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
1: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

0: 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 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孙立军亲历了中国动画的三次技术跃迁，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的动画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来认识孙立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箱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篾香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泉州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在中国抹茶之都的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动画片是属于年轻人的事业吗？动画电影艺术家孙立军已经60出头，他却依然扎进最前沿的 AI 动画浪潮，写专著做短片，在2026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一次性推出了10部 AI 动画作品。孙立军曾经是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动画片制作从传统胶片到数字化，再到现在广泛使用的 AI 创作，从业40多年，他亲历了中国动画的三次技术跃迁。他的作品总是在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与动画技术革新之间不断求索。孙立军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动画的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去认识孙立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
3: 我今天在门头沟画了7张，我刚刚画了2张，同学们你们先别说我画的太草不好，大家一定要记住了，勤能补拙，偶尔随便画2笔，那这样你永远成不了中国动画的主力。
4: 我们在怀柔动漫谷见到孙立军的时候，他正在给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写生与社会考察暑期营做开营演讲。台上这番勤能补拙的叮嘱，正是他40多年的动画生涯的底色。很少有人知道，孙立军最初的梦想并不是做动画。1983年，他在河北读完中专，学的是染织纹样专业，毕业手握国家分配的稳定工作，可他心里放不下画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所展陈的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给了他巨大的震撼。那时的他一心想当个油画家，命运阴差阳错，在1984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一门他此前几乎一无所知的艺术。入学第一课就给这个年轻人浇了一盆冷水。
5: 考试的时候考的跟动画没什么关系，画漫画。入学的时候9月份嘛，开课的时候来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腿脚不太利落的老人，他是我们的第一任动画专业的老师，叫池永指人，日本人，但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个日本老人，从解放时期就开始拍动画片。他上课第一件事教我们削铅笔，但这堂课呢甚至有点反感，削铅笔6、7岁就削，而他呢拿出这个铅笔让我们一看，不像手工削出来，像机器，1000多高，木头的那部分有多高，非常讲究。第二堂课呢，用废纸叠一个纸盒，把桌子上的

0: 垃圾捡走。我们知道这个铅笔在纸上画，那个橡皮屑啊、铅笔屑啊，以前都是我们弄到地上，最后扫地。他说不可以，因为当我们拍一部动画片的时候，这张纸就有可能是最后在银幕上看到的画面。如果在纸上有太多太多的粉尘脏点，它要在银幕上放大几十倍，可能就是一个米粒儿那么大的东西，其实就会影响画面效果。
1: 真正改写孙立军人生轨迹的是大三那年走进课堂的《三个和尚》的导演阿达。1986年，阿达从上海电影厂借调到北京电影学院，把对中国动画学派的理解带进了课堂。
2: 他是名厂的一线的导演，阿达不仅在课堂上教我们一些创作的技法呀，他实际上他的对中国动画学派，他代表作是《三个和尚》。其实《三个和尚》呢，第一个他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绘画当中的极简主义，在里边没有台词，但是他的故事的寓意哲理能够传递到不同年龄段，又有动画漫画式的这种幽默诙谐，所以我呢在这方面应该说深受他的影响。然后带我们班由于劳累突发脑溢血去世了，非常意外，那年才52岁。他去世以后，我一夜长大，我明白了，我要爱动画，我要一辈子要奉献在这个领域。
1: 阿达留给孙立军一句忠告：不重复自己，不模仿他人。恩师骤然离世，给当时的孙立军带来巨大震动。在此之前，他心里还惦记着油画理想，并未完全沉心钻研动画。悲痛之下，他把铺盖搬进教室，把余下一年多的时间全部铺在专业学习上，以此告慰老师。1988年毕业留校之后，他投身动画学科建设。2000年牵头组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创办动画学院奖。2016年，他创办阿达动画实验班，把老一辈动画人的精神延续到了今天的课堂。26级阿达班班主任、副教授陈静涵见证了这份坚持。
3: 邹老师这么多年，应该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笔耕不辍。他的创作上是一直在努力的做各种尝试，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的这个营养，然后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一种源泉。阿达班是从2016年开始，也是孙老师来提出来的，以他的老师阿达老师命名的。然后这个班的学生呢，也是优中选优，不仅仅是专业业务上的能力，还有一些为人啊、处事啊，以及团队合作的一些精神上。然后这个班是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作理念和导向，让这个班最终能够出一些符合我们现在文化价值的一些作品。
1: 课堂上的孙立军习惯用聊天的方式打破应试绘画的固化模板，引导学生从本民族的生活与文化里寻找灵感。阿达班的学生对此感受真切。
4: 孙老师的话，他就让我们那个展开想象力，然后比如说画静物就不是静物，比如说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片森林，或者把哪个瓶子想象成一个人物，然后每一个静物的组合呢，可以想不同的心情啊，表达不同的那种氛围感，就是让我自己可以把自己脑子里真正想表达的表达出来，没有在原来那种死板的画画，就是老师一直走在时代前沿，感觉就是然后每次都是他带给我们新东西。
1: 教书育人之外，孙立军从未停下创作的脚步。他带着600多人的团队，耗时6年完成《小兵张嘎》，填补了北京本土院线动画长片的空白。之后取材老北京民俗兔爷形象，打造《兔侠传奇》，仅凭1分钟样片就卖到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模仿好莱坞的质疑，他回应得干脆利落。
0: 当时网上也有一些质疑，说你这个像功夫熊猫。甚至打出说伪三 D 山寨，我就一笑了之。功夫熊猫就是一个穿了唐装的美国人，但是我仅仅是一个穿了西装的典型的中国人。电影本身就是外来的一种技术，我们的内核是中华美德、中华的文化。
1: 当前 AI 浪潮席卷文艺圈，不少从业多年的创作者选择观望甚至抵触，年过60的孙立军反倒率先扎进了新技术的研究当中。
2: 我们人类发明的或者创造的人工智能，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去跟它合作？所以这也是我反复的号召学生们，人机共创。那如果说我们人类还能够有尊严的话，就是第一，我们发挥人类独特的创造力；第二个就是审美力。美其实是不是一个标准，但是美是能够唤起观众他的内心的这种共鸣的，就是美的。如果就是美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创作者一定会被 AI 取代。什么是审美？什么是美？ 而不是说流行的就是美的，或者说模仿的就是美的，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在世界大美当中有中国美的地位，才能会得到世界动画人啊、观众啊、艺术家的尊重。
1: 这套思考他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阿达班的学生们，工具人人都可以获取，但人的感知、思考与审美才是创作真正的内核。
5: AI 是一个很平均很平铺的一个东西，它是不会抓重点，但人可以抓重点，这也是那个孙老师的理念嘛，就是我们去在里面去抓出我们的重点，然后去更好的用 AI， 用一个更先进的技术去更好的表达我们的一个想法。
4: 就孙老师一直在强调审美是最重要的，现在所有的工具都是一样的，有审美的人才能做出更好的作品。孙老师会带给我们最新的那些信息，然后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自己未来到底该做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责任。
1: 扎根北京40余年，孙立军一边用作品输出北京与中国文化，一边在高校讲台培育新人。面对想要投身动画事业的年轻人，他的话朴实恳切。
2: 第一个，干一行要爱一行，因为任何一个行你真正想做出成绩来，其实是要付出大量的重复性的艰苦的劳动，而且不仅仅说我只是喜欢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二个，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在课堂上认真的听，在课堂外主动的学，主动的练。第三句话呢，就是要明确，作为一个中国的未来的动画人，你一定要有一种使命感，不能够仅仅是看到一股风啊，一个浪过来能影响我的判断。中式的审美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去努力，创造出世界优秀的中国动画。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泉州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6: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走进汉口村，空气中弥漫着香料独有的馥郁芬芳，在道路两侧、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晾晒的各色面香，高处远眺，仿佛一幅色彩浓烈的水彩画。几百年来，一束束面香从这里出发，销往四面八方。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就让我们走进泉州汉口村，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
8: 中国的香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宋元时期跨海而来的阿拉伯香料与中国传统香文化在泉州相遇，孕育出独特的芬芳。汉口村是泉州永春香的发源地，制香工艺源于阿拉伯蒲氏后裔。村庄位于永春县达浦镇，土地面积1.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大约2200人。在汉口村晒香的场面十分壮观，村民们忙碌穿梭，把一叠叠面香铺上木架，犹如弹奏彩色的琴弦。一尺长的面香背后是十几道工序的层层叠加，直到把制作完成的香晒干。天气晴朗的时候，当地人会选择平铺晾晒的手法，天气稍差时，人们则会选择剁香花，把一捆面香往地上一杵，双手一掷，一朵漂亮的香花便绽放开来。汉口村村民蒲金条：
9: 剁香花剁起来，这应该是看天气而做的哈。 天如果晴朗，我们都是这样子晒着。现在像这个天气。

0: 不好，我们就剁这个香花，那个会比较通风，晒起来干得比较快。
1: 剁香花的技法看似轻巧，实则承载着汉口人世代相传的手艺。汉口村有着300多年的制香历史，村里拥有30多家制香企业，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2.3亿元人民币。村民们靠着制香把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村子所在的达浦镇是中国4大制香基地之一，这儿出产的香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因为一根小小的篾香，这座闽南小镇也有了中国香都的美誉。汉口村的由来与最早迁到这里的林氏家族有关。中国明朝永乐2年，林氏先祖来到这里，他们在这一片土地上一边种植番薯和竹子，一边外出闯荡经商，靠着努力把这方水土化作陶然乐土。汉口村村民林良玉：
2: 我们的汉口村是以前我们老祖宗去到武汉汉口经商回来盖的房子，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汉口村的由来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地貌地形告诉武汉的汉口，我们现在看不到了，有条溪，汉口村就由这里来的。
1: 自古以来，闽南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汉口村也一样，山多地少，所以一直以来汉口人只能依靠在山林间辛勤劳作来维持生计。然而受到自然资源制约，许多村民衣不暖食不饱，直到中国明朝洪武年间蒲氏家族的到来，推动了这个小村庄命运的齿轮。汉口村村民蒲良公：
3: 明啊洪武年间呢，由于朝廷这个实施禁海的政策，原来这个香料进口的锐减了，这个香料不能满足我们这个国内的需要。在1646年，就是我这个祖上啊，祖先这个蒲世茂，他就是寻找我们这个本土的香料啊，就是从泉州那边找，就找到了我们这个永春达浦汉口这边来了。当时这个永春植被很多，比如说有竹子啊，还有这个莲粉啊、楠木树皮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香料。
1: 蒲氏家族所生产的香品备受欢迎，为扩大生产，他们聘请许多汉口乡民帮忙制香，将制香手艺传授给了广大乡亲。在蒲家的带动下，汉口村的家庭作坊越开越多，产量越来越大，在福建甚至东南亚一带渐渐有了名气。近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书斋里的香文化也逐渐远离人们的日常，灭香没了销路，汉口村逐渐陷入无人问津的状态。汉口村村民洪振荣：
4: 不做香以后啊，这里就种地，地又少，那时候生意不能做生意，大家就很穷很穷。水稻麦割的时候就去借粮食了，借地瓜还大米，那时候大米是很宝贵的啦，那地瓜是比较便宜，借一斤地瓜是还一斤大米。
1: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想起了这门老手艺，打算开办制香厂，发展集体经济。当时汉口村有2个生产小队率先开始创业，大家你一块我两块的，才凑够了716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1976年7月，汉口制香厂正式开始生产，而当时厂里只有6个人。对于那段岁月，洪振荣记忆犹新。
4: 6个人啊，4个现场做香的， 我是做会计嘛，管财务，不单纯管钱了、啊，买材料了，做出来的香也要去卖。刚开始骑着自行车去买那个莲粉，要

0: 骑5个小时，然后再走一段山路，走了20几公里了。早上5点多去到那边营黑了，还就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用自行车拉回来，就拿个40-50斤。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年的苦心经营，厂里终于有了利润。当初凑来的716元人民币变成了18444元人民币，这比一个生产队整年的收益还多。制香厂的收益让村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工厂里。汉口村村民林伟干、洪振荣，
2: 我读到4年级的时候，我们家老头子就要求你去协作箱了，书包一放下来，我们就要去包装那边去帮忙包箱。那时候去帮忙做箱是一种反叛的一个心理，不想做，就对箱这一块就慢慢去接受，慢慢就迷恋上它。
0: 村民都很高兴啊，都很高兴说这个是会赚钱，我们以前都是做这种的，那肯定赚钱嘛。大家都说这个啊不赚钱就没机会了，就我们就要穷一辈子。
1: 1981年。在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由厦门土产公司出口，汉口制香厂出产的香品顺利地远销东南亚及日本。自此，汉口香由自产自销转变为以出口为主的工厂化生产，村子再次迎来了腾飞。随着制香产业的发展，镇里修通了汉口村通往外界的一条条公路，一车车灭香随着通达的公路销往四面八方。到了1994年，汉口村成为永春县第一个亿元村。几百年来，汉口村人凭借着赤子之心以光阴铸香，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这个小村庄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之中，架起永春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媒介与桥梁。香飘万里。
3: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翠绿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

0: 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它不再只属于春天的采摘篮，而是被科技唤醒，被链条重塑，从山间茶园跃入全球抹茶工厂，又从舌尖蔓延至文旅小镇，化身为百亿级的产业雏形，趟出了一条生态美、科技强、百姓富、业态兴的抹茶全产业链发展之路。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
5: 主要是小鹿野菜发生的这个雌性病问题不大，到修剪的时候从这个位置一定把它修平，把上头这一层就把它打了。
6: 农药的使用是有限制的，采用生长嘛，一虫治虫。
7: 一片充满生机的茶园是茶农翻耕闲置老茶林仅用2年时间打造出的高标准基地。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茶农王富银的20亩茶园中，已有10亩完成了向优质抹茶基地的蜕变。今年秋茶采收前，他打算将剩余茶园全部升级，一片叶子的身份之变打开了远不止一季的收益空间。王富银：
8: 之前我们是搞的是名誉茶，采的是翠芽、毛峰啊，一芽二叶，一芽一叶的，一亩不得2000元啊。现在通过改良做碾茶，这一亩地啊，至少要搞这个600斤春茶，400余斤，还要搞的是夏茶，甚至还要搞秋茶，收入比以前增加一半嘛。
7: 王富银的底气源自田间地头最强大脑的精准护航。洛巷村负责人阙从汉是铜仁市评定的乡土人才三级评茶员，康超则是贵州科学院派驻铜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的科研负责人。一个熟谙生产，一个深耕科研，两人联手为这片叶子注入了从种植到标准的双重保障。科技赋能正让曾经无人问津的夏秋茶成为产业链上抢手的金叶子。贵州科学院派驻怒溪镇洛巷村科研负责人康超：
6: 夏秋茶因为温度会偏高，它就会纤维化，我们想通过水肥一体化改变它的遮阴的时间长度呀，或者是遮阴网的密度啦，提高夏秋茶品质的产量。
7: 洛巷村负责人阙从汉：
5: 以前呢，茶园夏秋无人管的这种茶青没人要嘛，做了这个碾茶过后，现在无论是春季、夏季、秋季，茶青抢着收的。我们夏秋茶的话可能在2000万左右。
7: 从田间的一抹新绿到世界级的抹茶工厂，产业链的接二连三让这片叶子的身价倍增。 如今，洛巷村稳定为贵州省茶叶龙头企业的世界超级抹茶工厂供应优质有机碾茶原料。江口县已建成2座全球单体最大的抹茶精制车间，19条碾茶生产线，10条抹茶生产线。今年5月，更投用了库容5000吨的智能化立体冷库。以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为例，2025年企业抹茶产销2500吨，稳居中国全国第一、全球第二，出口54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20%的份额。一片生态鲜叶真正实现了从山间走向全球的跨越。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钟进：
9: 我们一直是坚持以欧盟标准来做那个从茶园到茶杯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管控，所有的那个产品都符合500多项的一个农产检测。
7: 链条还在不断拉长做精，依托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成立的抹茶食品公司，深耕吃茶新赛道，已研发上市40多款产品。今年升级推出的抹茶云腿小饼，上线仅4天，订单就突破5000盒。去年初代产品更是创下热销10万盒的佳绩。从喝茶到吃茶，产业链的每一次延伸都在重新定义这片绿叶的价值。贵州某抹茶食品公司总经理汤云鹏拥有20年5星级酒店食品研发经验，他心中一直埋藏着一个国产抹茶自主创新的梦想。
10: 在20年前，优质的抹茶粉来自于日本，价格非常昂贵，1公斤港币要1500块钱。制作这个抹茶甜品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埋藏了一个种子。什么时候我们的抹茶也可以达到这种品质？机缘巧合吧，到了江口，看到了整个的生产线，品到了各种各样的抹茶，这味道、品质、颜色都达到了国际化，特别特别骄傲。
7: 当抹茶遇见山水，一片茶叶的产业链条再次拓宽。抹茶家催生的新业态、新场景，正在铜仁江口释放出强大的消费引力。今年5月底全新开街的范进抹茶小镇，成为茶旅融合的重要载体。这里以独特的抹茶 IP 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打卡，目前接待游客已超14万人次。小镇上一家起源于江口本土的抹茶品牌生意格外火爆，目前已在中国全国布局了10多家线下体验门店，提供30多款抹茶饮品、点心、面条的一站式供给。从一杯茶饮到一种生活方式，万物皆可抹的产业版图正在这里徐徐铺展。某抹茶品牌范进抹茶小镇门店店长冯婷婷：
11: 开业以来，每天的客流几乎都在100个以上，最好的时候能达到1000单，交易额3万元。我们也在准备点茶体验，打造成抹茶小镇的特色。
7: 范进抹茶小镇运营方江口某旅游投资公司副总经理龙慧：
12: 我们围绕抹茶加旅游、体验加消费做文章，形成了抹茶饮品、特色美食、旅游商品、非遗体验、休闲配套、五大板块业态，开设茶文化课堂等互动项目，让游客来了有的看、有的玩、有的体验、有的带走，沉浸式感受抹茶文化。
7: 今年上半年，江口县抹茶产业综合产值已突破5亿元。从一片叶子到一条集种植、加工、食品、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范进山下的这抹绿正加速长成100亿级的产业大树。一片叶子的蝶变，正是贵州践行三茶统筹理念、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强县富民的生动实践。铜仁市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13: 深挖茶文化底蕴，规划建设抹茶产业园、抹茶小镇、抹茶监区、抹茶门店等多元业态，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构建总部在江口、门店遍布全国的发展体系。拟增到2028年累计开设范进抹茶体验门店1000家以上，深化茶文旅融合，推动全产业增值。
4: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乐清雁荡山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山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周围邻居来来往往，不过把它当作了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作坊，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老人名叫张华平。

0: 以年逾花甲，仅有初中学历，但他却喜欢在米袋上几十年如一日一笔一画勾勒着心中的热爱，让米香与墨香奇妙地交织融合。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
1: 走进詹华腾的碾米店，店面只有十几平方，但这里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文化的韵味。店主詹华平已过花甲之年，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小店，他便开始忙碌于碾米的工作。粗糙的双手熟练地操作着机器，身上沾满了米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当结束了一天繁重的碾米工作，詹华平总是会拿起笔，坐在门口的一个塑料桶上，聚精会神地在编织袋上练字。他披着一件老旧的工作服，脸上、手上、帽子和衣服上都沾满了白色的米粉，但这一点儿都不影响他练字的心情。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和手中的笔。詹华平师傅，
2: 就是自己喜欢写字，很快乐，写字就是心情特别好。写写字，你脑子里别的东西都不想了，你可以写字。
1: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的诗句仿佛是为詹华平量身定制。尽管身处闹市，店外熙熙攘攘，詹华平的世界却因书法而自成一片安静之地。碾米店门口的老旧塑料桶是他的书案，米袋、废弃的包装纸成了他的宣纸，廉价的毛笔在他手中却仿佛有着无穷的魔力。这平凡却有冲击力的画面被当地的一名摄影师记录了下来，登上了主流媒体，走入大众视野。村民詹碧红回忆道：“
3: 七年的时候，我要去碾米，碾米的时候啊，看到塑料袋里有什么字哦，我说这个字谁写的？他笑了笑，他说我写的。我说这个人啊了不起，这么老了不起，他是高中没毕业的。”
1: 如村民詹碧红所说，詹华平的学历不高，但书法却是他一生所爱。詹华平与书法的缘分始于少时。5岁丧父，初中毕业就辍学的他早早扛起生活的重担。16岁外出务工，一有空就练习写字，有本子就在本子上练，本子写完了就在废旧报纸上练，身边没有纸，他就在地上练。虽然一开始字写得不好看，但他却毫不在意，就是单纯的喜欢练字。每次出门看到好看的字，他也会记在心里，回家后反复临摹。随着岁月的累积，他的字也越写越好。
2: 以前做一点小生意也写字的，写的时候就写写字，就这样。你像广告上面的，呀，这个字写得漂亮，这个字好看的话，回到家里就学这个字。
1: 20多年前，40多岁的詹华平在温州乐清开启了碾米店。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书法成了他心灵的避风港。起初他用方格纸练习，后来发现店里随处可见的装米的编织袋既方便又好用，便以袋为纸，在上面练起了书法。
2: 写这个我就方便，我就随便弄弄，比如说我这个写的时候吧，对子上吧，铺一点吧，就这样子写吧就可以了，
4: 就地取材比较方便。
2: 对。
1: 说着，詹华平随手从身后拿来一个编织袋，握起一支签字笔，一笔一画间，行云流水的字迹跃然于粗糙的袋面，只见是几个不同写法的风字。詹华平告诉记者，在书法中，同一个字就算出现在同一篇文章里，有时写法也会不同。不仅单个字要好看，还要与周围的字联系，形成整体的美感。对于书法的研究，詹华平乐此不疲。
2: 同样的字，不能同一个一样的， 写字也要静，不静下来不行的。写字你也要有灵感的，你没有灵感你写不好字的，你心情要平的，要舒逸的，你这样子你可以写字。写字就是对人一种修养。
1: 一聊起书法，不善言辞的詹华平变得滔滔不绝，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了开来。在詹华平家的茶几上放着厚厚一沓宣纸，还有墨水、墨碟和毛笔，角落里的桌子上则叠着写好的宣纸，这些都是儿子詹君峰特意网购回来给父亲练字用的。詹君峰
4: 他自己主要对书法感兴趣，然后他自己会去钻研，他之前都是写报纸写米袋啊，然后我给他买纸都给他买过来嘛，然后就是说可能兴趣更浓了嘛。
1: 詹华平还有一个特别的收藏室，里面存放着他在店里写的几条编织袋，这些都是他觉得比较满意的作品。袋子上整齐地写着几行字，虽然看似不连贯，更像是单个词语的排列，但每一个字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他的笔名是散养书法，当被问及为何取这个名字时，詹华平坦言，他练字不为别的，就是图个修身养性，不拘泥于传统的技法，方法也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他希望自己能像散养的鸡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写出属于自己的味道。
2: 散养书法，散养没有跟过老师学的，散养的鸡怎么这么好吃，集体养起来的鸡怎么不好吃，散养的我自己喜欢怎么写就是怎么写，是这个意思，自己的味道。
1: 为了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詹华平还购买了不少字帖，其中他最珍视的是一本泛黄的袖珍钢笔书法五体字帖，这是他1993年12月去湖南逛书店的时候偶然发现并买下的。书中楷、行、草、隶、篆五体并陈，他如获至宝，将喜欢的字形抄录成册，反复揣摩。如今翻开那本已经泛黄的册页，还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批注，此树可再挺拔，此处转折宜圆融，这种看似散养的学习方式却让他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他的字洒脱飘逸，笔画间透着不拘一格的率性，仿佛在诉说着他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然而詹华平却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没有什么天赋，字写得还不够好，控笔也不够沉稳灵活，还需要继续努力练习。他说
2: 我没有天赋的，我就是喜欢写字的天赋是没有的，我就是晚上回家的时候写个一家两家，我现在这个字我也写得不好的，我这个是这样的不好看，那这里不好看了，这样子做下来这个字就精辟的好看。
1: 多年的练字经历让詹华平从书法中悟出了许多人生道理，他喜欢潇洒飘逸的书写风格，也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像写字一样洒脱一些，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只要自己觉得美就好。他说通过练字能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他很享受这份独处又专注的感觉，内心充实，精神富足，乐在其中。
2: 写字能看出你这个人的品格怎么样，你看以前上学的时候，有的这个字写了一滴滴好像马蚁一样，有的人写字他这个字很有劲，有的人字写得很好，对对静静的，他在家里做事情也是对对静静的，你看他家里肯定很干净的。
1: 詹华平的故事让人不禁想起王羲之洗笔成墨池的传说，虽然他没有先贤那样刻意苦修，但他的书写却更加贴近生活，在谋生的粉尘里，在琐碎的劳作中，让书法这门高雅的艺术以最质朴的方式生长。书法与詹华平而言，不是技艺的炫耀，而是心灵的修行，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如今詹华平依然每天在碾米店里忙碌着，
0: 闲暇时便拿起笔在米袋上练字，用自己的坚持和热爱不断地写着一句话：艺术并不遥远，它可以在最平凡的生活中绽放光彩。梦想也并非遥不可及，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有毅力去坚持。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i.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

0: 杯。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要回复部分听众还有网友提出的健康疑问，我们呢也邀请了相关方面的专家来为网友做一对一的答复，希望提出问题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回答听众提出的有关妇科内分泌的问题，还有呢过敏性鼻炎如何用药的问题等。答问的专家呢分别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的主任医师玉琪大夫，还有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主任医师王向东大夫。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还为各位带去了一些健康常识，要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人在运动的时候怎样防止意外伤，以及幽门螺旋杆菌啥时候治疗合适这个话题。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我们先请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中心的主任医师玉琪大夫呢，来回答我们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先看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这位女性朋友呢，她说她今年45岁，处于更年期的交界的边缘临界点啊，她是这么说的。那么她想请问一下玉教授，说能不能自己服用一些含有这种女性激素类的这样的食品保健品，来延缓更年期的到来。他想请问一下这样的保健品怎么选择，另外在服用了之后会不会真的能够让自己的身心感觉舒适一些，来请教一下玉琪教授这个问题。
2: 这个意识是对的哈。大家因为所有的人现在像平均寿命，你看在北京差不多得有80岁啊，这平均寿命，女的可能比男的活得还长呢啊。所以这样子的在这样一个平均寿命的状态下，大家对这个问题重视，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重视了才会想去想办法去解决，但是呢也不能乱用啊。雌激素要补充啊，得缺乏雌激素的时候才补充，不缺乏的时候还不需要也就不要补充。而且呢怎么说，就是在这个绝经之后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说绝经所带来的问题有那么大概分成这样几类。一类呢就是所谓的近期的问题，炒热出汗爱发脾气啊等等啊，这些问题这是近期的症状。随着绝经的延长，那么就会有一些萎缩的问题啊，就皮肤起皱纹啦，然后反复泌尿系感染啊，就是泌尿道生殖道的炎症啊等等啊，这些萎缩的问题。那么再往后，骨质疏松啊，心血管疾病，是神经系统退化造成的老年痴呆啊等等，这些代谢的这些远期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就逐步发生，那么这些问题它跟雌激素当然是有关系，雌激素缺乏以后会带来这些症状啊，这些代谢方面的问题，但不是全部都是由雌激素所造成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么都会对这些问题的发生所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对于更年期来说，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要积极的去面对它啊，要不要去就说不管它了，放任啊，这个是肯定是不对的啊，我们要积极，是这是对的。但是积极除了要寻求药物的这个帮助以外，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从心理上就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另外还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绝经学会啊，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对这个更年期就是绝经的治疗提出了一个总体的方案啊。那么就把激素补充治疗啊应该作为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健康生活方式呢就包括饮食控制、运动啊、戒烟、少喝酒等等啊，这样一系列措施。那么在这些措施基础之上，在适宜的人群当中啊，进行一部分就所谓的激素补充治疗，那么再可以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从现在的各种药物来看，很多人就是去有乱投医哈，一会儿去买买这个买买那个哈，说这也是更年期，那也是更年期。那么实际上呢，还是这是一个医疗措施是吧？不是一个可以用保健品来解决的问题。那么还是应该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0: 那刚才呢，玉琪教授说的呢，我想听众朋友应该都明白了。女性朋友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健康方面的问题。补充雌激素呢，是每一位女性朋友需要认真考虑的，也是要慎重对待的，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千万不能自己盲目的到市场上去随意购买富含雌性激素的这样的保健品，那样呢是对自己的健康是不利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呢是我们节目的一位听众，女性，今年有30岁了，她说呢，她已经在28岁的时候就得了卵巢早衰，哎呦，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啊。她想请问一下，她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补充雌激素？来请教一下玉琪大夫。
2: 如果是真是卵巢早衰哈，可能她的补充雌激素就更加迫切了啊，更加应该积极的去补充。但实际上呢，就是说。30多岁的人，我也有很多人到我的门诊来看病的哈，他们可能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一部分人就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真的卵巢功能就不行了，这也是有的。那么这种人呢，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多啊，从发生率来讲，大概哈，在这个育龄期妇女当中占到1%左右这样的人啊。但是现在好像人特别多啊，总觉得自己好像更年期症状啦，什么30多岁人就来。那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由于就是现代城市病吧，就是工作压力太大所造成的一个如果按过去的名词叫做什么神经官能症、神经衰弱啊什么，这实际上是一个精神问题。然后真的卵巢功能衰退了，咱们再寻求药物的治疗。
0: 那通过玉琪教授的介绍呢，我们了解到很多女性，尤其是一些年龄在30多岁的女性出现的一些问题呢，可能和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啊会有一些类似，但是呢，这有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比较大，精神因素所造成的，那么需要到医生那里进行认真的鉴别诊断。如果真的是卵巢功能衰退，那么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药物来进行治疗的。如果只是心理问题呢，则需要进行良好的自我调节。好了，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网友提出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那就是请教一下玉琪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女性更年期所服用的激素类药物大概都有哪些，应该怎样服用。
2: 药物治疗这个绝经的问题呢，它的历史已经差不多有60年左右了哈，半个多世纪了。那么这一路走来哈，风风雨雨，崎岖坎坷啊，确实也是，受到很多一会儿被捧上天，一会儿被踩在脚下啊，这样的一个历程。那么第一样是在用于真正用于更年期的这种治疗的雌激素制剂，是一种叫做结合雌激素的这样一种药物哈，它是从这个那个马当中提取出来的一种雌激素，这样的药物呢，在开始应用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啊，这是唯一的一种雌激素制剂，那么这种药物在用于更年期治疗以后，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效果啊，那么确实是改善更年期的症状，也改善这预防的骨质疏松等等，这些效果都非常的明显。但是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被这些优异的效果哈、冲昏了头脑，他忘了一些基本的常识，比如说补充雌激素的时候也得补充孕激素，然后这些人就比如说已经老了，已经得了心脏病了什么的，他再补充雌激素实际上没有用了，这些常识已经被这种优异的效果冲昏了头脑，所以忘掉了。那么在开始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这样的崎岖坎坷。那么现在已经基本上全世界的在这个领域的专家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同的看法吧。那么我愿意说一下哈，就是说在目前来说啊，这个激素补充治疗的总体的利弊关系的在这个领域的专家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也就是说激素补充治疗应该尽早开始。那么这里尽早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刚有一点30多岁就觉得有点就是精力不够啦什么的就开始补充雌激素，这个不是哈。那么什么叫尽早开始呢？就是应该在雌激素缺乏的尽早开始啊。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医生来判断，不是说自己能够判断哈，要去雌激素缺乏尽早开始补充雌激素。 那么我们把就是在60岁之前，就是在绝经10年之内啊，这段时间叫做窗口期啊，治疗窗口期。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头是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那么也有最少的副作用，所以它的疗效最好，安全性最高。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段时间是所有的代谢病的开始的阶段，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老年痴呆啊，这些退化性的疾病都是从刚刚绝经的头几年开始的。嗯，但是这些，比如说拿骨质疏松为例哈，那这些钙从骨头里头丢掉啊出去，那么这些从开始的时候是没什么感觉啊，钙里丢一点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感觉。等你有了感觉，65岁以后了，那个时候骨折了，你有了感觉了，没有用。所以雌激素对这些老年这个慢性的代谢性疾病都是预防作用，而不是治疗作用。它只能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而这些疾病已经发生了，再拿它去治疗是没有用的。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绝经的开始的这几年，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啊，具有最高的安全性。这是就是第一个我们的基本的看法。第二，这个雌激素它不是什么人都能用的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那么有些人他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啊，是不可以用，所以也需要到医生那去判断一下他。所以任何的医疗的方法都有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所以雌激素也不例外，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这是第二个啊，我们的基本的看法哈。那么第三啊，那么就是在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大家所担心的这些内容啊，比如说子宫内膜癌，我们现在不必担心，怎么解决的？就是在补充雌激素的同时，补充一点孕激素，因为卵巢本身就是可以产生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嘛。那么子宫啊里头内膜在雌激素作用下，如果只有雌激素作用，还是有一定的内膜癌的风险的。只要同时补充了孕激素，这个问题解决了。啊，从目前的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些药物的这些标准的配方来看，那就不会增加内膜癌的。任何的药啊，就目前的使用的任何的药啊，都经过长期的研究，是不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生。这是目前的一个共识。那么另外呢，发胖啊，就总是有这样的疑问啊。实际上，雌激素呢，跟胖瘦是没有关系的啊。雌激素不管这事儿啊，身体里的激素可能有几百种。大家为什么老会觉得一吃激素哈就要发胖呢？可能是因为大家对这种肾上腺激素啊太熟悉了，一提到激素，这一说激素就是肾上腺皮质激素啊，所以总认为肾上腺皮质激素，肾上腺皮质激素确实会发胖，完全是一个认知的误区了啊。所以这两件事解决了。那么至于其他的那些，比如像乳腺癌啊，什么血栓形成，那这些呢发生的概率都极小极小啊。就拿乳腺癌为例哈，大家知道，就是你要喝点酒啊，平常比如说人发胖啊，不运动啊，这些不良生活习惯所带来的乳腺癌发生率的增加，比你用哪怕10年、15年、20年啊，就是特别不好的雌激素，那也比就是这些要增加的乳腺癌要多得多。所以不良生活习惯才是这些癌症的发生的主要的原因，不是补充雌激素。再说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些像结合雌激素这一类的药哈，它可以就如果是没有子宫的人，我们单用它可以完全不增加子宫内膜，也不增加内膜癌，也不增加乳腺癌，这都不增加啊。就从目前的研究结果看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必那么就是害怕的不得了哈。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尤其是我们说在医生的指导下啊，我们就特别强调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用。那么在医生指导下用，每年做体检啊，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可以避免啊，甚至最多可以早期发现啊，也可以早期解决，这些都不是问题。
0: 好的，刚才呢，玉琪大夫呢给我们就雌激素的服用方式，还有激素这种药的利弊，给我们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希望呢，能够让听众朋友对于雌激素治疗女性更年期的这些问题呢有所了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这位朋友呢说，今年呢我50岁了，已经呢有了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如烦躁、潮热、出汗等等，月经呢也是哩哩啦啦的，老不干净。他想请教一下玉琪大夫，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2: 在绝经前会有一段时间就发生所谓的月经紊乱啊，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要高度重视啊，因为这段时间也恰好就是子宫内膜癌发生的年龄，这个不是我们这时候还没有补充雌激素呢，对吧？那么跟用药没有关系，但是这段时间就是因为卵巢功能衰退，卵巢功能衰退以后，它首先就丧失了排卵的功能，但是它同时呢，这个卵泡还在长，所以它这种卵巢里头能够产生雌激素，不能产生孕激素。所以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过，在补充雌激素的时候，如果只补充雌激素不补充孕激素，是可能会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在绝经前有那么3-5年这一段时间就是处于这种状态，只有雌激素没有孕激素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一方面可以造成刚才所说的月经的这样的一个不正常现象，那么同时也增加了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啊。所以一定要上医院去啊，跟医生详细的叙述他的这种情况。如果还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这种变化，那么需要定期的补充孕激素，每个月补充点孕激素，这样一方面呢把月经调规律了，那就每个月自己就撤退来一次月经，同时呢保护了子宫内膜，防止它进一步癌变。
0: 嗯，好的。还有一位网友啊，他是55岁了，说已经绝经了，但是呢觉得更年期的一些症状让他非常非常的难受，烦躁、潮热、汗出，夜里睡不好觉，他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一下。
2: 这个呢人呢就他没有出血的问题了，他已经绝经了，他所描述的这些症状就是一个典型的更年期症状哈。更年期症状除了刚才咱们所说的爱发脾气啊什么这些，还是潮热出汗啊。那么这种潮热出汗呢是一个好像不明原因，根本就你想象不出来，就很安静的在那待着，突然一下浑身冒汗发热什么这样的现象出现，这是这比较典型的更年期症状。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什么乏力呀、不想动会儿啦，什么就是这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这种抑郁的状态，这个人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更年期的症状。那么从他的问题来看呢，是需要补充雌激素的啊。那么我建议这位网友呢上医院去。我们在实时补充雌激素的这样的治疗方法之前，一定要做个体检，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我一提体检，很多人就想，是不是就是做一个妇科检查什么的？不是，啊，需要做一个全身的全面的体检，这样才能够对这个人有一个全面了解，然后才能够决定是不是可以用哪一种雌激素比较合适。那么在使用上雌激素以后，我们它肯定是有子宫的，所以雌孕激素都得用了。那用上药以后，可能还要需要定期的来随诊啊，至少1年要做一次，重新做一次体检，来重新评估一下。那么他刚刚绝经啊，正在我们的所说的窗口期这个范围之内啊，应该在这个时候开始能够达到他最好的预防远期慢性疾病的这种效果。
0: 玉琪教授提示，更年期女性呢，要想确诊是否有更年期综合征，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如妇科检查以及其他的辅助性检查等，如查激素、卵泡刺激素、黄体激素、雌激素的含量，根据激素水平的高低变化进行诊断。除此之外，还要进行物理化学检查，可以通过巴氏图片进行验血，以确定激素、胆固醇的含量和骨密度。如有潮热、汗出、头晕目眩、失眠、健忘、焦虑、暴躁、忧郁、多疑等精神神经症状者，应先到神经科诊断一下，排除神经系统器质性病变。若是出现背痛、四肢酸痛等症状，则应先到骨科检查，看看是否有颈椎病或增生性脊柱炎。特殊情况还要根据身体的实际需要，临时增加检查项目。 好的，我们刚才呢为各位介绍了更年期女性的一些检查，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典型的，具有一定代表性，我们抓紧时间来请教一下玉琪大夫，那就是很多更年期的女性普遍反映睡不好觉，有失眠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来请玉大夫回答一下。
2: 失眠也是更年期症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啊，当然我们说雌激素是不是完全可以解决它的问题啊，这个要用药以后尝试一下来看，那么不同的药呢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药可能对这个睡眠的问题会有更大的一些帮助啊，但是还是刚才那样的一个基本的建议，他还是要应该去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啊，然后来决定用哪种药合适，多长时间。那么更年期症状啊实在是太多啊，种类极多啊，任何的一个器官可能都会出问题，都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有些人呢他会表现为这些失眠，也有些人表现为心脏的症状啊，别觉得哎呀有心绞痛啊，心律不齐什么的，嗯，觉得心脏会有问题了，然后就去做很多很多心脏的检查，结果什么问题都没有。实际上这个时候进入到更年期或者围绝经期的这个阶段，出现一些心脏的症状并不意味着心脏本身有毛病了，它本身心脏本身没有毛病，像我们刚才说的55岁之前的女的很少会得心脏，那么这个时候的心脏出的问题是因为缺乏雌激素以后造成的一种就所谓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造成一些心律不齐啊什么这些现象，那实际上补充雌激素就好了，那么没有必要去做那么多很复杂的甚至有创伤性的这种心脏的检查，尤其是在刚刚绝经的这个阶段。
0: 好的，非常感谢玉琪教授。那么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中心的玉琪大夫，为大家解答了部分女性更年期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如果还有一些类似的问题的话，您继续的发给我们，我们会请玉琪大夫在合适的时间为大家做出解答的。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4: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5: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6: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4: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7: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8: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的。
9: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4: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0: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1: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2: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过敏性鼻炎防治方面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
13: 菱花著雨燕之诗，水行千峰翠带长，草长莺飞百花繁茂，是很美好的画面。不过呢，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们却不这么认为，花开的季节往往就是过敏性鼻炎患者的痛苦季，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眼睛痒等等，被鼻炎折磨得没了脾气。过敏性鼻炎是怎么样的一种疾病？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危害？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预防和缓解发作时的痛苦？是不是能够治愈？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鼻炎防治专家王向东医生，共同来关注过敏性鼻炎的防治。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今天咱们还是在聊过敏性鼻炎这个病啊，因为这个疾病在我们的节目中涉及的是比较多的。那么开始咱们主要的对这个疾病的关注之前啊，我们先来听一听鼻炎这种疾病，过敏性鼻炎这种疾病给一些鼻炎患者带来了怎么样的痛苦啊，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这个切身的感受是什么。
15: 流鼻涕，然后鼻子不通气，经常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干咳。
16: 这边我跟你两个说话，他的鼻子他就跑出，不自觉的跑，或者吃饭他也跑出来的那样子。
17: 我一开始我先是感冒了，我流鼻子打点片， 啊，鼻子老痒痒。后来吃感冒药也不管事儿，不管事儿，我是我又买了点鼻子药水，点上也不管事儿。
18: 因为那个青稞蒿在边上烧，就过敏了，起一身荨麻疹。从那以后，我年年八月啊，一到立秋，我这鼻炎就犯了。现在吧，年龄大了点，反正随着这个时间吧，越来越觉得每年都在犯，每天都在犯。
12: 那王大夫，刚才我们听了几位患者，这是我在一所医院的耳鼻喉，尤其是鼻科啊，鼻科的门诊那儿录的。当时就感觉这些患者不住的在打喷嚏、流鼻涕，是不是这个就是咱们过敏性鼻炎的非常典型的表现呢？
14: 对，您说的非常对。像这些打喷嚏啊、流鼻涕、鼻痒、鼻塞啊、包括眼睛发痒、流泪。这些呢都是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典型症状。
12: 那这个过敏性鼻炎，从刚才的这个录音当中啊，我们有这样的感受，年纪大的、年纪轻的，年轻人也有，老年人也有，各个年龄段的，我基本上都涵盖了啊，而且就是不分男女。那这个鼻炎的发病是不是它没有什么区别，男女老少都有可能，任何年龄段都有可能发病呢？
14: 对。过敏性鼻炎的发病，它这个首先说，比如说性别这个话呢，一般是男女呢都可以患病，性别比例呢不是很明显的差。

0: 差别。
1: 嗯，
0: 年龄的话呢，一般是这个就是它还是以这个儿童和青壮年多一点。老年人的话呢，他会有也有这个新发的过敏性鼻炎，有一些他是就是慢性鼻炎的症状啊。类似于过敏性鼻炎啊，一般呢也容易就是被这个就是误以为是这过敏性鼻炎啊，当然有一部分呢确实是过敏性鼻炎。
1: 对，这个鼻炎它究竟是不是过敏性鼻炎，还得再进行进一步的甄别哈。
0: 对对对。
1: 嗯，那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概念，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就咱们今天关注的这个主题。
0: 首先呢，过敏性鼻炎它是一种慢性鼻炎啊，属于慢性鼻炎的一种类型，因为它的发病时间呢一般都比较长，每次发病的话呢都会持续这个较长的时间，所以它属于这种一种慢性鼻炎，它是鼻黏膜的一种慢性炎症。那么为什么叫过敏呢？就是因为它是由于这个，首先呢，这个病人呢他是这个过敏的体质啊，易感的体质。那么他在这个就是接触了这个过敏源啊，过敏源以后呢，先被致敏啊，就被致敏以后呢，当他再次这个接触过敏源以后的话呢，就会产生这种这个各种过敏症状啊。因此呢，我们说过敏性鼻炎呢，它是一种易感个体在接触了过敏源以后，当然它还有就是实际上就是由这个一些跟过敏源相关的这些这个我们说一些抗体啊相关的引起的这个。就是包括它会释放一些这个炎症介质啊，这些呢诱发这些症状啊，这么一个概念。
1: 其实这个就是比较专
0: 业的，相
1: 对
0: 专业的，对
1: 对对，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定义了哈。但是老百姓的一个感觉就是，只要我闻见什么了，或者是我接触到什么了，哎，它一下子就不行了。它的主要的表现的这个区域，这个局部就是鼻子、眼睛这一块儿。脖子以上
0: 它因为这个 也叫过敏性鼻结膜炎，就是因为这个它有一些像眼痒呀流泪这些症状的话呢是结膜症，结膜炎症状，
1: 这是眼睛啊，结膜指的眼睛这块。
0: 对因为它一般呢都伴随率非常高啊，多数病人的话呢都会既有这个鼻部症状，打喷嚏流鼻涕是吧，流眼的这个鼻塞是吧，这个那么会伴有这个就是眼部症状，所以我们叫过敏性鼻结膜炎。
1: 就鼻炎都涉及到了一点哈。其实这个过敏性鼻炎我们在采访中也是有这个感受的，有的轻一点的可能坐在那儿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偶尔打个喷嚏不是很严重啊。有的重的那就是鼻涕眼泪稀里哗啦的，在当时就感觉止不住，透不过气，非常非常的痛苦。这个过敏性鼻炎它是发作的时候有点痛苦，发作之后就和正常人一样的是这种情况吗？
0: 有一些这个像一些花粉症的病人，就是对花粉过敏的病人的话呢，他的这个发作起来呢，特别到了像春季啊或者秋季的话呢，这个时候呢会更重一些。那么过了花粉季节以后的话呢，他症状就缓解了，因为这过敏源消失了，他就没有这个症状了。那么有些病的话呢，它是常年性过敏，比如说对这个像我们说无尘螨、粉尘螨这些螨虫，或者是霉菌啊，我们说那种霉菌的孢子，这些过敏的话呢，因为这过敏源它长期存在在这个室内，或者比如说今天我们的演播室的话呢，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像这个霉菌呢会多一点的环境。
1: 是。
0: 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主持人对这个霉菌过敏的话呢，那就很难在这个环境中去工作啊。
1: 对，肯定不舒服了。其实听您讲到的，刚刚像说尘螨、花粉啊，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一些东西啊，就是我们周围的环境当中客观存在的一些物质。那这也就是俗称的这种过敏源啊。那您给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这种过敏源大概都有哪些，跟我们说一说。
0: 过敏源的话呢，它我们首先从这个就是像我们说有像花粉症，它属于这种有某个季节，像春季啊秋季啊这种过敏源。那么像有些这个就是常年过敏源，就像尘螨、无尘螨、粉尘螨是吧，霉菌，那这属于这个常见性过敏源。还有一些像这个我们说一些动物毛啊，就是养宠物的话，像猫和一般像猫狗比较多嘛，猫和狗这个它体表的这个皮屑脱屑是吧，这些是这个也都属于这个常见性过敏源，就是从这个时间这个分布来看。那么有些像一般它都是一些这个蛋白类的过敏源，你不像是不如说不像花，不论花粉呀或者是这个像螨虫的话呢，螨虫它也是这个尘螨的这种，就是它也是一种很小的这种，就是这个节肢动物表面的一些体皮那种脱屑啊，或者是粪便，那么都属于蛋白类，主要是蛋白类的这些过敏源啊，一般的成分上看都是蛋白类过敏源。
1: 对，看看我们都吸进去了些什么哈。
0: 对。
1: 那还有，其实也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比如说晚上睡觉哈。

0: 反应状态啊，就睡眠可能相对平稳一点、哦、那么突然醒来以后的话呢，这个身体增加了以后呢、
1: 嗯、
0: 可能会像早晨呢会有一些这个症状，这个实际上跟他的这个体身体的反应性有关系、
1: 哦、
0: 啊，所以很多人就来了说呢，我早晨起来容易打喷刷牙的时候打喷嚏流鼻涕、
1: 嗯、
0: 这个跟他就是起来以后身体的反应性有关系。
1: 那我觉得您这个一解释啊，可能大家就比较明白了，之前我还会以为是这样，早上睁眼就有点变态反应，有点过敏反应，是跟我们的眼睛的这个敏感机制给开启了。我认为跟眼睛的很有关系，
0: 也有可能就是另外就是这个、
1: 嗯、
0: 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结膜和这个鼻腔结膜它都有神经嘛、嗯、它有一个叫就是鼻结膜反射，就是这个鼻结反射，就是结、
1: 哦、
0: 我说这个结呢指的是这个结状，就是眼睛的神经。那么就鼻结反射就是呢、
1: 嗯、
0: 有可能是你这个这个机制呢其实不是很清楚，就是有可能是你早晨起来以后呢，由于这个突然光线从黑变得亮的话呢，他的眼睛受到刺激以后呢会有症状，就像我们出门早晨突然阳光一刺激会打喷嚏，它也是一个就是、
1: 哦、
0: 这一个光反射造成的这个鼻腔黏膜的反应。像早晨起来的话呢，也有就是因为这个一个身体反应性，再就是这个光线突然变强了，它会有一些这个反应，那么通过一段时间以后它适应了、
1: 嗯、
0: 啊，这个症状可能就慢慢就缓到上午就减轻了啊，这也是一个可能的一个原因、
1: 嗯，对，这就是一种受了刺激，包括冷热空气啊，还有强光啊等等的，然后机体的一种反应，
0: 一个神经反射，对，
1: 神
0: 经反
1: 射，哦，是这样啊。所以其实这个过敏呢，说起来啊，我们觉得它还是很有意思的，它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机体的反应。那我们想请问您一下，王医生，就是这种过敏反应，它对我们的机体是有伤害的，还是有保护的作用呢？
0: 如果从这个过敏对我们的这个生活的就是说这种反应来看的话呢，它跟一般来说你比如打喷嚏啊流鼻涕的话呢，
1: 难受，
0: 对你的这个生活质量对你的工作呢会造成影响。同时的话呢，一般像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它往往跟有一部分20%的病人呢会有哮喘、
1: 嗯、
0: 啊，会伴发哮喘、
1: 哦、是。
0: 那么这样过敏性疾病的话呢，它对你人体的这种就是这个我们说外在的生活质量、有影响，同时呢对自身的这种就是这个免疫反应本身也有影响，也有一些伤害啊，
1: 不断的刺激、啊、
0: 对对对，当然可能就说这个它因为这个过敏呢它是一种超敏反应啊，它不是这个我们有些人说哎我是不是抵抗力下降了，我锻炼身体就能改善能减轻或者是能治好了，这是一种误区啊，它实际上是一种超敏反应。那么这样的话，这种超敏反应呢它也许会有一些某种保护作用啊，那么也是我们这个未知的将来可能比如说他是不是对这肿瘤有些就是研究可能这个过敏性的病人呢，他肿瘤的发生率呢似乎低要低一点，他可能是他身体的另外一种、就是超敏反应以后可能会对这个一些这个免疫就是免疫反应增强可能会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是它的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当然最直观的话呢还是对身体的一种这种超敏的伤害会造成这个就是比如说鼻黏膜呀或者是气管黏膜的这种损伤啊，一种损伤，它可能还会对一些别的一些化学物质也敏感，那这是一种它的这个不良的这个影响吧。
1: 是的。那么关于这个过敏的反应啊，对我们的机体在好的方面，可能在以后留待医学的逐步的发展，我们来进一步的挖掘啊。今天我们主要关注它对我们身体的那种不良影响，我们怎么来及早的发现它，怎么来更好的来控制它，让它能够少一些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过敏性鼻炎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是每到发作的时候，头昏脑胀喷嚏多，实在让人烦恼。专家指出，对于过敏性鼻炎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能把它像普通的感冒一样随便治疗。过敏性鼻炎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哪些人属于高危人群？应该怎样预防？如何加以治疗？同仁医院王向东医生做客节目，为您详解过敏性鼻炎的防治，敬请关注。我们继续和来自同仁医院的王向东医生来探讨过敏性鼻炎防治的这个话题。那王大夫啊，咱们刚刚简单的了解了过敏性鼻炎它的基本的概念和一些基本的发病的机理啊，了解了一下。那我们想请教一下您，这个过敏性鼻炎它有什么样的种类吗？我们以往对一些疾病都会去给它划分一下轻度、中度、重度这样的程度的划分，咱们在过敏性鼻炎这个方面也有这类似的划分吗？
0: 您说的这个问题呢非常专业啊，非常专业，说明您做了非常这个充分的准备。这个
1: 比较怕这病。
0: 对，过敏性鼻炎呢，我们过去把

0: 它分为这种我们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和常年性过敏性鼻炎，主要是根据这个过敏源的这种发作时间和发作地点引起的。那么后来的话呢，我们发现就是很多病人呢，他会对很多种过敏源都过敏，他可能会比如说他会对春夏秋的花粉都过敏，他会持续超过半年时间。但是呢，他在这个期间的话，他可能会时轻时重啊，所以呢，后来呢，现在国际上又把过敏性鼻炎呢又分成这个轻度和中重度。啊，就是根据他自己是不是感觉这个程度很严重，影响了这个工作和生活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需要治疗，那么叫做中重度。而如果是他仅仅的是有一些轻微的症状的话呢，对生活影响不是很大的话呢，我们叫做轻度的，这是根据这个严重程度来分的这个分类。那么也分成就是这个间歇发作和持续发作啊，就是偶尔发作发作叫间歇。如果要是每次发作持续好几周的时间的话呢，我们称之为持续性的。这样就说呢，主要是为了这样分，主要是为了让患者呢引起这个一个是引起重视，再就是呢医生呢会根据他的这种发作这特点呢，给他一个药物治疗方案或者是一个其他治疗方案呢，让他去根据病情的变化来掌握这个治疗，那么达到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就是卫生经济学的花费比较少，那么能够长期控制这样一个效果。
1: 对，少花钱多办事哈。那刚才您给我们讲了，就是这种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那如果是轻度的时候可能影响不大啊，没什么事，偶尔打个喷嚏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能不能就是不管这个疾病了，就是我也不用服药，打喷嚏过去就过去了，反正也不重，就是对这个过敏性鼻炎如果我们不加治疗它会有什么样的危害，您跟我们说一说。
0: 一个是呢，过敏性鼻炎，你比如说像儿童的话呢，他早期呢，他在几岁的时候，又就是在学龄前的话呢，有的孩子他已经表现为一些过敏性鼻炎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家长呢往往会这个，会觉得哎，小孩的话呢，用药的话呢，对他身体可能会有些影响了，
1: 长大就好了，
0: 慢慢他就会好了。这样的话呢，他就往往会家长会顾虑，不让孩子用一些这个实际上很特别好的一些药物啊，
1: 安全的药，
0: 安全的药物，对对，
1: 不
0: 敢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可能他有长期跟过敏源接触的话呢，反复刺激以后呢，有可能他激发一哮喘啊，或者是这个那么这样更重的一些疾病啊。所以的话就说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应该引起重视啊，因为它不仅呢可以继发像哮喘这样的这种下气道疾病，同时呢可能它由于这个像一些鼻塞啊、小孩长期鼻塞的话呢，它会影响睡眠，缺氧啊，导致他这个记忆力减退啊，学习成绩下降，那么引起一系列这个不良的反应。
1: 那这个地方我想插问一下啊，就是鼻炎啊，它不断的是刺激我们机体，我们会不会慢慢的就有这个耐受力和抵抗力了？还是就是它越刺激越严重，越刺激越蔓延，这个疾病越不好控制呢？
0: 因为这个就是多数来看，就是说呢，目前呢，你一般你得鼻炎得了鼻炎以后的话呢，它自身呢可能会有一点这个轻重的变化，但是呢，它自愈的这个倾向呢，并不是。并不是这个很快，也许到老年以后呢，这个症状会减轻了。
1: 不是说抵抗力越来越强，
0: 对对，那不，它不像你像这个得了感冒以后，它体内会产生这个病毒的抗体。那么得了这个过敏性鼻炎，它体内会有抗体，但它实际上是让你更加过敏的一些抗体。
1: 哎呦，这个可比较可怕，更加过敏了哈。那这里我再来插问一个，这个也是跟过敏性鼻炎发病有关的哈，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儿童，可能在幼儿园时期他就会有一些过敏的这种反应了。那么小孩而一方面是跟他接触这个过敏源有关系的，另一方面呢，是不是他天生的这种体质就是过敏体质，是不是这个病就是具有比较强的遗传性呢？
0: 对，过敏性疾病的话呢，它属于这个跟遗传呢密切相关的疾病。当然就是说它不是一种单个的基因啊，单个的基因的话呢，导致它是多种基因都共同作用的一个这样一个慢性的炎症。那么一般来说的话，像家族的话，你比如说像他的父母啊，如果父亲母亲都有过敏性鼻炎的话呢，那么他的孩子呢得过敏性鼻炎几率就非常高啊。如果父母双方呢有一方已经有过敏性鼻炎的话呢，那么他的这个孩子呢得过敏性鼻炎的几率也比较强啊。因此呢，这个过敏性鼻炎它是包括像一些这个很多疾病啊，包括哮喘呀这些呢，都是有多种这个我们说基因导致的这种跟遗传体质有关的这种疾病啊，慢性，而且是它属于慢性的这个炎症啊。
1: 对，所以呢，对这种疾病的防治啊，或者说了解更多的有关它的防治的知识，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就说呢，比如说一些孕妇啊，孕妇的话呢，她有这个过敏性疾病的话呢，那么她的孩子的话呢，如果要是有意识的呢，早期的去关注她的一些变化，那么就是能尽早发现她有这个过敏性疾病呢，那么这样的话呢，早期的给予治疗的话呢。

0: 对孩子日后的成长呢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过敏性鼻炎防治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穴岁寒松柏，穴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

0: 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十四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字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南京云锦，美若云霞，寸锦寸金，锦中之冠。在中国成语中有许多表示华丽美好的词，如锦绣前程、如花似锦、锦上添花，都带锦字。锦这个字最早是指彩色花纹的丝织品，因其图案如天上的云霞般绚烂夺目，就生成了很多成语。在汉字中，一般表示纺织品、绣品的字偏旁一般都是绞丝旁，但云锦却是一个例外。

0: 锦用了金字旁，这是为什么呢？云锦被形容为寸锦寸金，又是什么意思呢？
1: 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云锦因用金丝银线装饰，色泽光丽灿烂，状如天上云彩而得名。
0: 走进故宫，我们总是能够观赏到古代帝王精美的龙袍，那金光灿灿的炫目色彩和精湛工艺让人惊叹不已。还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霞，包括北京十三陵出土的明万历皇帝的织金孔雀羽装花纱龙袍，是用金箔、孔雀羽毛织成，色彩变幻，浮雕般美轮美奂的效果。以上提到的稀世珍品都是采用中国的云锦技艺织就的。云锦的锦字是金银的金加上箔，箔是丝织物的总称。锦字的来源呢，在东汉时期一部专门探求各种事物名字源流的书《释名》当中有这样的解释：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为尊者得福。意思是说，锦相当于金，因制作材料贵重，技艺考究，极费工时，锦的价值就如金子一样贵重，所以只有地位尊贵的人才配穿着。中国古代的丝织品有许多品种，绫罗绸缎丝帛绢锦等，它们采用不同材料不同织法，比如经纬线交叠关系的不同，从而达到触感和光泽度等的不同。其中锦的工艺要求最高，也最贵重。那么制作锦到底有多费功夫呢？据介绍，一台四米高的织机需要提花工和织造工两位师傅配合，手工操作一天只能生产5到6厘米长的云锦，故有寸锦寸金之说。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程师张洪宝说，
2: 云锦呢，它每一梭是分段进行挖花，根据它这个是纹样的大小和颜色的复杂程度，如果颜色很多，它这个每一梭它能分成10几段到20几段不等，那么这样呢就会为制造带来很大的这个花费很大的功夫。
0: 为什么织锦如此费功夫？这和它的复杂有关。锦的材料非常丰富，包括金线、银线、铜线及蚕丝、绢丝和各种鸟兽的羽毛等，把这些材料变成纺织材料，再织出精美的图案。中国有四大名锦，分别为南京云锦、广西壮锦、苏州宋锦、成都蜀锦。其中云锦是在继承历代织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又融汇了其他丝织工艺的经验，代表了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成就，被誉为锦中之冠。云锦一词来源于清代道光年间南京的云锦之所，由于图案色彩典雅富丽，宛如天上彩云般的瑰丽华贵，被称作云锦。又因为只有南京生产，所以又叫南京云锦，在元明清三朝都是皇家御用贡品。南京丝织业最早可追溯到三国东吴时期，专门管理织锦的官署叫锦署，至今已有1600年历史。到如今，在众多织造业中，只有云锦还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提花木屐织造。2006年5月20日，南京云锦木屐装花手工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中国南京云锦织造技艺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南京云锦配色多达18种，生产工序极为复杂，主要有5大部分，也就是纹样设计、挑花结本、造机、原料准备、织造。其中挑花结本是云锦织造最精妙的部分，它至今无法用现代机器代替，还需要靠技艺来编织。云锦织造传承人周双喜说，
2: 坐在下面呢，这个是叫织手，简单来讲负责这个 面料的颜色。
3: 那么上面一个人呢，就是把这个挑花结本的这个很纬线的东西，按照顺序一根一根的，然后把你的所有一根里面控制的径线提起来，那么下面的人就像接收信号一样，你提起来我就接收信号，我就知道这个上面供绿颜色还是这个地方供红颜色，只要把颜色穿上去，它的图案自然就形成了。
0: 与宋锦、蜀锦相比，云锦的主要特色就是竹花异色。从工艺上，宋锦、蜀锦是通茎通尾的植物，而云锦则是运用挖花盘枝的技艺，也就是通茎断尾的植物。通茎断尾、挖花盘枝，这些高妙的手工技艺让南京云锦拥有了最为复杂、最具代表性的品种庄花。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艺师张洪宝说，
3: 我们讲庄花，大家都知道这个女同志头上戴花，但是呢，如果你不戴花或者戴一些图案，我们叫织锦，那么再把这花加装上去了，我们就跟你讲叫锦上添花，应该是最好的。
2: 它能随意的就是变换花纹的颜色，假如说一个幅面上它有十朵这个牡丹花，如果你想做，它十朵的颜色都能不一样，如果有100朵它也能不一样。
0: 金银在织物中大量运用是云锦的一大特色，尤其是三色金的使用，使得云锦的色彩更富于变化。庄花很多使用孔雀羽线和扁金线，前者是鸟的羽毛，后者是牛皮纸与金箔捻成的线，很容易因为无法控制力度把线扯断。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艺师张洪宝说，
2: 就是云锦大量用金线，那么金大家都知道是个调和的颜色，那么大量用金以后，很多浓烈的颜色放在一起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和谐。像一个团龙的话得有几百米甚至上千米，那么它要很多，整个团龙这个绿的部分都是孔雀翠羽线，在不同的光线下或者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光泽，可以产生出五彩的光芒。那么孔雀翠羽线在错脸成线的时候，它孔雀翠羽和棉纱线会呈立体交错的缠绕，那么在我们这个整个织面上会呈现出一种带有浮雕性的效果，整个气势非常漂亮。
0: 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庄花云锦烂，冰蚕土凤雾消空，新样小团龙。这是明末清初文人吴春梅笔下的南京云锦，从昔日的皇家御用贡品到今日的中国非遗传承，南京云锦不但具有珍稀瑰宝、昂贵的历史文物价值，它也承载着雅俗共赏、吉祥如意的民族文化特征。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非遗记忆》系列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寒露呢，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是深秋的节令，夜晚的时候仰望星空，会发现星空换季，代表盛夏的大火星已经西沉了。元代的《月令72候集解》中呢，就说九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那么这个时候的气温较白露的时候呢更低，露水更多，日带寒意，地面上的露水呢也更冷了，很可能就成为了冻露，所以呢称作寒露。在中国民间呢有露水先白而后寒的谚语，从洁白晶莹的露气转为寒冷欲凝，生动地反映出气温的不断下降。那随着寒气增长，万物也逐渐的萧索。寒露节气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寒气渐升，昼夜的温差也比较大，晨晚略感丝丝的寒意。那么从气候特征上来看呢，寒露时节南方秋意渐浓，气爽风凉，少雨干燥，秋意渐浓，这个时候中国有些地区会出现霜冻，北方呢已经呈现了深秋景象，白云红叶偶见早霜，东北西北地区呢已经进入或者即将进入冬季了，千里霜扑万里雪飘，与南方秋色 迥然不同。那中国古人呢，将寒露啊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意思呢是，这个时节中啊，鸿雁排成一字或者人字形的队列，大举南迁了。深秋天寒，雀鸟都不见了。古人看到海边突然出现很多蛤蜊，并且呢，贝壳的条纹以及颜色和雀鸟都很相似，所以便以为是雀鸟变成的。菊始黄华呢，是说在这个时候菊花已经普遍开放了。菊花是寒露时节最为代表性的一个花卉，处处可以见到它的踪迹。那此外呢，由于接近重阳节了，某些地区有饮菊花酒的习俗，所以重阳节又称菊花节。每逢这个秋收以后啊，温州人呢善于酿制各种美酒，其中到寒露的时候也少不了酿制几坛菊花酒。这个时候初开的菊花和少许的清脆的汁液掺和在粮食之中一起来酿酒，一直到第二年这个时间才开坛饮用。据说呢，这种菊花酒啊对人的身体是大有益处的。在寒露这一天，古人有时呢还要取井中的水用来浸造滋补五脏的丸药或者是药酒，而今天呢大家则喜欢多饮枸杞菊花茶。古时候人们会用寒露后新上的枸杞泡澡，这样做呢可以使人精神焕发。那我们知道春天呢是采摘茶叶的好时节，但是呢寒气露冷秋分至寒露也是采摘秋茶的好日子。秋茶中以正秋茶为最佳，每年的寒露前三天或者后四天所采之茶呢谓之正秋茶。茶呢分春秋，我们知道春茶就是绿茶，但是喝茶呢可以不分时间地点，寒露已过新茶上来了就是正秋茶。那除了我们喝正秋茶，我们还喝菊花茶，还饮菊花酒。此外呢，寒露时节中国各地还有一些风俗习惯，都有哪些呢？我们来听一下。
4: 赏红叶，寒露时节很多地方有赏枫叶的习俗，霜叶红于二月花，说的也是这个季节。赏枫叶的这个赏字非常重要，不同于坐在窗台上或者走到街道上看看叶子就算了，必得身临其境方能品味其妙。不过适合寒露观红叶的是北方地区，尤其是黄河以北。北京地区观赏红叶的时期是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上旬，寒露时节到香山赏红叶早已成为北京市民的传统习惯与秋季出游的重头戏。讲养生吃芝麻，寒露到，天气由凉爽转向寒冷，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理论，这时人们应养阴防燥润肺益胃，于是民间就有了寒露吃芝麻的习俗。还有谚语说芝麻绿豆糕吃了不长包，这道出芝麻与绿豆都具有排毒的功能。此外，由于寒露与重阳节很接近，人们在这个时节还要吃花糕，寓意步步高升。花糕主要有糙花糕、细花糕、金钱花糕。秋钓边醉江蟹，寒露时节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进入秋季，在江南地区人们除了赏菊花还有吃螃蟹钓鱼的习俗，甚至有秋钓边的说法。其含义就是每到寒露时节气温快速下降，深水处太阳已经无法晒透，鱼儿便都向水温较高的浅水区游去，便有了人们所说的秋钓边。而湘南产桐子油茶的地区均有进山习俗，寒露开禁后方准捡山，大人小孩在这天都会上山采摘茶籽，小孩更大的乐趣则是吃茶饵茶泡。 湘西侗族人民

0: 有寒露制腌鱼的习俗，据说在这天用米酒、食盐、糯米饭、辣椒面、花椒粉、姜丝等佐料腌制的鱼味道特别好。寒露前后虾蟹繁多，老南京人有寒露节气蒸螃蟹的习俗。俗话说，寒露发脚，霜降捉着，西风响，蟹脚痒。此时雌蟹卵满，黄膏丰腴，正是吃母蟹的最佳季节。
1: 其实在温州和宁波等浙江一些地区啊，人们除了饱尝鲜活美味的肥蟹之外，喜欢醉制别有风味的河蟹或者是江蟹，有的呢用米酒来醉，有的用盐水来呛，更是呢有的把这个鲜蟹最后啊再将里面的膏汁挑出来单独存放，以便来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品尝，那真是美味，而且呢是一个高档的招待宾客的佳品。那么这样一个寒冷交替的时节，总是给人有一种凄凉辽阔之感。我们古人在这个时节会生发出哪些情思呢？8月19日，试愿梦冲清，宋·王安石。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目愁衣单，喧喧人语已成事，白日未到扶桑间，永怀所好却成梦，玉色仿佛开心颜，你知后应不复阁，谈笑明月相与闲。诗的大意是，庭院枝叶落尽，放眼空空荡荡，只觉长秋漫漫，节气已至寒露，傍晚水气凝结，便愁孤身衣单，院外人语纷杂，气氛逐渐热闹，不觉已成吉事，此时应到午间，秋日仍藏云后，唯有柔光照下，曾经期待美好，只是这些美好都如梦般逝去，阳光洒成玉色，却是柔和舒缓，仿佛开心的面容，料想以后将来亲朋好友之间没有异地相隔，月明清影之下悠闲对坐着聊天，竟是欢声笑语。寒露时节，王安石呢在庭院之中感慨秋日漫漫，寒露来了，身上的衣服也觉得单薄了，这样的夜中，王安石就想起了自己的好友。在这样一个深秋时节，许多人其实同王安石一般会想念友人，在这样的深秋中，愿友人珍重自己，好待来日相见。伤春悲秋呢，是古代文人常见的艺术情节，是对自然景色变幻的一个感伤，以及对自身遭遇的一种感叹。然而呢，秋天的景色在不同的人眼里呢，则是另一番风景。正所谓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不同的人在相同的环境下感触不一定相同，那同一个人呢，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境遇下也会有不同的心态，这大概就是文化和艺术的魅力所在吧。
2: 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断，宋·柳永。望处雨收云断，凭栏悄悄，目送秋光，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水风清，频花渐老，月露冷，梧叶飘黄，浅情伤，故人何在，烟水茫茫。难忘文妻酒会，几孤风月，屡变星霜，海阔山遥，未知何处是潇湘，念双燕，南屏远信，指暮天，空识归航，暗相望，断鸿声里，历尽斜阳。词的大意是，我悄悄地倚栏凝望，雨已停歇，云已散去， 目送着秋色消逝于天边。秋天的傍晚，景色萧瑟凄凉，真让人心发宋玉悲秋之叹。清风拂过水面，白瓶花渐渐衰残，凉月使露水凝住，梧桐树也禁不住月夜寒露的侵袭，叶子已片片枯黄。此情此景，不由人寂寞感伤。我的故朋旧友，不知你们都在何方，眼前所见只有一望无际的秋水，烟雾迷茫。文人的雅集，纵情的欢宴，如今仍历历在目，令人难忘。离别后辜负了多少风月时光，斗转星移都只为你我相距遥远，天各一方。海是如此之遥，山是如此之遥，相逢相会不知何处何年，让人感到凄苦彷徨。像那双双飞去的燕子，难以靠它给故友传音送信，期盼故友归来，遥指天际苍茫，便是归来航船，谁知过尽千帆皆不是，也是枉自空等起望。我默默伫立，黯然相望，只见斜阳已尽，孤雁哀鸣声仍在天际飘荡。
1: 那柳永的这首词呢，以抒情为主，把写景和叙事、忆旧和怀人、羁旅和离别、时间和空间融汇为一个浑然的艺术整体，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眼前双双飞去的燕子是不能向故人传递消息的，以喻与友人欲通音信无人可托，看着友人归来却又一次次的落空，思念友人的深沉诚挚的情感呢，表现得娓娓入情。那这首词是宋代词人柳永为怀念乡中故人所作。我们说农历九月又称寿衣月，古代呢有寿衣架，大家回家看妇人新织的布，一家大小量身制冬衣。那在惊梦中，冬天好像来到了眼前，光阴的流转，亲人的牵挂，家常的温暖，都在这长长短短的衣衫之间。天凉露重，别忘了添衣保暖啊。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3: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1: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3: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1: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4: 你好，
1: 道一声谢谢。
4: 谢谢。
3: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1: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3: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5: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1: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6: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5: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0: 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
1: 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2: 谚曰：“一日夫妻，百日恩。”李皇后自17岁入宫，由妃而后，和赵光义做了近30年夫妻，能没有恩吗？当然有。正因为有恩，赵光义一咽气，他便嚎啕大哭起来。王继恩轻声唤道：“圣人，圣人，请节哀，商议大事要紧。”所谓大事，便是改立楚王赵元佐为君。赵元佐虽说不是李皇后的亲生儿子，但李皇后自己没有儿子，便把赵元佐看成了自己的亲儿子。爱屋及乌，李皇后把赵元佐接到了宫中，由自己辅佐。李皇后虽说贤德，但是无论多么贤德的人，也经不起蛊惑。何况蛊惑她的人又是一个能把死人说活的大内总管王继恩。22年前那个风雪之夜，在王继恩的导演下，根本没有资格继承大统的赵光义当上了皇帝。当上了皇帝的赵光义投桃报李，不止让王继恩带兵，而且一带便是10万，开大宋宦官带兵之先例。王继恩平蜀归来，弹劾他的奏章如雪片般的飞到朝廷。赵光义不但不治他的罪，反在大内总管的头衔上又加上2个头衔：宣政使和皇城使。皇城使是干什么的？皇城使是皇城司的最高长官，掌宫门出入禁令，并率领所属司察臣民动静，充当皇帝耳目，非皇帝亲信不得任。一个宦官既掌大内，又掌宫门，还要司察臣民的动静，权力之大，威势之隆，连当朝宰相也自愧不如。这荣华，这富贵，若非22年前那个风雪之夜的大胆之为，是得不到的。人呢，无论干什么，若是吃到了甜头，就很难收手。王继恩已经吃到了拥立新君的甜头，而且这一次若是拥立成功，他相信得到的甜头比拥立赵光义还要大。何也？赵元佐不比赵光义，脑瓜子出过问题，容易驾驭。正因为这样，他才反复游说李皇后。李皇后正哭着，听到商议大事要紧6个字，立马不哭了。他跟在王继恩的后边，来到寝殿的一角商议大事。李皇后不无担心地说道：“先帝在世之时已经册立了太子，太子就是储君，理应位继大统。咱们如果要另立元佐为帝，不能绕过宰相这个坎儿啊。”王继恩不以为然道：“这一点您不必担心，吕端这个人您也知道，肥头大耳，没城府，不只是没有城府，还经常犯糊涂。只要您把他招来点拨一番，他不会不答应改立楚王为君的。”李皇后想了一想道：“诚如是，你就以本宫的名誉速去把吕端召来。”王继恩道了一声遵旨，径自来到了正式堂。吕端正在和新任礼部尚书吕蒙正商议有关春闱的事，见大内总管到了，忙起身说道：“啊，不知王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啊，还请王大人见谅。坐，请坐。” 王继恩连连摇手道：“相爷太客气了。”他瞅了瞅吕蒙正，欲言又止。吕蒙正忙站起身来说：“相爷，春梅的事明天再仔细给您汇报，我还有一点别的事，您和王公公先说吧。”吕端将头点了一点。等吕蒙正离去后，王继恩小声说道：“相爷，皇后要您速去寝殿一趟。”吕端道：“走。”出了正室堂，吕端很随意地问了一句：“陛下龙体可安？”陛下他……吕端顿感不妙，恍声问道：“陛下他怎么了？”“他驾崩了。”吕端啊了一声，两行热泪夺眶而出，由漫步改为奔跑。他跑着跑着，突然觉得有些不大对劲。皇上驾崩，不能不商议他的丧事，要商议丧事，应该让礼部尚书参加呀。而王继恩找到自己的时候，吕蒙正就在正室堂坐着，他王继恩的眼又不瞎，岂能看不见？既然看见了，为什么不叫上吕蒙正呢？看起来这内中一定有猫腻。想到此，吕端止步说道：“等一等，皇上已经驾崩，要商议皇上的后事，应该叫上吕蒙正一块儿去呀。”王继恩道：“走吧，实话给你说，皇后召您不是为了商议皇上的丧事。”“哦，那是为了什么？”吕端问。大概是商议拥立新君之事吧。”王继恩吞吞吐吐回道。吕端眉头又是一皱，太子是新君的不二人选，怎么还要商议？看来双方决战的时刻到了，我得设法把这个阉人关起来，剩下一个皇后就好对付了。想到此，他哎了一声道：“王大人，请稍等片刻。”王继恩问：“为什么？”吕端道：“前不久皇上给老夫写了一道密诏，并且交代老夫这个密诏等他驾崩之后才能看，老夫便把这个密诏藏至书阁。如今皇上驾崩了，老夫得把密诏打开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内容，方可去见皇后。”王继恩不知有诈，而且他也很想知道密诏的内容，便以商量的口气对吕端说道：“要不要我陪您一块儿去看？”吕端见王继恩上钩，心中暗喜。二人来到吕端书阁，吕端借口方便，出了书阁，轻轻将门关上，用锁锁了，并派两个家人守门，不让王继恩出来，自己则进奔皇宫。李皇后一见吕端，张口便道：“公车宴驾，立嗣已长，顺也，今将奈何呀？”乍一听是在征求吕端的意见，但真正的目的是逼吕端就范。皇上驾崩了，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上无嫡子，诸皇子中以楚王赵元佐最长，若立之以长，符合古制，但皇上却立赵恒为太子，明摆着违背了古制，你看我们该怎么办？在李皇后看来，吕端既是一个出了名的大好人，又有些糊涂。如今皇上驾崩了，自己便是大宋的主人，他不会不听自己的。可是他错了。他的话音刚落，吕端便正色回道：“先帝立太子，正为今日，岂容更有议论？”李皇后愣了一下，问道：“宣政使呢？”吕端吭声回道：“老臣怕他捣乱，把他关了起来。”李皇后脸色为之大变，一屁股跌坐在锦墩上，顷刻放声大哭。吕端欲劝又止，吩咐内侍去请太子。不一刻，太子赵恒泪流满面地赶到了寝殿，跪在赵光义师前放声痛哭。吕端屈前劝道：“请殿下节哀，商议大事要紧。”太子哭着说道：“一听父王驾崩，我便乱了方寸，父王身后之事该怎么安排您就怎么安排，拜托了。” 说毕

0: 五官四品五品在西，文武三品以上在南。任其位，内侍登殿问道。吕端答：任其。于是侍卫鸣鞭，新皇升座，内侍高声喊道：众臣见驾。见驾便是参拜皇帝，可吕端就是不说拜。吕端不说拜，文武百官就不能拜，何也？吕端是压班呢。吕端不说拜，自有他不说拜的道理。他担心帷幕后面坐的不是赵恒。皇帝召见百官，为什么要坐在帷幕后边？为什么别的皇帝可以直面群臣，而赵恒不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按照皇家丧仪的规定，先皇大丧期间，新皇不能直面群臣，只能隔帘问政，故而内侍们在龙椅的前面竖了一道帷幕。这一竖使吕端多了一些担心。王继恩掌管大内三十余年，又有李皇后撑腰，他们若是来一个调包，换一个人坐在帷幕后面，而这个人又接受了百官的参拜，也就是说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想再改变怕是比登天还要难。不行，我得亲自揭开帷幕看看。于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扭动着肥大的身躯，慢慢地登上台阶，双手拉开帷幕，见那龙椅上坐的真是赵恒，慌忙下阶率领百官行跪拜大礼，并高呼万岁。赵恒在位26年，驾崩于延庆殿，庙号真宗，故历史上称他为真宗皇帝。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正在播出。
0: 真宗登基之后，依例做了四件事：一、行封赏，尊皇后李氏为皇太后，晋封四弟越王元奋为雍王，五弟吴王元杰为衍王，六弟徐国公元渥为彭城郡王，七弟晋国公元称为安定郡王，八弟元衍为曹国公，大侄韦吉为武信军节度使，追父涪陵县公廷美为秦王，追赠堂兄魏王德昭为太傅，齐王德方为太保，加授长兄元佐为同平章事，封吕佐为右仆射，李昌龄、张其贤、张勇、李抗、李治并参知政事，曹彬仍为枢密院使，册继妃郭氏为皇后，原配潘美女、端拱元年并议，欲追给后号，谥庄怀，复追封生母李氏为贤妃，晋上尊号为元德皇太后。二、大赦天下。三、改元咸平，诏以明年为咸平元年，也就是公元998年。四、葬先帝于永熙陵，庙号太宗。办完了这四件事，已是1年5月。百官纷纷上书说，王继恩等人不从先帝之命，欲立赵元佐为君，罪同谋逆，应该灭族。王继恩等人欲拥立赵元佐为帝之事，赵恒岂能不知？但他自己不好说，也不好治他们的罪。今见了百官奏章，如获至宝。犯谋逆之罪的不止王继恩，还有皇太后以及参知政事李昌龄等。如果把王继恩灭族，参与谋逆的李昌龄、胡旦、潘浪灭不灭？皇太后又该如何处置？为了这事，他单独召见了吕端。吕端不同意把王继恩灭族，他不仅不同意灭王继恩的族，而且还不同意以谋逆之罪来惩治王继恩。为什么？真宗一脸不解地问。谋逆乃十恶不赦之罪，若按谋逆之罪来治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浪，太后也得治，若不治有违刑统，若治太后是您的母后，而太祖太宗皆主张以孝治天下，

0: 您刚刚为其大同，便治了母后一个谋逆之罪，不仅有被祖宗之治，也容易遭人诟病。真宗轻轻颔首道：老相国所言甚是，但是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浪诸人犯下如此之罪，若不惩处，不知太便宜了他们，更重要的是何以息众臣之怒。吕端想了一想说：这样行不行？咱给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浪寻一个其他的罪名加以惩治，这样既平息了众臣之怒，又使太后得以解脱。行，这办法行，朕手中已经攥了王继恩一个现成的罪名。吕端道：您说的是不是王继恩冒功领赏之事？真宗将头点了一点，吕端道：王继恩讨伐蜀地叛贼之事，杀一叛卒而充贼首李顺，不仅犯了冒功领赏之罪，还犯了欺君之罪，但朝廷不能拿这两个罪来惩处王继恩。为什么？真宗问。李顺作乱，拥众数十万，又是建国又是改元，闹腾了一年多，如此一个贼首被擒后，应当戒惊，由朝廷处置，而王继恩竟然自作主张将李顺就地正法。当时就有人密奏太宗，说王继恩杀的不是李顺，真正的李顺化妆成和尚跑了，而太宗置之不理。以太宗之名，他能不知道王继恩杀的是假李顺？但他不仅没有治王继恩的罪，反迁王继恩为宣政使，位在昭宣使之上，宣徽使之下。你若拿李顺说事，岂不是向国人彰先帝之不明吗？那以老相国之言，朕若拿李顺之事来惩处王继恩，有彰先帝不明之嫌。但那李顺已经被张勇捉拿归案，应当如何处置？秘密处死。真宗将头点了一点。李顺的事就照老相国所说的办，王继恩他们几个如何处置，以及用什么罪名来处置，还得老相国帮朕拿一个主意。吕端忙闭座说道：拿主意的话，臣不敢当。真宗一起身说道：老相国不必客气，坐，请坐。吕端深深一一回道：陛下不坐，臣岂敢坐。等真宗落座后，吕端方才坐下，真宗旧话重提，吕端勉强答应。三天后，吕端把一张处置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浪等人的密奏呈给真宗。除了潘浪之外，所有人的处置都是照着吕端的密奏而行。处参知政事李昌龄为中武行军司马，所犯之罪交通请托、泄露恭敬语言。贬宣政使王继恩为右监门卫将军，移居军州，并抄没其家，所犯之罪与李昌龄同。处知制告胡旦为安远军行军司马，所犯之罪起草诏书，颇自凶异，与父擅上。胡旦被贬前三日，京城内外已经盛传胡舍人独有鞍马之赐，结果胡旦被处为安远军行军司马，真正得到安州司马之赐，不久又被削籍除名，流放寻州。胡旦被贬一事称为宋人笑谈。在这几个谋逆者中，官最小的是潘浪，处理最重的也是潘浪。潘浪就是那个开药铺的赵廷美谋逆案的从犯，因为他有前科，而且有人告发他经常炼丹药送给太宗吃，甚至还有人说太宗不是薨于箭疮，而是薨于丹药，因而他不仅被削去一切官职，而且还要流放崖州。当官府前来抓捕潘浪的时候，潘浪翻墙来到邻居家中寻求避难，邻居不同意，他便吓唬邻居：我谋逆的事已经暴露了，抓我正法，只不过就是我一个人，现在我到你这儿来，你也知道我谋逆的事了，你若不让我藏匿，我一定会被官府抓去， 我若是被官府抓住，我就说你是我同伙。俗谚不俗，贼咬一口，入木三分。到那时，死的就不止我了，还有你以及你的全家。你别叹气，你也别担心官府会跑到你家里来抓我。常言道，奴下逃见，奴只能射远，不可能射近。你好好想一想，是帮我找一个地方藏起来，还是让官府把我从你家里抓走呢？邻居被他吓住了，将他藏在家中的密室。不一会儿，抓捕潘浪的大兵来到邻居家中，例行公事般的询问一番，便走了。朝廷抓不到潘浪，便会影天下缉捕他。半月后，潘浪扮作和尚，拿个磬，缓缓敲打着，大摇大摆地出了汴京城。他先是来到山西南部的中条山，这里居住着许多隐士，其中两个钱毅和许栋还是他的师友呢。钱毅、许栋见师友到了，便热情款待。起初潘浪尚能清心寡欲，至于几个诗人吟茶云诗，没多久狂癫病又犯了，不仅吃酒，且一吃便醉，出山进山还要倒骑毛驴，甚而在寺院钟楼上题诗云：散拽醉僧来蹴鞠，乱脱游女赏秋千。僧人们见了这事，觉得他不像一个出家人，成想哪有禅师又踢足球又在秋千上玩女人，怀疑他就是通缉在逃的潘浪。正要密报官府，他有了警觉，连夜逃离了中条山。他有一个朋友叫阮思道，也是一个名流诗人，如今正坐着秦州的知州。他便千里迢迢去秦州投奔阮思道，谁知一到秦州差一点把他吓瘫。秦州衙门口贴了一张缉捕他的檄文，他不敢直造州衙，他再次化妆扮作一个孤桶匠，来到州衙的后角门，一连等了三天，方见阮思道从后角门出来，忙大声喊道：孤桶，孤桶。阮思道抬头一看，见是潘浪，愣了一愣，走上前去对潘浪说道：孤桶的，正好衙门里有几个水桶坏了，你给修修。说毕将他引到厨房，指着一个旧水桶说道：你就把它修一修吧。潘浪忙道一声好字。阮思道从怀里摸出两锭大银，往岸上一放，乘马而去。潘浪不傻，州衙门口贴着缉捕他的榜文，借给阮思道一个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收留他。他之所以硬着头皮来见阮思道，就是因为腰中没有银子了。今见阮思道留下两大锭银子，便心领神会。等阮思道一走，他便把银子揣进怀里，溜之大吉。两刻钟后，阮思道骑马归来，见银子没有了，便问守门的：
1: 哎，我放在岸上的银子呢？
0: 守门人回答不知道。
1: 一定是那个孤桶匠拿走了。哎，那个孤桶匠呢？
0: 阮思道又问。守门人使劲将头摇了一摇。阮思道大怒道：
1: 钱不见了，人也不见了，你守的什么门？去，快去把那个孤桶匠给爷找回来，若是找不回来，小心你的屁股。
0: 守门人诺诺而去，在大街小巷找了三天也没找到潘浪，垂头丧气地来见阮思道接受惩罚。阮思道轻叹一声道：
1: 这事也不能全怪你，是我自己太粗心大意。算了吧，爷这次不惩罚你了，以后啊，守门时多留点心啊。
0: 阮思道训诫守门人的时候，潘浪正走在去舒州的路上。他之所以要去舒州，新任舒州知州柳开也是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柳开官不大，名气很大，他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推了1000轴文章去见主考官，把宋太祖都惊动了。这个人又特别讲义气，年轻时为了资助好友赵昌言向他四叔要钱，他四叔不给，他便邀了一群人来烧他家的房子，逼得他四叔给了他200贯钱。如今他所为官的舒州远离京城，可谓是天高皇帝远，投奔他不会不收留自己。潘浪正是存着一个他不会不收留我的心理，千里迢迢投奔舒州。果如潘浪所料， 柳开不止收留了他，还大把大把地供他花钱。他既有时间，又不缺钱。

0: 便到处游山玩水，写诗填词。他的那首《岁暮自桐庐归钱塘》是舒州纸贵。
1: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

0: 境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2: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3: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4: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5: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环球华人节目，我是主持人高楠。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15/5新图景，工厂来了钢铁同事，工人练出数字技能，扩能提质，服务业跑出加速度。欢迎您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
4: 环球华人，
6: 从能搬能扛到会看数据会调设备，机器人走上生产线，改变的不只是生产效率，也在重新定义产业工人的工作。15/5时期，智能制造将向更深处推进，岗位与技能也随之迭代。那么传统工人该如何跟上生产线的升级脚步？我们来看今天的系列报道15/5新图景。
7: 机器人正在成为工厂里越来越常见的新同事。目前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增装机量占全球比重超过50%，制造业机器人密度达每万名工人470台，全国已建成3.5万多家基础级、8200多家先进级、500多家卓越级智能工厂，生产线正从自动化加速迈向智能化。
8: 我们在生产车间看到工人正在装配即将出厂的机械手，从搬运、装配到检测加工，越来越多过去由工人完成的工作，如今正在交给机器。
7: 东莞制造业企业密集，这里既生产机器人，也大量使用机器人。2025年，东莞工业机器人产量达2.63万台套，超过70%规上工业企业已实施数字化转型。
9: 这些线在改造之前，我们操的是六个员工，4个操作员，2个技术员。改造完以后，我现在是1个技术员，1个操作员，良率提升了10%，效率的话就提升了30%。
7: 人少了只是表象，更深层的变革在于生产流程、质量控制和用工方式被一并重写。
10: 正是凭借这些精度、效率、质量和成本上的综合优势，我们才能够进入这个全球高端客户的供应链。自动化、智能化已经不是一道选择题，而是一道关系到未来生存发展的必答题了。
7: 机器忙起来，一个新问题也随之而来，传统工人去哪儿了？
9: 机器换人和智能化的这种改造，我们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让一个员工下岗，然后我们更多的是通过培训让他再就业再上岗。
10: 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设备自动化的这个能力，所以我们获取到更多的订单的机会，工人实际上是根本现在都不够用，还在非常大的扩产当中。
11: 以前就是这样行。
7: 今年50岁的韩海波，过去一天要独自搬运60-70张百余斤重的床垫。2021年，机械臂接过了他肩上的重活，人轻松了，新问题也来了。如果只会出力，下一条生产线还能不能找到自己的位置？
11: 因为他这些东西，把我们简单重复的东西替代了，自己有这种危机感。
7: 气派科技塑封工程师李学志刚接触新设备时，英文代码和报警提示像天书一样。
12: 慢慢的一点点靠自己摸索，产线也会有专业的工程师来给我们手把手的去教。我们由原来的体力劳动转为了脑力劳动。
7: 这次转岗还把李学志重新带回课堂，学历从中专提升到大专。对于许多产业工人来说，机器上岗后的关键不是守住原来的工位，而是尽快补上新岗位需要的技能，
11: 尽量去弄懂它的系统。但是这个确实很难，零基础花了好多年，5-6年了。比如说休息时间、周末，还在图书馆去查资料、去学、去看、去升级自己。
7: 如今，韩海波从搬运工变成了设备操作员，每天看数据、调参数、排查故障，不再靠肩膀扛起整条生产线。像他这样的转变正在更多工厂发生。有人守着操作系统，有人负责调试维护设备，还有人开始接触数控编程和工业软件。
13: 怎么运行变？我看一下。一行变，
7: 岗位变了，课堂也得跟着变。在东莞市技师学院，一些企业一线的年轻人用周末时间来学习机器人编程和自动化技术。
14: 我心里的第一想法就是，下一个淘汰的会不会是我？我要驾驭它，而不是让它来取代我。
7: 2025年，东莞市技师学院面向产业工人的技能提升培训达6731人次，是2023年的3倍多。热门课程从编程、机器人调试延伸到人工智能应用，生产线加速更新也让这样的培训需求不断增加。
15: 他在企业直接把生产型的设备放到我们这来，我们还把企业的那些典型的工作任务引进回来，变成了我们的一个教学任务。
7: 复合型人才不会只从一间教室里长出来，生产线上出现了什么新岗位，课堂就要及时收到信号，企业更新设备的同时也要为员工留下学习和转岗的通道。
16: 机器人的操作、设备调试、数控编程啊、维修维护以及工业软件、数据采集等新的岗位呢正在增加，学校要让课程跟着产业变化。
17: 那么15/5明确提出要提高教育供给与人才需求匹配度，并部署建设国家人才供需对接大数据的平台。东莞的思路啊，把产业链和教育链真正的拧在一起。我们推动把工厂建到校园里，把课堂搬到车间去。要解决的就是有人没技，有技不对岗，有岗找不到人的这个问题。
7: 实施就业优先战略15/5规划进一步提出，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完善在岗转岗培训机制。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岗位需要什么就教什么，练什么凭什么。企业更新设备也要给员工留下学习和转岗的通道，院校的课程要跟着生产线更新，政府则通过职业标准、培训补贴、技能评价和就业服务，帮助劳动者跨过转型门槛。
8: 新的机遇不会自动抵达每一个人，企业提供转岗通道，学校跟上产业变化，政府完善培训和就业服务，劳动者也愿意主动迈出学习的一步。 技术进步才能真正转化为每一个普通人可感可及的发展机会。
6: 服务业正在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柱。来自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最新数据，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服务业跑出了新的加速度。服务业对于经济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十五开局。

0: 觉得关键期服务业扩能提质打出了什么样的政策组合拳？未来服务业开放的重点方向是什么？围绕这些话题，我们邀请到的两位嘉宾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魏翔和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万哲，欢迎两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发展呈现出了哪些新特点。
1: 在生活性服务业上，我国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实施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的18条政策，出台促进房车消费的9条措施，服务零售额稳定增长，增速明显高于商品零售额。在生产性服务业上，各地推动研发设计、现代物流、软件信息等专业服务深度嵌入产业链、供应链各环节，知识产权产品投资高速增长，服务业对外开放稳步扩大。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国服务业大会召开以来，新增外资企业增值电信业务经营试点91家，总数达到221家。今年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我国服务出口同比增长17.1%，带动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
2: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服务业呈现政策有预期、市场有信心、消费有韧性、开放有活力的积极态势。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服务业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66.1%，创下了阶段性的高位。那么服务业的贡献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服务业从过去的配套产业正在成为稳增长的重要支柱，我们又该如何解读这样一个结构性的变化？韦老师，
3: 刚才主持人你也提到了，上半年呢，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它占到了66.1%。实际上呢，不仅仅它是对增长的贡献，事实上我们从总的盘子上来看呢，上半年我们的服务业也占到了 GDP 的，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应该59.5%。那么呢，都是，一个是超60%，一个是接近60%。这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整个的经济增长的动能中枢在发生变化，服务业已经成为我们这个国民经济的第一大产业，这是一块的。再一个呢，我们看服务业现在的新的功能或者说它的重要的作用，第一个呢，它的增长的作用，刚才我们说了它2个60%这样的指标。再一个呢，我们看它的对结构的促进的作用，服务业呢实际上呢能够很好的支撑我们的产业的升级。你比如说我们2026年上半年 ICT 的产业，也就是软件信息产业，以及呢我们的金融服务业，对这个经济的贡献率也都超过了10%。那么这两个行业呢，就是我们所说的生产性服务业。那么它一旦呢，和先进制造业相结合，它能够大大的呢推进我们的传统制造业的升级、改造、提升。再一个呢，就是跟我们马上要过的节也有关了。那么大家呢，包括万老师，可能我们都想出去转一转，要旅游了。生产性服务业当中有3块，一块呢我们说的文旅，一块体育，一块康养，它大大提高了我们人民的生活质量，我们叫它叫民生改造型的产业。所以我觉得从这三个变化或者这三个新的作用，我们就会发现呢，服务业不仅仅是一个增长功能，结构升级功能，实际上呢它还会传导到我们每个老百姓，变成我们的质量效应，或者说推动我们的生活升级的这样的一个功能。
0: 这轮服务业的扩能提质应该说是15的开局的关键布局啊。万哲，我们来说一说从政策空间方面，你觉得未来我们如何利用好政策的赋能，来打出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组合拳？
4: 我觉得我们肯定还是要坚持这个需求引领哈，来政策进行攻坚，同时科技赋能，而且也要进一步的这个进行开放合作。那我们看到目前呢，应该说服务业发展的势头啊还是比较好的，无论是它的这个贡献的这个增加值啊，拉动呢这样的一个整体的数据都是比较亮眼的。那总体来说，我们看这个服务业未来呢，应该说它还是会受到，就是说目前我们看到现在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当中一些这个壁垒破除的影响。那未来进一步应 应该说政策攻坚上呢，还是要降低就是各行各业服务业能够加入到这个行业或者是说这个市场的一些壁垒，使得它能够更加融入这样的一个市场，更加公平的和更加大规模的进行竞争。另外呢，我们也能够看到目前啊，实际上科技赋能呢也给我们的监管带来了很多其他的一些这种优点和优势。那么过去的一些监管思路呢，目前可能也需要进行履新，同时呢在科技赋能的带动下呢，使得企业啊相应的一些手续啊还有成本啊等等啊都实际上能够相应的减少，给企业带来更多的活力和动力。而且我们看呢，现在讲这个生产性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实际上政策对他们呢可能也要区别开来，不需要进行一刀切。那么他们相应所能够带动的这样的一些产业啊还有就业啊人员啊服务等等啊，其实应该说都还是有相当大的差别的。那么在市场准入上呢，实际上未来对他们的要求啊还有比如说这个招投标上对他们的要求啊也是非常不一样的。所以呢应该说也要因城施策，因企施策，因产业而施策，精细化的进行管理。那最后我们看到实际上呢，我们在这个要素流动上啊对于这个服务业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我们会发现说，那未来比如说像土地政策呀还有这个人才政策呀包括我们金融政策财政政策等等的这样的一些精细化的管理啊，可能呢未来在要素如何进行更好的流动以及能够更好的赋能它的这个资源禀赋上呢，应该说做出更加进一步的安排，从而呢使得我们这个开放合作啊有更好的基础，在对对标国际进行标准化呀进行跨国的这样的一些对接上啊，那么走出更加大的更加实的这样的步伐，这样就能使得我们的服务业未来的发展啊应该说就会越来越好。
0: 数据显示四月份以来服务业的活动预期指数是连续五个月站稳了55%以上的这样一个高景气区间啊。魏老师，这样持续的高位的景气度您觉得说明什么？市场这样的预期接下来我们如何保持它的一个持续性？
3: 首先呢我们要观测呢不仅仅是它的一个绝对数量，我们还是要特别密切关注它的动态变化。刚才您提到实际上我们已经连续五个月高于它的荣枯线了，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我们服务业的增长以及呢整个服务的企业界的变化，它不仅仅是以往的制度环境或者政策环境改善的一个带来的积极的或者是高预期的信号，它实际上呢我们也观测到它开始呢向订单端和收入端传导。连续五个月的预期的好转和不断的预期的上升，实际上呢体现了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整个服务业的需求实际上在回暖。刚才我们也举了例子，举了文旅的那例子。实际上呢，不仅仅是生活性服务业，我们的生产性服务业，我们的信息软件研发需求都在回暖。我刚从那个杭州的调研回来，那么我去了杭州以后呢，我觉得整个生产性服务业包括他们的软件研发啊这个科学支撑确实是非常热烈的，超乎了我的这个预期。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从供给上来看呢，我们2026年的上半年实际上呢有着比较密集的这个政策供给，再加上呢我们的整个的这个投资现在比较倾向于呢像我们的科技制造业，而科技制造业周边的生产性服务业呢由此呢它的供给呢也井喷出来。第三个呢我们也要看到呢，现在的这个服务业它不仅仅是一个配套产业，它也不仅仅是一个生活或者生产的一个配套产业，它现在变成了一个产业基础设施。我们的服务业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第一呢，我们的服务业的增加值是上半年呢是达到了5.2%，它远高于呢商品的这个销售啊销售包括社零的这个增长值，说明呢大家对服务业的这种需求，对服务业的购买的预期，不仅仅是一种信心的变化，它实际上传达了我们的实际行动端。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呢各地现在推服务业方面的热情都非常的高涨。我看到一组数据，2026年呢上半年至少有1200家博物馆它开始延迟开放，一直开到晚上。那么全国各地的这种这个文化展演活动呢也超过了30000场。在这里边呢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现在的服务业跟先进制造业开始密切的结合。 服务业为制造业发订单变得越来越踊跃。你比如说我们到了哪一个景区都能看到机器人的表演，所以我觉得呢，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预期的这种变化。
0: 嗯，我们再来看国家移民管理局的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一到八月份全国边检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是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9%。

0: 九月以来，入境游的热度进一步攀升，越来越多的海外游客跳出传统游山玩水的路线，走进智能工厂、科创企业的展厅，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我们来了解一下。
1: 在北京小米汽车工厂，一支20人的巴西旅行团正在参观。
2: I think the factory in itself, how efficient it is with all the robots, how they make the parts, the press part that they press the part of the car straight out of molten metal, that was very cool.
3: They came here to understand more about the auto business and electrification.
1: 在深圳一家智能烹饪机器人企业，来自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的28名师生近距离观摩了自动化烹饪全过程，并现场品尝了智能机器人烹制的菜品。
4: Very delicious. Initially, I didn't think it was this delicious and tasty, but very impressive.
1: 在比亚迪深圳坪山全球总部，师生们现场参观了极具冲击力的电池针刺实验。新能源电池在极限工况的安全稳定性与优异充电性能，让来访师生大开眼界。
5: It's really crazy how advanced it is already, and how impressive all these cars are, all the technology, and also the hugeness. I mean, how much they are can offer.From the hardware to the whole car, from the battery technology that we have right now, shows some really promising future.
0: 对比商品啊，万哲来跟我们说说，你觉得服务消费现在有什么样的一些优势特点啊？如何进一步挖掘服务消费的潜力，让服务消费成为我们现在内需增长的一个核心的驱动力？
6: 哎，我们确实未来肯定要创新这个业态的场景，要进一步的这个完善我们权益的保障哈。那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呢，其实服务的这个消费跟商品消费这个交易啊，还是有一些不同之处的。那么从服务来讲呢，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啊，实际上它还是产业的一个升级的一个转移的大趋势，那所以说它还是有一些逆周期的特征。我们看到，其实，在比如说日韩啊，它的经济比如说有压力的时候，它的服务业的这个贡献呢，可能仍然是在上升的，这就使得它在经济的拉动作用当中更加有韧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它的乘数效应和溢出效应比较明显。商品交易，比如说你交易了这个就结束了哈，但是呢，你可以买一个东西，就是买一次两次，但你不可能一直买。但是服务呢，因为它的这个消费特性的原因，所以它实际上是可以循环的，而且乘数效应和这个链条比较长，所以呢，它对经济整体的这样的一个支撑的效应呢，应该说是特别重要的。因此，我们也会看到它带来的就业啊等等的效应呢，应该说也会特别的大。所以未来呢，应该说我们首先应该还是要让大家有一种这个能消费的心态哈，也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提升消费，实际上是以提升大家。比如说你的这个居民的收入啊，工资性收入啊，财产性收入啊，还有社会保障啊，这个普惠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民生为前提的。那么第二个呢，还是要让大家愿消费，也就是说我们的供给也要能够跟上，无论是生产性消费、生活性消费啊，是吧，大家还是要开拓更多新的空间，更多好的这个消费升级的产品，以及呢能够开拓更多的消费的场景。另外一个呢，也要让大家敢消费，也就是说在完善这个事后的一个权益保护上呢，未来这个标准如何制定，如何能够公开透明，让大家更能够声张自己的权益，买的放心是吧，服务的用的放心，那这个呢实际上敢消费在里面呢也非常重要。当然我们也需要进一步的就是说进行科技的赋能，使得我们的新消费场景啊变得越来越多，包括像刚才讲的比如说机器人啊、具身智能啊，是吧，未来的各种各样的这种新的商业模式加入进来，会使得我们的生产性服务和生活性服务呢质量越来越高，而且花样呢越来越多，那场景丰富了，大家消费的时候就会觉得更开心。最后当然是我们能够看到，那走进来和走出去实际上呢都需要更加开放的合作。那无论是外国人来中国进行消费，我们看这个市场越来越热，还是中国人呢走出去，那其实呢我们都会看到说更加国际化的一个消费市场和服务的这种竞争才是我们未来最终的目标。
0: 那这些年来我们看到我们国家的服务业其实是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的，而这一轮的扩能提质的政策中，魏老师觉得未来我们的服务业开放的重点方向是哪些？扩大开放对于我国服务业的提质增效、提质升级接下来会带来哪些新竞争和新机遇？
7: 实际上我们看到了这一轮的服务业的开放跟以往的一般的市场准入的降低，或者说是正面清单的增多呢是有区别的。 我们这一次的开放呢，主要的一个重点，事实上是把一般性的开放，把它导入成一个制度型的开放。那么这个制度型的开放呢，体现在我们的服务业呢，它有几个重要的几个端口。第一呢是金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教育，还有一个我们的医疗，比如说高端的私人的医院对这种私人医疗服务对外的开放，还有我们的生物技术。从这几个方面我们都会可以看到呢，这些的这个服务业对外的开放呢，有两个诉求。第一呢，我们对外开放我们的市场，我们中国巨大的这种消费市场，实质上呢可以引入呢更先进的一些生产性的服务业，以及呢我们说的来哺育我们的高端的制造业。第二个呢，我们通过这种开放，实质上也非常有利于我们自己的一些服务业呢去获取国际的市场。你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教育，实际上呢，我们既对国际开放了我们的比如说高等教育，在海南可能我们可以合作的办学，实际上呢，这些教育进来以后，它也会促使呢带动呢我们中国的一些教育的优势的资源，比如说我们在数字技术，我们在生物制药方面的一些这些的教育呢，也能通过我们的服务业开放呢传导出去。未来呢，刚才您提到我们还有一些新的竞争和新的战场呢，我觉得有四五个方面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入境消费，实际上入境消费就是服务业的出口。第二呢，就是我们的数字服务，中国是最大的这个数字经济的这个生产国，我们要把我们的生产转换成服务呢出口出去。再一个呢，我觉得我们的供应链、金融、知识产权以及呢工业软件呢，都是我们未来那服务业进出口方面的新蓝海。
0: 万哲还看到哪些机遇呢？
6: 我觉得未来这个两业融合实际上还是我们未来一个主要的趋势哈。应该说对于我们这个生产性服务业，尤其是可以看到，就是说未来我们实际上高端的技术的这个制造的发展啊，能够创造一些新的这种高端的服务业，那高端服务业又可以反哺它，从而呢形成一个两业融合更好的一个未来的趋势，为现代化产业呢做好一个非常好的基础。
8: 环球华人，
9: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0: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寻着乡音穿行，
9: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0: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9: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11: 你好，
9: 道一声谢谢。
11: 谢谢。
10: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9: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0: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9: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1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1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4: 这里是纽约曼哈顿唐人街，
15: 我现在正在温哥华的 Chinatown 为你现场。
16: 墨尔本唐人街是世界上最长的一条唐人街，这里
17: 跨越五大洲百家华文媒体联盟，每天一小时关注华人资讯，聚焦华人热点，品味华人故事，传递华人心声。环球华人，
18: 说说咱华人自己的事儿。
14: 欢迎您继续关注环球华人节目。

0: 我是主持人高楠，接下来请听华人故事。
1: 20世纪初，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一次次叩开中国的国门，割地赔款，开放口岸，曾经傲立东方的古老帝国被一寸寸撕扯，40000000同胞在屈辱中苦苦挣扎。内忧外患之中，腐朽无能的清政府签下一份又一份丧权辱国的条约。万里之外的美国旧金山，一位22岁的中国青年在报纸上读到了来自祖国的消息。每一次读报都是煎熬。他叫冯如，广东恩平人，12岁时漂洋过海赴美谋生。在纽约和旧金山，他白天做工，晚上读书，用了10年时间学习了机械和电机的专门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各种机器。冯如曾和家人提到要实现机械救国，今中国贫弱极矣，非学习机器不足以助工艺之发达。就在冯如潜心研究制造机器的时候，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1903年12月17日，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基地霍克的海滩上，莱特兄弟的飞行者一号摇摇晃晃地离开了地面。由弟弟奥维尔驾驶的第一次飞行只持续了12秒，飞了大约36.6米。这一天他们总共飞了4次，最后一次哥哥威尔伯爬上了驾驶位，持续飞行了59秒，在地面上空划过了260米的轨迹，为人类探索天空揭开了崭新的篇章。冯如得知了这个消息非常激动，他对工友们说，当此竞争时代，飞机为军事上万不可缺之物，机械救国的心愿变成了4个更重的字，航空救国。从那以后，冯如开始注意搜集制造和驾驶飞机的资料，把奋斗目标指向广阔的天空，他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飞机。广东恩平牛江镇杏浦村，岭南山多地少，水网密布，丘陵连绵起伏，当地人有出门谋生的传统，下南洋赴金山。杏浦村不大，藏在丘陵深处，村中有一幢老屋，3间2廊。1884年1月，冯如在这里出生。冯慧平，广东恩平人，他是冯氏家族的后代。
2: 冯如先生呢，从小就在这里呢出生、成长，一直到7岁，在这里呢土生土长的。冯如先生呢，从小呢就爱读书，就利用这个桌子呢去看书，这个凳子。另外呢，他用那个盆，就是洗脸的，从小洗脸呢有一个毛巾，小小的毛巾，就在家里睡。总一个生活呢，起居呢就在家里。
1: 杏浦村的孩子喜欢放风筝，在田野里奔跑。冯如常常自己制作风筝，有一次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风筝，两边各吊了一个小木桶，乡亲们见状都说他胡闹， 不相信风筝能把木桶吊上天，冯如不慌不忙展示给大家看，他做的风筝真的带着两个小木桶飞上了天，逐渐升到近百米高。这件事一下子成了村里的奇闻。
2: 他很小呢，就是爱动爱玩，而比较聪明，哎，都是用那个珠子啊、筷子啊、棍棒啊，还有那些，抓鱼那些鱼钩啊，一个很俏皮的一个小孩。
1: 八岁那年，冯如在邻村读书。他喜欢听《封神榜》的故事，特别是新环和雷震子在空中大战的故事。两个有翅膀的飞人如何在天上开战？冯如可以把这段故事原原本本地复述出来。梁水长从事冯如相关研究将近30年，也把冯如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
3: 在他的村里读这个书馆私塾，老先生给他灌输了很多传统的中国文化，特别是那个飞天梦想的实现啊，雷震子啊，嫦娥奔月的风筝啊，这些故事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他的脑海里面。
1: 时局动荡，民不聊生，家里的生活愈发困难。冯如听到一些归国华侨谈论国外科学进步、实业发达的情况，逐渐萌生了出国学习、谋生的念头。12岁的时候，冯如跟着在美国做小生意的长辈登上了去旧金山的船。美国、旧金山和杏浦村的稻田、土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2: 冯如那一出去很艰难，去到船厂、修配厂、修理厂，工种呢比较复杂，比较装的、重的。
1: 冯如白天做苦工，一干就是十几个小时，但还是遭遇了同工不同酬，甚至无理解雇的情况。这愈加激起他刻苦奋进的意志，辗转于各个工厂打工谋生。冯如虽然经历许多困难，但也由此接触到更多种类的机器。冯如节衣缩食，省钱买书，白天在工厂做完繁重的劳动后，晚上在补习学校学习英文，深夜到家又点起油灯读机械书学电学。经过10年，冯如逐渐掌握了机械和电机的专门技术知识，能够熟练地设计和制造多种机器。他制造的小型发电机发电效率优良，一台小型发电机可以供应8盏电灯使用。在美国奥克兰东九街的一间厂房里，25岁的冯如和3位助手朱竹全、司徒碧如、朱兆怀挂上了一块牌子：广东制造机器厂。不到8平方米，1909年9月出版的《旧金山呼声报》当中展示了冯如设计制造飞机的情景。全部资本加起来不到1000美元，在美国连一架像样的机器都买不到。冯如找来航空书刊，一个字一个字地啃。他从搜集到的大量资料中分析比较，选定莱特型双翼飞机为自己设计的主要参考蓝本，同时参考多位飞行家的经验，成功绘制了一张包括飞机的整体结构和各个零部件的设计图。冯如还常对助手说，要飞就要向飞鸟学习，从鸟类翅膀的外形研究鸟类飞行的原理，探索制造飞机的方法。 期间，冯如的父母劝他回国团聚，他坚定表示，飞机不成，誓不归国。

在1909年9月初，制成一架可以载人飞行的动力飞机，它创造中国人的飞行记录。然而，开始的几次试飞都失败了，冯如反反复复尝试调整。1909年9月21日，临近黄昏时分。 冯如驾驶着飞机，冒着强风正式试飞。飞机围绕着一座小土山，飞行了一圈，航程大约800米。但在操纵一处转弯时，螺旋桨突然停止转动，飞机便头高尾低向下坠落。冯如被抛出机外，幸亏高度有限，没有受伤。 这一年，距离莱特兄弟成功首飞不到6年，冯如这次试飞虽然坠落了，但已经飞行了大约800米，远远超过莱特兄弟第一次试飞航程260米的成绩。美国报纸的标题让人热血沸腾：“他为中国龙插上翅膀，中国人第一次。” 依靠自己设计、自己制造的飞机飞上了天。助手们为冯如的安全担心，冯如却坦然地说：“要想飞上天，唯一的途径只能是博采众家之长，把飞机制造出来，再在飞行实践中不断改进，逐步完善。” 冯如还宣布了新的计划：制造一架机体更牢固、发动机马力更强大的飞机，用来在祖国的广东省上空飞行。1910年，冯如设计制造出了冯如2号，飞行高度110米，航程35公里，时速105公里。 就在前一年，国际飞行比赛冠军寇蒂斯号时速75.2公里，冯如2号的时速比寇蒂斯号提升了约40%。同年10月到12月，冯如在奥克兰进行了多次飞行表演，现场观看的华侨很多，他们对冯如极为敬佩。 孙中山曾在1909年9月冯如首飞成功之后，在报纸看到消息，激动地说：“吾国大有人矣。”冯如的飞行表演，在飞机制造和飞行技术方面的成就迅速传播开来。航空是当时最尖端的科学技术，冯如完全可以在美国赚取大量金钱。 当时有美国人想用重金聘请他，但他只想带着先进的科学技术，尽快回国，造中国人自己的飞机，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做出贡献。1911年2月，奥克兰港口，冯如登上了回国的客轮。美国在身后越来越远，万里波涛一夜归舟。 他把工厂的设备和自制的飞机从大洋彼岸一起运回祖国。回国后，冯如在广州雁塘创办了广东飞行器公司。然而，广州的时局比他想象的更险恶。1911年4月，广州将军福奇被革命党人刺杀，全城戒严。 清政府下令禁止一切飞行表演，带着飞机回国的冯如陷入了长达数月的赋闲，机器在仓库里沉睡，他报国无门，只能等待。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引发了席卷全国的辛亥革命，广东革命军政府。 任命冯如担任飞行队长，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飞机长。他率领助手日夜赶制飞机，配合革命军北。

0: 作战，执行空中侦察任务。冯如利用带回国的飞机零部件就地取材，三个月内造出了一架飞机。1912年4月，为了向大众普及航空知识，冯如在广东华侨最多的台山南门桥进行飞行表演，到场观看表演的群众有2000多人。冯如的核心团队与台山渊源极深，两位主要助手朱竹全、朱兆怀都是台山人，研制飞机的过程中更得到大量台山籍华侨的投资入股。这场表演既是对台山乡亲支持的答谢，同时为研发新飞机筹集资金。飞机滑行、加速、升空，在晴朗的台山上空盘旋，15分钟后平稳降落，全场欢呼与掌声响彻原野。1年前，已经有外国飞行家在广州、上海进行商业飞行表演，看客如云，但那是外国人制造的飞机，而这一次制造和驾驶飞机的都是中国人。从这一天起，中国人第一次驾驶自己造的飞机，当着乡亲的面飞上了天空。随后，冯如根据飞行情况对飞机做了一些修改。1912年8月25日，广州雁塘大操场，冯如又进行了一次飞行表演。闻讯前来观看的人很多，人群中有刚刚剪掉辫子的男人，也有勇敢脱掉裹脚布的女人。冯如走上演讲台，他有些腼腆，但讲得很认真。他向观众介绍飞机的制造原理、飞行技巧和航空对于国家的意义。演讲结束后，冯如走进飞机，引擎轰鸣，飞机凌空而上，高约36米，相当于12层楼的高度，东南方向飞行约8公里，运转正常，操纵自如。冯如开始转弯，准备降落，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飞机突然抬头，失速，失去平衡，然后坠落。弥留之际，冯如的意识逐渐模糊，留下几句话：吾因无弊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不要因为我死了就阻挡了你们进取的心，要知道这是必须经历的一步。说完这句话，冯如闭上了眼睛，时年28岁。送葬那天，广州各界人士自发聚集，哀悼这位年轻的航空先驱。从台山到广州，4个月2次飞行。冯如让中国人第一次在自己的天空看见了中国的飞机。第二次，他把生命留在了起飞的地方。有报纸写道，冯军之死非一人之死，乃中国航空之损失。冯如的遗体被安葬在广州黄花岗，墓碑上刻着中国始创飞行大家冯军如之墓。冯如走了，但他点燃的那簇火一直在跳动。
1: 冯如的精神，冯如他的故事啊，已经成为我们的文化底蕴。我们华侨有一个特点，冯如体现的非常突出，那就是学成了归国，把自己的理想实现了，把自己的梦想实现了，把他的成果带回到祖国，为家乡为祖国报效，鼓舞国人，教育国人，启发国人对航空飞机制造和飞行的认识。
0: 在广东恩平，家乡人建起了

0: 冯如广场、冯如文史馆，每年都有人来到这里，缅怀那个从杏浦村走出去的放牛娃。老屋还在，孩子们都听说过冯如的故事。后来的中国航空之父，最初的最初，曾经是村子里的放牛娃。拿着自己做的风筝，痴痴地仰望蓝天白云，一遍遍地追问着：人能像鸟一样飞上天吗？在恩平有一所冯如小学。
1: 我们开设的社团有，包括有无人机社团，还有编程社团啦、啊，还有横模社团呀。模型制作的时候，我就提到了。冯如先生的敢为人先的这个理念，那么我们在设计这个飞机的时候，就是激发学生从不同的角度去改造。
0: 人能像鸟一样飞上天吗？那个问题冯如自己给出了答案。100多年后，家乡恩平的孩子在课堂上做航模，在操场上放飞。
2: 叫吴瑞斌，6年级。我第一次上编程社团是3年级的时候，先自己学编程，参加了学校的无人机的校队训练。做这事情的时候，心情会挺高兴的。我从小就有一个当科学家的梦想，就是要为自己的梦想去努力。
0: 在恩平。有一座飞行主题馆，年均接待研学超过20万人次。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青少年探秘蓝天的第二课堂。

0: 一杯咖啡，带着刚刚制作完成的温度，从店里到消费者手上，十几分钟，一架无人机安安稳稳地完成了这一切。人们仰着头，看得入迷。冯如家乡的故事，只是中国航空的一个缩影。2026年，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航天强国首次被写入国家5年规划纲要，与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并列，成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支点。政府工作报告首次将航空航天明确列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低空装备、低空基础设施、国产大飞机都被列入“十五五”规划纲要109项重大工程。从航空救国的誓言到航天强国的回响，冯如生于侨乡，长于海外，葬于故土。他走过的那条路，从恩平到旧金山，从奥克兰到广州，是无数华侨华人用脚步丈量过的路。他们用双手，用头脑，用一生去回答一个共同的问题：一个中国人能为自己的国家做些什么？冯如的回答是：航空救国。他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说：吾因无弊而阻其进取心，须知此为必有之阶段。
1: 以上就是今天环球华人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3: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2: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2: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

0: 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及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2: 全景中国，全景呈现。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准时收听，我是林纯，欢迎您通过华语环球网给我们留言。我们的网址是 chinese.coi.cn， 你也可以打开苹果手机播客客户端，或者安卓系统手机 BeyondPod 播客客户端来关注全景中国节目，收听更多精彩故事。好了，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孙丽君经历了中国动画的三次技术跃迁，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的动画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来认识孙丽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箱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灭香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泉州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在中国抹茶之都的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持续关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2: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动画片是属于年轻人的视野吗？ 动画电影艺术家孙立军已经60出头，他却依然扎进最前沿的 AI 动画浪潮，写专著、做短片，在

0: 2026年，北京国际电影节一次性推出了10部 AI 动画作品。孙立军曾经是北京电影学院副校长、中国动画研究院院长。动画片制作从传统胶片到数字化，再到现在广泛使用的 AI 创作。从业40多年，他亲历了中国动画的3次技术跃迁。他的作品总是在讲述中国传统文化与动画技术革新之间不断求索。孙立军从动画片削铅笔的时代到现在的 AI 创作，一颗热爱动画的赤子心始终不变。今天节目开始，我们就随北京台去认识孙立军老师和他的动画作品。
1: 我今天在门头沟画了7张，我刚刚画了2张，同学们你们先别说我画的太草不好，大家一定要记住我的话，勤能补拙，偶尔随便画2笔，那这样你永远成不了中国动画的主力。
2: 我们在怀柔动漫谷见到孙立军的时候，他正在给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写生与社会考察暑期营做开营演讲。台上这番勤能补拙的叮嘱，正是他40多年的动画生涯的底色。很少有人知道，孙立军最初的梦想并不是做动画。1983年，他在河北读完中专，学的是染织纹样专业，毕业手握国家分配的稳定工作，可他心里放不下画画。在北京中国美术馆所展陈的罗中立的油画《父亲》给了他巨大的震撼。那时的他一心想当个油画家，命运阴差阳错，在1984年，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动画专业，一门他此前几乎一无所知的艺术。入学第一课就给这个年轻人浇了一盆冷水。
3: 考试的时候考的跟动画没什么关系，画漫画。入学的时候9月份嘛，开课的时候来了很多人，其中有一个腿脚不太利落的老人，他是我们的第一任动画专业的老师，叫池永指人，日本人，但是对中国非常友好的一个日本老人，从解放时期就开始拍动画片。那上课第一件事教我们削铅笔，但这堂课呢甚至有点反感，削铅笔6、7岁就削，而他呢拿出这个铅笔让我们一看，不像手工削出来，像机器，铅多高，木头的那部分留多高，非常讲究。第二堂课呢，用废纸叠一个纸盒，把桌子上的垃圾捡走。我们知道这个铅笔在纸上画，那个橡皮屑啊、铅笔屑啊，以前都是我们弄到地上，最后扫地。他说不可以，因为当我们拍一部动画片的时候，这张纸就有可能是最后在银幕上看到的画面。如果在纸上有太多太多的粉尘、脏点，它要在银幕上放大几十倍，可能就是一个米粒儿那么大的东西，其实就会影响画面效果。
2: 真正改写孙立军人生轨迹的是大三那年走进课堂的3个和尚的导演阿达。1986年，阿达从上海电影厂借调到北京电影学院，把对中国动画学派的理解带进了课堂。
1: 他是名厂的一线的导演，阿达不仅在课堂上教我们一些创作的技法呀，他实际上他的对中国动画学派，他代表作是3个和尚。其实3个和尚呢，第一个他继承了中国的传统绘画当中的极简主义，但是里边没有台词，但是他的故事的寓意哲理能够传递到不同年龄段，又有动画漫画式的这种幽默诙谐，所以我呢在这方面应该说深受他的影响。然后带我们班由于劳累突发脑溢血去世，非常意外，那年才52岁。他去世以后，我一夜长大，我明白了，我要爱动画，我要一辈子要奉献在这个领域。
2: 阿达留给孙立军一句忠告：不重复自己，不模仿他人。恩师骤然离世，给当时的孙立军带来巨大震动。在此之前，他心里还惦记着油画理想，并未完全沉心钻研动画。悲痛之下，他把铺盖搬进教室，把余下1年多的时间全部铺在专业学习上，以此告慰老师。1988年毕业留校之后，他投身动画学科建设。2000年牵头组建北京电影学院动画学院，创办动画学院奖。2016年，他创办阿达动画实验班，把老一辈动画人的精神延续到了今天的课堂。26级阿达班班主任、副教授陈静涵见证了这份坚持。
4: 孙老师这么多年，应该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就是笔耕不辍。他的创作上是一直在努力的做各种尝试，从生活中汲取艺术的这个营养，然后作为他艺术创作的一种源泉。阿达班是从2016年开始，也是孙老师来提出来的，以他的老师阿达老师命名的。然后这个班的学生呢，也是优中选优，不仅仅是

0: 专业业务上的能力，还有一些为人啊、处事啊，以及团队合作的一些精神上。然后这个班是要坚持中国传统文化的创作理念和导向，让这个班最终能够出一些符合我们现在文化价值的一些作品。
1: 课堂上的孙立军习惯用聊天的方式打破应试绘画的固化模板，引导学生从本民族的生活与文化里寻找灵感。阿达班的学生对此感受真切。
2: 孙老师的话，他就让我们那个展开想象力，然后比如说画静物就不是静物，比如说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片森林，或者把哪个瓶子想象成一个人物，然后每一个静物的组合呢，可以想不同的心情啊，表达不同的那种氛围感，就是让我自己可以把自己脑子里真正想表达的表达出来，没有在原来那种死板的画画，就是老师一直走在时代前沿，感觉就是然后每次都是他带给我们新东西。
1: 教书育人之外，孙立军从未停下创作的脚步。他带着600多人的团队，耗时6年完成《小兵张嘎》，填补了北京本土院线动画长片的空白。之后取材老北京民俗兔爷形象，打造《兔侠传奇》，仅凭1分钟样片就卖到了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对模仿好莱坞的质疑，他回应得干脆利落。
3: 当时网上也有一些质疑，说你这个像功夫熊猫。甚至打出说伪三 D 山寨，我就一笑了之。功夫熊猫就是一个穿了唐装的美国人，但是我仅仅是一个穿了西装的典型的中国人。电影本身就是外来的一种技术，我们的内核是中华美德、中华的文化。
1: 当前 AI 浪潮席卷文艺圈，不少从业多年的创作者选择观望甚至抵触，年过六旬的孙立军反倒率先扎进了新技术的研究当中。
4: 我们人类发明的或者创造的人工智能，我们怎么样去拥抱它，去跟它合作？所以这也是我反复的号召学生们，人机共创。那如果说我们人类还能够有尊严的话，就是第一，我们发挥人类独特的创造力；第二个就是审美力。美其实是不是一个标准，但是美是能够唤起观众他的内心的这种共鸣的，就是美的。如果就是美不知道是什么的时候，特别是创作者一定会被 AI 取代。什么是审美？什么是美？而不是说流行的就是美的，或者说模仿的就是美的，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在世界大美当中有中国美的地位，才能会得到世界动画人啊、观众啊、艺术家的尊重。
1: 这套思考他也潜移默化地传递给阿达班的学生们。工具人人都可以获取，但人的感知、思考与审美才是创作真正的内核。
5: AI 是一个很平均很平铺的一个东西，它是不会抓重点，但人可以抓重点。这也是那个孙老师的理念嘛，就是我们去在里面去抓出我们的重点，然后去更好的用 AI， 用一个更先进的技术去更好的表达我们的一个想法。
2: 就孙老师一直在强调审美是最重要的，现在所有的工具都是一样的，有审美的人才能做出更好的作品。孙老师会带给我们最新的那些信息，然后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自己未来到底该做什么，然后有什么样的责任。
1: 扎根北京40余年，孙立军一边用作品输出北京与中国文化，一边在高校讲台培育新人。面对想要投身动画事业的年轻人，他的话朴实恳切。
4: 第一个，干一行要爱一行，因为任何一个行你真正想做出成绩来，其实是要付出大量的重复性的艰苦的劳动，而且不仅仅说我只是喜欢，还是远远不够的。第二个，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在课堂上认真的听，在课堂外主动的学，主动的练。第三句话呢，就是要明确，作为一个中国的未来的动画人，你一定要有一种使命感，不能够仅仅是看到一股风啊、一个浪过来能影响我的判断。中式的审美需要我们一代一代的去努力，创造出世界优秀的中国动画。
6: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为您带来以下内容。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随泉州台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7: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

0: 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福建省泉州市永春县达铺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位于这里的汉口村则是主要场地。走进汉口村，空气中弥漫着香料独有的馥郁芬芳，在道路两侧田间地头随处可见晾晒的各色面香，高处远眺仿佛一幅色彩浓烈的水彩画。几百年来，一束束面香从这里出发，销往四面八方。这缕香气不仅见证着海上丝绸之路的繁盛历史，也带领汉口村走向蓬勃兴旺的致富路。稍后就让我们走进泉州汉口村，去听听中国香都的传奇故事。
2: 中国的香文化源远流长，中国宋元时期跨海而来的阿拉伯香料与中国传统香文化在泉州相遇，孕育出独特的芬芳。汉口村是泉州永春香的发源地，制香工艺源于阿拉伯服饰后裔。村庄位于永春县达浦镇，土地面积1.3平方公里，常住人口大约2200人。在汉口村晒香的场面十分壮观，村民们忙碌穿梭，把一叠叠面香铺上木架，犹如弹奏彩色的琴弦。一尺长的面香背后是十几道工序的层层叠加，直到把制作完成的香晒干。天气晴朗的时候，当地人会选择平铺晾晒的手法，天气稍差时，人们则会选择剁香花，把一捆面香往地上一杵，双手一掷，一朵漂亮的香花便绽放开来。汉口村村民蒲金条：
3: 剁香花剁起来，这因为这个看天气而做的哈。天如果晴朗，我们都是这样子晒着。现在像这个天气不好，我们就剁这个香花，那个会比较通风，晒起来干得比较快。
2: 剁香花的技法看似轻巧，实则承载着汉口人世代相传的手艺。汉口村有着300多年的制香历史，村里拥有30多家制香企业，每年创造的产值高达2.3亿元人民币。村民们靠着制香把生活经营得有滋有味。村子所在的达浦镇是中国四大制香基地之一，这儿出产的香不仅销往全国各地，还出口到欧洲、东南亚等地区。因为一根小小的面香，这座闽南小镇也有了中国香都的美誉。汉口村的由来与最早迁到这里的林氏家族有关。中国明朝永乐2年，林氏先祖来到这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一边种植番薯和竹子，一边外出闯荡经商，靠着努力把这方水土化作陶然乐土。汉口村村民林良玉：
4: 我们的汉口处是以前我们老祖宗去到武汉汉口经商回来盖的房子，至今已经有300多年的历史了。我们汉口村的由来就是说，我们这边的地貌地形告诉武汉的汉口，我们现在看不到了，有条溪，汉口村就由这里来的。
2: 自古以来，闽南就有八山一水一分田的说法，汉口村也一样，山多地少，所以一直以来汉口人只能依靠在山林间辛勤劳作来维持生计。然而受到自然资源制约，许多村民衣不暖食不饱，直到中国明朝洪武年间蒲氏家族的到来，推动了这个小村庄命运的齿轮。汉口村村民蒲良公：
5: 洪武年间呢，因为朝廷这个实施禁海的政策，原来这个香料进口的锐减，这个香料不能满足我们这个国内

0: 的需要，在1646年，就是我这个祖上哈、祖先这个普世茂，他就是寻找我们这个本土的香料，啊，就是从千桌那边找找找，就找到了我们这个永春达普汉口这边来了。当时这个永春植被很多，比如说有竹子啊，还有这个莲粉啊、楠木树皮啊等等等等，很多很多的香料。
1: 福氏家族所生产的香品备受欢迎，为扩大生产，他们聘请许多汉口乡民帮忙制香，将制香手艺传授给了广大乡亲。在蒲家的带动下，汉口村的家庭作坊越开越多，产量越来越大，在福建甚至东南亚一带渐渐有了名气。近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受到冲击，书斋里的香文化也逐渐远离人们的日常，灭香没了销路，汉口村逐渐陷入无人问津的状态。汉口村村民洪振荣：
2: 不做香以后，这里就种地，地又少，那时候生意不能做生意，大家就很穷很穷，水稻麦割的时候就去借粮食咯，借地瓜还大米，那时候大米是很宝贵的啦，那地瓜是比较便宜，借一斤地瓜是还一斤大米。
1: 后来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又想起了这门老手艺，打算开办制香厂，发展集体经济。当时汉口村有两个生产小队率先开始创业，大家你一块我两块的，才凑够了716元人民币的启动资金。1976年7月，汉口制香厂正式开始生产，而当时厂里只有6个人。对于那段岁月，洪振荣记忆犹新。
2: 6个人啊，4个现场做香的，我是做会计嘛，管财务，不单纯管钱了，买材料咯，做出来香也要去卖。刚开始骑着自行车去买那个莲粉，要骑5个小时，然后再走一段山路，走了20几公里了。早上5点多去到那边，已经黑了，黑就住一个晚上，第二天再用自行车拉回来，就拿个40-50斤。
1: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2年的苦心经营，厂里终于有了利润。当初凑来的716元人民币变成了18444元人民币，这比一个生产队整年的收益还多。制香厂的收益让村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工厂里。汉口村村民林伟干、洪振荣：
3: 我读到4年级的时候，我们家老头子就要求你去学做香了，书包一放下来，我们就要去包装那边去帮忙包香。那时候去帮忙做香是一种反叛的一个心理，不想做，就对香这一块就慢慢去接受，慢慢就迷恋上它。
2: 村民都很高兴啊，都很高兴说这个是会赚钱，我们以前都是做这种的，那肯定赚钱嘛。大家都说这个啊，不赚钱就没机会了，就我们就要穷一辈子。
1: 1981年，在村民们的共同努力下，由厦门土产公司出口，汉口制香厂出产的香品顺利的远销东南亚及日本。自此，汉口香由自产自销转变为以出口为主的工厂化生产，村子再次迎来了腾飞。随着制香产业的发展，镇里修通了汉口村通往外界的一条条公路，一车车灭香随着通达的公路销往四面八方。到了1994年，汉口村成为永春县第一个亿元村。几百年来，汉口村人凭借着赤子之心以光阴铸香，靠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这个小村庄在层峦叠嶂的群山之中，架起永春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媒介与桥梁。香飘万里。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翠绿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惊艳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来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2: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3: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2: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1: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4: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中国抹茶之都核心产区贵州省铜仁市江口县，一片曾被夏秋骄阳冷落的翡翠叶子正悄然改写命运，它不再只属于春天的采摘篮，而是被科技唤醒，被链条重塑，从山间茶园跃入全球抹茶工厂，又从舌尖蔓延至文旅小镇，化身为百亿级的产业雏形，趟出了一条

0: 生态美、科技强、百姓富、业态兴的抹茶全产业链发展之路。这枚生态鲜叶如何完成从原料到生活方式的经验跳跃？节目下半段开始，请跟随贵州台的报道走进这场绿色的蝶变。
1: 主要是稀有鲈鱼才发生的这个刺青病，问题不大。到修结的时候，从这个位置一定把它修平，把上头这一层就把它打了。
2: 农药的使用是有限制的，采用生长嘛，一虫治虫。
3: 一片充满生机的茶园是茶农翻耕闲置老茶林，仅用两年时间打造出的高标准基地。同仁是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茶农王富银的20亩茶园中，已有10亩完成了向优质抹茶基地的蜕变。今年秋茶采收前，他打算将剩余茶园全部升级，一片叶子的身份之变打开了远不止一季的收益空间。王富银：
4: 之前我们是搞的是名誉茶，采的是翠芽、毛峰啊，一芽、二芽、一芽、一芽的，一亩不得2000元啊。现在通过改良做碾茶，这一亩地啊，至少要搞这个600斤春茶，4元一斤，还要搞的是夏茶，甚至还要搞秋茶，收入比以前增加一半嘛。
3: 王富银的底气源自田间地头最强大脑的精准护航。洛巷村负责人阙从汉是同仁市评定的乡土人才3级评茶员，康超则是贵州科学院派驻同仁市江口县怒溪镇洛巷村的科研负责人。一个熟谙生产，一个深耕科研，两人联手为这片叶子注入了从种植到标准的双重保障。科技赋能正让曾经无人问津的夏秋茶成为产业链上抢手的金叶子。贵州科学院派驻怒溪镇洛巷村科研负责人康超：
2: 夏秋茶因为温度会偏高，它就会纤维化，我们想通过水肥一体化改变它的遮阴的时间长度呀，或者是遮阴网的密度啦，提高夏秋茶品质的产量。
3: 洛巷村负责人阙从汉：
1: 以前呢，茶园夏秋无人管的这种茶青没人要嘛，做了这个碾茶过后，现在无论是春季、夏季、秋季，茶青抢着收的。我们夏秋茶的话可能在2000万左右。
3: 从田间的一抹新绿到世界级的抹茶工厂，产业链的接二连三让这片叶子的身价倍增。如今洛巷村稳定为贵州省茶叶龙头企业的世界超级抹茶工厂供应优质有机碾茶原料，江口县已建成两座全球单体最大的抹茶精制车间，19条碾茶生产线，10条抹茶生产线。今年5月更投用了库容5000吨的智能化立体冷库。以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为例，2025年企业抹茶产销2500吨，稳居中国全国第一、全球第二，出口54个国家和地区，占全球高品质抹茶市场20%的份额。一片生态鲜叶真正实现了从山间走向全球的跨越。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总经理办公室主任钟进：
5: 我们一直是坚持以欧盟标准来做那个从茶园到茶杯这个全产业链的一个管控，所有的那个产品都符合500多项的一个农产检测。
3: 链条还在不断拉长做精，依托贵州省某茶叶龙头企业成立的抹茶食品公司，深耕吃茶新赛道，已研发上市40多款产品。今年升级推出的抹茶云腿小饼，上线仅4天，订单就突破5000盒。去年初代产品更是创下热销10万盒的佳绩。从喝茶到吃茶，产业链的每一次延伸都在重新定义这片绿叶的价值。贵州某抹茶食品公司总经理汤云鹏拥有20年5星级酒店食品研发经验，他心中一直埋藏着一个国产抹茶自主创新的梦想。
6: 在20年前，优质的抹茶粉来自于日本，价格非常昂贵，1公斤港币要1500块钱。制作这个抹茶甜品的时候，就要特别小心，埋藏了一个种子。什么时候我们的抹茶也可以达到这种品质？机缘巧合吧，到了江口，看到了整个的生产线，品到了各种各样的抹茶，这味道、品质、颜色都达到了国际化，特别特别骄傲。
3: 当抹茶遇见山水，一片茶叶的产业链条再次拓宽。抹茶家催生的新业态、新场景，正在同仁江口释放出强大的消费引力。今年5月底全新开街的范进抹茶小镇，成为茶旅融合的重要载体。这里以独特的抹茶 IP 吸引着国内外游客前来打卡，目前接待游客已超14万人次。小镇上一家起源于江口本土的抹茶品牌生意格外火爆，目前已在中国全国布局了10多家线下体验门店，提供30多款抹茶饮品、点心、面条的一站式供给。 从一杯茶饮到一种生活方式，万物皆可抹的产业版图正在这里徐徐铺展。某抹茶品牌范进抹茶小镇门店店长冯婷婷，
7: 开业以来每天的客流几乎都在100个以上，最好的时候能达到1000单，交易额上万元。我们也在准备点茶体验，打造成抹茶小镇的特色。
3: 范进抹茶小镇运营方江口某旅游投资公司副总经理龙慧，
8: 我们围绕抹茶加旅游体验加消费做文章，形成了抹茶饮品、特色美食、旅游商品、非遗体验、休闲配套、五大板块业态，拍摄茶文化课堂等互动项目，让游客来了有的看、有的玩、有的体验、有的带走，沉浸式感受抹茶文化。
3: 今年上半年，江口县抹茶产业综合产值已突破5亿元。从一片叶子到一条集种植、加工、食品、文旅于一体的全产业链，范进山下的这抹绿正加速长成百亿级的产业大树。一片叶子的蝶变，正是贵州践行三茶统筹理念、做好土特产文章、推动强县富民的生动实践。同仁是江口县茶叶产业研究中心主任张明生。
9: 深挖茶文化底蕴，规划建设抹茶产业园、抹茶小镇、抹茶街区、抹茶门店等多元业态，培育壮大总部经济，构建总部在江口、门店遍布全国的发展体系。拟增到2028年累计开设范进抹茶体量门店1000家以上，深化茶文旅融合，推动全产业增值。
0: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全景中国节目，稍后节目下半段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在温州乐清雁荡山的上詹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节目最后，随温州台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这里是全景中国，欢迎您稍后继续关注。

0: 穿越华夏大地，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全景中国，精彩呈现。
1: 欢迎关注全景中国节目。在温州乐清雁荡镇的上山村，坐落着一家毫不起眼的碾米店，周围邻居来来往往，不过把它当作了一个再寻常不过的作坊，鲜少有人知晓。在这弥漫着米香的小店内，竟藏着一位老人对书法艺术无比的热爱。老人名叫张华平，已年逾花甲，仅有初中学历，但他却喜欢在米袋上几十年如一日，一笔一画勾勒着心中的热爱，让米香与墨香奇妙地交织融合。节目最后，就让我们一起去听听米袋上的书法，去感受平凡人对心中热爱的不懈追求。
2: 走进张华平的碾米店，店面只有十几平方，但这里却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文化的韵味。店主詹华平已过花甲之年，只有初中学历的他，在生活中是一个再平凡不过的人。每天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照进小店，他便开始忙碌于碾米的工作。粗糙的双手熟练地操作着机器，身上沾满了米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当结束了一天繁重的碾米工作，詹华平总是会拿起笔，坐在门口的一个塑料桶上，聚精会神地在编织袋上练字。他披着一件老旧的工作服，脸上、手上、帽子和衣服上都沾满了白色的米粉，但这一点儿都不影响他练字的心情。整个世界仿佛只剩下他和手中的笔。詹华平师傅，
3: 就是自己喜欢写字，很快乐，写字就是心情特别好。写写字，你脑子里别的东西都不想了，你可以写字。
2: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陶渊明的诗句仿佛是为詹华平量身定制。尽管身处闹市，店外熙熙攘攘，詹华平的世界却因书法而自成一片安静之地。碾米店门口的老旧塑料桶是他的书案，米袋、废弃的包装纸成了他的宣纸，廉价的毛笔在他手中却仿佛有着无穷的魔力。这平凡却有冲击力的画面被当地的一名摄影师记录了下来，登上了主流媒体，走入大众视野。村民詹碧红回忆道：
4: 七年的时候，我去碾米的时候，

0: 知道吗？看到塑料袋里有什么字哦。我说这个字谁写的？他笑了笑，他说我写的。我说这个人啊了不起，这么老了不起，他是高中没毕业的。
1: 如村民詹碧红所说，詹华平的学历不高，但书法却是他一生所爱。詹华平与书法的缘分始于少时，五岁丧父，初中毕业就辍学的他早早扛起生活的重担。16岁外出务工，一有空就练习写字，有本子就在本子上练，本子写完了就在废旧报纸上练，身边没有纸，他就在地上练。虽然一开始字写得不好看，但他却毫不在意，就是单纯的喜欢练字。每次出门看到好看的字，他也会记在心里，回家后反复临摹。随着岁月的累积，他的字也越写越好。
2: 以前做一点小生意也写字的，写的时候就写写字，就这样。你像广告上面的呀，这个字写得漂亮，这个字好看的话，回到家里就学这个字。
1: 20多年前，40多岁的詹华平在温州乐清开启了碾米店，日复一日的劳作中，书法成了他心灵的避风港。起初他用方格纸练习，后来发现店里随处可见的装米的编织袋既方便又好用，便以袋为纸，在上面练起了书法。
2: 写这个我就方便，我就随便弄弄。比如说我这个写的时候吧，对子上吧，铺一点吧，就这样子写吧就可以了，
3: 就地取材比较方便。
2: 对对对对对对。
1: 说着，詹华平随手从身后拿来一个编织袋，握起一支签字笔，一笔一画间，行云流水的字迹跃然于粗糙的袋面，只见是几个不同写法的风字。詹华平告诉记者，在书法中，同一个字就算出现在同一篇文章里，有时写法也会不同。不仅单个字要好看，还要与周围的字联系，形成整体的美感。对于书法的研究，詹华平乐此不疲。
2: 同样的字不能同一个一样的，写字也要静，不静下来不行的。写字你也要有灵感的，你没有灵感你写不好字的，你心情要平的，要舒逸的，你这样子你可以写字。写字就是对人一种修养。
1: 一聊起书法，不善言辞的詹华平变得滔滔不绝，脸上的皱纹似乎都舒展了开来。在詹华平家的茶几上放着厚厚一沓宣纸，还有墨水、墨碟和毛笔，角落里的桌子上则叠着写好的宣纸，这些都是儿子詹军峰特意网购回来给父亲练字用的。詹军峰，
4: 他自己主要对书法感兴趣，然后他自己会去钻研，他之前都是写报纸、写米袋，然后我给他买纸，都给他买过来嘛，然后就是说可能兴趣更浓了嘛。
1: 詹华平还有一个特别的收藏室，里面存放着他在店里写的几条编织袋，这些都是他觉得比较满意的作品。袋子上整齐地写着几行字，虽然看似不连贯，更像是单个词语的排列，但每一个字都倾注了他的心血。他的笔名是散养书法，当被问及为何取这个名字时，詹华平坦言，他练字不为别的，就是图个修身养性，不拘泥于传统的技法，方法也是自己慢慢摸索出来的。他希望自己能像散养的鸡一样，自由自在，无拘无束，写出属于自己的味道。
2: 散养书法，散养没有跟过老师学的，散养的鸡怎么这么好吃？集体养起来的鸡怎么不好吃？散养的我自己喜欢怎么写就是怎么写，是这个意思，自己的味道。
1: 为了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詹华平还购买了不少字帖，其中他最珍视的是一本泛黄的袖珍钢笔书法五体字帖，这是他1993年12月去湖南逛书店的时候偶然发现并买下的。书中楷、行、草、隶、篆五体并陈，他如获至宝，将喜欢的字形抄录成册，反复揣摩。如今翻开那本已经泛黄的册页，还能看到密密麻麻的批注。 此树可再挺拔，此处转折宜圆融。这种看似散养的学习方式，却让他形成了独特的书法风格。他的字洒脱飘逸，笔画间透着不拘一格的率性，仿佛在诉说着他对生活的理解和态度。然而，詹华平却总是谦虚地说，自己没有什么天赋，字写得还不够好，控笔也不够沉稳灵活，还需要继续努力练习。他说，
2: 我没有天赋的，我就是喜欢，写字的天赋是没有的，我就是晚上回家的时候写个一家两家，我现在这个字我也写得不好的，我这个是这样的，不好看，那这里不好看了，这样做下来这个字就精体的好看。
1: 多年的练字经历让詹华平从书法中悟出了许多人生道理，他喜欢潇洒飘逸的书写风格，也希望自己的人生能像写字一样洒脱一些，不要太在乎别人的眼光，只要自己觉得美就好。他说，通过练字能让自己的心安静下来，他很享受这份独处又专注的感觉，内心充实，精神富足，乐在其中。
2: 写字能看出你这个人的品格怎么样，你看以前上学的时候，有的这个字写了一点点好像马伊一样，有的人写字他这个字很有劲，有的人字写得很好，对对劲劲的，他在家里做事情也是对对劲劲的，你看他家里肯定很干净的。
1: 詹华平的故事让人不禁想起王羲之洗笔成墨池的传说，虽然他没有先贤那样刻意苦修，但他的书写却更加贴近生活，在谋生的粉尘里，在琐碎的劳作中，让书法这门高雅的艺术以最质朴的方式生长。书法与詹华平而言，不是技艺的炫耀，而是心灵的修行，是对生活的热爱和对梦想的执着追求。如今，詹华平依然每天在碾米店里忙碌着，闲暇时便拿起笔在米袋上练字，用自己的坚持和热爱不断地写着一句话，艺术并不遥远，它可以在最平凡的生活中绽放光彩，梦想也并非遥不可及，只要我们有勇气去追求，有毅力去坚持。
3: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登录华语环球网 Chinese.co.cn， 选择页面上的全景中国节目，点击节目回放关注节目，你也可以在下面的对话框留言。全景中国全景呈现，主持人林纯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会。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星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

0: 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养生文化心之解道，
2: 所以有这样一个说法，中医文化是打开中华文明智慧宝库的一把钥匙。
3: 我们称颂一位医生的时候，最高的称呼就是华佗在世，妙手回春。
1: 健康生活奥妙分享，
4: 我们的老祖宗讲究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天人合一，这些老理到什么时候都管用。
5: 养德养心养性，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1: 关爱生命，呵护健康，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华养生节目，我是刘红。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要回复部分听众还有网友提出的健康疑问，我们呢也邀请了相关方面的专家来为网友做一对一的答复，希望提出问题的听众朋友还有网友关注我们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将回答听众提出的有关妇科内分泌的问题，还有呢过敏性鼻炎如何用药的问题等。答问的专家呢分别是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的主任医师玉琪大夫，还有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科的主任医师王向东大夫。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还为各位带去了一些健康常识，要和收音机前的老年朋友说一说老人在运动的时候怎样防止意外伤，以及幽门螺旋杆菌啥时候治疗合适这个话题。
1: 无需挂号，不用预约，我们帮您找大夫，您的健康就是我们的关注。欢迎走进健康诊疗室。
0: 我们先请来自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中心的主任医师玉琪大夫呢，来回答我们听众提出的一些问题。先看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呢是这样的，这位女性朋友呢，她说她今年45岁，处于更年期的交界的边缘临界点啊，她是这么说的。那么她想请问一下玉教授，说能不能自己服用一些含有这种女性激素类的这样的食品保健品，来延缓更年期的到来？他想请问一下这样的保健品怎么选择，另外在服用了之后会不会真的能够让自己的身心感觉舒适一些，来请教一下玉琪教授这个问题。
2: 这个意识是对的哈。大家因为所有的人现在像平均寿命，你看在北京差不多得有80岁啊，这平均寿命女的可能比男的活得还长呢啊。所以这样子的在这样一个平均寿命的状态下，大家对这个问题重视，这是非常重要的啊。重视了才会想去想办法去解决，但是呢也不能乱用啊。雌激素要补充啊，得缺乏雌激素的时候才补充，不缺乏的时候还不需要也就不要补充。而且呢怎么说，就是在这个绝经之后的这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比如说我们说绝经所带来的问题有那么大概分成这样几类，一类呢就是所谓的近期的问题，潮热出汗爱发脾气啊等等啊，这些问题这是近期的症状，随着绝经的延长，那么就会有一些萎缩的问题啊，就皮肤起皱纹啦，然后反复泌尿系感染啊，就是泌尿道生殖道的炎症啊等等啊，这些萎缩的问题。

0: 那么再往后，骨质疏松啊、心血管疾病，甚至神经系统退化造成的老年痴呆啊等等这些代谢的这些远期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的就逐步发生。那么这些问题它跟雌激素当然是有关系，雌激素缺乏以后会带来这些症状啊，这些代谢方面的问题，但不是全部都是由雌激素所造成的。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那么都会对这些问题的发生所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对于更年期来说，我们首先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啊，要积极的去面对它啊，要不要去就说不管它了，放任啊，这个是肯定是不对的啊，我们要积极是这是对的。但是积极除了要寻求药物的这个帮助以外，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从心理上就有一个健康的心态，另外还要有一个良好的生活方式，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从世界卫生组织国际绝经学会啊，应该是在去年的时候对这个更年期就是绝经的治疗提出了一个总体的方案啊，那么就把激素补充治疗啊应该作为一个健康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健康生活方式呢，就包括饮食控制、运动啊、戒烟、少喝酒等等啊这样一系列措施。那么在这些措施基础之上，在适宜的人群当中啊进行一部分就所谓的激素补充治疗，那么再可以达到一个非常理想的这样一个状态啊。从现在的各种药物来看，很多人就是去有乱投医哈，一会儿去买买这个买买那个哈，说这也是更年期，那也是更年期。那么实际上呢，还是这是一个医疗措施是吧？不是一个可以用保健品来解决的问题。那么还是应该到医院去寻求医生的帮助。
1: 那刚才呢，玉琪教授说的呢，我想听众朋友应该都明白了。女性朋友到了更年期的时候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健康方面的问题。补充雌激素呢，是每一位女性朋友需要认真考虑的，也是要慎重对待的，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千万不能自己盲目的到市场上去随意购买富含雌性激素的这样的保健品，那样呢是对自己的健康是不利的。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问题啊，这位朋友呢是我们节目的一位听众，女性，今年有30岁了。她说呢，她已经在28岁的时候就得了卵巢早衰，哎呦，这个是非常可惜的啊。她想请问一下，她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补充雌激素？来请教一下玉琪大夫。
0: 如果是真是卵巢早衰哈，可能她的补充雌激素就更加迫切了啊，更加应该积极的去补充。但实际上呢，就是说，30多岁的人，我也有很多人到我的门诊来看病的哈。他们可能有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一部分人就可能就是你刚才说的，真的卵巢功能就不行了，这也是有的。那么这种人呢，实际上并不是特别多啊。从发生率来讲，大概哈，在这个育龄期妇女当中占到1%左右这样的人啊。但是现在好像人特别多啊，总觉得自己好像跟更年期症状啦、什么30多岁人就来。那实际上呢，这是一个由于就是现代城市病吧，就是工作压力太大所造成的一个如果按过去的名词叫做什么神经官能症、神经衰弱啊什么，这实际上是一个精神问题。然后真的卵巢功能衰退了，咱们再寻求药物的治疗。
1: 那通过玉琪教授的介绍呢，我们了解到很多女性，尤其是一些年龄在30多岁的女性出现的一些问题呢，可能和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啊会有一些类似，但是呢，这有可能是因为心理压力比较大，精神因素所造成的。那么需要到医生那里进行认真的鉴别诊断。如果真的是卵巢功能衰退，那么是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药物来进行治疗的。如果只是心理问题，则需要进行良好的自我调节。好了，那我们再来看另外的网友提出的问题啊，这个问题呢可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那就是请教一下玉琪教授，给我们介绍一下目前女性更年期所服用的激素类药物大概都有哪些，应该怎样服用。
0: 药物治疗这个绝经的问题呢，它的历史已经差不多有60年左右了哈，半个多世纪了。那么这一路走来哈，风风雨雨，崎岖坎坷啊，确实也是，受到很多一会儿被捧上天，一会儿被踩在脚下啊，这样的一个历程。那么 第一样是在用于真正用于更年期的这种治疗的雌激素制剂，是一种叫做结合雌激素的这样一种药物哈、它是从这个那个马当中提取出来的一种雌激素。这样的药物呢，在开始应用以后，曾经有一段时间啊，这是唯一的一种雌激素制剂。那么这种药物在用于更年期治疗以后，取得了非常突出的效果啊。那么确实是改善更年期的症状，也改善这预防的骨质疏松等等，这些效果都非常的明显。但是开始的时候呢，可能大家被这些优异的效果哈、冲昏了头脑，他忘了一些基本的常识，比如说补充雌激素的时候也得补充孕激素，然后这些人就比如说已经老了，已经得了心脏病了什么的，他再补充雌激素实际上没有用了，这些常识已经被这种优异的效果啊冲昏了头脑，所以忘掉了。那么在开始的时候呢，会有一些这样的崎岖坎坷。那么现在已经基本上全世界的在这个领域的专家达成了一个基本的共同的看法吧。那么我愿意说一下哈，就是说在目前来说啊，这个激素补充治疗的总体的利弊关系的在这个领域的专家有这样的一个共识，也就是说激素补充治疗应该尽早开始。那么这里尽早不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就是刚有一点三十多岁就觉得有点就是精力不够啦什么的就开始补充资源，这个不是哈。那么什么叫尽早开始呢？就是应该在雌激素缺乏的尽早开始啊，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医生来判断，不是说自己能够判断哈、要去雌激素缺乏尽早开始补充雌激素。那么我们把就是在60岁之前，就是在绝经10年之内哈、这段时间叫做窗口期啊，治疗窗口期。那么在这段时间里头是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那么也有最少的副作用，所以它的疗效最好，安全性最高。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段时间是所有的代谢病的开始的阶段，包括我们刚才所提到的骨质疏松、心血管疾病、老年痴呆啊，这些退化性的疾病都是从刚刚绝经的头几年开始的。但是这些，比如说拿骨质疏松为例哈，那这些钙从骨头里的丢掉啊出去，那么这些从开始的时候是没什么感觉啊，钙里丢一点根本就不会有什么感觉，等你有了感觉65岁以后了，那个时候骨折了，你有了感觉了没有用。所以雌激素对这些老年这个慢性的代谢性疾病都是预防作用，而不是治疗作用，它只能预防这些疾病的发生，而这些疾病已经发生了再拿它去治疗是没有用的。所以一定要抓住这个绝经的开始的这几年，可以达到最好的效果啊，具有最高的安全性。这是第一个我们的基本的看法。第二，这个雌激素它不是什么人都能用的啊，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那么有些人他有各种各样的疾病啊是不可以用，所以也需要到医生那去判断一下他。所以任何的医疗的方法都有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所以雌激素也不例外，需要由医生来判断它的适应症和禁忌症。这是第二个啊我们的基本的看法哈、那么第三啊，那么就是在所谓的各种各样的大家所担心的这些内容啊，比如说子宫内膜癌，我们现在不必担心，怎么解决的？就是在补充雌激素的同时补充一点孕激素，因为卵巢本身就是可以产生雌激素和孕激素的嘛。那么子宫啊里头内膜在雌激素作用下，如果只有雌激素作用，还是有一定的内膜癌的风险的。只要同时补充了孕激素，这个问题解决了。啊，从目前的我们经常使用的这些药物的这些标准的配方来看，那就不会增加内膜癌的。任何的药啊，就目前的使用的任何的药啊，都经过长期的研究是不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发生，这是目前的一个共识。那么另外呢，发胖啊就总是有这样的疑问啊，实际上雌激素呢，跟胖瘦是没有关系的啊，雌激素不管这事儿啊，身体里的激素可能有几百种，大家为什么老会觉得一吃激素哈、就要发胖呢？可能是因为大家对 这种肾上腺激素啊太熟悉了，一提到激素，这一说激素就是肾上腺皮质激素啊，所以总认为肾上腺皮质激素，肾上腺皮质激素确实会发胖，完全是一个认知的误区了啊。所以这两件事解决了。那么至于其他的那些，比如像乳腺癌啊，什么血栓形成，那这些呢发生的概率都极小极小啊。就拿乳腺癌为例哈，大家知道，就是你要喝点酒啊，平常比如说人发胖啊，不运动啊啊，这些不良生活习惯所带来的乳腺癌发生率的增加，比你用哪怕10年、15年、20年啊，就是特别不好的雌激素，那也比就是这些要增加的乳腺癌要多得多。所以不良生活习惯才是这些癌症的发生的主要的原因，不是补充雌激素。再说我们现在看起来这些像结合雌激素这一类的药哈，它可以就如果是没有子宫的人，我们单用它可以完全不增加子宫内膜，也不增加内膜癌，也不增加乳腺癌，这都不增加啊。就从目前的研究结果看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问题也不必那么就是害怕的不得了哈。这些事情都是可以解决的，尤其是我们说在医生的指导下啊，我们就特别强调一定要在医生指导下用。那么在医生指导下用，每年做体检啊，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可以避免啊，甚最多可以早期发现啊，也可以早期解决，这些都不是问题。
1: 好的，刚才呢，玉琪大夫呢给我们就雌激素的服用方式，还有激素这种药的利弊，给我们做了比较详细的介绍，希望呢能够让听众朋友对于雌激素治疗女性更年期的这些问题呢有所了解。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位听众提出的问题，这位朋友呢说，今年呢我50岁了，已经呢有了更年期的一些症状，如烦躁、潮热、出汗等等，月经呢也是哩哩啦啦的，老不干净。他想请教一下玉琪大夫，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
0: 在绝经前会有一段时间就发生所谓的月经紊乱啊，那么这段时间呢，我们要高度重视啊，因为这段时间也恰好就是子宫内膜癌发生的年龄，这个不是我们这时候还没有补充雌激素呢，对吧？那么跟用药没有关系，但是这段时间就是因为卵巢功能衰退，卵巢功能衰退以后，它首先就丧失了排卵的功能，但是它同时呢，这个卵泡还在长，所以它这种卵巢里头能够产生雌激素，不能产生孕激素。所以就像刚才我们提到过，在补充雌激素的时候，如果只补充雌激素不补充孕激素，是可能会增加子宫内膜癌的。在绝经前有那么3-5年这一段时间就是处于这种状态，只有雌激素没有孕激素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呢，一方面可以造成刚才所说的月经的这样的一个不正常现象，那么同时也增加了子宫内膜癌的风险啊。所以一定要上医院去啊，像跟医生详细的叙述他的这种情况。如果还没有发生什么不好的这种变化，那么需要定期的补充孕激素，每个月补充点孕激素，这样一方面呢把月经调规律了，那就每个月自己就撤退来一次月经，同时呢保护了子宫内膜，防止它进一步癌变。
1: 嗯，好的。还有一位网友啊，他是55岁了，说已经绝经了，但是呢觉得更年期的一些症状让他非常非常的难受，烦躁、潮热、汗出，夜里睡不好觉，他想问一下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解决一下。
0: 这个呢人呢就他没有出血的问题了，他已经绝经了，他所描述的这些症状就是一个典型的更年期症状哈。更年期症状除了刚才咱们所说的爱发脾气啊什么这些，还是潮热出汗啊。那么这种潮热出汗呢是一个好像不明原因，根本就你想象不出来，就很安静的在那待着，突然一下浑身冒汗发热什么这样的现象出现，这是这比较典型的更年期症状。那么除此以外呢，还有一些什么乏力呀，不想动会儿啦，什么就是这种我们可以称之为这种抑郁的状态，这个人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更年期的症状。那么从 他的问题来看呢，是需要补充雌激素的，那么建议这位网友呢上医院去。我们在补充实时补充雌激素的这样的治疗方法之前，一定要做个体检，要做一个全面的体检。他我一提体检，很多人就想是不是就是做一个妇科检查什么的，不是，需要做一个全身的全面的体检，这样才能够对这个人有一个全面了解，然后才能够决定是不是可以用用哪一种雌激素比较合适。那么在使用上雌激素以后。

0: 后，我们它肯定是有子宫的，所以雌孕激素都得用了。那用上药以后，可能还要需要定期的来随诊啊，至少一年要做一次，重新做一次体检，来重新评估一下。那么它刚刚绝经啊，正在我们的所说的窗口期这个范围之内啊，应该在这个时候开始能够达到它最好的预防远期慢性疾病的这种效果。
1: 玉琪教授提示，更年期女性呢，要想确诊是否有更年期综合征，需要进行一系列的检查，如妇科检查以及其他的辅助性检查等，如查激素、卵泡刺激素、黄体激素、雌激素的含量，根据激素水平的高低变化进行诊断。除此之外，还要进行物理化学检查，可以通过巴氏图片进行验血，以确定激素、胆固醇的含量和骨密度。如有潮热、汗出、头晕目眩、失眠、健忘、焦虑、暴躁、忧郁、多疑等精神神经症状者，应先到神经科诊断一下，排除神经系统器质性病变。若是出现背痛、四肢酸痛等症状，则应先到骨科检查，看看是否有颈椎病或增生性脊柱炎。特殊情况还要根据身体的实际需要，临时增加检查项目。好的，我们刚才呢为各位介绍了更年期女性的一些检查。那么接下来还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比较典型的，具有一定代表性，我们抓紧时间来请教一下玉琪大夫。那就是很多更年期的女性普遍反映睡不好觉，有失眠的问题。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来请玉大夫回答一下。
0: 失眠也是更年期症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啊。当然。我们说，雌激素是不是完全可以解决它的问题啊？这个要，用药以后，尝试一下来看。那么不同的药呢，它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那么有的药可能对这个睡眠的问题会有更大的一些帮助啊。但是还是刚才那样的一个基本的建议，它还是要应该去医院去做一个全面的体检啊，然后来决定用哪种药合适，多长时间？那么更年期症状啊，实在是太多啊，种类极多啊，任何的一个器官可能都会出问题，都会出现一些症状。比如说有些人呢，他会表现为这些失眠，也有些人表现为心脏的症状啊，别觉得哎呀有心绞痛啊，心律不齐什么的，觉得心脏会有问题了，然后就去做很多很多心脏的检查，结果什么问题都没有。实际上，这个时候进入到更年期或者围绝经期的这个阶段，出现一些心脏的症状，并不意味着心脏本身有毛病了。它本身心脏本身没有毛病。像我们刚才说的，55岁之前的女的很少会得心脏。那么这个时候的心脏出的问题，是因为缺乏雌激素以后造成的一种就所谓植物神经功能紊乱啊，造成一些心律不齐啊什么这些现象。那实际上补充雌激素就好了，那么没有必要去做那么多很复杂的，甚至有创伤性的这种心脏的检查，尤其是在刚刚绝经的这个阶段。
1: 好的，非常感谢玉琪教授。那么，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上半段的节目中呢，我们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妇科内分泌中心的玉琪大夫，为大家解答了部分女性更年期遇到的一些问题。那么，听众还有华语广播网的网友，如果还有一些类似的问题的话，您继续的发给我们，我们会请玉琪大夫在合适的时间为大家做出解答的。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3: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4: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5: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6: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循着乡音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还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
5: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6: 腰椎间盘突出它还有一些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7: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的。
5: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
8: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这种预防更重要。
9: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10: 要把新生儿小小的这个心脏的冠状动脉还要给它移动，常常是我们一个很难的难题。
5: 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11: 关于中医养生的一些核心问题，首先一点我觉得就是要顺应四时，天地自然的变化，这是中医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
12: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中华养生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13: 中华养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下半时间段呢，我们一起来关注过敏性鼻炎防治方面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菱花助雨燕之诗，水行千峰翠带长，草长莺飞百花繁茂，是很美好的画面。不过呢，过敏性鼻炎的患者他们却不这么认为，花开的季节往往就是过敏性鼻炎患者的痛苦季，打喷嚏、流鼻涕、鼻子痒、眼睛痒等等，被鼻炎折磨得没了脾气。过敏性鼻炎是怎么样的一种疾病？发病原因是什么？有哪些危害？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预防和缓解发作时的痛苦？是不是能够治愈？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地为您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鼻炎防治专家王向东医生，共同来关注过敏性鼻炎的防治。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
13: 今天咱们还是在聊过敏性鼻炎这个病啊，因为这个疾病在我们的节目中涉及的是比较多的。那么开始咱们主要的对这个疾病的关注之前啊，我们先来听一听鼻炎这种疾病，过敏性鼻炎这种疾病给一些鼻炎患者带来了怎么样的痛苦啊，我们来听听他们的这个切身的感受是什么。
15: 流鼻涕啊，然后鼻子不通气，经常晚上睡不着觉，然后咳，干咳。
16: 这边我跟你两个说话，他的鼻子他就跑出，不自觉的跑，或者吃饭他也跑出来的那样子。
17: 我一开始我先是感冒了，我流鼻子打点片，
2: 啊，鼻子老痒痒。后来吃感冒药也不管事儿，不管事儿。我说我又买了个点鼻子药水，点上也不管事儿。
17: 因为那个青稞蒿在边上烧，就过敏了，起一身荨麻疹。从那以后，我年年八月，一到立秋，我这鼻炎就犯了。现在吧，年龄大了点，反正随着这个时间吧，越来越觉得每年都在犯，每天都在犯。
13: 嗯，那王大夫，刚才我们听了几位患者，这是我在一所医院的耳鼻喉，尤其是鼻科啊，鼻科的门诊那儿录的。当时就感觉这些患者不住的在打喷嚏、流鼻涕，是不是这个就是咱们过敏性鼻炎的非常典型的表现呢？
14: 对，您说的非常对。像这些打喷嚏啊、流鼻涕、鼻痒、鼻塞啊，包括眼睛发痒、流泪。这些呢都是这个过敏性鼻炎的典型症状。
13: 那这个过敏性鼻炎，从刚才的这个录音当中啊，我们有这样的感受，年纪大的、年纪轻的，年轻人也有，老年人也有，各个年龄段的，我基本上都涵盖了啊，而且就是不分男女。那这个鼻炎的发病是不是它没有什么区别，男女老少都有可能，任何年龄段都有可能发病呢？
14: 对，过敏性鼻炎的发病，它这个首先说，比如说性别这个话呢，一般是男女呢都可以患病，性别比例呢不是很明显的差别，年龄的话呢，一般是这个就是它还是以这个儿童和青壮年多一点，老年人的话呢，他会有也有这个新发的过敏性鼻炎，有一些它是就是慢性鼻炎的症状啊。类似于过敏性鼻炎啊，一般呢也容易就是被这个就是误以为是这过敏性鼻炎啊，当然有一部分呢确实是过敏性鼻炎。
13: 对，这个鼻炎它究竟是不是过敏性鼻炎，还得再进行进一步的甄别哈。
14: 对对对。
13: 那您先跟我们来说一说这个概念，什么是过敏性鼻炎，就咱们今天关注的这个主题。
14: 首先呢，过敏性鼻炎它是一种慢性鼻炎啊，属于慢性鼻炎的一种类型，因为它的发病时间呢一般都比较长，每次发病的话呢都会持续这个较长的时间，所以它属于这种一种慢性鼻炎，它是鼻黏膜的一种慢性炎症。那么为什么叫过敏呢？就是因为它是由于这个，首先呢，这个病人呢他是这个过敏的体质啊，易感的体质。那么他在这个就是接触了这个过敏源啊，过敏源以后呢，先被致敏啊，被致敏以后呢，当他再次这个接触过敏源以后的话呢，就会产生这种这个各种症过敏症状啊。因此呢，我们说过敏性鼻炎呢，它是一种易感个体在接触了过敏源以后，当然它还有就是实际上就是由这个一些跟过敏源相关的这些这个我们说一些抗体啊相关的引起的这个。就是包括它会释放一些这个炎症介质啊，这些呢诱发这些症状啊，这么一个概念。
13: 其实这个就是比较专业的，
14: 相对专业的，对
13: 对对，这个过敏性鼻炎的一个定义了哈。但是老百姓的一个感觉就是，只要我闻见什么了，或者是我接触到什么了，哎，它一下子就不行了。它的主要的表现的这个区域，这个局部就是鼻子、眼睛这一块。脖子以上
14: 对，它因为这个 也叫过敏性鼻结膜炎，就是因为这个它有一些像眼痒呀、流泪这些症状的话呢，是结膜症，结膜炎症状，
13: 就是眼睛啊，结膜指的眼睛这块，
14: 对对 对, 对、
13: 啊，
14: 因为它一般呢都伴随率非常高啊，多数病人的话呢都会既有这个鼻部症状，打喷嚏、流鼻涕啊，是吧？流眼的这个鼻塞是吧？这个那么会伴有这个就是眼部症状，所以我们也叫过敏性鼻结膜炎。
13: 就鼻炎都涉及到了一。
14: 对对对，
13: 其实这个过敏性鼻炎我们在采访中也是有这个感受的，有的轻一点的可能坐在那儿看起来跟正常人一样，偶尔打个喷嚏不是很严重。

0: 重啊，有的重的那就是鼻涕眼泪稀里哗啦的，在当时就感觉止不住，透不过气，非常非常的痛苦。那这个过敏性鼻炎，它是发作的时候有点痛苦，发作之后就和正常人一样的，是这种情况吗？
1: 有一些这个像一些花粉症的病人，就是对花粉过敏的病人的话呢，他的这个发作起来呢，特别到这个春季啊或者秋季的话呢，这个时候呢会更重一些。
0: 嗯，
1: 那么过了花粉季节以后的话呢，他症状就缓解了，因为这过敏源消失了，他就没有这个症状了。那么有些病人的话呢，他是常年性过敏，比如说对这个像我们说无尘螨、粉尘螨这些螨虫，或者是霉菌啊，我们说那种霉菌的孢子。这些过敏的话呢，因为这过敏源它长期存在在这个室内，或者比如说今天我们的演播室的话呢，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像这个霉菌呢会多一点的环境。
0: 是。
1: 那么这样的话，如果主持人对这个霉菌过敏的话呢，那就很难在这个环境中去工作啊。
0: 对，肯定不舒服了。其实听您讲到的，刚刚像说尘螨、花粉啊，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的一些东西啊，就是我们周围的环境当中客观存在的一些物质。那这也就是俗称的这种过敏源啊，那您给我们简单总结一下，这种过敏源大概都有哪些？跟我们说一说。
1: 过敏源的话呢，它我们首先从这个就是像我们说有像花粉症，它属于这种有某个季节，像春季啊、秋季啊这种过敏源。那么像有些这个就是常年过敏源，就像尘螨、无尘螨、粉尘螨是吧？霉菌啊，这属于这个常年性过敏源。还有一些像这个我们说一些动物毛啊，就是养宠物的话，像猫和一般像猫狗比较多嘛，猫和狗这个它体表的这个皮屑、脱屑是吧？这些是这个也都属于这个常年性过敏源，就是从这个时间这个分布来看。那么有些像一般它都是一些这个蛋白类的过敏源，你不像是不论花粉呀，或者是这个像螨虫的话呢，螨虫它也是这个尘螨的这种就是。它也是一种很小的这种就是这个节肢动物表面的一些皮那种脱屑啊，或者是粪便，那么都属于蛋白类，主要是蛋白类的这些过敏源啊，一般的成分上都是蛋白类过敏源。
0: 对，看看我们都吸进去了些什么哈。
1: 对。
0: 那还有其实也有一些人会有这样的感觉，就比如说晚上睡觉好像都挺好的，早上一睁眼就开始打喷嚏了，鼻子就开始痒痒了，这个是他吸收到的空气有什么不一样吗？你夜里呼吸的空气和你早上睁眼呼吸的空气，这都是一样的空气，问题的关键在哪儿呢？这种过敏的关键在哪儿？
1: 这个呢可能实际上是这个这要分不同情况。那比如说呢，有的小孩的话呢，他这个对尘螨过敏的话呢，他实际上就是说呢，实际上晚上的时候呢，他对这个尘螨，因为要上床睡觉嘛，这时候尘螨呢，他就会从床上飘起来以后呢，这个时候呢，他症状可能会重一些。那么有些人的话呢，他可能对这个他鼻腔黏膜呢比较敏感，他睡着了以后的话呢，他这个身体处于一种就是低反应状态啊，就睡眠可能相对平稳一点。那么突然醒来以后的话呢，这个身体一下兴奋起来以后呢，对周围的这种环境呢就敏感性增加了以后呢，可能会像早晨呢会有一些这个症状，这个实际上跟他的这个身体的反应性有关系啊，所以很多人就来说呢，我早晨起来容易打喷刷牙的时候打喷嚏流鼻涕，这个跟他就是起来以后身体的反应性有关系。
0: 那我觉得您这个一解释啊，可能大家就比较明白了。之前我还会以为是这样，早上睁眼就有点变态反应，有点过敏反应，是跟我们的眼睛的这个敏感机制给开启了。我认为跟眼睛的很有关系，
1: 也有可能就是另外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就是我们的结膜和这个鼻腔黏膜它都有神经嘛，它有一个叫就是鼻结膜反射，就是这个鼻结反射，就是我说这个结呢指的是这个结状，就是眼睛的神经。那么就鼻结反射就是呢，有可能是你这个这个机制呢其实不是很清楚，就是有可能是你早晨起来以后呢，由于这个突然光线从黑变得亮的话呢，他的眼睛受到刺激以后呢会有症状，就像我们出门早晨突然阳光一刺激会打喷嚏，它也是一个就是这一个光反射造成的这个鼻腔黏膜的反应。像早晨起来的话呢，也有就是因为这个一个身体反应性，再就是这个光线突然变强了，它会有一些这个反应，那么通过一段时间以后它适应了啊，这个症状可能就慢慢就缓到上午就减轻了啊，这也是一个可能的一个原因。
0: 对，这就是一种受了刺激，包括冷热空气啊，还有强光啊等等的，然后机体的一种反应，
1: 一个神经反射，对，
0: 神经反射哦，是这样啊。所以其实这个过敏呢，说起来啊，我们觉得它还是很有意思的，它是我们人体的一种这样的一种机体的反应。那我们想请问您一下王医生，就是这种过敏反应，它对我们的机体是有伤害的，还是有保护的作用呢？
1: 如果从这个过敏对我们的这个生活的

0: 它不是这个我们有些人说，哎，我是不是抵抗力下降了，我锻炼身体就能改善能减轻，或者是能治好了，这是一种误区啊。它实际上是一种超敏反应。那么这样的话，这种超敏反应呢，它也许会有一些某种保护作用啊，那么也是我们这个未知的。将来可能比如说他是不是对这肿瘤有些就是研究可能这个过敏性的病人呢，他肿瘤的发生率呢似乎低要低一点，他可能是他身体的另外一种就是超敏反应以后可能会对这个一些这个免疫就是免疫反应增强可能会有一定的保护作用，这是他的另外的一种可能性。当然最直观的话呢还是对身体的一种这种超敏的伤害会造成这个就是比如说鼻黏膜呀或者是气管黏膜的这种损伤啊，一种损伤，它可能还会对一些别的一些化学物质也敏感，那这是一种它的这个不良的这个影响吧。
1: 是的。那么关于这个过敏的反应啊，对我们的机体在好的方面，可能在以后留待医学的逐步的发展，我们来进一步的挖掘啊。今天我们主要关注它对我们身体的那种不良影响，我们怎么来及早的发现它，怎么来更好的来控制它，让它能够少一些的影响我们的生活。过敏性鼻炎虽然不是什么大病，但是每到发作的时候，头昏脑胀喷嚏多，实在让人烦恼。专家指出，对于过敏性鼻炎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不能把它像普通的感冒一样随便治疗。过敏性鼻炎它的发病机理是什么？哪些人属于高危人群？应该怎样预防？如何加以治疗？同仁医院王向东医生做客节目，为您详解过敏性鼻炎的防治，敬请关注。我们继续和来自同仁医院的王向东医生来探讨过敏性鼻炎防治的这个话题。那王大夫啊，咱们刚刚简单的了解了过敏性鼻炎它的基本的概念和一些基本的发病的机理啊，了解了一下。那我们想请教一下您，这个过敏性鼻炎它有什么样的种类吗？我们以往对一些疾病都会去给它划分一下轻度、中度、重度这样的程度的划分，咱们在过敏性鼻炎这个方面也有这类似的划分吗？
0: 您说的这个问题呢非常专业啊，非常专业，说明您做了非常这个充分的准备。这个
1: 比较怕这病。
0: 对，过敏性鼻炎呢，我们过去把它分为这种我们叫季节性过敏性鼻炎和常年性过敏性鼻炎，主要是根据这个过敏源的这种发作时间和发作地点引起的。那么后来的话呢，我们发现就是很多病人呢他会对很多种过敏源都过敏，他可能会比如说他会对春夏秋的花粉都过敏，他会持续超过半年时间，但是呢他在这个期间的话他可能会时轻时重啊，所以呢后来呢现在国际上又把过敏性鼻炎呢又分成这个轻度和中重度啊，就是根据他自己是不是感觉这个程度很严重，影响了这个工作和生活呢？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需要治疗，那么叫做中重度。而如果是他仅仅的是有一些轻微的症状的话呢，对生活影响不是很大的话呢，我们叫做轻度的，这是根据这个严重程度来分的这个分类。那么也分成就是这个间歇发作和持续发作啊，就是偶尔发作叫间歇。如果要是每次发作持续好几周的时间的话呢，我们称之为持续性的。再就是说呢，主要是为了这样分，主要是为了让患者呢引起这个一个是引起重视，再就是说呢，医生呢会根据他的这种发作这特点呢，给他一个药物治疗方案或者是一个其他治疗方案呢，让他去根据病情的变化来掌握这个治疗，那么达到一个就是他的一个卫生经济学的花费比较少，那么能够长期控制这样一个效果。
1: 对，少花钱多办事哈。那刚才您给我们讲了，就是这种它是一个慢性的疾病。如果是轻度的时候，可能影响不大啊，没什么事，偶尔打个喷嚏这种情况，那么我们能不能就是不管这个疾病了，就是我也不用服药，打喷嚏过去就过去了，反正也不重，就是对这个过敏性鼻炎如果我们不加治疗它会有什么样的危害，您跟我们说一说。
0: 一个是呢过敏性鼻炎，你比如说像儿童的话呢，他早期呢他在几岁的时候，又就是在学龄前的话呢，有的孩子他已经表现为一些过敏性鼻炎的症状，那么这个时候呢家长呢往往会这个会觉得小孩的话呢用药的话呢对他身体可能会有些影响了，
1: 长大就好了，
0: 慢慢他就会好了这样的话呢他就往往会家长会顾虑不让孩子用一些这个实际上很特别好的一些药物啊，
1: 安全的药物
0: 对不敢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可能他有长期跟过敏源接触的话呢，反复刺激以后呢有可能他激发一哮喘啊，或者是这个那么这样更重的一些疾病啊，所以的话就说这个过敏性鼻炎的话呢应该引起重视啊，因为它不仅呢可以激发像哮喘。

0: 这样的这种下气道疾病，同时呢，可能他由于这个像一些鼻塞啊，小孩长期鼻塞的话呢，它会影响睡眠、缺氧啊，导致他这个记忆力减退啊，学习成绩下降，那么引起一系列这个不良的反应。
1: 那这个地方我想插问一下啊，就是鼻炎啊，它不断的是刺激我们机体，我们会不会慢慢的就有这个耐受力和抵抗力了？还是就是它越刺激越严重，越刺激越蔓延，这个疾病越不好控制呢？
0: 因为这个就是多数来看，就是说呢，目前呢，你一般你得鼻炎，得了鼻炎以后的话呢，它自身呢可能会有一点这个轻重的变化，但是呢，它自愈的这个倾向呢，并不是这个很快，也许到老年以后呢，这个症状会减轻了。
1: 不是说抵抗力越来越强、啊。
0: 对对，那不，它不像你像这个得了感冒以后，它体内会产生这个病毒的抗体。那么得了这个过敏性鼻炎，它体内会有抗体，但它实际上是让你更加过敏的一个抗体。
1: 哎呦，这个可比较可怕，更加过敏了哈。那这里我再来插问一个，这个也是跟过敏性鼻炎发病有关的哈，就是您刚才提到了儿童，可能在幼儿园时期他就会有一些过敏的这种反应了。那么小孩一方面是跟他接触这个过敏源有关系的，另一方面呢，是不是他天生的这种体质就是过敏体质？是不是这个病就是具有比较强的遗传性呢？
0: 对。过敏性疾病的话呢，它属于这种跟遗传呢密切相关的疾病。当然就是说它不是一种单个的基因啊，单个基因的话呢，导致它是多种基因都共同作用的一个这样一个慢性的炎症。那么一般来说的话，像家族的话，你比如说像他的父母啊，如果父亲母亲都有过敏性鼻炎的话呢，那么他的孩子呢得过敏性鼻炎几率就非常高啊。如果父母双方呢有一方已经有过敏性鼻炎的话呢，那么他的这个孩子呢得过敏性鼻炎的几率也比较强啊。因此呢，这个过敏性鼻炎它是包括像一些这个很多疾病啊，包括哮喘呀这些呢，都是有多种这个我们说基因导致的这种跟遗传体质有关的这种疾病啊，慢性，而且是它属于慢性的这个炎症啊。
1: 对，所以呢，对这种疾病的防治啊，或者说了解更多的有关它的防治的知识，就显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0: 对，就是说呢，比如说一些孕妇啊，孕妇的话呢，她有这个过敏性疾病的话呢，那么她的孩子的话呢，如果是有意识的呢，早期的去关注她的一些变化，那么就是能尽早发现她有这个过敏性疾病呢，那么这样的话呢，早期的给予治疗的话呢，对孩子日后的成长呢，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好，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呢，关于过敏性鼻炎防治这方面的问题呢，我们就和您说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中华养生，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2: 神完而后气足，气定而后神闲，泡一杯清茶，洗去内心的嘈杂，采一片晨露，浸润燥热的精神，调养从内心到身体的和谐统一，饮食的五味调和，身体的静躁有序，烈火烹煮，小火慢炖，感受阴阳之变化，学岁寒松柏，学傲雪梅花。中华养生从点滴开始。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4: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5: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6: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7: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中华养生每天一小时，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0: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1: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0: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1: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0: 我们砥砺前行。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1: 穿越时空的诗意邂逅，华夏经典的千年回响，风雅集。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高楠，欢迎您走进风雅集习诗研制系列节目。在这个系列中，我们将与您共同赏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引用过的诗词。澳门古称莲岛，从空中俯瞰，澳门半岛就像一朵莲花绽放在万顷碧波之上。澳门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也寓意五星照耀下的莲花。1999年12月20日零时，在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五星红旗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阔别已久的澳门回到祖国的怀抱。这是继香港回归后，祖国统一大业进程中又一座历史丰碑。2014年12月20日，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上，习近平主席引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表达对澳门这朵祖国美丽莲花未来的美好祝愿。这句诗出自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诗。晓出净慈寺送林子方，宋·杨万里。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杨万里的这首诗创作于宋孝宗淳熙14年，也就是1187年。杨万里的上级也是好友林子方赴福州任职，杨万里清晨步出西湖南岸的净慈寺送友人赴任，触景生情，写下这首脍炙人口的七言绝句。六月的西湖有着独特的风光，开篇毕竟二字道出面对此时西湖风景的惊喜，恰如其分地表达了诗人触目惊叹的瞬间感受。这是脱口而出的由衷赞美，为接下来的描摹做好铺垫。紧接着三四句用强烈的色彩对比涂染出一幅绚丽绝伦的画面，铺展到天际的莲叶碧绿无垠，朝阳映照下的荷花分外娇红。全诗先抒发感受，再描绘实景，既画出莲叶荷花的柔美，又渲染出天地阳光的辽阔，可谓境界宏远，情景壮美，确实给人以风光不与四时同的艺术冲击力。在庆祝澳门回归祖国15周年大会暨澳门特别行政区第四届政府就职典礼这一重要场合，习近平主席引用诗句“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有着深刻而精妙的寓意。此时，澳门回归祖国15年，在一国两制方针的指引下，在中央政府和内地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和政府带领下，澳门社会各界齐心协力，在政治、经济、社会等各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习主席用“接天莲叶无穷碧”来象征强大的祖国是澳门坚实的后盾，祖国广袤的土地、丰富的资源、庞大的市场以及全方位的支持，如同那无边无际的莲叶，为澳门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与有力的支撑。映日荷花别样红，则生动展现了澳门在一国两制实践下绽放。

0: 出的独特魅力与蓬勃生机。正如习近平主席强调的，澳门的成功实践告诉我们，不断巩固和发展同一国两制实践相适应的社会政治基础，在爱国爱澳旗帜下实现最广泛的团结，是一国两制始终沿着正确轨道前进的根本保障。感谢您收听风雅集习诗言志系列，听众朋友再会。
1: 行，一段路，
2: 淡妆浓抹总相宜，西湖的样子随四季。
1: 品，一本书，
3: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1: 探寻一席传承，
4: 明朝景泰年间，该工艺技术制作达到巅峰，作品最为精美，故后人俗称这种金属器为景泰。
1: 解读一方人文，
5: 四样方尊，商朝晚期青铜礼器。
1: 越听中华，越品文化经典，越享生活美好。

0: 讲述中国非遗技艺，传承中华文化精髓。
1: 南京云锦，美若云霞，寸锦寸金，锦中之冠。在中国成语中有许多表示华丽美好的词，如锦绣前程、如花似锦、锦上添花，都带锦字。锦这个字最早是指彩色花纹的丝织品，因其图案如天上的云霞般绚烂夺目，就生成了很多成语。在汉字中，一般表示纺织品、绣品的字，偏旁一般都是绞丝旁，但云锦却是一个例外，锦用了金字旁，这是为什么呢？云锦被形容为寸锦寸金，又是什么意思呢？
2: 在古代丝织物中，锦是代表最高技术水平的织物，云锦因用金丝银线装饰，色泽光丽灿烂，状如天上云彩而得名。
1: 走进故宫，我们总是能够观赏到古代帝王精美的龙袍，那金光灿灿的炫目色彩和精湛工艺让人惊叹不已。还有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素纱单衣，薄如蝉翼，轻若烟霞，包括北京十三陵出土的明万历皇帝的织金孔雀羽装花纱龙袍，是用金箔、孔雀羽毛织成，色彩变幻，浮雕般美轮美奂的效果。以上提到的稀世珍品都是采用中国的云锦技艺织就的。云锦的锦字是金银的金加上箔，箔是丝织物的总称。锦字的来源呢，在东汉时期一部专门探求各种事物名字源流的书《释名》当中有这样的解释：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价如金，故为尊者得福。意思是说，锦相当于金，因制作材料贵重，技艺考究，极费工时，锦的价值就如金子一样贵重，所以只有地位尊贵的人才配穿着。中国古代的丝织品有许多品种，绫罗绸缎丝帛绢锦等，它们采用不同材料、不同织法，比如经纬线交叠关系的不同，从而达到触感和光泽度等的不同。其中锦的工艺要求最高，也最贵重。那么制作锦到底有多费功夫呢？据介绍，一台四米高的织机需要提花工和织造工两位师傅配合，手工操作一天只能生产5到6厘米长的云锦，故有寸锦寸金之说。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程师张洪宝说，
3: 云锦呢，它每一梭是分段进行挖花，根据它这个是纹样的大小和颜色的复杂程度，如果颜色很多，它这个每一梭它能分成十几段到二十几段不等，那么这样呢就会为制造带来很大的这个花费很大的功夫。
1: 为什么织锦如此费功夫？这和它的复杂有关。锦的材料非常丰富，包括金线、银线、铜线及蚕丝、绢丝和各种鸟兽的羽毛等，把这些材料变成纺织材料，再织出精美的图案。中国有四大名锦，分别为南京云锦、广西壮锦、苏州宋锦、成都蜀锦。其中云锦是在继承历代织锦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又融汇了其他丝织工艺的经验，代表了中国丝织工艺的最高成就，被誉为锦中之冠。云锦一词来源于清代道光年间南京的云锦之所，由于图案色彩典雅富丽，宛如天上彩云般的瑰丽华贵，被称作云锦。又因为只有南京生产，所以又叫南京云锦，在元明清三朝都是皇家御用贡品。南京丝织业最早可追溯到三国东吴时期，专门管理织锦的官署叫锦署，至今已有1600年历史。到如今， 在众多织造业中，只有云锦还一直保留着传统的提花木屐织造。2006年5月20日，南京云锦木屐装花手工织造技艺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09年，中国南京云锦织造技艺入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南京云锦配色多达18种，生产工序极为复杂，主要有5大部分，也就是纹样设计、挑花结本、造机、原料准备、织造。其中挑花结本是云锦织造最精妙的部分，它至今无法用现代机器代替，还需要靠技艺来编织。云锦织造传承人周双喜说，
3: 坐在下面呢，这个是叫织手，简单来讲负责这个面料的颜色。
4: 那么上面一个人呢，就是把这个挑花结本的这个很纬线的东西，按照顺序一根一根的，然后把你的所有一根里面控制的镜线提起来，那么下面的人就像接收信号一样，你提起来我就接收信号，我就知道这个上面供绿颜色还是这个地方供红颜色，只要把颜色穿上去，它的图案自然就形成了。
1: 与宋锦、蜀锦相比，云锦的主要特色就是竹花异色。从工艺上，宋锦、蜀锦是通茎通纬的织物，而云锦则是运用挖花盘枝的技艺，也就是通茎断纬的植物。通茎断纬、挖花盘枝，这些高妙的手工技艺让南京云锦拥有了最为复杂、最具代表性的品种装花。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艺师张洪宝说，
4: 我们讲装花大家都知道，这个女同志头上戴花，但是呢，如果你不戴花或者戴一些图案，我们叫织锦，那么再把这花加速装上去了，我们就跟你讲叫锦上添花，应该是最好的。
3: 它能随意的就是变换花纹的颜色，假如说一个幅面上它有10朵这个牡丹花，如果你想做它10朵的颜色都能不一样，如果有100朵它也能不一样。
1: 金银在织物中大量运用是云锦的一大特色，尤其是三色金的使用，使得云锦的色彩更富于变化。装花很多使用孔雀羽线和扁金线，前者是鸟的羽毛，后者是牛皮纸与金箔捻成的线，很容易因为无法控制力度把线扯断。南京云锦研究所云锦工艺师张洪宝说，
3: 就是云锦大量用金线，那么金大家都知道是个调和的颜色，那么大量用金以后，很多浓烈的颜色放在一起的时候就相对比较和谐。像一个团龙的话得有几百米甚至上千米，那么它要很多，整个团龙这个绿的部分都是孔雀翠羽线，在不同的光线下或者不同的角度去看的时候会有不同的光泽，可以产生出五彩的光芒。那么孔雀翠羽线在错捻成线的时候，它孔雀翠羽和棉纱线会成立体交错的缠绕，那么在我们这个整个织面上会呈现出一种带有浮雕性的效果，整个气势非常漂亮。
1: 江南好，机杼夺天工，孔雀装花云锦烂，冰蚕吐凤雾消空，新样小团龙。这是明末清初文人吴春梅笔下的南京云锦，从昔日的皇家御用贡品到今日的中国非遗传承，南京云锦不但具有珍稀瑰宝、昂贵的历史文物价值，它也承载着雅俗共赏、吉祥如意的民族文化特征。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国非遗记忆系列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乐听中华节目，我是主持人时代。寒露呢，是24节气中的第17个节气，秋季的第5个节气。寒露是深秋的节令，夜晚的时候仰望星空，会发现星空换季，代表盛夏的大火星已经西沉了。元代的《月令72候集解》中呢，就说9月节，露气寒冷，将凝结也。那么这个时候的气温较白露的时候呢更低，露水更多，日带寒意，地面上的露水呢也更冷了，很可能就成为了冻露， 所以呢称作寒露。在中国民间呢，有露水先白而后寒的谚语，从洁白晶莹的露气转为寒冷欲凝，生动地反映出气温的不断下降。那随着寒气增长，万物也逐渐地萧索。寒露节气后，昼渐短，夜渐长，日照减少，寒气渐生，昼夜的温差也比较大，晨晚略感丝丝的寒意。那么从气候特征上来看呢，寒露时节，南方秋意渐浓，气爽风凉，少雨干燥，秋意渐浓。这个时候中国有些地区会出现霜冻，北方呢已经呈现了深秋景象，白云红叶，偶见早霜。东北西北地区呢已经进入或者即将进入冬季了，千里霜铺，万里雪飘，与南方秋色迥然不同。那中国古人呢将寒露啊分为三候，一候鸿雁来宾，二候雀入大水为蛤，三候菊有黄华。意思呢是这个时节中啊，鸿雁排成一字或者人字形的队列，大局难迁了，深秋天寒，雀鸟都不见了。古人看到海边突然出现很多蛤蜊，并且呢贝壳的条纹以及颜色和雀鸟都很相似，所以便以为是雀鸟变成的。菊始黄华呢是说在这个时候菊花已经普遍开放了。菊花是寒露时节最为代表性的一个花卉，处处可以见到它的踪迹。那此外呢，由于接近重阳节了，某些地区有饮菊花酒的习俗，所以重阳节又称菊花节。每逢这个秋收以后啊，温州人呢善于酿制各种美酒，其中到寒露的时候也少不了酿制几坛菊花酒。这个时候初开的菊花和少许的清脆的汁液掺和在粮食之中一起来酿酒，一直到第二年这个时间才开坛饮用。据说呢这种菊花酒啊对人的身体是大有益处的。在寒露这一天，古人有时呢还要取井中的水用来浸造滋补五脏的丸药或者是药酒，而今天呢大家则喜欢多饮枸杞菊花茶。古时候人们会用寒露后新上的枸杞泡澡，这样做呢可以使人精神焕发。那我们知道春天呢是采摘茶叶的好时节，但是呢寒气露冷啊，秋分至寒露也是采摘秋茶的好日子。秋茶中以正秋茶为最佳，每年的寒露前三天或者后四天所采之茶呢谓之正秋茶。茶呢分春秋，我们知道春茶就是绿茶，但是喝茶呢可以不分时间地点，寒露已过新茶上来了就是正秋茶。那除了我们喝正秋茶，我们还喝菊花茶，还饮菊花酒。此外呢寒露时节中国各地还有一些风俗习惯，都有哪些呢？我们来听一下。
0: 赏红叶，寒露时节很多地方有赏枫叶的习俗，霜叶红于二月花说的也是这个季节。赏枫叶的这个赏字非常重要，不同于坐在窗台上或者走到街道上看看叶子就算了，必得身临其境方能品味其妙。不过适合寒露观红叶的是北方地区，尤其是黄河以北。北京地区观赏红叶的时期是十月中旬至十一月上旬，寒露时节到香山赏红叶早已成为北京市民的传统习惯与秋季出游的重头戏。讲养生，吃芝麻。寒露到，天气由凉爽转向寒冷，根据中医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养生理论，这时人们应养阴防燥润肺益胃，于是民间就有了寒露吃芝麻的习俗。还有谚语说芝麻绿豆糕吃了不长包，这道出芝麻与绿豆都具有排毒的功能。此外由于寒露与重阳节很接近，人们在这个时节还要吃花糕，寓意步步高升。花糕主要有糙花糕、 细花糕、金钱花糕、秋调边醉江蟹。寒露时节，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进入秋季，在江南地区，人们除了赏菊花，还有吃螃蟹、钓鱼的习俗，甚至有秋调边的说法。其含义就是，每到寒露时节，气温快速下降，深水处太阳已经无法晒透，鱼儿便都向水温较高的浅水区游去，便有了人们所说的秋钓边。而湘南产桐子、油茶的地区均有进山习俗，寒露开禁后方准捡山，大人小孩在这天都会上山采摘茶籽，小孩更大的乐趣则是吃茶饵、茶泡。湘西侗族人民有寒露制腌鱼的习俗，据说在这天用米酒、食盐、糯米饭、辣椒面、花椒粉、姜丝等佐料腌制的鱼味道特别好。寒露前后虾蟹繁多，老南京人有寒露节气蒸螃蟹的习俗。俗话说，寒露发脚，霜降捉着，西风响，蟹脚痒。此时雌蟹卵满，黄膏丰腴，正是吃母蟹的最佳季节。
1: 其实在温州和宁波等浙江一些地区啊，人们除了饱尝鲜活美味的肥蟹之外，喜欢醉制别有风味的河蟹或者是江蟹，有的呢用米酒来醉，有的用盐水来呛，更是呢有的把这个鲜蟹醉后啊，再将里面的膏汁挑出来单独存放，以便来招待亲朋好友的时候品尝，那真是美味，而且呢是一个高档的招待宾客的佳品。那么这样一个寒冷交替的时节，总是给人有一种凄凉辽阔之感。我们古人在这个时节会生发出哪些情思呢？8月19日，试怨梦冲清，宋·王安石。空庭得秋长漫漫，寒露入目愁衣单，喧喧人语已成事，白日未到扶桑间，永怀所好却成梦，玉色仿佛开心颜，你知后应不复阁，谈笑明月相与闲。诗的大意是，庭院枝叶落尽，放眼空空荡荡，只觉长秋漫漫，节气已至寒露，傍晚水气凝结，便愁孤身衣单，院外人语纷杂，气氛逐渐热闹，不觉已成吉事。此时应到午间，秋日仍藏云后，唯有柔光照下，曾经期待美好，只是这些美好都如梦般逝去，阳光洒成玉色，却是柔和舒缓，仿佛开心的面容，料想以后将来

0: 来，亲朋好友之间没有异地相隔，月明清影之下，悠闲对坐着聊天，竟是欢声笑语。寒露时节，王安石呢在庭院之中感慨秋日漫漫，寒露来了，身上的衣服也觉得单薄了。这样的夜中，王安石就想起了自己的好友。在这样一个深秋时节，许多人其实同王安石一般，会想念友人。在这样的深秋中，愿友人珍重自己，好待来日相见。伤春悲秋呢，是古代文人常见的艺术情节，是对自然景色变幻的一个感伤，以及对自身遭遇的一种感叹。然而呢，秋天的景色在不同的人眼里呢，则是另一番风景。正所谓相由心生，境随心转，不同的人在相同的环境下感触不一定相同。那同一个人呢，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境遇下也会有不同的心态，这大概就是文化和艺术的魅力所在吧。
1: 玉蝴蝶，望处雨收云断。宋，柳永。望处雨收云断，凭栏悄悄，目送秋光。晚景萧疏，堪动宋玉悲凉。水风清，频花渐老，月露冷，梧叶飘黄。浅情伤，故人何在，烟水茫茫。难忘文妻酒会，几孤风月，屡变星霜。海阔山遥，未知何处是潇湘。念双燕，南屏远信，指暮天，空识归航。暗相望，断鸿声里，历尽斜阳。词的大意是：我悄悄地倚栏凝望，雨已停歇，云已散去，目送着秋色消逝于天边。秋天的傍晚，景色萧瑟凄凉，真让人心发宋玉悲秋之叹。清风拂过水面，白瓶花渐渐衰残，凉月使露水凝住，梧桐树也禁不住月夜寒露的侵袭，叶子已片片枯黄。此情此景，不由人寂寞感伤。我的故朋旧友，不知你们都在何方，眼前所见只有一望无际的秋水，烟雾迷茫。文人的雅集，纵情的欢宴，如今仍历历在目，令人难忘。离别后辜负了多少风月时光，斗转星移都只为你我相距遥远，天各一方。海是如此之遥，山是如此之遥，相逢相会不知何处何年，让人感到凄苦彷徨。想那双双飞去的燕子，难以靠它给故友传音送信，期盼故友归来，遥指天际苍茫，便是归来航船，谁知过尽千帆皆不是，也是枉自空等起望。我默默伫立，黯然相望，只见斜阳已尽，孤雁哀鸣声仍在天际飘荡。
0: 那柳永的这首词呢，以抒情为主，把写景和叙事、忆旧和怀人、羁旅和离别、时间和空间融汇为一个浑然的艺术整体，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眼前双双飞去的燕子是不能向故人传递消息的，以喻与友人欲通音信无人可托，看着友人归来却又一次次的落空，思念友人的深沉诚挚的情感呢，表现得娓娓入情。那这首词是宋代词人柳永为怀念乡中故人所作。我们说农历九月又称寿衣月，古代呢有寿衣匠， 大家回家看妇人心织的布，一家大小量身制冬衣。那在惊梦中，冬天好像来到了眼前。光阴的流转，亲人的牵挂，家常的温暖，都在这长长短短的衣衫之间。天凉露重，别忘了添衣保暖啊。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乐听中华节目，稍后是小说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走进伦敦中国城那家熟悉的餐厅，
1: 在墨尔本唐人街上熏着香烟穿行，
0: 习惯了旧金山花园角广场的喧嚣，
1: 却想在横滨中华街找寻片刻安宁，
0: 在世界的每个角落感受彼此间的默契，问一声你好，
2: 你好，
0: 道一声谢谢。
2: 谢谢。
1: 在不同时区，采撷同一缕星光，于不同纬度，聆听同一片山河。
0: 风有来处，海有缘起，纵远隔万里，却心有灵犀。
1: 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
3: 如果大猩猩不得不走出最后一片丛林，如果北极熊不得不放弃最后一片冰川，
0: 人类真的甘心向自然告别，生活在只有钢筋水泥的世界吗？
4: 中国将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国际社会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应该以自然为根，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
3: 积极保护生物多样性，绘就绿色发展新图景，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言必信，行必果，中国在行动。说不完的古今传奇，道不尽的小城故事，有声的阅读，无限的感动。小说联播，宋朝的文治帝国与一批能臣开创了大宋历史上的咸平之治，但一个痴情的文治皇帝是如何应对契丹铁骑的入侵和朝堂之上的中间大臣纷争的？请听秦俊撰写的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宋真宗》，由时代播讲。
0: 谚曰：“一日夫妻，百日恩。”李皇后自17岁入宫，由妃而后，和赵光义做了近30年夫妻，能没有恩吗？当然有。正因为有恩，赵光义一咽气，他便嚎啕大哭起来。王继恩轻声唤道：“圣人，圣人，请节哀，商议大事要紧。”所谓大事，便是改立楚王赵元佐为君。赵元佐虽说不是李皇后的亲生儿子，但李皇后自己没有儿子，便把赵元佐看成了自己的亲儿子。爱屋及乌，李皇后把赵元佐接到了宫中，由自己辅佐。李皇后虽说贤德，但是无论多么贤德的人也经不起蛊惑，何况蛊惑她的人又是一个能把死人说活的大内总管王继恩。22年前那个风雪之夜，在王继恩的导演下，根本没有资格继承大统的赵光义当上了皇帝。当上了皇帝的赵光义投桃报李，不止让王继恩带兵，而且一带便是10万，开大宋宦官带兵之先例。王继恩平蜀归来，弹劾他的奏章如雪片般的飞到朝廷。
2: 赵光义不但不治他的罪，反在大内总管的头衔

又加上两个头衔，宣政使和皇城使。皇城使是干什么的？皇城使是皇城司的最高长官，掌宫门出入禁令，并率领所属司察臣民动静，充当皇帝耳目，非皇帝亲信不得任。一个宦官既掌大内，又掌宫门，还要司察臣民的动静，权力之大，威势之隆，连当朝宰相也自愧不如。这荣华，这富贵，若非22年前那个风雪之夜的大胆之为，是得不到的。人呢，无论干什么，若是吃到了甜头，就很难收手。王继恩已经吃到了拥立新君的甜头，而且这一次若是拥立成功，他相信得到的甜头比拥立赵光义还要大。何也？赵元佐不比赵光义，脑瓜子出过问题，容易驾驭。正因为这样，他才反复游说李皇后。李皇后正哭着，听到商议大事要紧六个字，立马不哭了。她跟在王继恩的后边，来到寝殿的一角商议大事。李皇后不无担心地说道：先帝在世之时已经册立了太子，太子就是储君，理应位极大统。咱们如果要另立元佐为帝，不能绕过宰相这个坎儿啊。王继恩不以为然道：这一点您不必担心，吕端这个人您也知道，肥头大耳，没城府，不只是没有城府，还经常犯糊涂，只要您把他招来点拨一番，他不会不答应改立楚王为君的。李皇后想了一想道：诚如是，你就以本宫的名誉速去把吕端召来。王继恩道了一声尊旨，径自来到了正式堂。吕端正在和新任礼部尚书吕蒙正商议有关春闱的事，见大内总管到了，忙起身说道：不知王大人驾到，有失远迎啊，还请王大人见谅。坐，请坐。王继恩连连摇手道：相爷太客气了。他瞅了瞅吕蒙正，欲言又止。吕蒙正忙站起身来说：相爷，春闱的事明天再仔细给您汇报，我还有一点别的事，您和王公公先说吧。吕端将头点了一点。等吕蒙正离去后，王继恩小声说道：相爷，皇后要您速去寝殿一趟。吕端道：走。出了正式堂，吕端很随意地问了一句：陛下龙体可安？陛下他……吕端顿感不妙，恍声问道：陛下他怎么了？他驾崩了。吕端啊了一声，两行热泪夺眶而出，由漫步改为奔跑。他跑着跑着，突然觉得有些不大对劲，皇上驾崩，不能不商议他的丧事，要商议丧事，应该让礼部尚书参加呀。而王继恩找到自己的时候，吕蒙正就在正式堂坐着，他王继恩的眼又不瞎，岂能看不见？既然看见了，为什么不叫上吕蒙正呢？看起来这内中一定有猫腻。想到此，吕端止步说道：等一等，皇上已经驾崩，要商议皇上的后事，应该叫上吕蒙正一块儿去呀。王继恩道：走吧，实话给你说，皇后召您不是为了商议皇上的丧事。哦，那是为了什么？吕端问。大概是商议拥立新君之事吧。王继恩吞吞吐吐回道。吕端眉头又是一皱，太子是新君的不二人选，怎么还要商议？看来双方决战的时刻到了，我得设法把这个阉人关起来，剩下一个皇后就好对付了。想到此，他哎了一声道：王大人请稍等片刻。王继恩问：为什么？吕端道：前不久皇上给老夫写了一道密诏，并且交代老夫这个密诏等他驾崩之后才能看，老夫便把这个密诏藏至书阁。如今皇上驾崩了，
老夫得把密诏打开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内容，方可去见皇后。王继恩不知有诈，而且他也很想知道密诏的内容，便以商量的口气对吕端说道：要不要我陪您一块儿去看？吕端见王继恩上钩，心中暗喜。二人来到吕端书阁，吕端借口方便，出了书阁，轻轻将门关上，用锁锁了，并派两个家人守门，不让王继恩出来，自己则进奔皇宫。李皇后一见吕端，张口便道：公车宴驾，立嗣已长，顺也，今将奈何呀？乍一听是在征求吕端的意见，但真正的目的是逼吕端就范。皇上驾崩了，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上无嫡子，诸皇子中以楚王赵元佐最长，若立之以长，符合古制，但皇上却立赵恒为太子，明摆着违背了古制，你看我们该怎么办？在李皇后看来，吕端既是一个出了名的大好人，又有些糊涂，如今皇上驾崩了，自己便是大宋的主人，他不会不听自己的。可是他错了，他的话音刚落，吕端便正色回道：先帝立太子，正位今日，岂容更有议论？李皇后愣了一下，问道：宣政使呢？吕端吭声回道：老臣怕他捣乱，把他关了起来。李皇后脸色为之大变，一屁股跌坐在锦墩上，顷刻放声大哭。吕端欲劝又止，吩咐内侍去请太子。不一刻，太子赵恒泪流满面地赶到了寝殿，跪在赵光义师前放声痛哭。吕端屈前劝道：请殿下节哀，商议大事要紧。太子哭着说道：一听父王驾崩，我便乱了方寸，父王身后之事该怎么安排您就怎么安排，拜托了。说毕扭头向吕端依了一依。吕端忙还了一礼说道：老臣遵命。说毕一面遣人去请仲宰之进宫，一面安排赵光义沐浴入旧，待仲宰之到后，供奉太子于旧前即皇帝位。月日，新皇在福宁殿召见群臣，且先议可来到帷幕内坐等。文武百官在吕端的带领下一一走进大殿，按照朝班的位次站定。文官四品五品在东，武官四品五品在西，文武三品以上在南。人齐位，内侍登殿问道。吕端答：人齐。于是侍卫鸣鞭，新皇升座，内侍高声喊道：众臣见驾。见驾便是参拜皇帝，可吕端就是不说拜。吕端不说拜，文武百官就不能拜，何也？吕端是压班呢。吕端不说拜，自有他不说拜的道理。他担心帷幕后面坐的不是赵恒。皇帝召见百官，为什么要坐在帷幕后边？为什么别的皇帝可以直面群臣，而赵恒不可以？不可以就是不可以。按照皇家丧仪的规定，先皇大丧期间，新皇不能直面群臣，只能隔帘问政，故而内侍们在龙椅的前面竖了一道帷幕。这一竖使吕端多了一些担心。王继恩掌管大内30余年，又有李皇后撑腰，他们若是来一个调包，换一个人坐在帷幕后面，而这个人又接受了百官的参拜，也就是说生米已经做成了熟饭，想再改变怕是比登天还要难。不行，我得亲自揭开帷幕看看。于是他在众目睽睽之下扭动着肥大的身躯，慢慢地登上台阶，双手拉开帷幕，见那龙椅上坐的真是赵恒，慌忙下阶率领百官行跪拜大礼，并高呼万岁。赵恒在位26年，驾崩于延庆殿，庙号

王元杰为兖王，六弟徐国公元渥为彭城郡王，七弟晋国公元称为安定郡王，八弟元衍为曹国公，大支韦吉为武信军节度使，追父涪陵县公廷美为秦王，追赠堂兄魏王德昭为太傅，齐王德方为太保，加授长兄元佐为同平章事，封吕佐为右仆射，李昌龄、张其贤、张勇、李抗、李治并参知政事，曹彬仍为枢密院使，册继妃郭氏为皇后，原配潘美女，端拱元年病疫，欲追给后号，谥庄怀，复追封生母李氏为贤妃，晋上尊号为元德皇太后。二，大赦天下。三，改元咸平，诏以明年为咸平元年，也就是公元998年。四，葬先帝于永熙陵，庙号太宗。办完了这四件事，已是一年五月，百官纷纷上书说王继恩等人不从先帝之命，欲立赵元佐为君，罪同谋逆，应该灭族。王继恩等人欲拥立赵元佐为帝之事，赵恒岂能不知？但他自己不好说，也不好治他们的罪。今见了百官奏章，如获至宝。犯谋逆之罪的不止王继恩，还有皇太后以及参知政事李昌龄等。如果把王继恩灭族，参与谋逆的李昌龄、胡旦、潘浪灭不灭？皇太后又该如何处置？为了这事，他单独召见了吕端。吕端不同意把王继恩灭族，他不仅不同意灭王继恩的族，而且还不同意以谋逆之罪来惩治王继恩。为什么？真宗一脸不解地问。谋逆乃十恶不赦之罪，若按谋逆之罪来治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浪，太后也得治，若不治有违刑统，若治太后是您的母后，而太祖太宗皆主张以孝治天下，您刚刚位极大统便治了母后一个谋逆之罪，不仅有悖祖宗之志，也容易遭人诟病。真宗轻轻颔首道，老相国所言甚是，但是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浪诸人犯下如此之罪，若不惩处，不知太便宜了他们，更重要的是何以息众臣之怒。吕端想了一想说，这样行不行？咱给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浪寻一个其他的罪名加以惩治，这样既平息了众臣之怒，又使太后得以解脱。行，这办法行，朕手中已经攥了王继恩一个现成的罪名。吕端道，您说的是不是王继恩冒功领赏之事？真宗将头点了一点，吕端道，王继恩讨伐蜀地叛贼之事，杀一叛卒而充贼首李顺，不仅犯了冒功领赏之罪，还犯了欺君之罪，但朝廷不能拿这两个罪来惩处王继恩。为什么？真宗问。李顺作乱，拥众数十万，又是建国又是改元，闹腾了一年多，如此一个贼首被擒后应当戒惊，由朝廷处置，而王继恩竟然自作主张将李顺就地正法。当时就有人密奏太宗说，王继恩杀的不是李顺，真正的李顺化妆成和尚跑了，而太宗置之不理。以太宗之名，他能不知道王继恩杀的是假李顺？但他不仅没有治王继恩的罪，反迁王继恩为宣政使，位在昭宣使之上，宣徽使之下。你若拿李顺说事，岂不是向国人仗先帝之不明吗？那以老相国之言，朕若拿李顺之事来惩处王继恩，有仗先帝不明之嫌。但那李顺已经被张勇捉拿归案，应当如何处置？秘密处死。真宗将头点了一点，李顺的事就照老相国所说的办，
王继恩他们几个如何处置。

0: 以及用什么罪名来处置，还得老相国帮朕拿一个主意。吕端忙必作说道：拿主意的话，臣不敢当。真宗一起身说道：老相国不必客气，坐，请坐。吕端深深一一回道：陛下不坐，臣岂敢坐。等真宗落座后，吕端方才坐下，真宗旧话重提，吕端勉强答应。三天后，吕端把一张处置王继恩、李昌龄、胡旦、潘浪等人的密奏呈给真宗。除了潘浪之外，所有人的处置都是照着吕端的密奏而行。处参知政事李昌龄为中武行军司马，所犯之罪交通请托、泄露恭敬语言。贬宣政使王继恩为右监门卫将军，移居军州，并抄没其家，所犯之罪与李昌龄同。处知制告胡旦为安远军行军司马，所犯之罪起草诏书，颇自凶异，与父擅上。胡旦被贬前三日，京城内外已经盛传胡舍人独有鞍马之赐，结果胡旦被处为安远军行军司马，真正得到安州司马之赐，不久又被削籍除名，流放寻州。胡旦被贬一事称为宋人笑谈。在这几个谋逆者中，官最小的是潘浪，处理最重的也是潘浪。潘浪就是那个开药铺的赵廷美谋逆案的从犯，因为他有前科，而且有人告发他经常炼丹药送给太宗吃，甚至还有人说太宗不是薨于箭疮，而是薨于丹药，因而他不仅被削去一切官职，而且还要流放崖州。当官府前来抓捕潘浪的时候，潘浪翻墙来到邻居家中寻求避难，邻居不同意，他便吓唬邻居：我谋逆的事已经暴露了，抓我正法，只不过就是我一个人，现在我到你这儿来，你也知道我谋逆的事了，你若不让我藏匿，我一定会被官府抓去，我若是被官府抓住，我就说你是我同伙。俗谚不俗，贼咬一口入木三分，到那时死的就不止我了，还有你以及你的全家。你别叹气，你也别担心官府会跑到你家里来抓我。常言道，奴下逃见，奴只能射远，不可能射近。你好好想一想，是帮我找一个地方藏起来，还是让官府把我从你家里抓走呢？邻居被他吓住了，将他藏在家中的密室。不一会儿，抓捕潘浪的大兵来到邻居家中，例行公事般的询问一番，便走了。朝廷抓不到潘浪，便会影天下缉捕他。半月后，潘浪扮作和尚，拿个磬，缓缓敲打着，大摇大摆地出了汴京城。他先是来到山西南部的中条山，这里居住着许多隐士，其中两个钱毅和许栋还是他的师友呢。钱毅、许栋见师友到了，便热情款待。起初潘浪尚能清心寡欲，至于几个诗人吟茶云诗，没多久狂癫病又犯了，不仅吃酒，且一吃便醉，出山进山还要倒骑毛驴，甚而在寺院钟楼上题诗云：散拽醉僧来蹴鞠，乱脱游女赏秋千。僧人们见了这事，觉得他不像一个出家人，成想哪有禅师又踢足球又在秋千上玩女人，怀疑他就是通缉在逃的潘浪。正要密报官府，他有了警觉，连夜逃离了中条山。他有一个朋友叫阮思道，也是一个名流诗人，如今正做着秦州的知州。他便千里迢迢去秦州投奔阮思道，谁知一到秦州差一点把他吓瘫。秦州衙门口贴了一张缉捕他的檄文，他不敢直造州衙，他再次化妆扮作一个孤统将，来到州衙的后角门，一连等了三天，方见阮思道从后角门出来，忙大声喊道：孤统，孤统。阮思道抬头一看，见是潘浪，愣了一愣，走上前去对潘浪说道：孤统的，正好衙门里有几个水桶坏了，你给修修。说毕将他引到厨房，指着一个旧水桶说道：你就 把他修一修吧。潘浪忙道一声好字。阮思道从怀里摸出两锭大银，往岸上一放，乘马而去。潘浪不傻，州衙门口贴着缉捕他的榜文，借给阮思道一个天大的胆子，也不敢收留他。他之所以硬着头皮来见阮思道，就是因为腰中没有银子了。今见阮思道留下两大锭银子，便心领神会。等阮思道一走，他便把银子揣进怀里，溜之大吉。两刻钟后，阮思道骑马归来，见银子没有了，便问守门的：“
1: 哎，我放在岸上的银子呢？”
0: 守门人回答：“不知道。”“
1: 一定是那个古桶匠拿走了。”“哎，那个古桶匠呢？”
0: 阮思道又问。守门人使劲儿将头摇了一摇。阮思道大怒道：“
1: 钱不见了，人也不见了，你守的什么门？去，快去把那个孤桶匠给爷找回来，若是找不回来，小心你的屁股。”
0: 守门人诺诺而去，在大街小巷找了三天，也没找到潘浪，垂头丧气地来见阮思道，接受惩罚。阮思道轻叹一声道：“
1: 这事也不能全怪你，是我自己太粗心大意。算了吧，爷这次不惩罚你了，以后啊，守门时多留点心啊。”
0: 阮思道训诫守门人的时候，潘浪正走在去舒州的路上。他之所以要去舒州，新任舒州知州柳开也是他的一个朋友。这个柳开官不大，名气很大，他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推了1000轴文章去见主考官，把宋太祖都惊动了。这个人又特别讲义气，年轻时为了资助好友赵昌言向他四叔要钱，他四叔不给，他便邀了一群人来烧他家的房子，逼得他四叔给了他200贯钱。如今他所为官的舒州远离京城，可谓是天高皇帝远，投奔他不会不收留自己。潘浪正是存着一个他不会不收留我的心理，千里迢迢投奔舒州。果如潘浪所料，柳开不止收留了他，还大把大把地供他花钱。他既有时间又不缺钱花，便到处游山玩水，写诗填词。他的那首《岁暮自桐庐归钱塘》是舒州纸贵。
2: 由时代播讲的秦俊长篇历史系列小说《大宋天子》。
3: 当环境恶化，饥饿蔓延，疫情肆虐，国际社会面临无数的风险和挑战，
2: 我们只有守望相助，携手应对，才能共建美好地球家园。让和平的薪火代代相传，
3: 让文明的光芒熠熠生辉，
2: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我们初心如磐，
3: 我们砥砺前行。
4: 丝竹声声，韵味悠悠，管弦阵阵，心绪洋洋，印记在血液中的故土，融化进灵魂里的家园。无论你身在何方，乡音难忘；无论你走到何时，故土难离。用耳朵听见中国，用心灵感念故乡。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